0: BCC 一项为有学习困难以及认知障碍学生而设立的课程，因为学校面对财政压力，将会在今年秋季开始大幅削减规模。校方表示，学校的就业支援与技能发展课程将会减少收生名额。目前三个全日制班级会保留，但是当中两班将会改为隔年轮流开办，而兼读制课程将会全面暂停。校方的声明指出，这次的调整是属于策略性决定，目的是减少部分课程招生，而并非是完全停办，仍然会保留未来恢复扩展的可能。声明又指出，学校因应国际学生人数减少以及课程营运成本上升所带来的财政影响而调整课程安排。除了这个课程之外， VCC 也已经暂停未来一年护理课程的新生招生。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目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又说伊朗已经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美方不应该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以及区内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到网络攻击之后，服务一度中断。开发的美国公司表示，平台已经完全恢复在线，并且可以正常使用。Canvas 在全球拥有大约3000万户活跃用户，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院校广泛使用。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想升级厨房装备，现在就是好时机。Swilling VIP 特卖由5月7日到11日，仅限5天，多个人气品牌同步呈现，包括 Swilling、Stove、Miyabi、Demare 以及 Henkels。从专业刀具到高品质厨具，多款精选以 VIP 价限量发售。Metrotown、Towson Mills、Aberdeen 和 McArthur Glen 门店同步进行，就近选购更方便，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把握这次机会，全面升级你的厨房。
2: 你最近脸色很好啊，整个人都漂亮了。
3: 我告诉你啊，美丽的奥秘就在东阿阿胶素容粉之中，每一包都蕴含着传统东阿阿胶的精华。我以前经常头晕气弱，现在我随身都带着独立包装的阿胶素容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即冲即饮，真的好方便。
2: 那我也要买来试试哦。
3: 东阿阿胶素容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4: 今年春天在户外工作时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还是修剪树枝，人或工具都要与电线保持至少3米距离。如需进行挖掘作业，记得提前3个工作日拨打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降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让户外工作更安心。更多安全贴士欢迎访问 bchydro.com/3meters。
0: 961气象站。当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以及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11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9度，东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55%。
5: 有些听力困难的人可以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读唇语，有些视力不佳的人无需语音提示的情况下能够穿越十字路口，有些人的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在嘈杂的房间里保持专注。虽然他们可以做出这些不简单的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需要这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刻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on 基金会捐款。
6: 子女在找第一个家，还是每个月没有回报的付房租？欢迎参加5月24日。

0: 期天下午一点至四点的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设有财富规划与经济预测讲座，还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与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万出起，首次购房者免 GST， 清零活动更可享额外折扣。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在 Low Heat Highway 加 North Road 旁，请及浏览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1: 母亲节快到了，送我妈什么好呢？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2: 送野花牌绿蜂胶吧。我妈吃了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不错。
1: 保健品这么多，为什么你选它？
2: 它是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验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来给家里长辈做日常保养。
1: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现在就去买给我妈。
3: 野花牌绿蜂胶，大统华超市及各大生荣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5: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SeaSky 海天门窗 BC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6: 母亲节快到了，我们该送妈妈什么礼物？
7: 真巧，妈妈整天说家里的家具旧了。
6: The Break 帐篷大减价，精选货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太划算了！
7: 那母亲节全家一起来升级家具吧
6: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号到9号就来 The Break 选购，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为你省更多。
8: 欢迎进入感官游牧。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钟的感官游牧，我是 Vera。
1: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0: Hello， Michael 老师。嗯。啊，这一期
1: 怎么这么正式？我一点有点，我一下子有点紧张了。你知道我就要受批评了吗？
0: 对，因为我知道 Michael 老师去的地方特别多。
1: 还行，还行，一般嘛。
0: 没有啦，虽然有的时候只有打卡一两天，但是也是去过的嘛，还是领略过那边的风景、
1: 特种了一下，特种兵了一下。
0: 对。这其实今天想和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我没去过，我挺想去的，但我知道你才去不久。嗯、
1: 对，哦，我应该是2月份去的吧？
0: 对，
1: 我都忘了，
0: 我在苏州呢。
1: 是的，
0: 对他啊，对哦，完了，泄露了。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嗯啊，那苏州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有历史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1: 嗯
0: 嗯，那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1: 嗯，就是
0: 你有没有去过哪里？
1: 去过哪里？就是我主要其实是在市区待着嘛。嗯、
0: 去了几天？这次
1: 2天。
0: 哦，
1: 确实很短，因为当时只有4天，所以就是尽快抓紧时间。嗯、我也只能挑一个地方去住啊、所以呢就只是挑了苏州。然后我是先飞到上海，然后飞到上海之后就马不停蹄坐了高铁去到了苏州。
0: 哇，
1: 那么其实交通是非常便捷的，它是属于这整个这个上海的一个大圈里边的一个地方。我当时其实有在看，就是上海周边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去。我先在小某书上发了一个帖子，我就说如果我只有这么2-3天的时间，大家推荐我去哪儿。苏州是其中的一个推荐比较高的一个地方。除此之外呢，还有人给我推荐台州。
0: 啊，台州。
1: 那个稍微有点远。对，就是他可能从上海坐车要大概3个小时。
0: 哦、
1: 但苏州的话只需要几十分钟。
0: 果然是江浙沪。
1: 对、所以呢当时我就说，那就因为我坐了一天的飞机嘛，你想就是下来之后我也不太想再辛苦的再舟车劳顿了，所以于是把这段时间我就说省一下吧。
0: 嗯，
1: 苏州在很久很久之我这说的有点太久了，就是我们其实在刚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是有去过的。对，我是很久很久
0: 以前。你是有多老？
1: 但是确实有那种很久很久以前的感觉。
0: 嗯，
1: 就是那个时候有去过，专门就是单位组织去这个江浙沪的这么几日游这种团，其中是包含苏州的，然后呢还包含上海呀、然后有乌镇呐、

0: 然后这几个地方有点印象，
1: 嗯，
0: 其他就没有印象了。
1: 对，
0: 所以呢我当时就是说苏州呢我就再去一次吧，那、
1: 嗯、
0: 因为就是对他的印象太模糊了，
1: 嗯，
0: 所以这次呢就最终是决定去了苏州、
1: 嗯、
0: 然后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个不虚此行的地方，
1: 很值得去、嗯、
0: 很值得去，
1: 虽然你只去了短暂的
0: 两天真的是很
1: 短。那你有去打卡那些比较有名的景点吗？
0: 有，它其实主要的景点就是园
1: 林
0: 嘛，
1: 苏州园林、
0: 嗯、对对对
1: 啊、嗯嗯，
0: 所以呢等会儿我们会花时间去讲具体每个园林，就简单的我先介绍一下，就是苏州整体来说它是一个现代和这个稍微不叫古代吧、
1: 哦、
0: 就是
1: 但是有点
0: 和传统
1: 和传统
0: 啊、历史文化它结合非常好的一个城市。它老城新城其实是有分开的，
1: 嗯，
0: 就是它原来的老的建筑全部被保留了下来，而在老建筑就是老城区里边呢，它对于楼层的高度也有了限制，我记得是当地人跟我讲说不能超过六层吧，
1: 哦、
0: 就是那个楼是不能超过六层的，除非他当时在限高令之前已经盖好了、
1: 哦、
0: 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老城非常的平
1: 啊，就没有那种高
0: 没有高
1: 楼大厦，
0: 但是你站在老城是能够看到远处新城的高楼大厦的，
1: 嗯，
0: 哎，它就整个被分成了两块，所以它保护的非常好、
1: 嗯、
0: 你就进去之后真的是会有那种啊不叫老旧的感觉，而是有一种非常当年车马慢的那种心境，就一下子就沉静下来了、
1: 哦、
0: 你不会被那种高楼大厦的那种喧嚣所吵嚷，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你想体会现代化的苏州也是可以的，
1: 嗯、
0: 驱车大概20分钟你就能够去到苏州的大裤衩
1: 啊，
0: 还有一个像拱形的那样的一个大楼、
1: 嗯、
0: 那么它的周边呢就是属于高新区了、
1: 嗯、
0: 啊，那边呢就会有非常多的大型的这种啊，无论是购物中心呐、啊
1: 嗯，
0: 还有这个路面它更加的开阔一点啊，灯红酒绿的世界就展现在你的面前了。如果你是想体会这样的一个苏州的话啊，所以这是整体我对苏州的一个感觉，就是新有新的好，老有老的妙啊，它结合的非常的不错。再、嗯、有第二个感觉呢，是我觉得苏州的城市建设给我来说是印象、嗯、颇深的。
1: 嗯，
0: 咱们在大概夏天，就是咱们这边。夏天或者是到圣诞的时候，应该是会在有一些地方看到，比如说有禅灯，
1: 嗯，
0: 对吧，有圣诞灯，然后有一些个街道它会挂一些花篮，
1: 嗯，
0: 就是路的像路灯一样，它会挂花篮在上面，有印象吧，
1: 对，
0: 因为夏天可能就会有了啊，我就会觉得哎，这块路是有人管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有人去照顾的。那我一下这个一出苏州的地铁站看到的那一条街，我忘了是哪条街了，它就是高架的两边全部摆着花坛，然后它还做成了造型，就是把那个花盆一圈一圈摆起来做成一个造型、
1: 嗯、
0: 是当时是紫色的紫红色的。
1: 二月份
0: 然后满条街都是一排摆过去、
1: 哦、
0: 然后呢你还会看到我去的那条街正好还有小河
1: 啊，
0: 然后还有高架，哎，就是这种结合、
1: 啊、
0: 对，就是结合起来你觉得哎很奇特这种感觉。然后呢你再走到酒店，就过个马路就到酒店了嘛、
1: 嗯、
0: 你然后从酒店的窗户上看下去，就是杨柳青青、
1: 嗯、
0: 小桥流水，然后花团锦簇，
1: 嗯，
0: 你就觉得你的成语的知识都会增长不少。
1: 真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温哥华还是阴雨绵绵，
0: 对，
1: 冬天
0: 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植物长出来。
1: 对，
0: 那个时候它那边已经开，就是有很多花儿又开放了，盛开了，因为温度是相对高一点的。
1: 对，
0: 嗯，
1: 好漂亮哦。
0: 是的，所以就是这个是我、两个对于苏州的最大的印象，或者概况的印象、
1: 嗯。
0: 然后呢，再是那些个具体的景点或者怎么样。
1: 嗯。
0: 然后从吃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大家就是我们也会分开来讲，我也是简单说一下、
1: 嗯、
0: 吃的，我觉得大家应该会习惯的，不会不习惯、
1: 嗯、
0: 首先我觉得咱们这边的人还挺爱吃小笼包的吧，生煎包是吧、
1: 嗯、
0: 我觉得只要你爱吃生煎包，你一定会喜欢苏州的。苏式的生煎包和上海的生煎包不太一样
1: 啊、
0: 嗯，嗯，但是我个人觉得它更符合大家的口味，它的调味啊，然后它的皮的状况呀、啊、它的皮儿呢就是和就是相对比较薄，比较酥软、
1: 啊、
0: 因为上海的生煎包它有一个派系就是比较的厚重，
1: 嗯，
0: 就面比较多，
1: 嗯
0: 啊、也有人是比较喜欢那种、
1: 嗯、
0: 可能我更喜欢那种皮比较薄一点，馅儿比较大一点，
1: 大的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稍微有一点微甜，又不是很甜
1: 啊、哦、
0: 嗯，油呢适中，
1: 哎，
0: 然后再加上一些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大虾的
1: 哦，
0: 你可以选择蟹肉的，你可以选

0: 选择纯猪肉的，哎，它的选择呢也会比较的丰富一点。然后它呢，每一家出来，你每家吃都不会踩坑。
1: 哦，
0: 嗯，然后它比较著名的有两家，然后就是都很好吃，
1: 好吃，
0: 嗯
1: 嗯，
0: 价格还便宜，
1: 哎呀，
0: 就10块人民币，10几块人民币，就一份儿，
1: 一份儿，
0: 对，四颗吧，应该是四颗，
1: 大吗？
0: 就正常大小
1: 啊，
0: 4颗生煎包。然后的话呢，我当时是一早晨吃了两家，因为我想对比嘛，
1: 嗯，
0: 所以每一家我都只吃了一份儿，嗯，就是同样的一个，就是我当然更喜欢其中的某一家了，我等会儿再说吧。就是说吃的方面，大家也不会受制啊。然后我也去吃过他的饭店，他的饭店里边呢，比如说我印象特别深的凉拌莴笋，天哪，真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莴笋，我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我有想问他，他可不告诉我。我想模仿一下，我觉得他是葱油，
1: 觉得他的拌料，
0: 他的油很香，应该是自制的那种料油，肯定是大厨自己有一手啊。然后他的味道又不会很重。你想吧，那个莴笋本来讲究的就是清爽嘛，是吧？所以它吃起来很入味儿，又清爽，还油香，但是不会让你觉得腻，太精彩了。
1: 对，我也想鼓掌。
0: 对，就是特别精彩，
1: 听着就好吃，
0: 对，
1: 流口水。
0: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还有看到当地有一家是专门做中式甜点的。好精致，我真的是实在是带不回来。
1: 是最漂亮的那种点心，
0: 特别漂亮，
1: 就是像花一样啊。
0: 对，他做了玉兰花，
1: 哎呀，
0: 做了苹果，然后做了各种各样的水果的形状，还有花的形状。然后它是有一些是这种叫软的，就是说糯米类的，像刚才说的花的，它是烤的。
1: 啊、哦，外酥
0: 里嫩的，就是里边有馅儿、外面那酥你还能看到一层一层一层千层，
1: 精致。
0: 我就觉得我碰一下它就会碎的那种，你知道吗？所以我不敢带，就我觉得飞机上一路带回来绝对碎掉了。
1: 渣儿。
0: 对对对，所以我不敢带。但是就是，当时吃一下，你觉得特，你都不好意思吃，觉得这么精美的一个艺术品放在你手里，你怎么能下嘴呢？那就是太美了。
1: 哦，对，那对女孩子来说也是打卡拍照的好地方。
0: 对，我觉得我特想买回来送人，但是就觉得真的是带不回来，我就。
1: 你这么一说，我更想去看看，
0: 是吧？
1: 对，因为我最近有刷到一些，博主也好啊，一些年轻的小姑娘，然后去到苏州，
0: 嗯，
1: 然后就穿上那个传统的旗袍，
0: 对对对，
1: 然后做那个手推波的那个发型，
0: 嗯，
1: 然后去跟这些啊园林呐、建筑啊去拍照，但是拿上这个精致的点心，那简直太有味道了。
0: 对，是的，嗯。所以这是我对苏州的一个整体的印象啊。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呢，会花整这一期的时间给大家详细去介绍一下苏州。
1: 嗯，对，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它是集古典风雅与现代繁盛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0: 嗯，
1: 哦，那刚刚你也提到了，像交通和住宿方面，其实就比较方便。
0: 对
1: 对，像从上海过去啊。可以，哎，
0: 一个小时。对，我从上海过去的、
1: 哦。对，
0: 因为它每个站它稍微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上海的虹桥站啊，还有上海北站，还是就是它有几个站，它过去的时间不太一样，你挑选一个时间最快的就好了。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是去的虹桥站吧。如果大家是从这个温哥华回到上海，那么。下的肯定是浦东嘛，
1: 嗯，
0: 那浦东的话呢，去有两种方式，你可以坐地铁。坐地铁的话呢，我就建议你去坐到上海站，
1: 嗯、
0: 还是上海北站，我有点忘掉了，应该上海站，
1: 嗯、
0: 那个是靠市中心一点的，它应该在静安寺附近啊，那是一个站。另外的一个站呢，就是虹桥站、
1: 嗯。
0: 那么我建议你去虹桥的话呢，你就要坐那个上海的快轨。它是有一个轻轨，是40分钟就到了。其实它更快一点，就不要坐这个地铁了。
1: 嗯、
0: 地铁要过去的话，可能需要一个半小时或者一个小时20分钟的样子、嗯。那如果是你想节省时间的话呢，就可以去到上海虹桥，
1: 嗯、
0: 然后从虹桥坐高铁去苏州也是可以的。所以我问过当地的这个苏州的朋友，苏州没有机场，所以呢，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怎么去、啊？他说我们一般都是直接去上海，就很快就过去了嘛，所以他们也不会觉得太不方便。
1: 哦，确实真的很近、
0: 嗯、对，很近的、
1: 哦、
0: 嗯，
1: 好，那我们都知道苏州是一座园林之城吧、
0: 嗯、
1: 虽然您只去了两天，
0: 嗯，
1: 一定打卡园林了吧？
0: 对对对、
1: 哦、
0: 是的啊，园林打卡呢必打卡之一，嗯，就是排首位的就是拙政园，我觉得这个应该如雷贯耳。
1: 那、哦、说这个城内城外的有园林差不多170多处，以前哈、
0: 嗯、
1: 清末时期的时候、
0: 嗯嗯嗯、
1: 现在至少也有存50多处了。
0: 对，是的。
1: 哦，那您说的这个拙政园看到了啥？
0: 应该是它首先应该是中国四大园林之首。嗯，我有一下子忘掉了四大园林包括

0: 哪四大了，但是其中呢拙政园是一个，然后应该留园也是一个啊，就是苏州的园林里面有两个四大园林，还有一个应该是颐和园，颐和园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我忘掉是什么了。
1: 避暑山庄，中国的四大园林就包括像这个拙政园、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还有留园。所以，但是它位于之首。
0: 对对对，它是之首，它之首，你就想象它这个不叫文学造诣了，艺术造诣它肯定是高的啊。就是我真的是觉得大家得去了之后，你才能够亲身的感受到。就是你光看，你可能看不出来。首先它是没有颐和园那么大的。所以就是说很多人会以大小来判断这个园子的这个历史价值或者怎么样，就说啊这么小的地儿是不是，那不是的。所以呢我建议的话就是大家去请一个导游去真正的去讲一下，里边它有很多的我们说的艺术的手法，建筑的手法，比如说常常听到的借景啊，就是什么，比如说旁边的一些东西从窗户做成带动的这种，就会漏一些个春光进来，这样漏景框景也是窗户相关的这种，
1: 人景近景融在一起。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些个很多的建筑的手法都是在这个拙政园里边非常好的体现出来的，影响了后世的很多园林，所以呢它才会有被评为就是四大园林之首，就是有这个原因的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花这个时间给大家讲讲这个拙政园吧。它是建于明代，那么是天下园林之典范，中国园林的天花板，也是游客最多的。第一次来苏州打卡就是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的就是这个拙政园。然后它的淡季门票是70，我去的时候就是淡季，旺季的门票也不会贵，就是80。那么地铁6号线至拙政园苏博站下车，行100米即可抵达。或者地铁4号至北四塔站下车，步行约1000米抵达。那么我个人的经验呢，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把它和旁边的这个苏博一起看的，他们就挨着呢。他们就挨着呢，可以把它做成一条线。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提早从网上订票。你不要想着我明天去这儿买不到票的。
1: 哎呦，
0: 苏博的票比这个拙政园更难抢。我已经是提前了，我已经提前3天，它已经是没有了那个状态。对，可能得提前1周。然后这个拙政园的票我是提前3天抢的，所以我抢到了最早的那个票啊。然后还有另一个就是一定要早去，就是你能抢，你能如果最早去，你就最早去，因为它的人数是按照是越来越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
1: 早点去的话人少。
0: 对。我就赶那最早去了，真的是园子里边特别安静清静，你能够真正的享受。因为我觉得呢，就是像各种旅行景点，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国外的旅行景点稍微好一点呢？因为国内就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人太多。
1: 对，而且你想旅游的时间可能大家都真的非常集中在那个假期里面嘛。
0: 对对，是的，
1: 所以就肯定是避免不了人多。
0: 是，人一多你就会觉得心也乱嘈杂，再有就是你拍照也不方便拍，对吧？哪哪都是人，然后就是你没有办法沉浸静下来的去体会这个景
1: 点，这是最重要的，
0: 对吧？
1: 对，
0: 就很多景致呢，我们其实真的是坐在那儿，你去慢慢花时间去享受，这才能达到景点的目的，而不是说真的是走马观花，
1: 打个卡就完了。
0: 对对，我其实不太喜欢这样子，
1: 我也不喜欢。
0: 所以呢，就是拙政园真的是人少的时候去，就是越早越少。一年四季他人都不少的，所以你不用想说我哪一个季节去人少呢？我2月去都是人多的。多到爆炸，你想吧，2月都，我是过完年了都已经，所以过年的人潮已经退去了，然后人还是那么多。
1: 是不是本地人也会经常去？
0: 会，本地人更好，就是他们可以办一个年票吧，年卡，就是几个园子在一起，他们办年卡。那些老人家可能也是每天早晨去锻锻炼啊什么的，也会找人少的时候，然后对，所以拙政园呢还有另一个我比较喜欢，就是和其他园林相比，它中间的那个大池塘非常的开阔。我觉得它就是建的、对，我觉得它建的是这个疏密有致的，就是让人不会感觉太有憋屈感。它的建筑的呼吸感很强，因为我还去了另一个园林，就是留园，我也是去了，就四大的另一个，它就建的非常的紧凑。所以人一多你就觉着稍微有点就特别挤。它中间的湖呢就被中间还有一个廊桥给分开了，所以一个大湖分成两个小湖。因为它建筑的时期不一样，就是清代时期呢就

0: 更强调就是要层层叠叠挤在一起。
1: 嗯，
0: 然后这个拙政园呢，它建的时间稍微又比它久一点，靠前一点，明代嘛，所以它的这个建筑的思路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然后的话呢，它后边还有一个巨大的，就是相当于是种粮食的地方。
1: 啊，所以在园里吗？
0: 对，它原来的园子是种粮食的，而现在是作为正门之后的一个，就是大园出现的，所以这个时候一进去也是非常开阔的这种感觉。但是呢，我建议也是去找到它最一开始的正门
1: 啊，
0: 它原始的正门不是那儿。它原始的正门，我们想象一下，就是我问你，考你一个小问题吧，就是我们原来的这些古的大院啊、宅子啊，或者是说咱们农村里边现在还保留着一些个宅院，
1: 嗯，
0: 一般来说开门之后看到的是什么？有印象吗？
1: 就是像屏风似的那个
0: 墙，对，
1: 那个叫什么了？
0: 应该就是屏风，
1: 就是屏风啊、
0: 就是我们说的玄关这种感觉，
1: 啊，就
0: 玄
1: 关
0: 的感觉。
1: 对。
0: 其实呢，你如果去到苏州园林，找到它的正门，也是这样一个概念。它一进门是有假山的，
1: 啊，是风水上来说，
0: 对，
1: 不能太通透。
0: 对，就是它要。就是避掉那个煞气
1: 啊，
0: 然后呢，也给人一种就是一步一景的感觉，因为你一下子进去就看到整个园子的全貌，其实有一点丧失了这种新鲜感或者趣味感，所以呢，这个假山是肯就是大部分的园子都会有的。
1: 嗯，
0: 那它的原来呢也会有一个假山，现在的这个新的入口也有一个假山。啊，也有一个假山，但是它后边的景色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假山过去之后，啊，稍微曲径通幽，就会进入到一个巨大的门庭。
1: 嗯，
0: 它建了一个就是专门迎客的一个亭子庭院了。然后就是你就会看到小桥流水弯弯延延。
1: 嗯，
0: 你就会觉得这是真正的亭子给我的，就是庭院或者是说这个园林给我的感觉就来了。
1: 啊、嗯，
0: 就让这个游客或者让这个旅客有一种。新鲜感啊，然后后期呢会有更多的，比如说后边有这个水池啊，后边有假山呐、后边有其他的这些，比如说读书的这个亭子啊，然后会客的亭子啊，就餐的亭子啊，陆续在你的眼前展开，然后再往后呢就是他专门种田的一块地方，我觉得这个顺序是对的，思路是对的。嗯，所以就是还是要找到原来那个路线，就是大家去这个走一圈。
1: 你有提前做功课吗？
0: 没有，我是当时找了一个导游
1: 啊，
0: 所以我才能给大家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就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不找导游，真的是看不出来这里面的门道。
1: 嗯，
0: 他讲一讲还是，可能讲每个人去讲的这个方向会不太一样。
1: 嗯，
0: 因为我在路中间也不路中间了，就在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有听到不同的导游去讲，他们讲的内容有一点差异。我确实没有办法去判定哪一个更准确吧，就是我后来
1: 专注的方向或者故事不一样，
0: 对对，他们侧重的点不一样。像我跟着的这个导游，他就侧重于志怪志异故事，就是讲一些个就是很，他会讲一些好笑的东西，以及加一些什么鬼怪，比如说，但是他会问我们，哎，为什么你说这条廊道就会造成这种不是直着过去呢？不是省路吗？对吧？他为什么要这种
1: 蜿
0: 蜒呢？
1: 他
0: 就说，哎，因为呢，原来就是说这个。就一些不好的、不干净的这些东西，他们只会走直线，他不会走弯路的，所以呢，就是要避免他们走过去。
1: 他也不知道这是真假。
0: 哎，我听过，好像很多园林都会有这样的说法。对，是可能我觉得古代是会有的，包括呢，他还会讲说他找到了一个窗帘，窗帘上面呢会有真的是会有 LV 的那个老花的图案。他就会讲说，哎，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图案，有大家想起来什么？你看，哦 ，LV， 就那个四叶的海棠花图案。
1: 所以那么早就
0: 对，还有这个梵克雅宝，那个海棠花图案也会在这个拙政园的窗户上看到，啊、
1: 嗯，
0: 然后为那个是圆柳叶的那个样子吧，就是这两个都会有看到，对对对。
1: 所以是这几个品牌，你说有受这些启发吗？
0: 我不知道这个理论或者这个 conclusion， 我不敢这样草率的做这个结论出来，但是呢就很有意思。
1: 嗯，古人就已经有想到这样的一些设计。嗯、
0: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也很有意思。包括像这个我们在太原的五代时期之前讲过一个。北齐壁画博物馆里边，壁画上边啊，那是五代十国的壁画呀，那更久远了。在壁画上面的一匹马的马鞍上边看到了 LV 的老花，就是那个。

0: 叶子的形状的，嗯，就是所以我就是真的你很难讲说谁是第一个做的哈、
1: 哦，
0: 只不过我觉得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巧合，或者大家的审美呢也有的时候是
1: 重合了
0: 、哦，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嗯，就是你听了之后他讲了之后你才能知道啊、
1: 嗯，
0: 包括这个石头代表什么呀啊，代表了主人什么样的愿望呀，他都会讲一些给你，
1: 所以请个导游很有必要。
0: 对，然后后边呢、哦、我还有看到有一个导游只带了两个人还是三个人。
1: 嗯，
0: 他讲的方向就非常的不一样、
1: 嗯、
0: 我当时都想打断他们，我能不能再听一圈、
1: 嗯、
0: 但是后来我想着时间不够了，因为我已经跟完第一个导游了、
1: 嗯、
0: 我要再听一圈的话就再听一两个小时，我第二个园子就去不了 了、
1: 哦、不了了，
0: 所以我当时就忍痛割爱，但是我也不好意思打扰人家，人家正在讲嘛。那个导游讲的是诗词
1: 哦，
0: 他会讲每一个地方可能这个用古代的诗词去解释它，怎么样去解释，我觉得非常有文化，
1: 嗯，
0: 文化底蕴就不一样，
1: 嗯、
0: 啊，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如果去的话呢，我就觉得你有也不一定需要提前去找，当然呢，网上或者是小某书上会有一些导游、
1: 嗯，
0: 你可以去看一看。如果你已经找到心仪的了，你就直接去联系他们；如果你找不到，或者是去这个拙政园非常的随机临时，
1: 嗯，
0: 也不用着急，咱就在这些个人群当中去听一下，哪个导游你觉着比较符合你的口味，
1: 嗯、
0: 你想跟着他去、
1: 嗯，
0: 你就直接现场报，给他刷钱就行了。
1: 啊、
0: 大概的话就是5-60块人民币。也不会太多，很便宜的，对，所以就是给你讲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我觉得，哎、
1: 嗯，
0: 概况啊，或者说你看这个园子的角度就会立刻不一样，
1: 嗯，
0: 啊、比我们这边讲完了之后，你的印象是很多。
1: 真的，就听麦老师讲完，我的印象深很多，
0: 嗯、对吧？
1: 嗯、
0: 哦，除此之外呢，就是如果说你说，哎，我如果也找不到这样合适的导游怎么办呢？没关系，咱这些网上，我当时也查了，
1: 嗯，
0: 有很多导游他自己做成了视频，
1: 啊，带你游了。
0: 对，就是咱先看一圈，哦、大概知道个了解、
1: 嗯，
0: 然后呢，你再去到的时候，你再打开那个视频去看一看。也有一些人写成了文字版，我也都刷到了，
1: 嗯、
0: 所以我坐在那儿，我坐在那个园林里边，我还要刷他们的文字版，就看看他们怎么讲。啊，比如说我有印象，
1: 这也看到了不同版本。
0: 对对对、
1: 嗯，
0: 我有看到了大家去讲那个寒窗，
1: 啊，
0: 那什么叫寒窗苦读？
1: 为什么？
0: 因为他进去之后，在入口的地方，入口的那个门廊里边，
1: 嗯，
0: 他的窗子是有一点像冰裂纹，他用木头做出来的一些冰裂纹的状况，
1: 哦、
0: 所以呢，冰。所谓寒，就是说，所以呢，就是读书的他们的窗子都做成了这个形状的，就做成这个纹理的，所以管这种窗叫寒窗、
1: 哦，
0: 所以叫寒窗苦读，就是这样的窗子底下你在读
1: 书
0: 写字。哎，我觉得哎很有意思，是吧？
1: 是，
0: 我还以为寒窗就是这个漏风、走风漏气的窗子，
1: 对，
0: 不太有玻璃，它其实是有玻璃的。
1: 啊、
0: 哦，嗯，对。对、就是，
1: 学到知识了。
0: 对，啊，就这些呢，都会在他的这个园林当中所体现出来。
1: 嗯，
0: 比如说还有一个我印象也很深，
1: 嗯、
0: 有一个窗子呢，就是大家都在去合体拍照。
1: 嗯，
0: 为什么要跟这个窗子去拍照呢？
1: 为什么它造型特别？
0: 它就是一个方形。
1: 哎，
0: 嗯，是因为窗子背后。
1: 窗子背后有一个独特的景观。
0: 对，它背后有一个假山。
1: 哦，
0: 有一个假山，然后呢，我们人呢就会站在假山旁边去拍照。为什么这样拍呢？
1: 嗯，
0: 我给你一些提示，我觉得威尔是能猜出来的，它和我们这个汉字的造型是有关系的，构型。这个山有假山，同山字。
1: 嗯，
0: 而我们人要过去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新的字，是什么字呢？
1: 这个山仙
0: 仙字，所以呢，就是为了要拍出一个仙风道骨，取一个仙字啊、就人是神仙这样的感觉，所以大家都会去那边拍。这个、窗户又造成了一个框景、
1: 啊，
0: 所以呢，就是人在里边，有山有人，
1: 有人
0: 啊，
1: 成仙了。
0: 对，
1: 哎，
0: 所以说这个你就觉得，哎，你要是不知道这种小的文化的这种点，你就去很难去找到它，对吧？
1: 嗯，有趣。
0: 对。
1: 嗯，勾起了我又想去看看的这个心。
0: 对，而且里边还会有很多这种，比较老的树，它那个就是它上面会写多少年了。
1: 嗯、
0: 我们当时好像是看了一个1000年的吧树，它已经中空了。
1: 哎呦，
0: 它中间都空了，但是外边还是枝繁叶茂，就是很神奇，大自然这种生命的力量，对吧？
1: 真的，
0: 对。

0: 节能就是省钱 ，Sea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省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5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您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Seasky 海天门窗，给您一个温暖的家。
1: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烧肉11.99一磅，生猛油水大肉蟹14.99一磅，东升自然绞肉5.99一磅，爆汁爬爬干2.49一磅，阿克苏冰糖新苹果1.29一磅，快点来东升超市选购啦。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7，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Sea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 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4: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5: 欢迎进入感官游牧。

0: 们才刚讲了一个这个拙政园就可以说这么多。
1: 对，
0: 您刚刚也提到了那个留园，我们刚才也提到说它是这个四大园林之一。你有印象吗？
1: 有印象。
0: 嗯，
1: 留园去的时候呢，我也是赶着一早就去了。
0: 嗯，
1: 去了之后发现人真的很少，就相对于拙政园来说的话、就是少。
0: 它也挺有名的耶，
1: 很有名，但它小，面积小，但是呢就没有拙政园那么就是让人觉得宽敞。
0: 嗯，
1: 就是它因为湖的缘故，我刚才不是也提到了吗？
0: 它比较紧凑。
1: 对，它因为清代建造的，所以就相对于紧凑一点。
0: 嗯，
1: 然后我对它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因为人少，所以我在那边坐了很久，就坐在那个假山亭上边，当时只有我一个人、我看着湖水和这个回廊里边人为数不多的游客，觉得非常的安静，周围你有听到鸟的叫声
0: 哦，
1: 人一下就沉浸下来了，
0: 真的。
1: 嗯，我觉得它是让我很享受的一个地方。但是你要说从这个观赏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拙政园给我的观赏性更好一点。但是因为人少，所以导致我对留园的印象就是它很安静。
0: 然后它也有这个非常有名的三宝。
1: 是的。
0: 观云峰、
1: 对，
0: 楠木殿，还有鱼化石。那相信你肯定看过了。
1: 对。这个鱼化石呢，就是我还特别像寻宝一样去找它，因为比较难找。你还得问这个工作人员在哪儿呢。

0: 还有好几个凳子，就是石凳
1: 啊，
0: 它都是化石，
1: 真化石呀。
0: 对，就真化石，就是你会看到那个凳子上面和桌子上面就有化石，就是鱼的那个就是形象在上边了。
1: 所以它曾经那个地方是
0: 还有海螺，就咱们现在其实它不是那个地方的，它是那从别的地方运过来的石头、然后改造的，就像咱们这边应该也会有，然后国内也有很多，比如说这个水墨石，当你水墨石打加工之后，你就会发现上面可能会有一些远古时代的螺的痕迹，那个其实就是化石了。
1: 对，
0: 所以它就是作为桌子让一个石块放在上面，有这个螺的痕迹也是非常的正常的吧。
1: 对，
0: 但是呢它有一块专门的鱼化石的这个化石放在挂在了墙上，那是它的一个镇馆之宝，那大家可以去专门找到它去看一下。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冠云峰，应该是一块整个的化石上面呢自己有一个山水画的效果。这块石头大概有1.7米左右高，是圆形的，它做成了圆形圆盘状，然后上面自带它的花纹，自带山水水墨，你能看到，对，你能看到这个远处的山云，近处有一些水和船只，然后上右上边如果没有记错，右上面还有一个圆形的太阳，
1: 哇，
0: 就是它自然就是这样的一个花纹，所以就是很多人在那边拍照，你要去看它。
1: 大自然就是一个
0: 鬼斧神工，对对对，
1: 雕塑者，
0: 是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去，
1: 就自然景观。
0: 嗯，
1: 那你还去了哪些园林呢？像我看到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叫狮子林
0: 啊，这狮子林我有听说，就是当时大家如果是去我那个季节是拍玉兰花最好的
1: 啊，
0: 就是如果去拍玉兰花呢，就要去狮子林。
1: 所以它那儿那个花好看，
0: 对对、
1: 哦。然后说这个狮子林呢，它的这个湖石假山也是非常有名的，
0: 是的，是的，
1: 很多像狮子一样，
0: 但是我时间的关系就没有去过了。来一块这个假山在园子里边，就是彰显它自己的独特的风骨，再加上它确实很贵，所以就是有很多假山，
1: 有钱，
0: 真的是体现它自己
1: 有钱，
0: 有钱，
1: 有能力，
0: 是的，
1: 哎，还有审美，
0: 对。所以就是大家有兴趣就可以去看一下，
1: 可以。刚才呢和大家介绍了苏州的几大园林，那我们的麦老师呢也是亲身的替我们体验过了。
0: 这个我真的不能代替大家，我只能说借大家一个不同的视角、但真的是要亲自去了之后才会有亲身的感受。
1: 我是蛮想去看看的。那刚才呢没有说到这样的一个园林，它叫沧浪亭，沧浪亭，是苏州最古老的一座园林之一，它是建于宋代的。那像刚才几座呢是有
0: 明清
1: 的，对对对，那这个真的是很老，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它整个呢是这个亭内是有各式的这个漏窗，有108个中央式。
0: 对。
1: 哎，这个挺有趣的，
0: 是的
1: 啊，然后很绚烂多彩，通过漏窗望出去呢就会看到这个光影迷离斑驳，再加上这些游人的脚步呀，景色也会不断的这种变化，就给人一种一步一景一步幻景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是的，是的。
1: 您去了吗？
0: 没有。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园林的设计思路都是这样子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这个步道它都不是直着的
1: 啊，
0: 直着的话你就是一直看到了同样的景色
1: 嘛，对，
0: 只要它稍微一弯你就会觉得哎，这个端景就不一样了，它可能在这个末端呢会比如说种一棵树，那你就看到这样，然后你再往右一拐，哎，这又是一处花坛，哎，所以它呢就会一直的发生变化，让你有新鲜感。
1: 没错，那还有一个地方呢是虎丘，去了吗？
0: 没有。
1: 哦，也没有。
0: 就后边的我就都没去过了。
1: 这个虎丘它其实不高，它只有35米，但是它很有名，哎，它被称为是东南的第一名胜。它也是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说，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憾事也。
0: 那我就憾一次吧。
1: 那下次去。
0: 是的，
1: 因为它距今也有了2500多年的历史，又多么熟悉的数字。
0: 我觉得很多地方都值得多去几次的，我觉得苏州是 OK 的。但是就是五月份，就是大家现在是五月份嘛，是可以的。但是夏天去说很热，所以就避开夏季就好了。
1: 对，那这个地方我知道你去了，因为刚才我们聊到了，就是平江路。
0: 对
1: 对，
0: 那平江路呢还有一个山塘街，这两个呢大家可以二选一。就是都是这种古的这种古街道
1: 啊，
0: 这种有小桥流水人家的具象体现。所以而且我觉得是晚上去可能感觉更好，
1: 真的，
0: 因为当那个灯亮起来。

0: 来，嗯，层次感很好。
1: 还有那些小小店铺什么的，是吧？像茶馆啊，
0: 是的，
1: 饭馆啊，旗袍店啊，
0: 嗯，
1: 书画廊啊，首饰铺啊，哎呦，越说我觉得
0: 你走不动了。
1: 女生，对，我觉得女生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去逛这样的小店铺的，
0: 对，
1: 一家挨着一家，然后整个店铺装饰的就是那种很文艺、很复古、很风雅。
0: 是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也是提前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
1: 啊，
0: 就这样的小街道呢，都会有一个小的通病。就是过度的商业化，
1: 对，
0: 嗯，
1: 这肯定的。
0: 所以就是你要降低这种期待值，
1: 嗯，
0: 啊，不是说像，就是很多古，大部分古城可能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了，就是游人太多，店铺太多，你看不到当地人生活的这种遗迹、轨迹的感觉。
1: 对，那也包括像它周边的一些水乡，
0: 嗯，
1: 就像周庄啊、同里啊，这两个也是五 A 级的景区。
0: 对，
1: 那他们可能就是距离市区比较远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我想这样的地方应该游客也是非常多的，
0: 嗯，所以就是你单独再安排一天去就好了。
1: 那还有一个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叫寒山寺，我为什么想到苏州，其实就是我突然好像听到了一个小朋友在背这首诗，
0: 哦，
1: 枫桥夜泊，来
0: 背两句吧。
1: 你小时候有学过不？
0: 肯定是学过的啊，这个学过，但是呢我也不好意思说那句话还给我们语文老师了，就是我作为老师特别不喜欢这句话的原因是因为确实我没有收到这份礼物，所以呢我也没有还就是没有还给我们的语文老师，我只是把它丢弃在了路边，我实在是忘了这个是怎么背的了。
1: 这因为其实我也是就是很多古诗真的是记不太清了，但是这个绝对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首诗。
0: 嗯，
1: 我给你背一背啊。
0: 好的好的好的。来，开始你的表演。
1: 枫桥夜泊，
0: 嗯，
1: 张继，
0: 嗯，
1: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
0: 到
1: 客
0: 船。哎，到最后我想起来了，然后我中间就特别想打岔，什么姑苏什么，哎，第一句是什么来着？
1: 嗯，月落乌啼霜满天。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想到夏满芒夏暑相恋。
1: 啥呀？
0: 二十四节气歌。
1: 对，那这首诗呢，它其实就勾勒出了像月落乌啼霜满天，还有江枫渔火钟声，也是营造出了深秋夜泊的这样的一种，就是有一些愁绪在。
0: 对，
1: 然后。其实张继这个诗人的话，他传世的这个作品不多，
0: 嗯，
1: 但这首歌绝对是他非常有名的一个。然后我也看到很多人去打卡这个寒山寺，
0: 嗯，
1: 然后据说在里面还有一个张继的一个大大的雕像，
0: 嗯，
1: 然后他有个手指，就很多人会去摸他的那个手指。对，我想张继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自己未来会成为这么有名的诗人，也没想过他短短的几句诗就成为了。传承这么多代的一个经典。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去摸那个手指就是想把他的这个文气借到自己身上来吗？
1: 对，
0: 金手指感觉。
1: 金手指。所以这个寒山寺也是变成了一个非常很重要的很有名的这样的打卡地之一。
0: 对的。
1: 好的，我们说过了园林，
0: 嗯，
1: 说过了这些打卡的景点。
0: 对对对。
1: 以及这个
0: 交通
1: 啊，交通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聊聊我们苏州的美食。
0: 嗯
1: 啊，说到美食呢，又就是撞枪口上了。我们的麦老师的强项，
0: 我的枪口吗？
1: 那
0: 也没有，就是我去的，因为去的时间太短，所以没有办法吃到就是整个全部的这个美食啊。我只是跟大家介绍几个必吃的啊，
1: 嗯。
0: 刚才其实我有提到这个小这个生煎包，
1: 哎，生煎包
0: 是一定要去吃的。就是我真的是觉得老少咸宜，没有人会不喜欢。啊，这样的一个美食，然后的话呢，还有比如说我要推荐的有这个碧螺虾仁，
1: 这是去饭馆点的菜是吧？
0: 对，苏帮名菜啊，这个还有这个西瓜鸡、青炒三虾啊，还有这个松鼠桂鱼。
1: 嗯，松鼠桂鱼是。就算我没去过苏州，就是在很多那种杭帮菜呀，啊，什么的那种，对，就江浙菜都会吃啊，
0: 嗯。我对松鼠桂鱼印象实在是太好了，
1: 哦，
0: 就是它是一个油炸的状态，
1: 然后那形造型，
0: 对，造型呢有一点鲤鱼跃龙门的感觉，然后上边呢会再浇一些酸甜的汁儿，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老少咸宜，大人孩子都爱吃的，因为小孩子可能我觉得喜欢酸甜口的，有没有？
1: 对对对，
0: 嗯，就是觉得老人的话呢，就是牙口比较不好，你要喜欢吃这个嫩一点的东西，所以它外炸。就很酥，里面肉又很嫩滑，所以我觉得真是老少咸宜，大家都会喜爱的一道菜。我为什么对他还印象深刻呢？是因为我当时就是奔着他去的，去了那个饭店，就是
1: 他们家有名的菜，
0: 对，就是当地还蛮贵的一家这个餐厅。

0: 然后我的一个朋友他说要请我去哪家吃，我说行，我们必点松鼠桂鱼，你帮我点一个。然后就结果好巧不巧，再去我是晚上去赴宴的嘛，用这么高端的词汇，
1: 赴宴，
0: 我中午去吃了一家，然后我也不知道是我自身的原因还是菜的原因，就导致我有一点恶心呕吐，我不知道，就类似于像中暑的感觉。然后当时我就说我晚上可能吃不了太多了，你就少点一点就算了，就是清淡的吧。我就在下，我那当天下午就哪儿也没去玩，我就在酒店睡了一觉。哎呦，
1: 恢复了，
0: 恢复了，我真的太幸运了。恢复了之后，但是那个感觉好像胃口还没有开。但是呢，他又说我点了一桌，他真点了好多。然后我说不吃了，你就觉得对不起人家，我就慢慢的一点一点吃。我第一口夹的就是这松鼠桂鱼，我说想着这个酸口的能不能帮我开开胃？哎，结果真开了，就是我们在那边待了大概2个小时，越吃越胃口越开，越吃越状态好，就到最后的时候，就整个精神状态全部恢复了，然后就不停的又在吃这些菜点呢，就整，对对对，整个每道菜的这个味道，我真的是品到了，而不是那种生病状态，有一点觉得不够完美，但我觉得那天非常完美，而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道松鼠桂鱼，所以一定要去吃。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响油鳝糊呀。啊，黄焖鳗鱼呀、等等等等啊，这些像松鹤楼、德月楼、老苏州茶楼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去大家选择的。我在当地还看到一些个醉蟹。
1: 醉蟹呀、啊？
0: 对，我不太敢吃当时，所以我没有吃。
1: 我以为那边应该有名的也有蟹黄面什么的。
0: 有、
1: 啊，
0: 但是我个人不太推荐。就是是因为我在吃某一家饭店的时候，当时旁边有个服务员跟我聊天、然后他说那边的像蟹黄面基本、首先它不是一个老派的东西，它是算是新派苏州菜吧，再有的话呢，很多地方的蟹黄不是真蟹黄
1: 啊、
0: 所以他就说如果你不是很了解的话呢，就不要去点，尽管它可能卖得很贵，可能卖到100多一碗，但是它也有可能不是真的蟹黄，所以呢，我就不推荐大家了。
1: 哦，
0: 是这个原因。
1: 好吧。那苏州的面点应该也是这个口味很好的，对不对？因为你刚刚提到了一些那个小点心，就是造型特别漂亮的小点心。那我想说，他们做面食做这种小点心应该也很厉害。
0: 是的，包括呢，很多人就会去完寒山寺之后就去吃当地的素面，所以当地苏州素面是很有名的。但是呢，我当时觉得我要吃一些其他的不太平常的菜，所以我没有吃面啊，就没有发言权了啊。但是大家如果喜欢吃面的话呢，也可以安排一下。除此之外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桂花糖年糕呀、猪油年糕啊、酒酿饼啊、梅花糕啊、海棠糕啊，等等等等。当时呢，我的朋友也是点了一蒸笼的，他吃的这些个甜点，他说我们小时候都吃这个的。我当时是因为就是胃口还没有恢复，所以没有太多吃那一个，我吃了点其他的菜，但就是知道这个是当地人爱吃的。我看了一下，就看着造型也非常的漂亮啊、应该是那种软软糯糯的，所以你喜欢糯叽叽的东西的话，一定要去点一些来吃。
1: 真的，而且去到一个地方，就像我们其实很早的时候节目里就说过了，饮食也是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0: 对，
1: 对，
0: 我印象还有一个特别深的，是在它的改造度过的一家这个菜场，菜场里边有卖那种类似于蟹壳黄。不叫类似，就是蟹壳黄了、但他做了一些馅料的改进吧，有甜的有咸的酥饼，我把他们家所有的味道全部吃了一遍。我其实一开始只买了一个，他的蟹壳黄很小，那种小的酥饼就大概一指长一指宽这样子的、我当时想的就是尝尝味儿嘛，因为我已经吃完饭了、我在里边已经吃完了早餐，然后看到了又觉得错过了会后悔的吧，就买了一个饼先尝了一下，因为很便宜。尝完之后刹不住了，
1: 太好吃了
0: 、因为它是现烤的、你能知道现烤的东西有多香吗？就外边那个酥皮上面是一层白芝麻、你一碰它就掉下来了那一层、然后里边就是千层的饼，它的馅料不是很多，但是呢我吃的有红豆的，然后有椒盐的，然后有各种各样口味的，有咸有甜的，
1: 哇，
0: 每个味道都不一样。
1: 我特别喜欢听这种会吃的人来形容食物，你怎么形容的那么生动的？
0: 而且它的大小就是让你真的一口下去就能够吃完。
1: 我没吃着，我现在已经满口已经
0: 是
1: 很香了。
0: 我现在说的时候，我觉得都是已经开始口腔分泌唾液了。
1: 可以，你的词汇相当的丰富，你的形容相当的生动。
0: 所以这个。

0: 就是我觉得蟹壳黄也是大家一定要去当地就吃现做的、
1: 嗯、
0: 真的和凉的不是一个味道、嗯、
1: 真的
0: 而且做的好的和做的不好的真的是有天壤之别
1: 嗯, 嗯，这样说完苏州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看看的地方
0: 是的
1: 对你可以看到传统江南的这种古典风雅还有现代城市的繁华璀璨、
0: 嗯、
1: 然后呢还有这个古诗词里面的这个风景、
0: 嗯、
1: 然后还能体会到这么多不一样的这个美食、
0: 嗯、
1: 对我也觉得感谢麦老师为我们今天介绍了这么多以及你自己的这个体验
0: 嗯、
1: 也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0: 好的那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跟大家相见喽，拜拜，
1: 拜拜。

0: 男子到他的上班地点，并且经过员工入口进入商店。涉案女子进店之后开始大声叫喊，同时从厨房内拿起一把大刀，持刀向店内员工挥舞。一番之后用刀打烂店内的物品，又要求取得柜台内的钱和威胁员工。员工之后逃离现场并且报警，其中一名员工重返店内制服疑犯，直到警方到场。涉案的女子面临多项指控，包括两项持械攻击罪、抢劫罪以及发出致人死亡或者身体伤害的威胁罪等等。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十名个人以及实体，包括三间香港公司和两间中国公司，指他们帮助伊朗军队取得武器，以及用来生产攻击无人机和导弹的原材料。声明指这次制裁目标主要针对伊朗的武器采购网络，形容是伊朗无人机生产能力的核心支柱，强调财政部准备好对伊朗的军事工业基地采取经济行动，防止泽黑兰重建有关生产力以及将势力延伸到境外。声明又指美方也已经准备好对任何非法支持伊朗的外国公司采取行动，包括航空公司，并且可能对协助伊朗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包括与中国民营茶壶炼油厂有关联的机构。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到网络攻击之后，服务一度中断。开发的美国公司表示，平台已经完全恢复在线，并且可以正常使用。Canvas 在全球拥有大约3000万活跃用户，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院校广泛使用，包括哈佛以及密歇根大学在内的多间美国高校，星期四在全美多地的高校正值考试季的时候发布通告，表示暂时无法使用 Canvas 平台。有黑客组织宣布发动了这次网络攻击，也已经获取来自全球接近9000间院校，涉及超过2亿7500万人的数据。开发公司在声明中表示，发现未经授权人员篡改平台页面，为了谨慎起见，公司立刻将平台下线，限制访问以及开展调查，并且已经聘请专家团队全力以赴把事件造成的影响减至最低。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 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5: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11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9度，东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55%。
6: 如果您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柯士兰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福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跟我们联络，确保您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 查询请电60

0: 02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烧肉11.99元一磅，生猛油水大肉蟹14.99元一磅，东升自然绞肉5.99元一磅，爆汁爬爬干2.49元一磅，阿克苏冰糖新苹果1.29元一磅，快点来东升超市选购啦！
2: 想升级厨房装备，现在就是好时机。Swilling VIP 特卖由5月7日到11日，仅限5天，多个人气品牌同步呈现，包括 Swilling、Stove、Miyabi、Demare 以及 Henkels。从专业刀具到高品质厨具，多款精选以 VIP 价限量发售。Metro Town、Towson Mills、Aberdeen 和 McArthur Glen 门店同步进行，就近选购更方便，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把握这次机会，全面升级你的厨房。
3: 美人，美人在哪？小美人，找到你了！啊，怎么是你？
4: 正所谓春宵一刻值千金，周日晚上1小时4刻钟，客官盛会4000两。
3: 什么？寻开心也要花钱？
5: 谁说开心放松要花钱？每周日晚上11点 ，Trip 加号，奇想天开，全新时段，精彩不断！
3: 茄子奏乐，接着舞。
6: 我是2025 Sunshine Nation 的冠军 Stelly。您现在收听的是随想空间。
7: 哎呦 ，What's up？ 5月9日母亲节的前一天，欢迎大家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里是随想空间，我是 Bambi。收音机前面的各位精神股东们，大家周末愉快哟！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要预祝我们天底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只要有妈妈在，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永远被人爱着。不过呢，也希望天底下所有的妈妈，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别人的妈妈。宇宙洪荒，生命浩瀚，但是只有妈妈和我们共享过心跳。妈妈是坚韧的大树，也是温柔的阳光。母亲节就要好好的陪伴一下妈妈吧。节目的一开始，来听一首来自听众 Stanley 的点播。这一首歌曲呢叫做 Drop That。 你接着这一首歌，祝 Stanley 还有我们随想空间的所有精神股东们周末愉快，天天都要拥有好心情哦。

天的节目呢，我们来聊一下，我觉得它蛮有意思又有一点点抽象同时还很魔幻的东西。好了，不卖关子了，今天的节目呢，来聊一下玄学。你相信这类的东西吗？什么风水啊、星座啊、生肖属相。先说我吧，这个东西呢我确实是不信的，虽然说我做了2年的星座主播，但是呢对于星座这个东西我持怀疑的态度。还有像最近应该是从去年还是前年开始特别流行的水晶这个东西，在国内呢像有各种各样的水晶会给你带来不同的气运，比如说黄水晶招财，粉水晶应该是招桃花吧。这两年呢在欧美的时尚文化里面，水晶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也是代表了一种流行趋势嘛。我感觉好像在北美市场里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黄水晶好像是比较常见的。像还有运动时尚品牌 Allo， 它之前推出了那个 Boston 这个款式的包包呢，它也是官方搭配了就是一颗巨大无比的黄水晶作为这个包它的配饰。同时呢这一颗巨大的黄水晶呢也是这一款 Boston 这个包它的一个卖点。怎么说呢，大家总会找到各种各样的方法，会找到各种各样的载体，把自己的愿望呢寄托到这上面。那说到玄学了，不知道最近这两年有一个非常火的词你有没有听说过呢，叫做显化。英文呢这个词叫做 manifest。显化这个东西呢，你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成心理学上面的吸引力法则。显化它也被剑桥词典评选过是2024年的年度热词。其实呢就是指你通过想象还有信念，把你渴望的事情带入到现实生活里面，就让你怎么说呢，我觉得用另外一个词更好来解释啦，心想事成。那显化这个词要怎么用呢，你可以说我在显化 offer， 我在显化爱情，我在显化财富，差不多意思就是说我正在努力把这件事情呢召唤到现实生活里面。显化这个概念呢，最早它其实是和一种偏灵性还有就是心理学混合的概念有关系的，比较常见在某一些圈或者说某一些群体里面。首先第一个就是自我成长，然后灵性圈，然后这个呢就牵扯到一些我不了解的这个知识领域了，再然后呢就是互联网。简单来说呢，就是你长期的专注什么，相信什么，暗示自己什么，你就更加容易朝着这个方向行动，你的愿望呢也更加容易实现。把显化带入到互联网语境里面呢，其实就是通过一些特定的行为，比如说像更换你的社交账号的头像，更新个性签名，又或者说呢发布一些相关内容的贴文，把你的个人愿望呢转化成为物质实现。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2026年开春以来在中文互联网社区上面的显化大神是谁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先来听一段歌。

刚听到的这一段音乐呢，它的名字叫做 Tai Rich。 如果你有听过原曲的话呢，这首歌呢是来自陈绮贞的太聪明。结合歌词呢，这首歌刚刚的这一小个片段，它唱的就是卡戴珊家的故事。没错啦，今天呢给大家介绍这个2026年开春以来在中文互联网社区上面的玄学图腾显化大神，就是来自卡戴珊家族的 Kris Jenner。 那 Kris 呢，他也被很多的中国网友送上了太后这样的一个称号。其实呢，在很多的中文社交平台上面，我相信你多多少少都有刷到过这张 Kris Jenner 的照片吧。他梳着一头非常干练的短发，穿着白色的浴袍，眼神很深邃，但是你又感觉呢他带着一股狠劲儿。大概率呢，这张照片还会配上这样的一句话，叫做 Let's 简化，所有人保持富态，所有人保持存款九位数。当然了，在这一场浩浩荡荡的玄学运动显化运动里面呢，你能够看到 Kris Jenner 他各种各样的照片。不过呢，被大家使用频率最高、传播范围最广的还是他穿着白色浴袍、白色上衣的这一张照片。这一场网络狂欢呢，大概是从三月底开始在中文互联网社区上面流行起来的，后来呢也是引来了非常多的国际媒体，比如说像 BBC 啊、 Business Insider 他们的报道。 Kris Jenner 他的照片、他的头像呢，现在已经成为了全世界范围内 Z 世代追捧的一种非常新型的幸运符号。有了这张最基础的照片之后呢，你就能够在网上面看到来自各行各业的 Kris Jenner， 收获各种各样网友的二次创作，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正在显化的 Kris。 比如说呢，有人把他的这张照片 P 成了建筑工人、律师、科学家、护士、画家，又或者说是证券交易师。怎么说呢，凡是正在勤勤恳恳打工的打工人，谁不想一夜之间过上 Kris 的生活呢？除了来自各行各业的 Kris Jenner， 你还能看到正在考公、正在考研、正在考各种各样证书的 Kris。 比如说像有人 P 了 Kris 手持大学毕业证的照片、雅思成绩单、大学 offer、 工作的 offer，直接显化自己呢已经上岸了。这一些二次创作的图像呢，就把 Kris Jenner 直接塑造成了一个全能成功的模板，覆盖了各行各业全部的领域，所以在视觉上呢形成了一种非常荒诞又有一点抽象还很搞笑的一个视觉梗吧。就连这两年被大家津津乐道的 MBTI 呢，也有人 P 了这样的一张图，说到你的人格、你的新型 MBTI 人格是 Kris 富态者。

一首歌曲之后，所有人 OK, let's 进化， let's 保持存款九位数， let's keep rich。 其实呢，我相信收音机前面所有的华人听众啦，华人网友对于我们这种所谓的头像玄学都不陌生。最简单的一点啦，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呢，他的微信朋友圈背景图又或者说他的手机屏保是谁呢？是财神爷，还有之前很火的那个八六版还是八三版的西游记，中国大陆拍摄的西游记里面的金钱豹，它本身是一个豹子精，因为它浑身金灿灿的，所以呢就有人发现，诶，这个豹子精看上去非常的招财。所以有一段时间呢，大概是好几年前吧，你打开微信就能看到很多年轻人，很多学生，他们的头像都是清一色的豹子精。还有就是在杨超越她刚刚出道的时候呢，好像诶唱歌不太行，在选秀节目里面唱歌不太行，跳舞也不太行，但是就是有很多人喜欢她嘛，最后她也顺利的成团出道了。很多人呢也会把杨超越 P 成财神爷的样子当做自己的微信头像。话又说回来了，这一次为什么会轮到 Kris Jenner 成为大家的显化符号呢？很简单，一位来自 TikTok 的中文教学博主 Marklo Wong 他已经给出了答案，就是因为呢 Kris Jenner 她是美国最勤奋的女商人之一， Chinese people 中国人呢特别尊重拼命工作的人。大家选择 Kris 不仅仅是因为她有钱，更是因为呢她不仅有钱，她还努力，她还上进。所以说呢，大家就开始在各个社交平台上面，甚至是游戏里面，把 Kris 的照片呢设置成为自己的头像，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呢，可能能获得某一些 Kris 他成功还有财富的密码。我觉得这一个抖音博主 TikTok 博主他讲的还是蛮有道理的。这里讲一个题外话好了，就是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这样的一位演员，他叫做 Jessica Chastain。这位女演员呢，她在中国有这样的一个外号，叫做劳模姐 Lady Model Worker。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网友发现她一年拍了7部电影，简直就像劳模一样，所以说呢大家就给她了这样的一个外号，这样的一个昵称，同时呢也是对于她工作，她拍电影的一种认可啦。如果说你有稍稍了解一下卡戴珊家族，或者说看过他们家的综艺的话呢，其实呢 Kris 本人他真的确实是一个工作狂来的。比如说像 Kris 呢，他每天凌晨4点就起床，所以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早上7点还不接电话。早上7点对于 Kris 来说呢，已经都是午饭时间了。还有比如说像嘴巴过敏肿得像香肠，也要坚持起来工作，一边砸着电脑键盘一边大声地说道，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这么无能。虽然说呢 Kris 太后她的行为看上去非常的浮夸又很抓马，但是 Kris 认真搞事业的样子呢确实还是很有魅力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想要通过 Kris 来显化的原因了吧。

说到太后 Chris 呢，我觉得她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她把一手鸡飞蛋打的卡戴珊的家庭琐事打造成了全球人气居高不下的真人秀之一，把整个家族捧红，缔造出了一个数十亿美元的家庭商业帝国。这背后呢，其实都是 Kris Jenner 他在谋划和推动的。当初决定拍摄真人秀的时候呢，就是太后他和制作团队呢谈判后拿下了剪辑权，最大化的你可以说是维护了卡戴珊的家族利益了。而且呢 Chris 他非常的清楚大众想看什么，家庭争吵、感情破裂，又甚至是夫妻变成姐妹这样的一些风波呢，全部都被搬到了镜头前面。所以呢 Kris Jenner 他也可以说是现当今最成功的 manager， 这个词呢其实就是类似于 mom 加上 manager 两个人结合到一起。Chris 呢负责把女儿们经营成摇钱树，并且呢他要从他们所有人的收入当中呢抽取10%的抽成。有一次呢，卡戴珊家的三姐 Chloe 问到太后，如果说世界末日来了怎么办，当时的太后呢在边立遗嘱边说道，不管发生了什么，你妈妈我都得拿那10%。同时呢，太后她也非常清晰地设定了每一个家庭成员她的定位，并且呢坚决地把它贯彻落实了。比如说像 Kim， 她作为流量的核心，主攻的就是时尚，推出了她的个人时尚品牌 Skims。在这之前呢， Kim 他也有自己的彩妆品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叫做 Kiki Beauty， 他们家的修容还是蛮好用的啦。还有就是 Kim 呢，他推出了自己的个人香水，这个香水的包装瓶呢就是他身体的身材。然后说到 Kim 他现在的个人品牌 Skims 塑身衣是非常的火嘛， Skims 他合作的品牌呢也是有 NBA， 然后还有

Nike。像运动员还有艺人的话呢，也是由亚瑟小子 Usher 还有内马尔。有请到过 BLACKPINK 的成员 Rosé 为他们某一年情人节系列的产品拍摄了宣传片。像卡戴珊家的其他家庭成员，最小的 Kylie Jenner， 她也是通过社交媒体呢，主攻的就是 Z 世代这个群体。像卡戴珊家最大的争议就是，很多人说，他们的脸都一直在做医美。哪怕是备受争议的地方，只要到了卡戴珊家人的手里面呢，都能够把它转化成流量密码。 Kylie Jenner 一直被大家讨论的就是她的嘴巴究竟有没有去做整形，所以呢，她的个人彩妆品牌 Kylie Cosmetics 的 logo 呢，就是直接是 Kylie Jenner 本人的唇印。 Kylie 呢，也是成功的凭借这个品牌，在某一年的收入里面一度是超越了姐姐 Kim。也是凭借 Kylie Cosmetics 这个品牌呢， Kylie Jenner 她也是成功登上了福布斯的某一年的女富豪排行榜啦。还有就是Kendall， 卡戴珊家唯一的超模，她也是经常出现在各大品牌的秀场上，还有就是各大杂志的封面上了。怎么说呢，每一个女儿都像是商业棋盘上的不同的产品线，她们互相不冲突，并且呢互相补充，形成了一个非常严密的商业矩阵。时装、美妆、生活方式，各个方面的观众又或者说是各个领域的消费者都能够被卡戴珊家族一网打尽。不过当然了， Kris Jenner 也好，卡戴珊家族也好，他们这一种有一点点不择手段博取流量还有关注的方式呢，确实一直以来都是备受争议的。毕竟在他们的家族真人秀里面，第五季当中呢，大姐 Courtney 她生小朋友的过程，生 baby 的过程呢，都被拍摄成为了节目的素材。但是不得不说，这档真人秀呢，确实让家里面的每一个成员都拥有了足够的曝光度。有媒体估测，在2025年呢， Kris Jenner 她的个人净资产可能是在1.7亿到2亿美元之间，而整个卡戴珊家族他们的净资产呢，已经接近50亿美元了。上完节目前面提到的这50亿里面，太后她要抽成 10%、哦、所以说呢，这么多的资产，很大的功劳呢，都是来自于 Kris Jenner 这一位大家长了。

0: 母亲节快到了，送我妈什么好呢？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1: 送野花牌绿蜂胶吧。我妈吃了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不错。
0: 保健品这么多，为什么你选它？
1: 它是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精美。

0: 华龙业部有机验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来给家里长辈做日常保养。
1: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现在就去买给我妈。
2: 野花牌绿蜂胶，大统华超市及各大生荣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3: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文学作品中不乏对母亲的描写，像 The Giving Tree 的母亲是一棵苹果树，给予孩子果实与安栖之地。史铁生笔下的母亲是深沉而坚韧的，而高尔基则歌颂了母爱能战胜死亡等等。虽然母亲的形象总是多样的，但对孩子的爱都是一样，就是伟大且无尽。加拿大中文电台祝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6: 我是2025 Sunshine Nation 的冠军 Stanley， 您现在收听的是随想。

小小休息一下之后，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就是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想空间，我是 Bambi。所有人，让我们一起显化 Stay Rich， 保持富态。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享了2026年今年最新的玄学符号，就是来自卡戴珊家族的太后 Kris Jenner。说到与卡戴珊同行，这个综艺节目里面呢，也是留下了不少有关于 Kris Jenner 他说过的金句。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Personally, 我觉得这句话很难用中文把它准确的翻译出来，或者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先假装自己行，直到你真的行。这句话的核心意思呢，不是骗人，而是你现在可能没有完全的自信、熟练、成功，但是呢，你可以先用我已经成功了，我已经达到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行动，久而久之呢，你就真的能够从中获得一些成长。那说到这个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这个其实呢背后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天呢，女儿 Chloe 在 Kris Jenner 她的办公室里面发现了一个假的艾美奖杯。艾美奖的地位我相信不用大家都介绍了嘛，是美国电视界呢最重要最具有影响力的奖项之一了。本来呢 Chloe 以为太后办公室里面的这个艾美奖杯是假的，结果呢这个奖杯还是真的，是 Kris Jenner 60岁60大寿这一年呢 Kim 竞拍来送给他的礼物。 Kris 他的经典语录呢，其实也就是从这个艾美奖的奖杯上面来的。当时呢 Kris 他在节目里面说的原话就是 You put it out there and it just might happen.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你把愿望说出来或许就实现了，你得假装成功直到你真的成功。这句话呢听起来像是玄学，但是实际上呢完全符合心理学的显化法则。所以说呢 Kris Jenner 太后她也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很多人追捧的显化女王了。如果说你去观察太后她和身边的人的相处模式，无论说是她的前夫、她的现任男友还有她的子女，可能你就会发现Kris Jenner 她居然能够把这种乱七八糟的家庭还有人际关系处理得非常漂亮。因为毕竟卡戴珊家族的人应该都不是太容易被糊弄的吧。像在社交平台上面呢，被大家截取转发量很多的片段，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两个是 Kris Jenner 分别对他的女儿说的。第一个呢是他对 Kim 说，这不是你好吗？你是一个很棒的女孩，上帝

给了你非常大的祝福，你必须学会感激，而不是让这些事情打倒你。还有另外一个片段呢，就是 Kris Jenner 他和 Kylie Jenner 逛完超市之后呢，他想让 Kylie 把购物车推回去，仅仅是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呢，但是 Kris 他对于 Kylie 进行了一串疯狂输出的彩虹屁。那个片段我有看了，他大概讲的就是 Wow Kylie you're doing a good job, look at her, wow this is amazing, 差不多是这样的话了，反正呢中文大概就是哇 Kylie 加油，做得好，你表现得很棒宝贝，天哪，看看他做得太棒了，我就知道你表现得会很好。怎么说呢，仅仅是让 Kylie Jenner 在停车场里面把已经用过的购物车推回去而已。但是嘛，换个角度想，哪怕是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 Kris Jenner 都会给到满满的情绪价值。所以说在这样的家庭里面成长的小孩，抛开那些 drama 的事情不说啦，我觉得呢，真的很难不自信吧。

讲完了 Kris Jenner 他的故事，接下来呢，我想要结合一下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看法，包括像卡戴珊家的故事，来聊一下配得感这个东西。其实呢，配得感它指的就是一个人内心觉得我值得被爱、被尊重、被认真对待，也值得拥有更好的东西。那有配得感又或者说高配得感的人呢，他们通常在收到机会、收到夸奖还有别人的关心的时候呢，不会第一反应是我不配，又或者说你说的是不是假的。那配得感低的人呢，哪怕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也会下意识觉得我想要否定我自己，或者说我觉得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啊，你没有必要对我这么好，干嘛对我这么好，会有一些这样的想法。我看到有很多使用 Kris Jenner 作为自己的社交平台头像的人呢，他们有分析

想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比较多的人赞同的一个观点呢，就是 Kris Jenner 他最厉害又或者说最值得大家去学习的地方，不是说他要怎么样搞钱怎么样赚钱，因为毕竟不是谁都能够生五个这样子完全不同的女儿吧。Kris Jenner 他最让人佩服的地方呢，是那一种我值得更好的这样的一种高配得感的心态。很多人输又或者说很多人的愿望一直没有办法实现，很有可能呢就是第一步先输在了心态上面。比如说像 Kris Jenner 他就非常喜欢品酒，在家里面呢他会自己在小酒吧里面调。对于制作 Martini 的步骤呢，太后是有一套Martini 呢应该摇匀，不能够搅拌，甚至是在里面放几颗橄榄都非常讲究，放多了或者说是放少了呢，味道都是不对的。再然后就是 Kris Jenner 他品酒的杯子，因为呢他本人坚决不会使用玻璃杯的，所以说呢在卡戴珊的家里面， Kris Jenner 所有的杯子呢都是水晶杯，而且他只用水晶杯。Kris Jenner 呢也曾经和来自法国的水晶品牌巴卡拉合作。巴卡拉这个品牌呢，它是在1764年由路易十五特许创立的，已经传承了260多年的历史。它是全世界范围内呢最顶尖的奢侈水晶工艺代表了。之前有媒体拍到过 Kris Jenner 他其中的一处房产里面呢，有一整面跪壁的巴卡拉水晶杯，而且呢在他的家里面还有一盏非常厉害的太阳王水晶吊灯，据说这盏水晶灯的价格呢是接近90万。我突然间想起来之前网上有人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说呢水晶能够显化能量，高级的水晶呢能够显化更加高级的能量。看来 Kris Jenner 他早就已经深谙此道了。所以你发现了吗？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里面， Kris Jenner 呢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当他拥有足够的实力之后呢，他都只给自己最好的，这也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高配得感人群了。哪怕是有一些东西贵一点，也不要吝啬对于自己好，把你想要的东西呢设定成自己努力的目标，如果你想要就去赚更多的钱来得到它。 yeah, yeah.

说白了，把一家人的私生活经营成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商业帝国，把危机转化成商机，把流量折现成为巨额的财富，这种不顾一切非常疯狂，或者说在某一些人眼里面有一点点不择手段的搞钱的做法呢，其实啊，还蛮符合当下社会年轻人最加渴望的一种强者体制的。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大环境里面呢， Kris Jenner 他其实代表的就是一种通过勤奋和智慧呢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们知道第一个用上 Kris Jenner 显化头像的人是谁吗？谁是第一个换上这个头像的人呢？这个人可不得了了，就是 Kris Jenner， 他的前女婿也是 Kim 的前夫 Kanye West。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2022年的时候，当时呢 Kanye 好像还没有和 Kim 离婚吧，他当时呢和太后 Kris Jenner 吵架，吵完架之后呢，一怒之下就在自己的 Instagram 上面呢换上了Kris Jenner 的头像，没错，就是现在呢大家用来显化的那一张穿着白浴袍的短发的照片。千言万语只有一句话，堪也还是太超前了，整整领先大家四年的时间。人生就是会经历这样的过程，质疑堪也，理解堪也，成为堪也。

其实呢，所谓的显化就是大家对于更好人生的一种集体的向往吧。像 Kris Jenner 他的金句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这个本质上呢也是一种先相信再行动的力量，先把自己呢放到我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然后呢朝着目标一路往前冲就对了。太后 Kris Jenner 呢，她看似被显化的人生背后，其实呢都是有一颗没有停止过的野心，清醒的大脑，还有强大的内核。大家全部把头像换成 Kris Jenner 呢，其实也是本质上在告诉自己，我想变得更好，我还在期待好事的发生。那这一个太后显化法 Kris Jenner 显化法，我觉得它厉害的地方呢，不是说它真的能够你换了这个头像明天立刻就可以变得和卡戴珊一样有钱了，它更多的呢是给大家一种小小的仪式感，每次看到这个头像呢就好像是在提醒自己，我想要我会得到。这其实就跟大家之前所说的年轻人在上班和上学之间呢选择上香差不多的道理啦。人呢不是突然间就迷信的，而是在压力和焦虑之中呢选择给自己一点情绪方面。不过关于这个 Kris Jenner 显化法呢，也是得到了 Kris Jenner 本人的认可。怎么说呢，太后亲自下场认可，与民同乐。她在相关科普的视频里面评论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就是 You're doing amazing, sweetie。这怎么不算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显化成功呢？如果你最近也在你的社交平台上面看到自己的朋友换上了这一张干练短发版本的太后 Kris Jenner 的话呢，不需要惊讶了，她只是在用一个最轻快的方式给自己的未来许愿呢。那这一个 Kris Jenner 显化法到底灵不灵？不知道，让我们一起来显化，所有人保持富态，保持富有，保持存款，走位数。那么我们今天的随想空间差不多也要在这边和大家说再见了，好开心哦，果然一讲到钱，时间就会变得非常的快，这一期的节目就会变得非常的充实。也希望所有人呢都能够显化成功， Stay rich, stay healthy。好啦，再一次提前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那我们就下周六同一时间再见咯， Peace。

欢迎大家来到恩宇同路人的节目，我是恩宇的同工 Grace 去。咁录音室里面呢有 Kitty 黄丽洁冰女士来到分享她作为母亲怎样陪伴女儿 Esther 走过患血癌的日子。咁感恩的呢就是其实

0: 嗰时候我哋拍完佢故事之后，佢结婚啦、生子啦，咁我觉得系好值得你再一次咧，透过我哋嘅电台咧嚟分享。嗱，我就想请你回顾翻，你听到 Esther end up 系患咗血癌嗰一刻，你成家人点样去感受？点样去面对？点样去处理？
1: 当然好难接受啦，同埋好突然，即系情突然到咧，系难以接受嘅。咁第一刻咧就会自责啦，谂下我哋两夫妇会唔会喺照顾上边咧系有疏忽，或者俾错咗啲咩嘢佢食啊？即系谂咗好多嘢去自责嘅。我哋星期一咧已经系作实佢系血癌啦。咁跟住礼拜二开始咧就系做一啲嘅化疗嘅准备。咁所以我哋系冇时间去谂，但系再回顾翻咧。一件一件事咁样发生咧，同埋咁样样佢个进程咧，就系俾我哋系咁向前行啦，就唔会谂翻转头。当然第一个刻咧，就好似正话我讲咧，就系自责啦，即系点解啦咁样吓。
0: 嗱，我知道咧，其实 Esther 啊，你一家人移民嘅时候咧，佢七岁或者系八岁啦，七八岁嘅时间。咁头先咧，佢发现有病嘅时候，佢只系十五岁，读紧 Grade 11。咁当时你都有佢有个细佬，即系你有个仔仔啦。咁几岁嗰阵时个仔？
1: 佢系十二岁，
0: 系啦，
1: 啱啱上中学，
0: 系啦，啱啱一个啱上中学，一个读紧 grade 11。咁不如就讲翻嗰一刻 ，Esther 自己收到自己患血癌，大家知唔知系血癌系咩？可能佢都唔系好知噶。嗰一刻佢又系点样去反应咧？
1: 咁佢个态度同埋即系佢个性格都系比较豁达啲嘅，咁咧我记得咧我医生咧就约我同我先生去一个 meeting 讲俾我哋听佢嗰个 diagnose 即系佢嗰个证实嗰个病系点样样嘅时候咧，咁我哋问 Esther 你去唔去听，佢话唔使啦咁样，咁我哋去听咗再转述翻嗰个病情俾佢听嗰时候咧，咁大家对呢个病系唔认识嘅。即系听过，但系唔认识嘅，因为血癌咧都好多种嘅。咁佢呢一只即系特别个学名啦。咁我哋咧完全系一头雾水，系唔认识嘅。咁但系我好记得咧，即系我好深刻咧，就系圣灵咧系帮助我点样去将呢个信息去话俾佢听嘅时候咧，即系我话咧，医生证实你系有血癌，但系你唔使担心，因为咧上帝同埋咧爹哋妈咪会同你一齐行呢条嘅路咯。即系其实咧，我都唔知点解会有呢个意念，同埋佢表达呢个信息出嚟嘅时候咧，后屘听翻佢都系好大嘅安慰，同埋俾佢即系有信心咯吓。
0: 其实我都相信咧，即系如果父母亲有信仰，包括 Esther 当时都已经系信咗耶稣嘅吓。我真系去睇嗰个电视见证嘅时候咧，我觉得佢系有信心之余咧，我觉得佢有份盼望同埋有份喜乐。但系无论系点，其实嗰阵时读紧 Grade 11，即系佢要面对 Grade 12嘅公开考试啦。咁其实成个个治疗过程，我想即系问你咁多年嚟。你点样陪佢走过呢个艰难嘅岁月呢？成个 treatment 嘅 side effect 啊，各样嘢甩头发啊，佢要读书啊，要应付考试。咁我都知道系都几 painful 嘅，要咁问你要去回想。但我谂你嘅分享会帮到身边嘅听众啦。可能有啲人而家都系陪紧佢啲仔女过到一啲好难嘅关，系。
1: 都感恩嘅，因为佢八岁嗰年咧就决志信耶稣，其实咧都好特别嘅，喺一个好大型嘅报道会里边咧，到去呼召嗰时咧，佢话话俾爹哋听，我想决志信耶稣啊，咁呢个嘅重生嗰个种子喺佢个心里边咧，咁一路即系无论喺香港啦，我哋移咗民嚟加拿大咧，都系冇间断去翻教会，一路去个信仰成长。但系我哋唔知道个信仰同神嘅关系去到边一度嘅。但系去到嗰一刻咧，佢有病嗰时候咧，即系佢都识得依靠神，同埋靠住神去过啲日子嗰时候咧，咁我哋觉得咧，如果冇神咧，病都会发生嘅。但系咧，真系好难面对咯，因为咧佢系比较特别，因为佢个性格比较开朗啦、豁达啦，咁所以咧，煮到嚟又食啦咁样样。我哋喺儿童医院咧出入见到好多嘅病童咧，佢哋嘅 treatment 咧，有啲咧因为打针咧，即系好辛苦嘅。哇！啲小朋友咧系 点晒地啊，即系见到个护士啊，即系唔想见啊，或者系即系㧬佢哋走啊咁样样。但系 Esther 咧，完全系。

0: 冇呢样嘢嘅，咁所以咧，又令我哋条路咧又容易行一啲咯。
1: 咁即系你话打针啦，真系好惊啊！见到支针，咁我谂唔系净系打针抽血或者系打预防针，而系打化疗嘅针，打入去边嘅咧，同埋嗰个 side effect 嗰个副作用，打咗几多次咧？
0: 佢咧就做咗咧系30个月嘅化疗，咁但系咧除咗咧即系嗰啲化疗咧系唔同嘅阶段同埋唔同嘅进程里边咧都有唔同嘅 treatment 嘅，咁最基本咧就打针啦、食药啦，或者喺嗰个静脉嗰度注射，咁其中咧有一个 treatment 咧就要3支针。打嘅，咁但系护士咧就觉得如果佢分三次打咧，佢会痛三次，咁咧直情咧话你见到都真系好心痛咧，就系、是、3个护士揸住，一人揸住一支针 ，1、2、3 咁样咧就插入去。因为呢度嘅治疗咧都好嘅，俾父母咧系全程陪伴嘅。你睇嗰阵时咧系心痛嘅，真系好心痛嘅。咁但系佢都系即系经过咗咯。除咗呢一个打三针之外咧，咁佢仲有咧，又1个月1次咧，就喺个脊髓骨嗰度咧系入药嘅，系好痛嘅，即系你系穿过嗰、那个即系尾龙骨里边系入啲药落去咧，咁咧初初咧系好辛苦，咁后屘咧就再去倾咧，就用啲最幼嘅针嚟到去插入去。即係好多嘅痛苦，但係咧，即係而家去望翻轉頭，梗係好輕鬆啦。但係個過程裏面每一日每一步都係挑戰。

0: 咁其实咁佢又点样去完成佢嘅学业呢？同埋我知道呢，即係教会呢啲弟兄姊妹好锡佢呀，都去同佢打气啦，即係当然会去探佢同佢打气，甚至好似话我记得有一次佢哋剃晒头呀，一见到佢都甩晒头发冇晒头发，剃晒头陪佢。
1: 唔係剃晒头，咁而係呢啱啱线呢真係好特别囉。咁因为阿細佬呢就啱啱係上中学，咁呢就 Esther 呢发现个病之前呢，咁学校呢就佢有个筹款活动呢就係剃头嘅。咁阿細佬呢就参加咗。因为又系年尾啦，咁 Esther 咧开始化疗咧，就开始甩头发咧，咁啱啱细佬入学校咧系要剃头，咁即系两姐弟咧都系一齐嚟到去即系秃头啦，咁样样咧。教会咧就唔系剃晒头，而系教会咧，因为阿牧师咧即系都好好好好啦，咁咧就发动英文部嘅年青嘅弟兄姊妹咧

0: 那个周日呢是个个戴晒嗰啲 tuk 嗰啲帽呢，咁呢就即係同佢两姐弟一样啦，咁样即係唔会俾佢觉得係有啲咩唔同啊，咁样咁係即係俾好大鼓励。咁佢呢就十六岁生日嗰日呢，教会呢又即係又有一个好 surprise 嘅 party 俾佢，全教会同佢庆祝生日。但我都好开心呢， Esther 呢即係佢唔係话我应得嘅，而係呢佢成日都觉得妈咪我系唔 I'm not deserved， 我系唔即係我系唔值得呢，即係唔需要系咁样，但係个个呢嘅嗰种爱心呢系令佢好大嘅鼓励囉。
1: 嗱，我都記得咧 ，Esther 講話佢唔 deserve。其實咧，我而家越嚟越覺得咧，即係我哋信耶穌嘅人，其實係真係好幸運。其實好多人都病嚇，唔係淨係你個女病，好似你話兒童醫院入邊。但係我哋信耶穌嘅時候咧，所得到嘅愛心，特別教會嘅人啦、學校啦，教會裏邊有同佢哋一樣嘅年青人啦，都係成為佢面對艱難、面對苦難嗰份嘅力量嘅。咁究竟佢个学业有冇受影响呢？
0: Yes and no 啦，因为呢佢就11班，其实11班都好 challenging 嘅咁样。佢呢就係、是、10月1号呢就是、diagnose 嘅。咁呢佢就返咗几个礼拜学呢，因为起初嘅化疗嗰个进度呢好密嘅，咁呢所以佢就唔可以返学。咁起初呢就係、是、school board 呢就俾佢有 homeschooling 嘅，有老师呢去医院或者去屋企呢同佢 homeschool。但係因为佢嘅、化疗令到佢呢个人好攰同埋好弱嘅身体，后面直情係退学嘅。因为呢学校话呢你唔可以 absent 咁耐嘅，咁样即係 grade 11 嘅第二个月开始呢就退学嘅。冇辦法啦，咁樣停咗，咁就到夏天啦，咁個療程呢就去到一個階段嗰時候呢，咁就同佢報summer school 嘅。咁我最記得讀 summer school 呢就話到明，即係佢要收返啲學分，佢要夠學分先可以入大學。summer school 話明呢就係、是、你報咗名讀個 summer school 你唔可以 absent 嘅。咁但係呢因為有一個禮拜呢佢嗰啲血小板同埋嗰啲血紅素呢係太低呢，醫生要佢入醫院，咁根本係唔可以出席。咁呢就同我哋同學校局喺度即係喺度周旋啦，咁樣咁佢功課照做，咩都照做，但係佢就唔可以出席啦，咁樣後尾都過咗啦。同埋呢讀書都係一個目標，佢係想同佢嗰班同學，因為有啲同小學啦，有啲中學咁多年一齊，佢想同佢哋同一時間畢業，所以呢成為佢個目標同埋佢個方向嘅時候呢，咁佢個集中就喺學業同埋佢啲同學一齊畢業嗰個目標裏面呢。因为佢11班、10班已经系收咗啲 credit， 所以咧佢上12班，佢系可以同啲同学同一齐毕业，咁所以呢个都系俾佢好大嘅动力咧嚟到去向前咯吓。
1: 哇！呢、这个我听落嚟真系好感恩、哦，感恩嘅原来呢度嘅学校咧，其实会因为病童咧，真系去迁就佢哋有 homeschool， 甚至有 summer school 俾佢哋去追。哇！我好感恩咧 ，Esther 咧到最后都能够同佢同 grade 嘅人同一个年龄嘅人一起毕业，咁真系神好多恩典啊！嗱，咁其实咧，嗱，你觉得咧，即系头先我都问咗你一啲嘅，即系你认为啦，当孩子咧，当我哋啲细路面临人生嘅挑战嘅时候，特别佢15岁啦吓，你觉得你嘅信仰，我哋信耶稣嘅人系点样可以影响到佢哋，以至佢都能够咁有韧力？又或者是不会话觉得惊，可能都会惊吓，又或者不会放弃。点样可以影响佢哋继续面对逆境嘅时候，佢有份信心同埋有份韧力去面对呢？
0: 两样啦，第一咧就系自己咧就系问点解啦。我谂事情发生咧，每一个人都会问神点解？点解？咁系咪自己嘅有啲做咩缺失嚟到去令到呢个病？咁曾经有人问过我，系咪因为我哋父母犯罪，即系有罪令到咧，即系有件事发生？我后屘睇圣经去讲到咧，唔系因为人犯罪，而系神系要喺呢个孩子嘅身上嚟到去彰显佢嘅荣耀。 俾我自己都好大激励，就系、是、我哋太痛锡我哋嘅仔女啦。咁有啲咩嘢咧，就系好紧张。但系咧，我去睇圣经嗰时候，我睇到约伯记嗰度讲到咧，赏赐同收取咧都系耶和华神系将呢个儿女托管俾我哋，唔系我哋去全力拥有，而系咧。

0: 去将上帝嘅恩典同神嘅救恩系介绍俾佢哋。佢哋建立同神嘅个人关系嘅时候咧，咁呢个系我最大做父母嘅责任咧。我自己觉得，当然神要收取嗰时系好难过，但系都系神嘅旨意咯。
1: 其实咧都好多谢你，因为咧我哋而家喺基督教嘅圈子里边咧，好多时都话咧，我哋带咗啲细路过嚟移民过嚟。OK， 我哋将佢交咗俾呢度嘅教育嘅制度，而呢度嘅教育制度实在太开放啦。佢哋可以选择佢哋嘅性选择，佢哋可以吸毒，佢哋太自由啦。咁甚至喺教会里边，我系点样将我哋嘅信仰传承俾下一代？佢哋跟我哋翻教会，究竟佢哋有冇信耶稣？你自己点样去衡量呢样嘢？同埋你点样睇你两个细路佢哋嘅信仰生活呢？
0: 仔女咧系睇父母嘅，咁咧就系你点样样去建立同神嘅关系，同埋咧你嘅行事为人啦，你同弟兄姊妹嘅相处啊各方面咧，佢哋系睇在眼里边嘅，唔系咧喺教会企喺台上面讲一套，然后翻屋企做另外一套咯。咁呢个系我自己觉得咧就系最紧要咯。我哋一个活嘅见证啦，即系我哋嘅行事为人咧，就系圣经，同埋咧就系佢哋嘅见证同埋榜样。我唔敢讲话我哋做得好好，但系咧我哋尽力咧去倚靠神啦，吓系啦，即系做翻我哋已经要做嘅嘢咯。吓
1: 系，我自己都觉得咧，父母亲嘅榜样咧系好重要，即系嗰个信仰唔系个口讲咯，即系我哋真系要活出嚟啦，即系要活出信靠上帝。顺服上帝同埋去爱人如己嗰个嘅生命。咁呢其实呢我自己呢一路呢即係同你认识咗好耐啦。咁一路见证你一家人同埋你点样去帮儿女呢，我就即係有一段嘅经文呢，当我预备我知道我要去访问你嘅时候呢，我觉得有一段经文呢係我觉得我见证到喺 Esther 嘅身上，见证到佢经历呢一样嘢。嗱喺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咁样话呢，佢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年，老年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咁点解呢句经文对我咁大嘅鼓励？当我去见证你哋嘅故事，就系因为咧，我记得咧，因为正如我话同你识咗咁多年啦，我记得嗰年咧，我先生面对帕金逊嘅时候咧，你就带咗 Esther 嚟鼓励佢啊。即系你带 Esther 嚟鼓励佢，就一个患血癌嘅女仔，同你一样。都是要面对好多好多的 treatment， 而啲 treatment 嘅副作用呢亦都令到我先生又令到佢摇晃啦。我知道 Esther 嘅 treatment 嘅副作用呢就是令到佢骨枯。咁我记得好记得嗰年呢佢因为骨枯，所以佢连行楼梯行上我屋企条楼梯佢着脚要歪歪斜斜，跟住佢话俾我听佢要做 hip replacement。Oh, Esther,血癌唔系净系做即系化疗嘅啫咩？点解要做 hip replacement？ 点解会影响你？咁佢嗰阵时就将佢嗰个嘅副作用话俾我听，但系佢系笑住讲俾我听。咁我话哇，这个女仔真系好硬正啊，好硬正，反而系佢嚟鼓励一个牧者，一个牧师。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即系大家都系喺。病痛里面去经历到信仰俾我嗰份嘅能力，嗰份嘅喜乐啦，嗰份嘅忍耐，嗰份嘅老年。咁呢其实我咪话你哋嘅故事系一个好激励人嘅故事嘅。咁我就好想知道啦，嗱嗰次做完 hip replacement 之后有咩发生呢？
0: 其实呢佢做 hip replacement 嗰、那个手术嗰时候呢，其实佢表现都好激励到我哋做父母嘅。我记得呢我哋喺 UBC Hospital 呢等做手术嗰时候呢，咁因为我哋唔知㗎啦，咁我以为呢好似呢睇电视咁呢就上去嗰张手术床嗰度咁推佢入去手术室。唔系嘅，系佢自己，佢呢就一路喺度做功课。因为嗰时系 college 啦，佢要赶功课，咁又做，啊叫佢个名啊，咁佢自己擒上去，爬上去嗰张手术床嗰度咧，咁就系咁啦，即系好似好小事咁，但系其实我嚟讲好大件事噶嘛，系咪先？

咁咧，所以都俾我哋咧好大嘅激励同埋鼓励咯。因为其实佢做 hip replacement 咧，我哋之前咧，我哋咧都尽量咧系唔做嘅。即系中国人都觉得咧，哇开咗一刀咧就哇嗰条元气大伤啊！即系讲好多嘢，我哋咧就哇又喺温哥华咧，又带佢翻香港啦，又做好多推拿啊，做好啲针灸啊！即系哇，我就啲针落去只脚度，我都或者个 hip 度啊，都心都痛埋，即系几十支咁样每一次咁样，咁但系即系佢都系咁样忍受，即系我哋都喺度祈祷，希望系有一个嘅奇迹出现啦。即系点解咧？因为我有一次睇电视咧，睇嗰啲娱乐新闻，我见到阿李思琪有一段时间咧，佢都系有问题，佢用拐杖嚟行路嘅。咁但系过咗段时间咧，又即系有啲唔系开刀，而系有啲嘅民间嘅治疗咧，令到佢系唔需要嘅，就咁行得嘅。咁我即系可能都会咁，因为我哋成日都觉得哇，开刀好似好大件事咁样。咁但系后屘咧，个医生咧就都提醒我哋。佢话咧，佢生活嘅质素咧，佢做完手术之后，佢行得翻咧，即系行得正常咧，系佢嘅生命嚟嘅。你如果你而家仲系成日就住行咧，咁一路唔会完全好翻咧，只系逃避咗个开刀咧，咁我会觉得，即系你一个 surgery。即係 in exchange for 一個 quality of life 咧，咁我覺得哇，即係我都係好大嘅學習。嗰段時間我哋都學習祈禱咧，就係話我哋完全交託俾神，因為之前我哋都係祈禱神啊，佢個 hip 或者佢啲骨嘅問題咧，我哋可唔可以即係交喺你个手里边啦，但系我哋咧用咗我哋自己嘅方法，即系又去做针灸，又即系好多好多嘅嘢。但系最后咧，当我哋全然去交託嘅时候咧。嗰、那个手术咧，嗰、那个排期咧，突然之间咧就即刻出现啦。因为我哋都等咗一段时间，咁咧就即系手术嘅成功，但系咧之后都有啲 complications 嘅。佢好快咧做咗一边，跟住咧就过咗三个月咧就做另一边，因为佢两边都要做啊咁样。做完之后咧，即系慢慢经过嘅物理治疗啊，经过好多嘅程序咧，咁佢已经可以行翻。咁而家唯一咧就系唔可以跳啦。跑得唔好咁快啦，仲有咧就系佢游水咧，如果你游自由式咧，你只脚咧都系蛙脚嘅，即系你唔可以擘大只脚嘅，即系好多 restrictions， 但系佢都系好豁然去面对嗰时候咧，咁我哋觉得即系俾佢有一个接受咗佢个现状咯，咁样。

0: 盘骨嘅手术药，以致佢要行得正常。咁至少而家嗱，讲紧你话 college， 其实嗰阵时佢系廿零岁，就已经
1: 十八九岁咯，
0: 十八九岁添，哇，十八九岁已经系做咗个 hip replacement。咁所以到而家我咪头先介绍佢已经系一指之毛啦。其实到佢生产嘅时候，咁不如你又讲下啦，等间讲下到佢生产嘅时候有冇影响佢呢？咁嗱，其实呢见到佢十八九岁已经做埋 hip replacement， 将整个血癌嘅 treatment 完成，包括副作用要做成佢要做嘅手术完成。整个期间，当然我知道咧 ，Kitty 咧，其实除咗系我认识咗好耐嘅好朋友咧，佢亦都好叻煮嘢食嘅。其实佢系真系 chef 嚟嘅，我成日话，即系嗰阵时话好兴嗰啲咧，嗰啲 cooking 妈妈嗰啲系真系好出色嘅煮食嘅人士嚟嘅，爱煮人士。系咪你又煲咗好多汤水啊？好多嘢咧，呢啲真系作为妈妈都好想知道，系咪要补下佢啊？各样嘢嘅咧。
1: 我都唔系话特别，因为我都唔识，咁系即系正常飲食啦，吓咁样样。咁因为佢个身体，因为做过咁耐化疗咧，咁就系、是、容易攰啲啦。咁咧就佢都好中意饮汤嘅，咁同埋咧就喺屋企食饭嘅时间多啦。咁除咗系即系有特别嘅教会弟兄姊妹有啲嘅聚会或者啲乜嘢咧，咁佢原则上都喺屋企食。咁可能喺屋企食正常嘅餐咧，咁佢即系建立佢嗰个抵抗力啦。咁所以我都觉得啊，佢有时佢周边嘅朋友话一感冒成个月都唔好。咁但系我哋咧就比较少，即系佢都系比较少系感冒嘅。咁可能系生活正常咯。
0: 系系嗱，其实头先我都讲过啦，我哋拍摄个 Esther 嘅故事啦 ，TV 嘅故事啦。咁当时佢仲系单身。咁我諗讲緊嘅都係八年前嘅事囉，记得係2018年嘅时候拍佢嘅，差唔多2018嘅 summer 嘅时候拍佢嘅。咁其实当时佢係单身啦，后嚟发生咗咩事呢？係咪正常嘅拍拖结婚生子呢？
1: 佢2021年呢就结婚，咁呢就其实之前呢都曾经有人问过我、Esther 都会拍拖，有人同佢一起拍拖，即係咁我话有咩问题呢？咁佢话呢，喂，佢有病㗎喎、哦、咁样。咁我已经系好返。咁我諗系都俾一个 wake up call 俾我嘅。究竟呢，我去面对假若我嘅儿女佢哋嘅拍拖嘅对象如果系曾经有长期病患嘅时候，我系咪愿意接受呢？我唔系去埋怨嗰个提出问题嘅，而系咧就系、是、我去自己去反省翻，究竟即系人哋去照顾我嘅仔女就系理所当然嘅。如果我嘅仔女佢哋嘅将来嘅另一半系需要

0: 照顾嘅。咁呢我会唔会接受呢？咁呢个系俾我一个反省。咁当然嘅其实佢就唔系需要照顾，但系都俾我一个 reflection， 系咪我即系、就是、我系要最好嘅。有啲嘢呢神虽然神预备我都未必系接受呢，因为如果长期要照顾你嘅伴侣嘅时候呢都系一个 burden 嚟嘅。咁我都俾我一个 reflection 嘅，系。
1: 咁即系之后佢都系拍拖啦，咁系咪呢啲个男仔系咪你要经过选择？
0: 冇冇，嗱呢个神预备嘅，咁我曾经去问，嗱因为咧，即系我成日都同啲弟兄姊妹身边嘅人讲咧，我个仔女佢哋揾佢哋嘅另一半咧，唔系嚟 please 我，即系唔系嚟取悦我，而系佢哋两个去相处条路咧，系神为佢哋预备咯，吓最紧要佢哋互相系相爱道路，即系一齐行呢条路咯，唔系嚟去点啊讨好我，因为唔需要。
2: 事实上系嘅，咁因为呢我都多谢你提出，因为呢其实好多我哋嘅仔女呢喺拍拖嘅阶段嘅时候呢，我哋作为母亲，可能今日系母亲节啦，即系我好想作为我哋大家都系母亲嘅角度去諗嘅时候，点解我哋仲要同我哋嘅下一代去选择伴侣呢？其实我觉得如果我哋能够将信仰带到俾我哋下一代，将呢个神介绍俾我哋下一代，等佢选择跟随神嘅时候，我哋嘅职责似乎应该系完噶咯。因为圣经都话嘛，人要离开父母，系咪啊？离开父母，与妻子与佢个伴侣系结为一体噶嘛。咁嗱，其实呢点解我都即仲系呢嗱，今日访问你之前呢，其实我睇咗阿 Esther 再一次睇佢个故事。嗱，其实 Esther 都接受过我访问嘅。我都想同身边嘅听众讲呢，其实我好有幸呢，就系、是、其实年轻人呢能够接受你访问，能够将佢生命嘅故事，甚至将佢信仰嘅历程，甚至将佢嘅挣扎好努力好坦然地讲你听，唔系一件必然嘅事。所以我自己都感恩呢，我认识你亦都认识 Esther。Esther 呢本来嗰时接受我访问的时候，佢觉得佢可能会死㗎。佢话我真係唔知道神会唔会救我㗎。因为事实上恩遇嘅故事好多时有啲系存活嘅，有啲系真系离开咗嘅。但系神今日俾佢存活，佢行过呢条路呢，佢话神如果同我一起行过呢条路，我唔单止有气落，我觉得我系神 test 过我之后呢，我第日遇见啲难啲嘅嘢我都可以行得过。咁就令我諗起诗篇66篇有一句说话，第九节，佢话神使我们嘅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神啊，你曾试验我，傲练我哋好似傲练银子一样。咁其实我都想问啊，一家人有冇谂过，点解神要试你哋嘅？点解成家人都几难噶？点解要俾个咁大嘅考验呢？嗱 ，Esther 有冇问过呢？有冇问过神呢？喂，第日有冇人娶我噶？嗱，到而家我哋嘅访问嚟呢一刻，似乎个答案就系、是、唔单止行过呢一个好大嘅考验，更加系神嘅祝福咧，系满满嘅临到。所以其实 Kitty， 我而家想你咧数下你几多嘅祝福啊！嗱，讲下呢个女儿，神系之后点样祝福佢嘅？
0: 我哋其实都冇去埋怨或者啲乜嘢。喺我哋信仰历程里面，我哋觉得咧。如果生病或者乜嘢咧，你系一个基督徒或者一个非基督徒，你都会经历噶嘛。咁但系我哋好庆幸、好感恩地咧，我哋一家人系属主嘅。咁所以我哋经历呢个所谓难处啦，即系我哋觉得系一个生活嘅考验。但系呢个难处咧系唔孤单嘅，因为神与我哋同行。最深刻咧，成日睇圣经咧，马太福音28章咧，咁当然系大使命啦。咁神话咧，即系无论系点样咧，系我会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其实咧，你屋企人啊，都唔可以陪你行到世界的末了，唯有上帝可以。咁所以咧，我哋都好感恩咧，喺呢、这个呢条路上咧，有神与我哋同行啦，吓咁样样。咁所以咧就同埋 Esther 咧都系神预备佢嗰个性格，佢都系提醒咗我。我如果你记得佢嘅访问或者佢曾经写过见证，佢都讲，佢话咧生老病死系人生必经嘅。不过佢将个病同老咧系调转咗，即系年轻嗰时病，咁都俾我哋去睇到咧。我哋唔去埋怨点解我哋有呢个病，可能咧就系、是、即系一啲次序有少少调转咗啫。咁我哋都。

系都要系咁样生活去行，靠着神去行落去咯。喺呢个历程里边咧，佢自己有时一啲嘅不经意或者一啲嘅分享咧，都俾我好大嘅提醒咯。

0: 咁又讲下，其实当佢结婚、怀孕、生子，究竟佢之前嘅病有冇影响佢？
1: 我哋咧就从来咧就冇谂嘅，因为咧都系生命就系咁样行啦。咁我都好似分享过咧，就喺你知喺加拿大咧，即系嗰啲医护人员咧就好正面嘅分享。咁其实嗰阵时阿 Esther 咧都系只脚咧有骨枯啦，又需要即系个 hip replacement 啊，各方面咧。咁咧个 nurse， 我最记得个 nurse 同我讲：哦，Esther， 你睇下我哋今日有个 patient 咧翻嚟探我哋啊，话佢咧佢好中意骑马添啊，咁样样，咁有一个咧又生咗 B B 啊，即系哇，so encouraging 咁样样，佢哋个文化，佢嘅说话咧都系鼓励激励我哋咧，系唔好放弃啊，咁样样。咁到 Esther 结婚系2021年结婚。我哋都感恩嘅，咁到呢就个系问我哋啊，你几时佢几时生 BB 啊，我哋几时抱孙啊，我话你唔好问我啦，问上帝啦，系咪先，系咪唔系我哋，而系完全喺神嘅手里面嘅。咁呢就佢呢就系2025年呢3月呢就有个 BB 出世。咁其实呢之前呢都曾经去都有个考虑呢，因为佢曾经做过 hip replacement 呢，医生呢都曾经呢系建议佢可以去选择呢就剖腹生子嘅。因为你知喺加拿大呢个公营嘅医疗制度呢唔系去到 last minute 咧，佢都唔会建议你系剖腹生子嘅。咁我哋都问过好多医生啦。咁佢话佢睇过咧，都睇唔到有啲乜嘢嘅，即系有啲乜嘢嘅risk。咁但系后屘既然医生咁样提出嘅时候咧，咁又可以有一个好嘅 planning， 咁佢就剖腹生子啦。咁所以喺2025年3月14号啦，咁就有个 baby 出世啦，7磅半咁咯。
0: 哇，恭喜啊，好感恩喎、啊、即係到今日我訪問你嘅时候，佢实佢已经系1岁㗎喎。係喎、啊、真係喎、啊、真係好好。

0: 神奇好奇妙，神嘅恩典真係好足够。其实呢，即係虽然 Kitty 好似讲到好简单，但我面对住我咁熟嘅 Kitty， 佢眼里面都係有泪光嘅。因为真係行过嘅日子呢唔容易，作为妈妈好似你话斋睇住个女儿受苦啊。即係因为个针嗰、那个 side effect， 嗰个嘅之后嘅唔舒服，嗰、那个嘅手术。到而家能够呢见到个孙平安嘅出世，就係、是、男孙嚟㗎喎，男孙平安嘅出世。啊，真係呢，嗱，我真係阴晴与共并肩同行，神真係喺晴天阴天都同我哋同行，甚至係俾力我哋，叫我哋嘅生命更新。其实我仲有一句经文呢都想送俾 Esther 同埋你㗎，亦都送俾身边嘅听众啦。喺母亲节嘅时候记载呢，就喺耶利米书第29章，大家都好熟呢段经文啦。29章第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咁其实呢，喺你哋一家人嘅身上呢，我学会咗呢，当我哋面对苦难嘅时候，我哋真係要求神，我哋要有忍耐。头先我读过忍耐嘅经文，我哋要祈祷，我哋要忍耐，同埋我哋要有智慧去应付。诶，正如你识得吓、啊、照顾你女儿啊，煲汤俾佢啊，好嘅营养啊，培育佢嘅抵抗能力啊，呢一切都系神俾智慧我哋去面对。咁嗱，再讲下啦，你而家做咗啱啱做咗一年啦，做咗阿婆系咪阿婆系咪外婆啦？外婆，我哋叫祖母啦，外祖母啦。你有咩建议呢？可以帮助女儿去培养下一代，甚至是下一代的信徒呢？
1: 我一路都跟 Esther 去分享啦。神去救返你个生命，虽然你经过咁多个难处，但係当然係你要 enjoy 呢，享受神俾你嘅福乐啦。咁但係呢都唔好忘记呢，係成为别人嘅祝福啦。当然呢件事呢，佢个病呢去一段时间，呢、这个唔系我哋嘅招牌，我哋唔系攞出嚟呢就讲佢有啲咩病，而系呢佢嘅经历呢可能可以去安慰到周围有同样经历嘅人嘅时候呢，都可以去祝福到周围嘅人囉。仲有呢，就系、是、要佢哋认识神囉，即系要啲儿孙去认识神囉。即系我哋觉得呢，好似圣经里面讲，我哋教养孩童呢要有当行嘅路，到老都唔偏离呢。咁呢个系最紧要囉。即系回想返 Esther 佢嘅经历里面，如果佢生命上面冇神嘅时候，佢可以怨天尤人，或者呢去放纵佢嘅生命。但系因为佢有神嘅生命嘅时候呢，就系不一样囉。咁所以我觉得需要带领我哋嘅儿孙呢去认识神囉。建立佢到同神嘅关系囉。
0: 咁其实呢，我身边嘅人呢好多呢，嗱讲笑下，就做咗夜佣、麻佣、公公婆婆，头先有啲呢就争住要排队凑孙，我都摄到一日㗎。咁你点睇呢样嘢呢？
1: 我自己觉得呢，教养仔女呢系佢哋嘅责任。即系咧，一代还一代，我唔可以将我教仔女嘅方式咧，去套喺佢哋嘅身上。咁所以系佢哋自己去自己去按住神嘅带领，佢哋点样去教养佢哋嘅子女咧，系最重要咯。我哋只系从旁咧，系俾一个支持，同埋佢有啲乜嘢需要嘅时候，我哋系一个支援咯。
0: Kitty 啊，咁我头先问你呢，就系你系点样去陪伴你嘅女儿去走个艰难嘅岁月？咁我谂其实唔系借你，系你一家人，包括你老公、你个仔，点样可以去积极令到 Esther 唔觉得佢系自己一个人去面对个 treatment 呢？
1: 咁当然除咗上帝之外呢，我哋一家人係好重要囉。因为喺我哋喺加拿大淨係得我哋一家四口，其实我哋冇至亲喺呢一度嘅。所有嘅 support 呢即係全部都係我哋一家四口嚟到去面对。Daddy 咁当然係即係无微不至啦。咁其实佢一个好细心嘅人嚟嘅。咁我最记得有一次呢， Esther 呢就即係 Daddy 即係好多嘢係好照顾佢，即係好细心。

0: 咁同埋爹哋係隨傳隨到啦，你要啲乜嘢嘢呢，即係盡可能呢都係可以配合到啦咁樣。咁細佬呢雖然年紀細，即係佢嗰時得12歲，即係啱啱入中學啦，因為嗰時我喺醫院陪住家姐啦，爹哋呢就話俾細佬聽，而家家姐有咁嘅病，同埋呢都會即係即係出出入入醫院啦咁樣。咁咧，佢咧就即系粒声唔出咧，就走去电脑嗰度去 check 究竟呢一个病系点样样，俾佢认识深啲。即系佢都系好唔开心啦，都有喊啦，因为嗰阵时都系细啦。咁同埋屋企未试过去经历呢啲咁难处啦。咁即系我再谂翻起有一张图画咧，真系好，我都好感动嘅，因为 Esther 咧。中后期嗰时骨枯啦，佢每一次出入咧，佢唔可以踎低或者坐低嚟到，即系着鞋着袜啦。咁细佬咧就系踎喺度，每一次咧都系同佢着袜，同佢着鞋绑鞋带。即系我睇到呢个画像咧，我成日都谂到咧，就好似耶稣去谦卑自己为门徒洗脚嗰个图画。虽然咧系好似生活嘅好小事，但系咧都印喺我心里边，觉得如果冇咗一家人嘅互相嚟。嘅扶持，互相嘅合作支持咧，系好难好多嘅咁样样，系咯。
1: 咁仲有，其实你都讲过咧，其实每一次嘅 treatment 都唔系容易啊，抽骨髓系咪？试过有抽骨髓嘅时间，嗰一次又点咧？
0: 因为呢佢其实试过两次抽骨髓嘅。第一次呢就是佢哋一验血就知道系血癌。但系呢要抽骨髓先至可以去確实系边一种嘅血癌。因为当时我哋都可以入去嗰个手术室里面呢陪伴Esther 嚟到去抽骨髓嘅过程。咁我呢就喺佢嘅前面啦，咁揸住佢手啊，咁爹哋呢就企喺后面。咁当时呢就除咗主诊医生，仲有呢就係嗰啲见习医生啦，咁一齐啦。有一个见习医生呢，直情可能佢未见过呢个场面咁真实呢，佢直情呢有少少晕倒咁样。佢啲医生呢直情呢，哇，嗰啲汗系咁流出嚟，因为佢要系插入去啲脊骨里面抽个骨髓出嚟呢。咁当然佢系有少少嘅麻醉药，但系呢个爹哋见到个医生即系咁样嘅时候呢，真系呢眼泪呢就系不经意地呢系流出嚟，因为真系心痛嘅咁样。咁所以呢喺呢个过程里面呢，我哋睇到呢即係一家人呢嗰种经历啦，同埋亲眼睇到呢嗰个关系更加深厚，同埋去亲密啦。同样我记得 Esa 都讲过呢，佢话如果第时我搵老公呢都要搵个好似爹地咁细心嘅，咁体贴嘅咁样。咁即係话佢係好欣赏囉。
1: 嗱，其实呢大家都系母亲啦，作为母亲啦，嗱，照顾仔女嘅日常飲食就绝对噶啦。嗱，同佢一齐同行，头先你讲咗好多啦。咁我哋又话，我头先亦都问啦，我哋要将我哋嘅信仰，我哋要带佢哋翻教会，我哋要将个信仰传承俾佢哋。当然希望系佢哋自己同神建立嘅关系。但系其实仲有一样嘢咧，我知道你同我都有做，就系、是、为到我哋嘅仔女嚟到祈祷。咁你点样睇呢样嘢咧？
0: 其实咧，当然啦，我哋即係好似个个呢都代祷事项都系为我哋嘅仔女祈祷，但系我哋点样去实际嚟到去为我哋嘅儿女嚟到祷告呢？咁当然我哋而家好行切啦。咁我都从我两个朋友嘅身上呢，我都学习到呢，即系嗰个祷告嗰个态度同埋嗰个祷告啦。其中有一个呢，就佢每一日佢个仔女出门翻学或者翻工之后呢，佢就入去间房跪喺度呢嚟到为佢个仔为佢个女嚟祈祷。因为而家喺呢个世代里面真係好多嘅好多挑战係我哋做父母唔明白嘅，或者佢哋好多嘅引诱係我哋未经历过嘅。咁我哋真係祈求上帝呢嚟到去亲自嘅嚟到去保守佢哋嘅心性嘅保守一切啦。咁另外一个朋友呢就係、是有一次我同佢一起出去，咁我哋去食嘢，佢话唔得，我今日呢系禁食，咁我做乜嘢？佢呢就话佢每一个礼拜有一日呢系为佢个仔女嚟禁食祈祷，唔系因为乜嘢嘢，而系佢好想诚心将佢个儿女去交托俾神。咁所以呢都俾我好大嘅学习。好似念口往咁，日日呢都系为我个仔女祈祷，竟我系有几行切同埋几用心呢，咁样都俾我一个好大嘅启发囉。
1: 咁其实今日 Kitty 嘅分享呢都提醒咗我哋好多啦，作为母亲嘅我哋点样去真係切实嘅去爱我哋嘅仔女啦。

0: 咁都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当 Kitty 佢认识神，佢得到神嘅爱之后，佢能够有神嘅爱去爱佢自己嘅儿女，就好似神爱我哋一样。而神亦都教导我哋，虽然系母亲节，我哋自己都有母亲噶，我哋系母亲，我哋都有母亲，我亦都识得神教我哋要孝敬我哋嘅父母，所以我哋都好爱我哋自己嘅母亲。但愿天下嘅母亲，神咁爱我哋嘅呢份爱，能够传达到身边听紧我哋节目嘅人。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多谢晒 Kitty，
1: 多谢大家，
0: 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嘅了解，请打恩与生命热线604-242-3322。
3: 一滴嚟自主爱嘅恩语，一份恒久嘅心灵滋润。恩语路上，我哋不断为饱经风雨嘅人带嚟平安、盼望同更新。诚邀你支持一滴恩语每月奉献运动，每日只需要相等于一杯咖啡嘅花费，就能够参与呢一份承载生命、传扬福音嘅事工，成为祝福嘅一部分。
4: 详情请上网www.sobem.org。

0: 欢迎你收听逢星期六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生命恩泉制作的电台节目《爱生命》，我是你今个星期的节目主持人阿 Mel 卢希义。今日有啲特别，因为在我身边已经系坐咗几位嘉宾喺度。首先就要欢迎我哋的创办人阿 Paul，Hello
1: 阿 Paul， 生日咧食红鸡蛋就听得多啦，但原来复活节都有红鸡蛋嘅，有冇听过呢样嘢？
2: 梗系有啦。
1: 咁点解红鸡蛋会同见证耶稣基督嘅复活有关嘅咧？
2: 点解你又有个新嘅问题出嚟？
1: 我要不断俾你反思一下，咪？因为作为一个第一个啦，去见证基督复活嘅人啦，玛利亚马达纳纳，当其时系点样以呢一个坚定嘅信德去肩负起宣讲福音嘅使命咧？即系好多时候我哋都有一啲咁嘅问题去问啦，可能会问一下自己，会问一下人哋，有时就好似你咁讲，点解你会咁问嘅？永远就系停喺呢一个部分啦。但系真系去实行嘅时候咧，唔多人去做。而我哋就做了一套动画微电影《红鸡蛋的见证》。

0: 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大胆和一个很创新的 project。为什么当初你会去选择做这件事呢？
1: 其实生命安全不嬲，我哋做呢个 media 啦嘅制作啦，去做复传。其实我哋都喺度揾紧一个更加有效嘅方法去传递信息。而家啊，大家有好多嘅选择啊嘛，咁、变咗其实啊，佢哋个要求会越嚟越高。咁我哋就唔可以话固步自封啊，全部都系以前做乜，而家做乜，即系我哋要有个进步。
0: 保安全啊嘛，前人咁样做落嚟，我哋跟住做一定唔会错啊嘛。
1: 可以系啱，但系都可以系慢慢就会被淘汰啦。咁、我哋要真系与时并进啦。咁其实而家有好多嘅方法做制作嘅。咁我哋啱啱嘅 Christmas 里边啦，做咗四集短嘅动画故事，咁四个圣人同我哋嘅圣诞有关啦。咁嗰阵时咧，嗰个观众嘅反应都好好啊。咁我哋就去问啊，究竟我哋日后会点样呢？咁我哋都要有个进程。究竟动画系咪我哋可以再去进发嘅一样嘢？咁我哋谂一谂啊，究竟动画有咩好处？埋比起我哋以前嗰啲，咁动画嘅好处就系、是、啊，因为如果我哋好似拍圣人啦，咁啊好大嘅制作，
0: 同埋资源需要好多
1: 啦，亦都冇乜能力啦，系嘛？即系
0: 未来嘅日子有嘅，我有信心嘅。
1: 系、多谢你嘅信心。咁但系即系喺而家一刻里边咧，我哋就会睇翻啊。其实做呢个嘅动画个好处就系一来一啲我哋以前做唔到嘅嘢，我哋可以做到啦。另外就系嗰个创作嘅空间啦，大咗好多。就以前我哋可能做唔到嘅嘢，或者个景做唔到嘅，我哋而家可以画出嚟去配合。咁所以我哋啱啱做完 Christmas， 咁不如我哋试下做一个比较高层次少少嘅，咁就喺 Easter 里边去播。咁又有几个月嘅空间俾我哋去试下做一条长少少嘅片咯。
0: 可以话真系一个你所讲嘅进程啦。因为圣人传的动画其实画面和对白是分开的嘛。但是来到今次我们红鸡蛋的见证就完全是一个更深一层的进程啦。我们真的有不同的人去配音啦，然后也将所有的画面再去细致化啦，去真的透过每一个的动作，甚至乎是入面的人物的一些表情去将整个故事更加立体化的。
1: 绝对是，你刚刚讲得很好。我们 Christmas 和这个就是正正你刚刚所讲的，当然还有更多的东西。我就看回、有很多好处，但有什么不好处呢？其实做动画一来人手上高，我们需要的时间长很多，比起我们的平时的制作，我们要投放的资源会多很多。另外一样东西就是究竟我们有没有能力做，因为其实我们要做配音啦、画面啦、音效啦、音乐啦，其实是不少的工程。好好彩我都看到天主教计划在当中、在过去这几年里边咧，带咗唔同嘅人去做到，即系无论写故仔啦、storyboard 啦，或者我哋去配音啊、音效啊，我哋都做到。咁变咗我哋就可以用一个 teamwork 嘅方法，唔系一个人去做，而系一个 team 去做。咁我觉得今次俾我最大嘅欣慰系，我见到我哋系真系一个团队嘅精神去做，而做出嚟大家又好开心，好似天主俾我哋一个光荣，就系、成组人嘅光荣咁样咯。
0: 我睇到成件事入面好有信心。因为开始去想啊，好多嘅人手资源嘅问题要考虑啦。但系天主就好似砌积木咁样啊，你要呢一个人我就摆落嚟，你需要呢样嘢我又摆多个人手落去。咁、变相咧喺不知不觉间咧就一步一步咁样带到我哋去到完成呢一个 project。咁啊，亦都了解咗背后嘅故事咧，接下落嚟我哋亦都好开心啦，邀请到红鸡蛋的见证嘅核心制作团队咧，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到底呢一套动画微电影。影背后的创作和他们一些信仰经历。首先就是由阿水啦，你负责的会是导演啦、分镜啦、剪接啦、剧本啦。严格来说你是一栋大厦的建筑师来的。其次我们有 Sian 在这里，我们的 Sound Engineer， 大部分的录音啦和一些声音的处理都会是 Sian 负责的。
2: 没错。
0: 最后就是有方琪啦，是我们画面的处理啦，亦都系我哋编曲啦，咁基本上系属于后期制作嘅部分啦。咁当然啦，我哋仲有好多人系其他帮手嘅，会有配音嘅部分啦，或者可能真系前前后后处理啊。我哋仲有监制 Rosa 喺后面啦。咁主要咧，今日都想系你哋嘅付出嘅部分咧，想了解一下多啲。首先要问一下导演阿水啦，点解当初会有《红鸡蛋的见证》呢一个 idea 嘅？
3: 因为我哋阿婆啦，佢一直都话想试一试动画究竟可以点样做一个复传。

0: 嘅角色咁樣樣，有一次佢就揾我啦，同阿方提啦，咁去傾。其實除咗可能之前我哋做過一啲純粹旁述啊，一個旁述
1: 聖
0: 人傳啦咁樣樣嘅動畫之外，其實仲有冇一啲可以更加發揮嘅空間？因為我自己由細到大都好鍾意動畫嘅，加上自己一個又喺教會大嘅角色啦，咁所以細個已經去諗可唔可以將我哋平時好鍾意睇嘅一啲動畫啊，同埋可能真係教我哋細個覺得好沉悶好硬邦邦嘅知識可以撈埋一齊，令到可能無論細路仔睇或者係大人睇亦都會覺得哦幾好睇喎，又可以融會貫通多啲啦，
1: 加入到我哋信仰嘅嘢喺入面啦，即係唔係好似以前細個上宗教堂咁樣背聖經啦，嘗試一個淺水嘅角度去分享我哋嘅信仰俾人聽啦。
0: 係啦，
1: 咁你喺寫呢個故仔嘅時候咧，其實你最想觀眾感受到嘅係咩？
0: 我其實最想觀眾睇到瑪利亞嗰種，即使遇到好多嘅困難，甚至乎可能係面對住死，都要去講為耶穌復活啦，依個咁樣樣嘅 message。
1: 咁你自己本身一个人咧，负责咗咁多嘅部分啦，你觉得最困难嘅地方系边一个部分？因为你一定要搭好咗个框，咁其他嘅同事先至可以慢慢加入去帮你去抿灰啊、油油啊、室内设计等等噶嘛。
0: 系，其实最难就系一开始构思成个故事嘅时候，要知道呢个圣人啦，玛利亚·马特勒纳。其实佢喺圣经入面嘅记载好少好少，甚至乎喺历史入面系曾经有一两个教宗系将佢同其他人系捞埋一齐嘅。咁所以从一个构思故事嘅角度嚟到去睇嘅时候，就系佢冇乜记载，自自然然我就要从无中点样去生有，点样去令到佢呢个角色系比较立体咧讲出嚟，而唔系我净系得圣经嗰几句咁样样。讲紧呢个传说就系话佢点样去罗马同皇帝去讲喂耶稣复活啦咁样样，但系冇讲清楚究竟哦佢系点去罗马嘅？点解佢突然间可以直接同皇帝见面呢？即系喺以前嘅世界系应该冇可能噶嘛？就系呢啲位点样去令到成件事系 make sense， 同时间观众睇得吸引，呢样嘢就系最困难嘅地方啦。
1: 即除了你要去建构这个故事的世界之外，你还要帮每一个人写一个人物小传，去令到他们更加立体。
0: 是。
1: 有没有一刻觉得啊其实搞不定啊？
0: 我记得是写到去他遇到两个被附魔的人的。其实去到那个位的时候我都有少少棘住，即是究竟可不可以这样写呢？因为如果这个故事可能不是有一个宗教背景去 support 住个故事，那其实我写到天花龙凤都得啦，是不是？但是当我要 present 这个故事是给本身是有信教甚至乎可能是
1: 未认识信仰，
0: 捞乱咧，系啊，会唔会捞乱人哋嘅认知咧？即系呢个位，我系好担心嘅，我好担心究竟我咁样写会唔会到时出嘅时候，有啲人指住我嚟话唔啱，同圣经讲嘅嘢唔同，你。即係雖然話新復傳啦，但係同時間又要兼顧好多傳統嘅思想嘅時候，即係點樣喺呢個咁對立嘅情況之下去求同存異啊，令到大家都覺得喂好睇啊，但係同時間又唔失去嗰種宗教背景咧，係最難，亦都係我覺得係好困難嘅一件事咯。即係我曾經想放棄嘅呢樣嘢就係
1: 咁，但係唔緊要啊！我哋靠住天主啦，亦都靠住團體嘅合作咧，就終於達成咗一個框架啦。咁就可以係去到下一個部分啦，就係開始係一啲聲音同埋畫面嘅處理啦。咁我就想問曬嘢啦，畫面可以影響到觀眾咩？其實聲音都可以好影響到觀眾嘅情緒。咁你自己覺得今次呢一個動畫微電影最難嘅聲音處理係邊一個部分？
2: 今次成个电影嘅设计咧，我系想希望佢即系虽然系卡通片，但我希望有翻一个电影感喺入边嘅。咁如果你话最难处理嘅声咧，我会觉得系要凸显出耶稣佢嗰个神圣喺度嘅时候咧，用嘅声咧就我会觉得比较困难。点解咧？因为飞机大炮呢啲好容易整啊 ，bling bling 嗰啲咁。咁但系你要有一种神秘感觉之余，仲要系有一种好柔和、好 peaceful 嘅声音设计，我会认为呢个系会比较有挑战。亦都好庆幸最后都可以做到一个系令到我觉得满意。

0: 的聲音出來的。
1: 即是你怎樣去在後期製作之餘，還要前期你怎樣去引導那位配音員去講到你想要講的東西，都是一個挑戰啊。
0: 是。
1: 那你有沒有一段聲你是覺得特別滿意，或者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有些位置你都是覺得哇好難做啊，做不到啊這樣。
0: 我會覺得如果你說我最滿意的聲音呢，我就會是最後的那一幕，即是當這個凱撒的質疑瑪利亞的時候，那個聲音我都找了一段時間，唉，找來找去都好像找不到樣，跟住去到最後尾終於找到一個 bell 的聲音，我是覺得是可以突顯出天主的那個柔和和那個畫面的那個神秘感在這裡。這種我覺得是一種在感性上面的聲音的時候，就真的比較困難，而且很難拿捏到，有種電影感在這裡，也都不會太 low 的感覺。
1: 嗯，因为始终我哋嗰个定位都系希望做到电影嘅方向，变咗成件事个质感咧都要尽量细致啲啦。问咗咁多专业嘅嘢，我想问少少轻松啲嘅位。录音嘅过程有冇啲 NG 位或者好笑位可以分享一下？
0: 睇过条片都知道有呢个大玛利亚，亦都有小玛利亚噶嘛。因为配音嘅时间同埋嗰个期咧都比較短啲啦，咁啊亦都好難揾到一個真正嘅小朋友去配到啦。我哋瑪利亞嘅配音員啦 ，Kara 就好努力咁樣去捏住自己把聲啦，嚟到去可以做到小朋友嘅嗰個效果。即係我覺得個過程係好笑嘅。我記得好似淨係得三句對白，但係都差唔多錄咗半個鐘頭咁樣咯。
1: 即係可想而知，其實唔係話我哋揾到專業嘅配音員啦，其實所有嘅配音都係我哋嘅員工啦，同埋我哋嘅義工咧係去傾力嘅演出啦。因为冇经验啊，变咗系要靠你嘅专业，你过往嘅经验，又要引导到佢哋去讲呢一番说话啦。咁我哋首先有建筑师啦，亦都有声音工程师啦，咁硬系争紧啲嘢，争紧画面。咁即系接下落嚟就系方提嘅部分啦。
2: 你好啊，我知道我系敏水嚟嘅。
1: 我知道你过往咧，其实都有试过做一啲真系一笔一画做出嚟嘅 animation 啦，但系放紧可能一个月只系做到几秒钟嘅画面。咁今次咧，我哋就尝试用 AI 去帮助做呢件事啦。咁亦都会有好多声音反映翻。啊，其实而家 AI 咁方便啦，我按个掣就应该有啦。但我见你哋都唔系喎，你哋都棉干水湿咁几个月咁样做出嚟喎。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到底攞 AI 嚟做动画嗰个最大嘅挑战系乜嘢？
2: 其实最大嘅挑战就系要同 AI 去沟通。AI 就好似一个 assistant 咁样，你要同佢沟通，令佢明白你想要做啲乜嘢，而佢先至可以 produce 到有啲系可用嘅素材出嚟。同埋我會覺得最挑戰性嘅就係要令 AI 明我講咩咯，同埋喺每一個 scene 同埋每一個分段啦 ，consistent 去出到同一個 background， 又或者同一個人，又或者佢哋著同一件衫咁樣。
1: 即係你要保持風格一致啦，因為而家好多時我哋會俾張相佢啦，我哋去整一個宮崎駿風格嘅圖啦，咁都係 one off 嘅嘢。咁但係因為我哋呢一套嘅動畫微電影咧係16分幾17分鐘咁樣，我哋點樣喺成套嘅電影入面去保持風格一致咧？甚至乎角色個樣係每一幕都係一樣咧，咁都會係一個困難啦。甚至乎有冇你試過一啲畫面出到嚟係同你心入面想表達嘅嗰種情感或者？你想呈現的畫面是完全不一樣，
2: 這個就都很多的。我講幾個先為例啦，就好像瑪利亞跌了落水去找她老爸一樣，她會看到隻船的嘛，但是很難令到隻船去 consistent， 因為我記得有一次 prom 就是一隻軍艦出來，然後第二幕呢就是一隻船仔這樣，即是有很多東西 AI 你跟她講的東西是一模一樣，但是她出到來的東西都會有不同咯。
1: 即始終 AI 是一個工具，它不是人，不是說你建立了一個 connection 之後，我們彼此都有一個認知的畫面，你每次跟它聊天它都是新的一樣，哦，你要啊，那我就選一個給你
2: 了。對啊，即是等於好像跟兩位合作一樣，他們會知道 kind of 我想的什麼，或者我知道他們會想到什麼想做的嘛，但 AI 就是欠缺了這個功能。
1: 咁除咗畫面之外咧，你都係負責音樂編曲嘅部分啦。咁喺呢一方面，你點樣去幫呢個故仔加深嗰個情感，或者係做到嗰個情感遞進嘅效果咧？
2: 動畫入面都作咗好似3首定4首嘅啲插曲俾呢個動畫啦。咁我自己個人係比較中意啲激進啲同埋動之啲嘅音樂嘅。Which 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啦。即係呢個瑪利亞呢個咁嘅 story 令我聯想起，如果大家有打機嘅話，可能都知道咩係 Final Fantasy。即是最終幻想啦，咁佢入面

0: 那些歌虽然是很澎湃，但是呢它就会 keep 住那种很 raw 和很古典的味道在这里。所以我其实是用了很多他们的歌来到做 reference， 就来到去混入去这个这样的 animation 里面。
1: 即是尝试都是用一些相对古典方向的音乐去加深每一个情感。其实都啱嘅，配合返我哋个年代，因为係公元33年嘅罗马，咁你俾电音落去的而且确係有少少突兀嘅。
0: 冇错。
1: 咁我哋可以讲返呢，就係你哋三个人嘅分工都好唔同啦。啱啱方提亦都讲到啦，其实同你哋沟通嘅时候大家都应该係可以同步到嘅。咁想问下你哋嘅合作係点样先可以咁顺利呢？
0: 大部分時間大家都會好有默契，都會知道大家是想要啲乜嘢，做啲乜嘢嘅。咁但係無論就係因為其實我哋個 production time 都比較 tight，
1: 好緊湊啊，
0: 其實係好係啦，其實係好緊嘅。咁所以喺同時間競賽嘅呢段時間入面咧，咁一定會有好多嘢要去改啦，即係細節啊，成嘅東西。咁有時阿導演都會無端端就拍我部手，喂，有幾多個先要改咁樣。跟住但係我心中我就會有一陣憤怒喺度，喂，大佬啊，time is clicking 啊！你仲要改，大佬我得返一个礼拜，我仲有半条嘢都未 gen 完，係咪先？喺嗰刹那会猛嘅。咁但係都感谢天主，因为佢係我嘅朋友。即係如果喺出面公司嘅话，我反咗面好耐㗎。但係
1: 唔好话反面啦，一定会嗌
0: 嘅。係啦係啦，真係会有意见啦。咁但係真係因为係朋友啦，跟住再加上係天主嘅帮忙，喺呢啲咁燥底嘅情况下呢，即係我会选择去整一整，去企个肚先。咁天主好多时呢都会一啲巧合啊嘅东西嚟到去将我呢种咁样嘅燥底嚟到化解咗。咁样就从而可以同佢哋继续去做一个超级好嘅朋友啦。
1: 咁阿水咧，你作为导演咧，你点样同佢哋沟通到可以有你想要嘅效果呢？
2: 因为实在即系依家大家都知，即系好多位其实我哋都用 AI 啦，同埋用 AI 其实唔系话真系揿个掣个 gen 完出嚟，咁啊之后就可以用嘅。其实就唔系咁嘅，即系因为我嘅背景啦，同埋我嘅专业啦，我觉得有啲位画面上。可能真係爭咁啲就係爭咁啲㗎喇。例如可能件衫咁樣上一個位，喂佢件衫可能係紅色嘅，但突然間你變咗淺紅色，其實呢啲位對於我嚟講係硬眼嘅。好多時就係呢啲位就係嗰個分別，同埋你代唔代入到個故事，即係對於我而言啦。咁所以當我見到呢啲位嘅時候，就要改啦，要改啦，要改，要改咁樣。之後我就會揾咗佢去，喂，呢個位唔得喎，呢個位應該係咁樣。好多時就係臨出街之前啦，我哋可能仲改緊咁樣嘅。
1: 我知啊，因為其實出街前嗰一日嘅凌晨1:38咧，都仲見到你係改緊。點解咁 precise？ 因為當其時我收到你嘅 message。調翻轉問阿曬恩啦。对于导演一啲嘅要求，我唔可以话无理嘅，因为每个人嘅美学要求系咪？咁你有冇觉得哇，好难顶啊，我唔想做咁样？
3: 因为其实佢两个就做画面啦，我就主要系接触声嗰边嘅，同埋我亦都系去到后半段嘅时间，我先至叫加入去呢一个制作入边啦。咁我因为我见到佢两个哇。整到
1: 如火如荼，
3: 系如火如荼咁样样，但系仲有唔知几十张图未 gen 咁样样，咁跟住之后我又听到佢话又要做声效设计嗰啲咁，因为当时我系见到呢一套动画，如果可能因为时间关系而令到啲声上边可能有失真或者系其他嘅问题而好简单咁赖过嘅话，我会觉得好可惜。咁所以我嗰时我听到佢哋做到如火如荼，我就话，不如我啊帮手做下声 design 啦，咁样样咁前期嘅。时候咧，嗰阵时一开始点解会帮手呢，就系佢俾咗份对白我睇，咁样咧，我睇嗰份对白，哇，好似同呢个周星驰嗰啲戏咧讲嘅嘢其实差唔多，咁我就将佢改到符合翻现代电影会比较出现啲嘅 pacing 啦，咁样嚟到去帮佢咯。
1: 咁如果要用一个形容词去形容彼此工作模式嘅风格，你哋会点样形容？形容阿水，你会唔会形容佢吹毛求疵，定系要用其他词语？
3: 我唔会话佢吹毛求疵，我话佢系一个十分之谨慎咯，谨慎到可以用如履薄冰嚟到形容佢咯。系啊，
0: 我会觉得大 N 系快捷咯，
1: 快捷
0: 系啦，
1: 因为始终都系佢嘅专业系咪？
0: 冇错，
1: 手到拿来系咪？
0: 啱啊！
1: 如果阿水。你要形容方琦啦，你会点样形容佢呢？
2: 我当系闹钟嘅角色啦，就好似佢哋咁讲，我好严谨嘅好多位咯，尤其是画面嗰方面。但系个 project 就系得嗰三个月，我唔可以变啲时间出嚟噶嘛。
1: 你可以压榨自己时间，
2: 系啦，我可以压榨嘅，
1: 压榨唔到佢哋噶嘛。
2: 系啦，咁所以方琦某程度，喂，呢啲位就之后先处理啦，咁样样。
1: 可以

0: 睇得出咧，其實呢一套作品唔單單淨係一個古仔咁簡單啦，其實都係你哋各人一啲嘅信仰見證嚟嘅。特別是阿水你啦，即係你喺呢個作品入面，你係一個導演啫，天主都係你人生嘅導演嚟噶嘛？有冇諗過佢點樣去寫你人生嘅劇本，寫到你今日去寫到呢一套電影出嚟咧？
1: 你咁講咧，其實我好多嘅思緒翻翻去，可能細個啦，因為細個我喺一間即係叫做都幾出名嘅學校嗰度讀書，咁所以對於成績咧，好多老師啊、屋企人啊扯嘅，但係我就係偏偏就係成績唔得嗰啲嚟嘅。但係我 B 方面得咧就係畫畫得，即係屋企之後覺得唉算啦咁樣，可能都救唔到噶啦，咁就逼咗我去畫室咁樣去學畫畫嘅。咁我啲畫工就喺嗰度學翻嚟啦。其實去睇翻人生路上面啦，今次叫做係真係第一次自己寫嗰個故事，就係因為今次咁樣樣咧，我去諗翻其實天主可能都係我生命入邊嘅導演，因為可能好多時大家都覺得喂我唔得噶咯。是不是真的抛弃我呢？可能天主就是藉住某一两个可能老师啦，可能是朋友啦，以前再加上家人之后，哎，其实不如专攻画画啦，咁样俾我感受到支持，行可能艺术的这条路。即是睇返成件事，可能就是如果冇有家人的支持，冇天主藉住家人支持我啦，或者咁讲。可能我都唔会行呢一条路，我都唔会话做媒体或者系做设计，唔会话做动画呢啲嘢。可能我已经去上课，可能逼包住去医学院，可能啦，唔知。所以我觉得天主喺呢个 project 入边都系我导演嘅角色咯。
0: 你有冇觉得天主透过呢一部动画，好似啊有少少治愈咗细个嘅我咁样，或者回应咗细个嘅你？
1: 我觉得回应多啲嘅，始终吓，因为以前喺香港啦，讲可能都冇动画呢啲嘢，好少人做啦，只可以讲，所以某程度系俾咗一个机会我啦，天主吓，俾我去做我真系细个想做嘅事咯。
0: 咁呢個情況呢其實同曬恩都好似啦。首先我哋要歡迎曬恩啦，因為你除咗係生命恩泉新嘅員工之外呢，亦都係我哋新嘅教友啦，喺過往啱啱嘅復活期就新領洗，可以話係新鮮滾熱啦。咁呢個身份係新嘅啫，但係你做開嘅部分，即係 Sound Engineer 呢一個部分呢，係你過往好多年嘅工作嚟啦。你有冇諗過我喺未認識天主之前，原來佢已经咁样安排咗我，有冇谂过有朝一日自己嘅专业系可以为天主工作噶？
2: 好快咁讲讲，我以前系点入职，因为其实我从来冇谂过我会入电影呢个行业嚟。普遍华人家庭都会觉得咁啊，你要读书啊，要入大学咁样样噶嘛。如果唔系，你会黑米噶嘛会。咁样嗰阵时，我就系抱住一种啊，咁既然要读书，咁我拣生物读啦咁样。诶，发觉自己读唔掂，咁跟住之后转展之下咧，就去咗读 media。啱啱读完出嚟嘅时候咧，又有一个老师就同我讲话：，有间电影公司请人啊，咁样样你要唔去做咁样样？唔打唔撞之下就累积咗咁多年嘅经验啦。咁嚟到嚟，当去到今时今日，再望翻转头一睇嘅时候，我就会觉得其实天主系将我成个人生嘅 schedule 系排晒出嚟。我之前嘅所有经历，可以话系为咗今日而去 train 我咯，咁样样，即系好似阿水咁样，佢喺个故事流程嗰方面都系有少少嘅瑕疵，咁我就可以提供到我自己嘅意见，而令到呢个微电影咧，去到去更加好咧，更加有一种电影感同埋现代感喺度，即系我会觉得系可能天主叫我嚟加拿大呢度，就系用呢个方法嚟到去传播佢嘅福音咁样样。
0: 咁喺过程当中，你有冇觉得有一句对白或者系某一段嘅声音系好似天主同你讲紧嘢咁样？
2: 就梗系呢个耶稣同我哋讲，我会与你天天在一起啦。
0: 即系你嗰一刻其实好感动啊，系咪？
2: 系冇错，因为嚟咗呢度加拿大嘅经历，就令我可以体会到耶稣每日都同我一齐。我而家望翻转头，我所遇到嘅每一件事，我呢两年嘅经历，正正就系耶稣想同我讲，我与你天天在一起。所以我每一次我听到呢句对白嘅时候，我都好感动。
0: 咁方琪呢，我哋今次就係攞 AI 去做一個協助啦。咁但係其實好多時我哋講開信仰嘅時候呢，我哋係要講建立關係㗎嘛，係人與人之間嘅嘢嚟㗎嘛。咁你點樣睇科技同埋信仰之間嘅關係？你覺得科技係唔好啊，定係其實佢只係一個工具，好視乎我哋點樣去用呢個工具去做到復傳，去做到拉近人與人之間嘅關係。

0: 其實一開始即係 AI 啱啱出嚟嘅時候，我都有個卻步喺度抗拒，因為即係會覺得哇，咁我用 AI 幫我做動畫，咁我出到嚟嗰啲係咪真係我做嘅咧？係咪先？即係呢一個係我同天主係傾咗好耐偈，但係天主開咗我隻眼，呢個世界上工具係冇啱與錯，冇好同壞，睇下你點樣去用佢。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叮醒咗我嘅。咁 AI 一定會喺度出現㗎喇，咁如果你唔用佢嘅話，可能第二啲嘅人甚至乎係敵人亦都會用佢嚟到去傳播唔好嘅嘢喇。咁點解我哋唔可以用呢一個工具嚟到去光明天主呢？係啦，即係帶更加多嘅人去認識天主。
1: 咁另一方面就係你以往啦，喺唔同嘅訪問入面或者見證入面都成日提及音樂係天主對你嘅 calling 啦。但係你啱啱亦都有講到喺今次嘅編曲部分呢，其實同你個人嘅風格係十分之大不同啦。咁你喺做呢件事情上面嘅時候，你點樣去同天主傾偈？有冇同天主講都唔係我鍾意做嘅嘢嚟嘅，呢個係咪你對我嘅 calling 嚟呀？
0: 即係我都係第一次去做呢類型嘅音樂，咁一定會有怯嘅時候嘅，係啦。咁啊，其實我自己個人我係識彈琴同埋吉他嘅啫嘛，係咪先？咁但係又要作現先啦，又有鼓啊，跟住之後有好多好唔同嘅喺 orchestra 入面有嘅音樂，有嘅 instrument， 即係呢啲都係對我嚟講好新嘅。咁天主就係藉著呢個 tools， 就係令到冇乜可能做得到嘅嘢，而令到有可能。
1: 好好啊，因為我會覺得當你覺得呢個風格啱自己嘅時候呢，你可能會好容易喺自己嘅舒適圈入面，但天主就透過今次呢一個嘅動畫啦，去俾你去開咗你嘅眼界，去睇啊，其實仲有其他唔同嘅音樂，可能喺未來嘅日子入面都會去繼續為佢去作歌啦，去寫歌。
0: 同埋我好體會到就係我哋全部所擁有嘅 talent 啦，全部都係天主俾嘅。我哋要點樣去做，唔係我哋去選擇咯，而係天主去選擇我哋要為佢點樣去復傳。所以其實有啲嘢可能我哋係覺得，我唔想做喎。咁但係其實對成件事係好嘅咧。咁我會覺得最緊要係聽天主嘅話去做。
1: 好啦，咁啊，去到最后嘅部分啦。如果要用一句说话去介绍呢一套电影嘅话，你希望同观众讲？
2: 呢个系一个希望大家学到点样去真系相信天主嘅故事啦。
0: 就好似玛利亚、马大勒勒一样，无论系几难，甚至乎可能会死嘅情况下，都系咁信天主。我觉得呢样嘢系值得我哋每一个人嚟到去谂下，我哋个人同天主嘅关系系啲乜嘢。
3: 亦都希望各位好似玛利亚一样咁有呢个信德，就算你跌倒咗嘅话，天主都依然会保护你，所以唔需要觉得害怕。
1: 如果你睇咗呢一套动画微电影嘅话呢，不妨再睇一次，因为听完佢哋三位嘅分享之后可能有不一样嘅体会。如果你未睇嘅话呢，就记得去到生命恩泉嘅网站快啲去睇呢一套动画微电影啦。而今日嘅访问呢亦都嚟到呢一度，多谢三位。
4: 生命是一份奇妙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的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在 FM96.1《爱生命》。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温哥华的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好。在中途大善录的第五章一开始呢，有一对夫妇，他们的行为呢和第四章的巴尔纳伯的行为呢是完全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巴尔纳伯呢，他很慷慨，将卖了田地得到的钱放在中途面前全部捐出来。但这对夫妇呢，他们将一部分的钱收起了，但呢就喺度装作人哋以为佢呢係将所有嘅钱都捐晒出嚟。咁样呢，所以呢佢哋嘅呢一个嘅罪行呢就係一种虚伪同埋呢係谎言嘅罪行。嗰、那个嘅判断嗰、那个嘅惩罚呢都好严厉呀。佢哋呢喺伯多禄面前呢死去。呢、这个嘅严重嘅惩罚呢睇到就係呢罪需要被铲除。因为当其时在团体当中，这些这样的罪呢就好像一个腐烂了的身体一部分这样呢，是需要铲除呢，好令到这个团体可以净化，还有呢是更加的警醒。

达圣必咧，简单睇到就系话呢一个嘅事情咧，预示咗将来喺教会之内有呢个嘅野草嚟到去将教会嘅崇朴嚟到去破坏。咁所以咧呢件嘅不高兴嘅事之后咧，啲人更加嘅警惕同埋警醒，为都去提醒自己唔好净系得有外表嘅热诚，我哋嘅外表热诚要同我哋内心系成正比嘅，我哋唔好虚伪。唔好呢外表好热诚好似好好咁样，但内心呢係好骄傲同埋係好虚伪。之后呢有一个嘅可以话总括当其时嘅团体生活啊。呢个係中国大事录嘅第三次有呢个嘅总括团体生活嘅描述啦。所以第五章嘅十二到十六节呢特别去讲到星神去做咗好多嘅标记，行咗好多嘅奇迹啊，系通过中徒们嘅手嚟到去行嘅。咁亦都咧系中徒提咗嘅第二章嘅四十二、四十七节嗰度咧，第一次概括咗嗰啲嘅初嚟教会嘅生活，讲到嗰啲嘅信徒们咧嚟到去听取中徒嘅教导，佢哋去团聚、祈祷同埋擘饼，同埋咧第二次概括咗就系话第四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讲到呢佢哋一心一德咁样呢好团结好慷慨，同埋呢都系好有力咁样去见证主耶稣基督嘅复活。金口圣日望呢睇到呢一个咁美丽嘅气氛，諗到世界真系成为咗天堂，佢哋嘅生活方式，佢哋勇敢嘅宣讲，佢哋行嘅奇迹啊等等好多好多嘅事情呢，令到世界真系好似变咗天堂咁样啊。令到嗰啲嘅天使呢，我哋諗到呢佢哋好似天使咁样啊，令到人呢睇到佢哋都觉得啊好惊讶。亦都諗到当其时佢哋中徒们真係要靠奇迹好能够呢去说服当时嘅人呢係要接受呢个新嘅信仰，接受主耶稣基督。因为佢哋旧嘅做嘢方法太过呢个嘅根深蒂固啦，所以需要有奇迹嘅标记去鼓励佢哋可以行前行多一步，嚟到去咧拥抱对耶稣基督嘅呢份嘅信仰。当其时巴多禄佢企喺度嘅时候，佢嘅影子都可以帮到病人得到痊愈啊！所以圣伯特都谂到咧，巴多禄系代表咗教会，佢企喺度咧嚟到去帮助别人啊，佢嘅影子都可以咁有力量。咁所以咧，巴多禄到而家都系咧用佢嘅祈祷嚟到去咧支持教会。中途第四录嗰度咧，发觉到都系咧呢个嘅喜乐，同埋有呢个嘅痛苦，都系交织喺度嘅。我哋睇到咧佢嘅生活啊，今口有冇话俾你知咧，都系有呢种嘅交织。起初咧，因为基督离开咗佢哋啦，佢哋伤心，跟住有喜乐，因为圣神降临，但系又唔开心，因为有人嘲笑佢哋，但系又有喜乐。因为呢有呢个嘅信徒同埋呢有呢个嘅标记。跟住呢有忧愁，因为呢被人监禁。但跟住呢有喜乐，因为佢哋可以呢勇敢去保卫信仰，为信仰作证。呢一种嘅苦难同埋喜乐嘅交织呢，正正系耶稣基督呢个逾越奥迹嘅写照啊。当其时呢嗰啲嘅司祭长啦、撒杜赛人呢怀住妒忌嘅心，将中途呢混咗。天主好似真係同佢哋开玩笑咁样啊。因为嗰啲嘅司祭长佢哋嘅撒杜赛人佢哋太过可以话紧张自己啦。对自己嘅名誉对自己嘅地位好放唔低。天主呢有少少一物感咁样啊，用天使去释放咗嗰啲嘅中途们。但吩咐佢哋呢要喺圣殿当中呢向人讲道。咁所以呢佢哋睇得到啊，天主嗰份嘅恩物感，亦都谂得到咧，就系话佢哋见到呢个空嘅监仓，突然谂到就系空嘅坟墓啊。当其时咧吓，佢哋被天使释放嘅时候，佢哋睇唔到，但系见到嘅一个空嘅监仓，正如咧啲人见唔到耶稣复活嘅境况，系见到嘅一个空嘅坟墓，睇到主耶稣嘅复活。当我哋去公议会审问嘅时候呢，巴多禄讲咗个说话呢成为咗一个经典说话。听从天主啊，服从天主。

0: 天主咧听天主嘅命啊，要优先过听人嘅命。呢、这个咧成为咗我哋基督徒良心嘅一句说话。当喺世间上有压力啊，要我哋去违背良心嘅时候咧，呢句说话咧提醒我哋，听天主嘅命应该胜过听人嘅命。阿多罗尔都话俾佢哋知啦，佢哋下毒手害嘅耶稣吓、啊，天主让佢复活起嚟啦。今口有冇话到咧？每一次阿多罗尔咧去讲出呢个嘅罪行吓，佢哋杀害耶稣。当讲呢个罪行嘅时候咧，佢都会加咗就系话讲关于宽恕，令到谂到咧就系呢一个嘅唔系话要去话判断佢哋，但系要佢哋系邀请佢哋。要归依，要悔改。当其时咧，有一个法利赛人好受人尊敬吓，叫做加马里尔，亦都系咧后来归依咗嘅保禄嘅佢嗰阵时犹太时代嘅一个老师。佢咧用一啲嘅近代嘅发生嘅事，去提醒公义会嘅人，如果呢个嘅事系嚟自天主嘅话咧，佢哋唔可以破坏到，唔可以攻击到嘅。但如果是来自人的话呢，他自然会不可以存在下去，自然会有这个的消逝的时候。所以想到这个呢，加马利尔他虽然未信教的人，但是呢他怀着一份的客观的心，都可以呢很有情理这样来到去呢体会到基督徒那种的感受，来到去令到人呢佢可以话系冇偏见地嚟到对呢个基督徒嘅信仰咧有一份开放嘅心，亦都有传统话到咧，后来呢位嘅加马里尔咧都成为咗一个基督徒啊。当其时公议会将总统们鞭打之后咧，命令佢哋唔可以再讲耶稣嘅名，但佢哋离开公议会咧，喜乐系堪当为耶稣嘅名咧嚟到去受苦。咁所以咧，亦都谂到当我哋去为耶稣嘅名受啲苦嘅时候呢，让我哋去光明主耶稣基督。咁到中途门喺呢个嘅中大四录嘅第五章嗰度呢，都睇到呢个团体嘅精神吓，有苦亦都有乐，但係呢佢哋一心一意咁样呢为耶稣基督作证。天主保佑。
1: 爱常传电视预告。
2: 因为一位相识六十年的神父的邀请，刘松仁为一套天主教音乐剧担任导演。
3: 真是一个洗礼的用，都是即是由头到尾将你整个人改变晒。
4: 这些大半年的时间里面是做了一些我以前没有做过的事。
5: 《利马窦》这个戏其实是基本上解答了所有问题。
2: 没有经验，没有资源，他们怎样将耶稣会传教士利马窦的故事搬上舞台呢？请不要错过这个星期的爱常传。
6: 乐器爱生命随想。
7: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这是上主制定的一天，我们应该喜乐吧。这句圣咏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弟兄姊妹来讲都会特别喜欢，因为就好像提醒我们，无论那一日是什么的日子，只要是上主制定喜乐的日子，你欢欣踊跃呢，这个日子就是美好的日子。所以一年365日入面，日日都抱有咁样嘅心态，甚至用呢句圣咏嚟去提醒自己咧。咁就算你话呢一日你明知道有好多困苦嘅事情，仰赖上主嘅祝福，继续寻求天主嘅帮助咧，应该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甚至唔会将你击倒。咁而当然今日咧，我谂为多伦多总教区嚟讲系一个非常之开心嘅日子，因为有几位年青人将会晋铎成为神父。虽然你话每一年喺我哋教区入面所能够成为神父嘅人数年年都有唔同，有时可能会多啲，有时可能只系得三四个，但系睇到每一年都仍然有啲年青嘅男士，甚至可能有啲系年长啲嘅，愿意加入成为司铎嘅行列，代表耶稣基督喺教会入面服务，甚至因着耶稣基督嘅名去举行弥撒圣祭，喺修和圣事入面去宽恕我哋。我哋明白喺天主教会入面嘅宣认圣事嘅效果，就系让耶稣基督嘅救赎能够藉住圣事入面得到彰显，让我哋真正可以喺弥撒圣祭入面所领受嘅。

是耶稣基督实际的临在，在收获圣事里面是真的藉住神父的手得到耶稣基督亲自的宽恕。由教会成立到现在成2000几年，就是因着有神父这个这样的品位，再加上主教，所以变成我们作为教友就可以透过圣事实实际际感受天主真正的临在。咁如果你话呢个世界上面唔够圣召嘅，又真係好难达到呢一个咁样嘅景象。所以我哋不时真係要为圣召祈祷，祈求好多年青人喺呢个物质充裕嘅世代入面，仍然愿意放弃一切，为咗将耶稣基督嘅爱藉住佢哋嘅服务带俾我哋所有嘅教友。呢个係好高尚嘅情操，亦都有时如果你话家庭嘅培育呢，係可以俾到一个好大嘅帮助。每一次一讲到有神父嘅进铎典礼呢，我都特别觉得有个小环节是非常之美丽的，就是当新神父的双手被附油之后，跟住他们会静静鸡走到去祭台的旁边，用一块白布抹干净手上面的圣油，跟住那块白布呢就说在嚟紧的日子，通常都是他们守祭，当他们的妈妈会出席那个守祭的时候呢，他们会隆重地将这块白布送给他们的妈妈。咁当然如果当这位妈妈百年归老的时候呢，你会见到佢嘅棺木入面，佢嘅遗体系会攞住呢一块布，意思就系当佢能够去到天主嘅台前，话俾天主听：嗱，你睇下呢一个证据啊！我曾几何时系将我嘅仔仔奉献咗俾你，佢成为一个你嘅代表，佢做咗一个神父啊！所以或者对于好多已经奉献咗自己仔仔俾教会嘅妈妈，母亲节最好嘅礼物，或者就系呢一块布。咁而今日喺多伦多就有几位嘅母亲可以享受呢一份咁美丽嘅礼物啦。听日是母亲节，我们为我们的母亲又会做些什么呢？会不会只是母亲节那天你就记得她是你的母亲，其他日子你跟她都是母亲，不过个母字是有母的母呢？如果不是有我们的妈妈，不会有我们。同样在我们的灵性生活里面，如果没有圣母玛利亚的帮助，亦都不会有我们。而今天5月9号，通常在母亲节之前的那个星期六呢，又巧妙地圣教会会庆祝中华圣母的纪念日。其实或者为我自己来讲，中华圣母这个头衔是特别亲切的，不单止因为我自己都是作为一个华人，而我自己信仰路途的开始正正就在香港的大角咀中华圣母堂。因为自己就读的学校在那里附近，我在中学到学到你，好自然领洗的地方就是附近的堂区。而更加作为华人，我们特别需要中华圣母的代祷，祈求在华人社区，无论在加拿大啊，甚至在海外地方越来越多华人居住。当你作为一个游子在这个漂泊身份里面，我们怎样能够令到我们心灵平安呢？怎样能够在我们信仰里面得到力量呢？要走近耶稣基督最好的途径，最直接了当的途径，一定就是透过圣母玛利亚的帮助。所以今天中华圣母的纪念日，我们应该祈求圣母玛利亚特别眷顾神州大地。虽然你说有十几亿的中国人，但实际上信奉耶稣基督的人又有几多呢？不要说多定少，就算说在中国国内有很多信仰耶稣基督的团体，可能今时今日都未必能够很自由地去公开宣认他们的信仰。宗教迫害都不要只是说在神州大地了，甚至在世界各地仍然有很多地方，好像早排才看到新闻说在印度有间圣堂，明明大家参与了弥撒的，当有人入去搞事的时候，有些教友制服了那些搞事的人士，最终还要被当地的警局拉了他们。原因就是在印度仍然有某些地方，他们是不容许其他宗教的存在的。其实或者可能为那一班因为这件事而受到迫害的人士，他们所担当的就是殉道者的角色。虽然他们未知道说要丧失自己的性命，但是你想想，在他们敬拜天主的时候，为了保护其他弟兄姊妹的安全，竟然会犯上官非。在今时今日这个文明的社会，你会觉得这些很不文明的事情，但是的而且确在世界上面仍然有很多地方跟随耶稣基督并不是好像我们在加拿大那么方便，方便到可能在家附近揸车都不用5分钟就有一间圣堂。但是我们对于耶稣基督又有几大的热忱呢？甚至好像一开头所讲圣召的问题，当假设你的子女真的觉得原来做修道人，无论是做神父、修士、修女，或者甚至做执事，他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兴趣，而如果你作为他们的父母，你又会怎样引导他们呢？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使命，能够完完全全将自己委身给天主，去为天主的国度而服务，还是说喂，不是吧，为什么你

0: 做啲啲咁嘅嘢啊！你咁有才能，其实可能你用你嘅才能可以搵到更加多嘅钱，或者有时我哋取决好多我哋自己生命嘅路向都系以钱作为出发点，但系其实作为修道人，佢哋都系讲紧财富啊，不过唔系讲现世嘅金钱，系讲紧来世嘅财富。佢愿意为耶稣基督牺牲，将来喺天上面得到嘅财富，将会系不能数算到。咁或者为你自己嘅人生路径，你自己嘅时间安排，又会唔会谂到呢一点呢？而或者为我哋嘅妈妈，佢为咗培育我哋，都真系牺牲咗好多好多嘅时间。作为子女，我哋可以点样去报答呢个恩情呢？我谂作为好多妈妈，佢哋都唔系特别期望自己嘅仔女会点样报答佢哋。但系我哋又有冇喺日常嘅生活入面，喺我哋嘅祈祷去特别祈求天主去祝福我哋嘅妈妈呢？又或者，如果你嘅妈妈都未系一个基督徒，而你自己本身已经喺信仰上面有某个成熟嘅程度，你又会唔会尝试去将你自己嘅信仰推介俾你嘅妈妈呢？如果你真系锡你嘅妈妈嘅，你更加希望永永远远有机会见到佢，去爱佢。咁试谂下，如果佢自己本身都未有基督宗教嘅信仰，佢未信耶稣嘅，佢未必有一个永生嘅保证，你又点可以确定未来可以再见到佢呢？其实我哋真系可以多啲为自己嘅母亲奉献嘅，奉献弥撒圣祭啊，祈求天主对佢嘅祝福啊。尤其是喺五月，当我哋特别恭敬圣母，可能会默想多少少嘅玫瑰经，会唔会尝试将你某些玫瑰经嘅意向，就特别为你嘅妈妈而奉献呢？恭敬圣母其中一个最好嘅方法，一定系玫瑰经。咁而当下个礼拜喺五月十三号，我哋会庆祝花地玛圣母嘅瞻礼，可能有啲弟兄姊妹都已经做紧呢个九日敬礼。大家知唔知道我哋好多时叫嗰一个显现嗰位嘅圣母嘅头衔叫佢做花地玛圣母，但係如果你话睇返喺花地玛显现嘅时候，圣母妈妈系点样称呼佢自己呢？佢会话自己系至圣玫瑰之后。当然所讲嘅玫瑰就系讲緊玫瑰经。你唔常默想玫瑰经呢，你成日都以为个中向就系圣母玛利亚。但係唔好忘记，每一端嘅奥迹其实都系指向耶稣基督，指向耶稣基督对我哋嘅爱，同埋佢喺在世嘅时候透过不同嘅奥迹嚟去等我哋感受到佢真係天主与我哋同在。每一件嘅奥迹都可以指向天主伟大嘅爱。而当好多人都会觉得玫瑰经好似系天主教徒一个特别嘅祈祷方法，其他人唔会做嘅，呢个绝对系错嘅。因为连我自己都竟然喺网上面见到一啲可能嚟自新教嘅 YouTuber， 佢哋竟然公然去赞扬玫瑰经嘅好处。我睇完之后我都觉得好错愕的，因为佢哋睇清楚都会明白到玫瑰经是透过圣母玛利亚走向耶稣基督，而圣母经入面每一句的经文都是来自圣经的。所以如果那些宣称或恭敬圣母是有问题的人，唔该佢返返去睇圣经啊！我讲圣经都有错咩？所以既然玫瑰经对我哋有咁大嘅神益，喺圣母月我哋要恭敬圣母，祈求圣母玛利亚嘅帮助，可以等我哋更加走近耶稣基督，我哋就更加要善用玫瑰经呢一个咁美丽嘅祈祷宝藏。即系当年新教嘅弟兄姊妹都会觉得玫瑰经有神益，而作为天主教呢、这个好多人都会觉得天主教同玫瑰经好似画上一个等号，而你竟然话俾人听你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你好日都唔念玫瑰经，咁就真系四个字啦，情何以堪？你点讲得埋啊？不过过去嘅日子过去咗，今日可以重新开始嘅。希望就由呢一个咁样嘅情况开始，以一串玫瑰经作为奉献俾你自己妈妈嘅礼物。你唔需要话俾佢听㗎，静静鸡做咗就得㗎喇。由呢一个开始，等你可以建立一个良好默想玫瑰经嘅習慣。咁样我相信无论你地上嘅母亲同埋你天上嘅母亲，我哋嘅童贞荣福玛利亚一定会因为你呢一个改变而感到分外喜乐。让我哋彼此共勉。
1: 哇，咁快就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听日除咗系复活期嘅第六主日，亦都系一个母亲节。其实细个母亲节嘅时候，我自己未有太大嘅感受嘅，淨係知道要买下花啊，或者写下心意卡，甚至乎可能整啲小礼物俾妈咪多谢佢啦。咁啊，觉得都系一个节日咁样啦，好似圣诞节咁样。咁但系当我自己成为妈妈之后咧，哇，个心态完全唔一样啊！因为我知道原来做妈妈

那嗰种辛苦同埋，亦都明白嗰种不求回报嘅爱。即系我自己都有谂啊，如果第时小朋友大咗，我会可能母亲节想点样呢？即系谂一谂，佢如果写张心意卡俾我咧，我已经觉得系好满足噶啦。咁啊，适逢母亲节嘅前几日咧，我亦都发咗一个梦，令到我自己反思咗一啲嘢。我就发梦去咗个公展会嘅物体，或者你当系 flea market 咁样啦，好多嘢食又有好多嘢买，咁啊，你当睇下。啊！嗰档睇下，突然之间咧就问屋企人：咦，B B 咧咁样，咁就互相推卸责任啦。吓，唔系你睇 B B 车咩？唔系啊，叫你睇嘛，我睇紧嘢，点睇 B B 车啊？好慌张啦，因为当其时个场地好大嘅，咁啊即刻沿途跑翻去自己睇过嘅摊档嗰度去，揾到底有冇 B B 啦。咁啊喺个梦入面咧，我就不停跑，咁最后咧，我就系喺一个 First A 嘅救护站咁样嘅物体咧，就见到我架 B B 车，咁啊即刻冲埋去就问人哋啦，啊唔好意思啊，我想问嗰架 B B 车入边咧系咪有个 B B 啊？我咧头先咧就唔见咗架 B B 车咁样。咁好感恩救护站入面嘅人，亦都好妥善处理 B B 啦，因为 B B 就瞓咗喺个篮入面。个救护站嘅人员咧都同我即刻闹我啦，你点可以咁样噶？你唔可以留低个 B B 啊，咁紧要嘅，点解可以留得低？冇点解啊，个人行创咗个心系咪？咁我嗰下系惊到咧，我即刻成个人砸醒啊，系心慌嘅感觉。咁我就好惊啊！现实都会发生呢件事啦，因为我都几担心自己有机会有一日真系会行创咗个心嘅。但与此同时咧，我就谂翻起耶稣喺12岁嘅时候都曾经同圣母走失过嘅。当其时圣母系乜嘢嘅心情呢？都几贴近人性嘅，因为我自己谂翻，如果系一个 BB，佢唔识得表达自己，咁当然就系好自责、好慌张啦。但系当佢系一个小朋友嘅时候，可能好多时我哋嘅一啲关心咧，冲口而出都会成为一种责备啦，会闹对方：你点可以唔同我讲你就走咗去噶？你点解会咁做噶？咁当然冷静落嚟，你会知道呢啲嘅责备伴随住嘅其实系关心，只不过系嗰个表达嘅方式嘅问题。咁但系喺嗰一刻咧，我又好似明白多咗圣母少少咯。再谂深一层就系、一个咁样咁有人性嘅妈妈，佢要望住自己个仔上十架去喺佢面前断气，其实一般嘅妈妈系咪可以承受到呢样嘢嘅咧？即系你问我，如果有一日我个仔同我讲话啊，我想去做神父，都可能已经有好多家长未必同意呢件事啦，系咪？但系而家唔系做神父咁简单，系真系要喺你面前断气。哇！喺嗰一刻，我真系觉得圣母好伟大。咁每一个未做爸爸妈妈而做紧仔女嘅你呢，希望你趁住母亲节呢，都唔好吝啬自己去表达对妈妈嘅爱意。如果你已经系一个妈妈嘅话呢，我哋亦都不妨去谂多啲圣母，谂下佢对耶稣嘅爱，再谂下我哋对仔女嘅爱，系咪都系可以做到呢一个地步呢？嚟到节目嘅尾声，用让阿 Mel 送上我最真挚嘅祝福，愿天主嘅平安同恩宠时常与你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主佑，拜拜。

0: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在1989年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欲知详情或想成为会员，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和星期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2: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是由安省佛教法商学会制作的，欢迎收听，更加欢迎大家去浏览他们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攞维摩诘经和以往在节目中介绍过佛教经典的经文的。潘会长你好。
1: 云居士你好。
0: 你和我们具解维摩诘所说经，上次刚刚解释完观众生品第七的经文，今次开始就要讲新的一品了。这一品的品名是什么呢？为什么又会用这个名字呢？
1: 我们今次呢就开始讲佛道品第八。佛道呢就是指佛果的无上菩提。上一品呢就是观众生品，是从下观一切众生，上达一切诸佛。佛道品呢就是上观佛道，下摄众生。咁我哋读一读英文内容。以时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菩萨云何通达佛道？当时呢大智文殊菩萨就问维摩居士啦，佢系行菩萨道嘅菩萨，点先能够通达佛道呢？于佛道过程里面呢是不遭遇障碍，不误入歧途，直达目的地，就叫做通达了。文殊菩萨问的原因是有三个的。第一个，观众身品里面所讲的都是利他的，是下化众生的方法。比较少讲及自利上求佛道的理论。现在想要上求佛道，究竟怎样可以通达呢？第二个呢，前面所讲的都是菩萨清净因果，更加有深奥玄妙的佛道。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第三呢，就是诸佛的究竟大道，虽然是无得而得，但是恐怕众生不了解，堕在无见断灭见里面，应该怎样教他们去修行才可以通达呢？有这三个原因，所以文殊菩萨问维摩居士。咁我哋睇下维摩居士点样答啦。维摩诘言：若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道就系真理，违背真理就叫做非道，所谓背道而驰。正道就系顺着真理做。佛道就是正道做到究竟。现在为什么要说菩萨行于非道而能通达佛道呢？从用边讲，因为凡夫背了真理去做种种惑业，这就是非道了。菩萨悲悯众生，入非道教化他们，但了达惑业苦，空无自性，不被非道所染，所以能够从非道中通达佛道。从体边讲呢，正道与非道是体无差别的。大智道论是以十二因缘分配有三种非道：无名爱取、三知是烦恼非道，行与有二知呢是业非道，色名色六入足受生老死，这七知就是苦非道。这样来到分配这三种的非道，在慧远所做的维摩二记那里呢，就是以三门分别非道，说

明行掩行中而达佛道。呢三门呢就是对治修舍门、色相门以及立相门。对治修舍门就是断除一切的恶法，收集一切的善法。色相门呢就闻离一切善法和一切恶法，不立一法。立相门呢就是掩净驱行。八万四千诸烦恼门，而诸众生为之疲劳，诸佛以此做诸佛事，呢三门。这个就是重在行掩行中而达佛道。但是修行人只要修净行就够了。为什么要讲行掩行呢？在维摩二记那里呢，他又分开四点来到解答这个疑问。第一就是从行分别。第二是从人分别。第三是从法分别。第四呢从显实分别。第一从行分别呢就是修净，是对治凡夫以掩为净。现掩是对治声闻为掩偏净。第二从人分别呢就是化凡夫现掩污，化圣人修净行。第三从法分别呢就是愿除世间法现掩，愿求出世间法要修净。第四从显实分别呢就是欲入寂灭门，必须修净而作了因。欲除作用门，必须行掩以为了因。有了这四点的意义，所以经中讲现行掩法才可以通达佛位。那我们看看经文里面的内容。又问云何菩萨行于非道？答曰：若菩萨行五无间而无老位，至于地狱无诸罪垢，至于畜生无有无明骄慢等过，至于饿鬼而具足功德。以下呢总共有三十一句，是说明非道中体达佛道的。但这个意义是很深奥难懂的，若果不是加以详细说明呢就不容易明白的，而且是很容易搞错引起误解的。所以文殊菩萨又进一步问菩萨怎样行于非道，维摩居士答：菩萨行五无间而无老位。五无间就是五种的无间罪，就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和破和合争的。这些这样的行为呢是引致除五种的无间的果，就是罪果无间、受苦无间、事无间、命无间、身形无间。罪果无间就是命中之后直接堕落地狱之中，无有间隔，不需要等待，马上就直接落地狱。第二呢是受苦无间，一堕这个地狱是直至罪不出狱，即是说罪与佛完了出来，期间所受的苦是不会有间断的，一入就受苦直至到出来的。第三事无间呢就是一劫之间。

相续无间断。第四命无间呢，就是一劫之间寿命无间。第五身形无间，这个地狱是中环八万四千游巡，身形是遍满其中，是无间隙的。菩萨是为了度众生才入这五种无间地狱的非道，但是内心完全没有烦恼的真慧，所以能够在非道中通达佛道。至于地狱无诸罪垢，因为地狱饿鬼畜生这沙漠道是众生作贪嗔痴三毒所受的非道。菩萨无论在人间、天上、地狱、饿鬼、畜生等，随处都可以教化众生的。好似地藏菩萨至于地狱救众生，但是不会有好似地狱众生的烦恼。入地狱不是受地狱的苦，亦都无地狱的诸罪垢，是以大悲愿力方便度生，所以菩萨入地狱是没有罪垢。至于畜生无有无明骄慢等过，好似诸菩萨佛常现为象王、鹿王、狮王等，现身于畜生之中，表面上与其他同类无分别，但是德行完全不同的，所以虽然是现为畜生，但是没有畜生所有的无明、骄慢等烦恼过咎。至于饿鬼而具足功德，入饿鬼道具足无量功德。饿鬼本来是没有福德的，常常受饥饿之苦，但是菩萨视为饿鬼而具足种种功德。菩萨为度众生行于沙漠道的非道，而可通达佛道。那我们下次跟大家再讲余下的经文。

各位朋友，我哋上次讲到，喜欢与佛门中人交往嘅苏东坡，喺江北瓜州任职嘅时候，经常到只有一江之隔嘅金山寺，与住持佛印和尚谈禅论道。可惜佢每次都处于下风，被佛印和尚揶揄嘲弄，令佢觉得非常尴尬，啼笑皆非。而苏东坡一个才气横日嘅大文豪，诗书琴艺无不精通，而且学佛多年，自问悟性甚高，可能领会佛法妙谛。我哋今日读苏东坡所写嘅禅偈诗句，都觉得佢对佛学有相当修养，否则唔会写得出咁有禅味嘅诗句嘅。例如，佢喺游览江西庐山东林寺嘅时候，与照觉禅师畅谈有情无情嘅问题，晚上彻夜不眠，有所感悟。第二日献上一首名为《赠东林总长老》嘅诗，即系我哋好熟悉嘅“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静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此人？”

0: 大概意思是说，我苏东坡觉得潺潺溪水声有如佛陀在度宣讲佛法，而千变万化的山峰景色就好似佛陀的清净法身一样，一夜之间仿佛听了无数首禅偈，如此美好体验，日后应该怎样同别人分享好呢？不过据说当时的禅师睇咗呢首偈之后，就好唔客气咁批评。其中一个话：尽是无非夜来他日，呢啲全部都系多余嘅，可以删去。另一个禅师话：溪声、山色、广长舌、清净身、八万四千偈，通通都可以唔要，因为系着相。更有位禅师回应一首偈，佢话：东坡居士太遥涉，声色关中欲透身，溪若是声，山是色，无山无水好愁人。言下之意是暗指苏东坡对禅理一知半解，是个门外汉。这段传闻未知是否属实，不过就算是真的，都无损我们对苏东坡文章诗句的赞赏，因为我们始终都是凡夫俗子，未能达到本来无一物咁高的境界，所以苏东坡所写的禅偈在层次上似乎同我们比较对机。至于他自己呢，堂堂一个大学士，要经常在人前认书，相信内心当然是好不舒服的了。因此一有机会他就尽量争取表现，即使只是口舌之争他亦都不放过，希望可以挽回信心和面子。有一次他同佛印和尚一起禅坐之后，
1: 苏学士，你最近的禅坐功夫似乎大有进步咁噃。
2: 是啊，佛印禅师，苏某刚才入定都感觉到前所未有咁身心舒畅安宁自在。是啦，禅师，你觉得苏某禅修的时候坐姿如何呢？
1: 好，好端正，好庄严，慈眉善目，简直有如一尊佛菩萨像咁。
2: 真嘅？
1: 唉，老衲又点会呃你呢？
2: 我真係好似一尊佛菩萨像啊。
1: 当然啦，出家人不打妄语嘅。係呢，苏学士，咁你又觉得老衲坐禅嘅时候似乜嘢呢？
2: 禅师，你似乜嘢啊？机会嚟啦，机会嚟啦。佛印禅师平日机锋锐利，反应敏捷，每次对答都被他占尽上风，令我哑口无言。今次这么好机会，我还不乘机嘲弄下他，以说前耻。请问禅师，你喜不喜欢听老实说话的呢？
1: 喜欢。老衲问得苏学士，当然希望你讲老实话的啦，苏学士，但说不妨。
2: 咁啊，实不相瞒啦，禅师五短身材。
1: 哦，高矮肥瘦，容颜美丑，都是自己过去所作而招感的业报，怨不得人的。
2: 而且皮肤又黑，
1: 晒得太阳多，肤色自然深啲噶啦。
2: 再披上一件土黄色的袈裟，
1: 呢啲是出家人的服饰，个个和尚都是咁着法嘅。
2: 所以禅师坐禅的时候十足十
1: 乜嘢呢？
2: 禅师唔好见怪，是你叫苏某照直讲嘅咋。禅师十足十

0: 牛粪呢？
1: 哦，一堆牛粪。
0: 咦，禅师，你唔辩驳咩？
1: 哈哈，事不离实，有乜嘢好辩驳啫？
0: 咁你都觉得自己似一堆牛粪，唔反对咯噃？
1: 唔反对，老衲多谢学士坦然相告就真。
2: 一向善于辞令、机锋敏锐嘅佛印和尚，被苏东坡比喻为一堆牛粪，居然一句都唔反驳，难怪苏东坡沾沾自喜。佢觉得虽然只系喺外表容貌上嘅比拼，自己胜佛印和尚一筹，但系点都叫做赢翻一次啊！到底实情系咪咁呢？我哋留翻下次再讲。
3: 修佛系咪一定要皈依噶？
4: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5: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3: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6: 我见到有人劏居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7: 唔系唔系，拜得神多次有神庇佑嘅咩？
8: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0: 点解呢？
9: 咁嘅
2: 潘会长啊，有位钟先生话，我哋凡夫经常都会妄想纷飞，出现好多念头嘅，当中有好有坏，有善有恶。但系点先至可以控制到自己唔好生起坏嘅念头呢？
10: 要控制坏意嘅念头生起，首先要知道有念头生起，然后又要知道乜嘢系坏嘅念头。由于我哋有贪嗔痴，有我执，所以好多时唔能够分清楚乜嘢系坏嘅念头。所以喺呢度可以分开两个步骤。第一就系守护我哋嘅根门。当意念生起嘅时候，知道有意念生起，咁样可以收集四念处。收集四念处，知道自己嘅身受心法生起，能够了知训练纯熟。当念头生起嘅时候，就会知道啦。知道有念头生起嘅时候，必要知道呢个系善念还是恶念。若果个念头对人有益嘅，一定系善念；若果念头对人有害嘅，就一定系恶念啦。知道恶念之后呢，系将呢个念头转为善念，例如马上念几句佛号，咁样呢个恶嘅念头呢，就唔可以继续发展落去。呢个恶念出现嘅时候，将佢停止。另外一个比较彻底嘅控制恶念呢，就是要时常心存善念，此消彼长，我哋嘅恶念就唔会咁容易出现啦。
2: 如果大家有啲关于佛教义理嘅问题，想潘会长喺演扬妙法呢个节目度为你解答，可以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嘅电脑网站，www.onbds.org 喺网上留言嘅。你仲可以重温过去播出过嘅演扬妙法添。我哋今次嘅节目时间又够啦，要到下次再会，拜拜。
11: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看。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

0: 会正座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国。
2: 不离世间国，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0: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论》。

0: 1961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十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从今年一月份开始，封闭行车的 Broadway 走廊其中一段路段即将重新开放，而另一段几个街区就因为架空列车沿线新建工程而陆续封闭。百老汇地铁项目的最新消息指出，位于 Quebec 街与 Ming 街之间的 Broadway 路段将会在5月20号重新开放，首阶段将会每个方向各恢复一条行车线，预计到7月份四条行车线将会全面重开。至于 Broadway 最后一段与地铁工程相关的封路措施，就预计在 FIFA 世界杯结束之后开始，持续6个月。这项全长 5.7 公里的迁徙线沿线工程预计将会在2027年秋季正式投入服务。国际方面，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洪迪厄斯号今天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安排乘客返回各自国家。当局表示，整个过程将会实施封闭管理。至于西班牙和英国通报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的人士都和洪迪厄斯号有关。佛得角卫生部也公布，之前从洪迪厄斯号上转送离开的三个人当中，两人的生物样本检测证实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这个月19号开始对南韩进行访问，会面总统李在明，预计双方将会讨论经济安保合作、能源稳定供应、强化关键矿产供应链等议题。日本传媒报道，由于李在明一月份访问日本的时候到访高市早苗的故乡奈良，这次高市早苗的访韩地点可能会选李在明的故乡。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昨天接受获释商业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有信心能推翻法院的裁决，强调法院对相关法律的解释存在问题，有关裁决等同认定国会通过的法律不能使用，变相与法律解释原则背道而驰。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日前以2-1裁定，川普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处理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问题是不恰当，因为贸易逆差是不符合有关条文所规范的适用条件。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表示，华府预计伊朗会在下星期五晚上回应美方提出有关结束战事的方案，他也会很快知道伊朗是否故意拖延谈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意大利访问期间表示，伊朗目前是处于分裂状态，希望他们能够提出一份认真的提议。川普又表示，美国可能重启自由计划行动，利用海空力量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另外有报道引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评估报告，指伊朗在未来4个月内都不会因为美国封锁伊朗港口而受到重大的经济压力。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11度。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
1: 嗨，大家好，我是田定峰。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2: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的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欢迎来到今天的星河夜雨。

Hello，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星河夜语，我是王介安。今天在我们两个小时的星河夜语节目当中，我们要访问到刚才为我们问候的田定峰老师。田定峰老师最近这些年进入到颂钵，就是以钵的这个声音疗愈身心灵，他做了非常多的研究，还写书，还开课。当然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音乐人的背景，他操作了上百位艺人而且很多的歌手和他的交情匪浅，而且他打造了很多很多歌手亮眼的成绩，自己经营了种子音乐。而他在这一路行来的生命转变，或者是心灵体会，甚至对音乐的感触，音乐对他的影响，我们都会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没有听我们上周的节目，赶快 go back 回去听一下田定峰老师的访问，我觉得非常珍贵哦。他的成长历程，还有他内心底层对生命生活的体会，真的值得我们去思考。好的，今天我们除了要访问田定峰之外呢，我们要在不怕死乐评来评论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在这样的夜晚啊，我们来评论歌手他那种诉说式的唱法。你知道很多歌手唱一首歌的时候，他会把麦克风贴到他嘴巴前面，就是很靠近的跟你说话，像是 whisper 喃喃的在你耳边喃喃低语哦。那这样的唱法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思呢？这样的唱法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吗？我们今天会来评论一下这种诉说式的唱功哦。好的，有些很多歌曲这样的唱法真的蛮适合夜晚聆听的。到底有哪些歌呢？我们待会儿会一一的评论解析。另外在星河非主打这个单元，我们要评论一下张学友《吻别》那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拥抱阳光》。《吻别》我不知道大家熟悉吗？情网啊，《吻别》可以说是张学友他进入华语乐坛非常非常重要的代表作。那张专辑《吻别》

别那张专辑在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市场应该销售超过200万张专辑啊。那张学友有一首歌叫《拥抱阳光》，非常励志，这和张学友很多的歌曲都不一样。到底这首歌怎么样吸引王建安的呢？我为什么会觉得《拥抱阳光》这首歌很棒呢？我待会儿会告诉大家今天的新和非主打。不过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要来听听本周到底有哪一些新诞生的单曲。我们来逛逛本周的新和唱片行。

来到新和唱片行来听听，本名叫廖博雅，改名成金泰佑，他和陈新月一起合作的一首歌，歌名叫 Just a Little。

just a little, just a little， 好像就是那么一点点，就是啊，就是这么一点点，就是这么一点点想念，就是这么一点点心情不好。其实虽然一点点，可是其实还蛮深沉的哦。

哦，很好听的一首歌哦，来自金泰佑，重新出发，还换了个名字，金泰佑和陈心月一起合作的 Just a Little。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很久没有听到他的创作和歌声的 Tank 吕建中，一样是由他自己作曲制作的吕建中 Tank， 他的最新单曲叫做《你眼我猜》。

有时候你演我猜其实挺累的哦，不仅没有对白还下不了台，藏着一点无奈。这些点点滴滴在人际互动当中其实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是 Tank 吕建中的新歌崔维凯写的歌词哦。这歌词其实写得挺有意思的，其实人和人之间相处真诚以对蛮重要的哦。

好的，这首歌来自 Tank 李建中所演唱的《你演我猜》，趁热推荐给大家。而接下来这首歌，哇，这歌名很厉害，这歌名叫《相爱相杀的舞步》。跳舞本来就是情感互动当中蛮重要的一种形容，相爱相杀的舞步，来。

出来这首歌是谁唱的吗？黄玠伟。最近这位歌手你注意到他了吗？表现非常杰出哦。这首歌叫

爱总是很难让人释怀的，跳着跳着坠落好像也是一种幸福。这首歌《相爱相杀的舞步》来自黄玠伟。好，我们接下来来听听陈零九，这首歌叫《绕着你降落》。哎，现在情歌的切入角度也非常多元哈，各种不同的坠落啊、降落啊、失落啊，绕着你降落，到底怎么样降落的方法呢？来自陈零九，也是他自己创作的歌哦。

我绕着你降落，却无法停泊，像失速的心在边缘闪烁。如果拥抱只是短暂经过，那我愿意为你坠落。又是一首深情的情歌啊。

江零九在艺坛表现也是非常多元化了，除了写歌唱歌也是主持人的啊，来自台湾的这位创作人。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呢，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人易杰奇。很久也没有听到易杰奇的歌声了，这首歌叫做《人生各自走》，来自易杰奇，词曲也是他包办的哦。

有些人用照片写日记，有人用彩笔画日记，有人用文笔写日记，有人用歌曲写日记。这首歌叫《人生各自走》，一开始的歌词是：那年我在广州，口袋没剩下多少，白天在写字楼低头，晚上只想快点睡着。你住在城北那边，房子小得刚刚好，一张桌子两个人，日子过得还不算糟。你不觉得他这就像在写日记一样，在讲述一段故事啊、哦？来自易捷奇的《人生各自走》。

用歌曲写故事，写日记。故事写到这里，也该学会放下了。人生各自走。好的，我们今天星河唱片行就逛到这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收听星河夜语，我是王介安，来听听

0: VIP
1: 星河 VIP， 在我们今天星河 VIP 这个单元，我们请到这位是台湾流行音乐非常重要的音乐工作者，他除了创立了种子音乐啊，在滚石唱片、点将唱片打造了非常多的百万专辑，创立了点这个种子音乐，培育了非常多旗下有影响力的歌手，后来他还经营了书食啊，出版了书食风书食这样书，还对书食产业产出了评鉴资料，我觉得简直惊为天人，必须用这四个字来，那是一个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然后现在呢的他又进入了颂钵的心灵疗愈，你不觉得这人斜杠的很恐怖吗？就是他那个跳的斜杠的那个领域差非常多。我们要走进田定峰的成长世界。定峰你好，
2: 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田定峰。
1: 你我刚才已经讲了那个斜杠的跳痛哈、哦，
2: 可是
0: 蛮厉害。
2: 可是斜杠是这样，斜杠是因为我有这个能力，我要去做很多的事情，然后可能做这很多的事情里面呢，我可能会得到我相对的报酬。可是很有趣的是，我在做这些事情，我从来不会去想说我可以得到什么。
1: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的初心。我觉得初心这两个字又来了、哎、就这样初心反而让他容易成功。事实上我也曾经分享过一个概念，我自己也勉励我自己，虽然很难做到、嗯、但是回馈到你刚才讲的那个，现在很多人都会想说，我做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赚到钱、嗯、我做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成功、嗯、我们都会想这件事情，这是天经地义嘛，
2: 这很正常、
1: 啊、可是我后来也体会到刚才定峰讲的，我也不要想太多、嗯、我认为这件事应该怎么做好
2: 是
1: 最重要的。
2: 是因为我以前呢，我们在音乐产业，你也知道那个 KPI 的产业啊，很直接嘛，哦，一个唱片出去一个月就定生死，
1: 没错，销售量、
2: 对
1: 播歌量，
2: 对，
1: 还有排行榜，
2: 对，我们每天都在看排行榜
1: 嘛。
2: 那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产业这么长的一段人生的历程当中，
1: 对，
2: 我觉得我自己走到心灵产业，到我现在这个状态啊，就是完全不去看那个结果是什么。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大的生命的扭转。我在这个很大的生命的扭转里面，就像我刚才跟杰安在聊到，我的很多时候你在人跟人之间摩擦、信任、情感的背叛这些痛苦里面，去找到我自己生命里面最原来那个初心是什么。
1: 对，
2: 去叩问自己的时候，我才开始找到答案是，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去想那个结果，那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很可惜的。因为你完全不知道你来了这一遭你究竟要做什么，因为你不可能只是为了生活。
1: 对
2: 对，可是很多人的生命只想到说，啊，我为了生存我去努力，然后最后我还要被命运打败，然后生病一场，然后最后离开。那这个领悟我是从哪里来？从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大概在4年前他突然中风，
1: 是我有看到你的分享，
2: 对，
1: 蛮让人揪心的。可是定峰他非常有耐心面对妈妈这件事，
2: 是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做颂钵疗愈了。然后我记得那一天呢，我人在北京，
1: 是
2: 我每天早上会固定冥想，可是那一天很奇怪，那天我就是坐不住，
1: 对，
2: 我很少会坐不住，连颂钵都坐不住。我想，哎，怪怪的，结果我的眼皮开始跳。
1: 对，
2: 我的右眼皮跳到很夸张，我就觉得不行，我觉得有事。然后呢，我就打电话回去给我妈妈，没有接电话。然后怎么会没接电话？我就打给我弟弟。然后我弟说，啊，他常不接电话很正常啊，你干嘛那么紧张？我说没有，你现在立刻回去看他，我觉得有事。那我弟本来还是觉得应该不会，但是呢，我就要求他，你现在立刻回去。果然他回去

0: 我妈妈中风在床上。那为什么我会知道？我后来才理解说啊，这个就是量子纠缠。量子纠缠它就是对两个粒子哦，如果这两个粒子的连结很深，不管分开多远，不同的空间时间，其实这一方有状况，这一方一定会知道。所以呢，我跟妈妈的情感一直都很好。然而在那个状态呢，第一个我让弟弟先处理，隔天我立刻飞回来，让我看到妈妈那个无助的神情跟痛苦，其实我内心很难过很痛，可是呢我知道我这个时候我不能跟着妈妈的情绪走，所以我很稳定，我就很稳的去一步一步的去处理，我要知道说什么样的医院现在可以去处理中风的问题，有一个比较新的科技，新的医学的处理的方法，我就开始去做这些事情。我事后自己在回想都觉得哇，我怎么可以这么冷静，
1: 这么稳定的，
0: 这么稳定跟这么冷静，这个就是回应到刚刚既然讲的，其实就是当我走入到这个领域的时候，我们真正在面对的不是外界了。以前我在做流行产业一定是面对外界，别人怎么看，别人怎么想，别人怎么说，我们在意别人贴在我们身上的成就跟价值，
1: 对，
0: 然后那个东西都会离开啊，
1: 对，
0: 那个东西在你这一生中它不会一直贴着啊，
1: 当然
0: 对，有一天这些东西都不会在，那你是谁，你剩下的是什么？我开始在思考很多关于人生跟生命的问题。后来妈妈呢到了医院之后，我就每天都要去陪她。我在陪她过程中，从急诊室到病房，太多太多的人都是在挣扎跟痛苦中。
1: 是。
0: 那我没有一次这么接近死亡过，就是目睹死亡跟痛苦。
1: 对。
0: 当这么多的人在我的前面在目睹的时候，我心里其实就开始有一点点在对自己询问说，那么我能够做的是什么，我对我自己的生命能够做的是什么，也许有一天我面对无常的时候是跟所有人是一样的，哪怕你过去再辉煌，你再有成就，最后还不是一样。
1: 对，
0: 于是呢我就开始更往内在更深的地方自己去寻找那个生命的意义。我就知道说生命真正的意义跟价值是你能给什么，而不是我还可以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1: 这是一个非常难可是看起来又很简单的体验。为什么我说简单是大家都懂这个道理，那为什么说难，很难做到，
0: 很难，
1: 因为你看你碰到背叛，碰到那些伤心黑暗，我也是，王家安也是啊，我碰到一些背叛，一些欺凌，
0: 是
1: 哦，那你在成长过程中就是就咬牙切齿啊，就觉得好像过不去，我一定要成为什么东西，可是怎么样让自己成为这件事情就会纠结了。
0: 是，
1: 你在那段时间是非常痛苦的。
0: 是，
1: 我们再回到来看那个生命的本质。你刚才讲到量子纠缠，那讲俗话一点就是母子连心啊，就是联动在一起的纠缠嘛，那个感应到了嘛。
0: 对。
1: 那可是你回到这么简单的本质上面之后，你就会觉得好像人活着哦，那些黑暗低落，或者是你的光明荣耀，它都是一个片段而已，
0: 它都只是一个片段，而且人没有真正的，如果你可以看破所谓的恶缘对错是非这件事情，你才有真正的平安。我讲的真正的平安就是我们在内在不起波澜。很多人都会说我要岁月静好，那岁月静好不是要你去逃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而是你要在有人的地方，外面仍然在摩擦，你内心不起波澜。对，那这个其实就像刚既然讲了，它不容易做到，可是它却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考验。
1: 对呀、所以你看，你又让我想到一个古诗，就陶渊明的。他说：“结庐在人境，他住在人间，而无车马喧，就是听不到吵杂的声音。问君何能尔？”我相信定风一定知道嘛。为什么人家说你怎么能做到？你那里这位高，心远地自偏，就是你的心都已经远了，你这个在这个地方怎么再怎么吵闹都没有办法影响你。
0: 是，
1: 古代就已经昭示了这件事情。
0: 是，
1: 可是在这么现在这么纷纷扰扰的时代，很多人说现在是最黑暗的时代。你看政治、经济，还有社会。甚至那些政党等等，哦，很累。

0: 所以来送波吧啊，不是
1: 是，可是人们是有选择权的，只是我们自己忘了我们有选择权这件事情。
0: 说得好，
1: 对，比如说很多人早上一起来，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开始滑手机，手机上面有很多什么，很多碎片的讯息，你需要的跟你不需要可能都在上面。然后呢，再来你到公司，你跟同事开始摩擦，你跟老板的老板之间的来往，可能你不爽积压在身体里面，这些种种都造成了你的压力跟你的情绪，然而你不自知，所以你回到家也不会去处理，你就突然觉得嗯，奇怪，我今天心情就是不好，我今天就是闷闷的，我今天就是不舒服，然后你再把这个闷闷的心情不好，这个不舒服，然后呢又去跟你的子女你的伴侣又产生了新的摩擦。对，那这个就是现代的人在反复这个过程中，你没有向内看，没有向内看自己，那这个就会不断在发生。那所谓的我们在讲所谓的轮回是什么？轮回就是如果你不去把这课题做完，你就会逼着你去把它做完，这个就是轮回。对，会一次又一次嘛，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0: 你不做完永远都在。
1: 对，那这个真的也就是我这些年一个很深的体悟，包括对于我们刚刚讲的放下伤害你的人的体悟。因为他伤害过我一次，那为什么我要伤害过还继续伤害自己千百次呢？
0: 对
1: 对，可是我要怎么去放下？他明明真的就做出这个行为，对，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就真的只能靠外面的力量来协助你。那我讲的外面力量，就比如说我好了，我就是用送波来帮助我自己，去剥落我这些心里的纠结。
0: 对，
1: 它是完全的剥落，剥落到我现在会理解说，哦，这些人为什么会害我，为什么会骗我？因为他们有所求，那他们得不到，当他期望得不到的时候，他就回过头来伤害你。嗯，对。那当你开始去了解了每一个人的人性的背后，他究竟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这样的人的时候，我内在升起的其实是一种同情，而不是恨了。嗯，对，
0: 说得好。哎，我开始同情那些伤害我的人了。
1: 其实真的是这样，
0: 真的，我觉得这很重要。
1: 对，你看我们现在还可以很安稳的过日子，我们其实比他们幸福多了。他活在一个算计别人、伤害别人，你想他日子怎么会好呢？
0: 他也累，
1: 他更累啊！
0: 哇，我今天真的田定峰老师呢，这个田老师，这开悟了我们很多事啊，这个非常重要。不过我们现在要来听一首歌啊，这首歌呢对于田定峰来说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首歌，这是吴克群所演唱的《吴克群》。为什么要讲吴克群？他前段时间也出了新歌。
1: 对，他其实一直都在出新歌。
0: 对，
1: 他是一个特别有创作力的。
0: 我们从前这个月那个媒体都在评论说他那种断气式的唱腔。
1: 对对对对对，断气式，
0: 断气式。
1: 那是噔噔噔噔噔噔，那就是他的特色，
0: 就是他会断那个断气啊，断句很特别啊。
1: 对，
0: 来，为什么你要播这个吴克群的《吴克群》？
1: 因为我在2000年的时候，千禧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很惨，我把过去赚的钱全部赔光了，
0: 过去赚的钱全部赔光
1: 归零，归零，真的是归零。因为
0: 为了什么事？
1: 哎，其实你应该知道，我大概在27、28岁那个时候，我就赚了人生第一个1亿哦。
0: 是，
1: 可是我在30多岁的时候，前几年的时候，我把这钱全部赔完了。
0: 你赔到哪里？赔到唱片产业。
1: 你知道那个时间有多可怕？唱片产业啊，一张专辑还是要花3-4千万宣传，对吧？
0: 对。
1: 可那个时候
0: 费无法少，
1: 无法少啊！但问题是那时候大家都听 MP3 了。
0: 哦，我知道，就是从载体的改变那个时候，
1: 对，有一两年的时间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时候
0: 唱片产业真的，
1: 那时候还没有新媒体平台的时候，
0: 对，
1: 很惨，所以大家工都收了，国际公司开始撤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把过去的钱全部赔完了，归零。我没有想到我在30多岁有人生归零。然后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很痛苦很黑暗的一个状态，我常跟人家讲说我是从地狱里爬回来的人。那在爬回来之后呢，那你要做什么？你要再去跟别的歌手要去合作，人家也不愿意跟你合作啊，人家也会害怕啊，我怎么可能躲在你身上？
0: 你都在地狱了，
1: 你都在地狱了，
0: 我在地狱，
1: 没错。所以那个时候呢，我遇到克群，那克群呢也是在地狱里，因为他出过一张唱片不红嘛，
0: 对，
1: 所以唱片公司也不要他了，所以他就去演一些偶像剧，那也不红，那他自己就开始去做创作，那就每个公司去敲门去丢他的 demo， 也没有人要啊。那时候后来我是经过朋友介绍，然后就听。哎，这小子很有创作才华啊，然后我就说我签你。他那时候很好笑， 他后来红了之后跟我讲说，老大，我觉得那个时候第一次碰到，我觉得你是骗子。我说为什么？

0: 他说怎么可能听了我 demo 就说要节目，因为都没有人要我嘛，他等于是一两年其实都一直碰壁啊。可是我真的觉得他很有潜力，他创作很有特色，就像既然讲的他有断气式的唱法，这就够了，对吧？而且他的歌是一播出去你就可以跟着唱了。
1: 哦，他旋律性也很好，
0: 旋律性非常好。那时候还有一个 idea， 就是吴克群，他写一首歌叫《吴克群》，就用自己这个名字。他说：“我不是陈奕迅，我不是刘德华，我是吴克群。”他模仿很多人唱腔，那个歌很有创意。然后那时候我们说：“好，那我们赌了吧。”这个赌下去呢，我们两个一样不成功变成人，就是两个要不呢就一起飞上天，不然就一起下地狱。从那个时候，
1: 但是那个时候就飞上天了。
0: 对，我们就是后开启后面的种子的十多年。
1: 对，其实吴克群那首歌真的很特别，也展现了他的声音的张力，
0: 是
1: 用各种不同的唱腔在那个歌曲当中。
0: 对，那个还得入围金曲奖男歌手。
1: 对啊，这、啊、挺厉害，所以。我觉得你们彼此是彼此的贵人，应该可以这样说。
0: 可以，可以，而且，对对，而且我要这样讲，我合作过100多个艺人，客群是我真的很，你知道，谈话叫甘心，你知道吗？就放在心里面，我们到现在还是这么好，我们的友谊没有一点点的磨损，
1: 我们就来听吴克群吧，
0: 是。

0: 怎么样，吴克群有没有唤醒你的记忆啊？这个吴克群这首歌哦，这个也算他经典代表作
1: 哦，非常经典。对，后面就很多啊，将军令啊。

0: 拿舌头为你写诗。
1: 对啊，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再创业啊，
1: 对，
0: 然后我觉得给我迎来另外一个生命的一个高峰。
2: 我认为田定峰在我的心中啊，他不仅是个创业家，而且他对于低落黑暗的耐受度其实挺高的，连那个胃出血都可以在医院工作，然后在黑暗的时候还上网去爬书，自己到底可以进行什么样的心灵疗愈。
0: 是
2: 他总是不被自己的内心打败。我刚才讲的很简单，我就要请问大家，请问王家安自己，我们都可以摸着自己的内心，当你很低落的时候，你是向外伸手呢，还是自己去处理，还是自己去搜寻？我认为田定峰他一直在搜寻，他一直往内在去抓取内在的能量，让自己更强大的站在肩膀上，那个肩膀可能是自己的肩膀，或者是在他事业的肩膀上。有一件事情更值得探讨，我们简单谈一下，因为他的历程太多了。风书时他是他的著作，他还出了好几本书、
0: 对，
2: 然后当时
0: 出了十一本书，
2: 对，出了非常多。然后他在他的书食推广的过程当中，他还建立了书食评鉴，就餐厅的评鉴，
0: 就是书食的米其林。
2: 对，那是从来没有人做，
0: 没有，全世界没有人做。
2: 而且我今天在私下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自己掏出几百万来做这个评鉴工作。
0: 对啊，就是每一届我们要丢大概四五百万。
2: 我想这个是要，我想你真有钱啊！这就是刚才讲的，他做什么事情啊，不会要求你不要看到结果，我是想把这件事做好。
0: 是，
2: 光这件事情就觉得他好伟大哦。
0: 其实
2: 不伟大可以这样说吗？我觉得他就想做一件事，
0: 应该
2: 什么都不考虑的。
0: 应该这样讲，就是哦，我觉得那个跟我的性格有很大关系。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刚讲到客群好了，
2: 对，
0: 我是把房子卖了去做唱片的。
2: 天哪！
0: 对，所以我刚讲嘛，如果你没有成功，就是下地狱嘛。
2: 对，没错。
0: 对，那当我认定这件事情他值得做，他该做，我就会不顾一切的去做。那像风书时呢，对我来讲其实就是因为我吃书吃了25年、对，那我就是从千禧年的黑暗时期一开始吃，一直吃到现在还是在吃嘛。在吃的过程中，我知道它对我的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2: 对，
0: 那我想要把这样的好的讯息给让大家知道。可是呢，大部分的人还停留在素食那个很油很腻，自助餐好像营养不良，还是停留在那个观念。然而这几年啊，素食其实非常的多元，尤其非常多大量年轻人投入，
2: 对，
0: 等于是为我们地球环保，其实素食是最大最大最有快的方法，最快速的方法。所以呢，那我怎么样让更多人愿意走进这些餐厅？
2: 对，
0: 那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们就来做评鉴吧。全台湾有1000多家素食餐厅，我们让不同的人去做评鉴，回来我们一起讨论。
2: 那个时候是你发想的还是
0: 我发想的？
2: 你自己？
0: 对，我自己发想，因为我就想我们要怎么推广嘛。对，那我只想怎么推广啊，因为我也没有想说那他的获利模式是什么，因为他没有获利模式啊。对，所以就这样一路做下来，今年是第四届。哇，对，
2: 你好强哦，我就是真的衷心佩服。但我们还是要拉回你现在非常倾心全力投入，最近你还和我们先前在节目当中聊的朱延武，这 Rafika，
0: 对，
2: 他和他一起合作了一本书，叫做《敲出自我疗愈力》，
0: 是，
2: 也就是从颂钵这个音疗啊，就声音的疗愈来入门，怎么样让身心共振？那这本书我们最后再带一下这本书，这本书是由方志出版的。那这本书他看了这本书之后，会带给大家什么收获？
0: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愈的能力。只是自愈，自己疗愈自己。只是我们都太习惯说啊，好像我感冒了，我要去看医生；我怎么了，我要去找医生，然后要打针，要吃药。你慢慢的，你让你的自愈能力越来越降低。然而，你知道《黄帝内经》最早最早的一部医学的医药经典《黄帝内经》吗？人有五脏，我们都有脏腑，人有五脏，齁，那个脏腑有声，声各有音，音声相合则无病。古时候的人就是用声音去震动我们的脏器，
2: 所以刚才你念那一段是《黄帝内经》就有的。
0: 对对，《黄帝内经》就有的，对对，因为我们的这些器官它都会在跳动，它有它的频率。
2: 是，
0: 然而只要其中一个器官它这个频率不对了，它失衡了，它就会生病嘛。
2: 对，
0: 所以古时候呢，它没有这些西药啊，它除了中药以外。

0: 外，他们还做一个疗法，哦，就是用音乐乐音，所以你会看那个古装片，不是弹琵琶，
1: 对对对，
0: 吹奏乐器、古筝、笛子，其实都是在运用频率在调整，让我们的脏器去恢复它原有的频率，它就不生病了。对，那送波呢，是近代这100多年才发现说，它更直接，它更快，因为声波透过我们的皮肤、筋膜，那再到我们的骨骼、血液，那我们人体70%是水在流通。
1: 对，
0: 当它这个震动进去之后，透过这个水在流动之后，你原本经络的阻塞它就会被疏通，而这个五脏六腑它就会透过这个规则的频率，它恢复了它原有的频率，这就是治愈力。
2: 哇，太棒了！我觉得应该是每个人都要懂这套。
0: 是，所以为什么我把它称为它是身心吸尘器，就是它就是很日常啊，就像每个人家里都有吸尘器啊，我们要吸空间的灰尘，可是我们都没有好好吸我们自己的灰尘，然后等到生病才发现。可是人其实是可以不生病的，如果你可以每天去吸尘，用这个工具去吸尘。嗯，对，
2: 太棒了。好，我们就聊到这边，不过我们最后要播戴佩妮的歌了，因为佩妮也是当时种子音乐非常重要的一位创作歌手，他现在还是叱咤风云啊。这首歌呢是蛮温馨的一首歌，叫《回家路上》。为什么要播这首歌？
0: 我要谢谢佩妮啦，其实就是他那台。
2: 好，谢谢佩妮，佩妮听到了啊，好好。
0: 是他这台相机带我回家的，回到我心里的家。因为我离开种子之后，我其实全世界到处旅游，我开始写书、拍照、出版我自己的摄影集跟办摄影展。
2: 那个风和日丽，
0: 对对 对，那个相机就是佩妮给我的，他就说：“老大，你去拍照吧。”
2: 他送你那台相机？
0: 对，那所以呢，我也没有去上课，我就自己摸。然后就自己出版了这个摄影机了，
2: 所以，
0: 然后我就走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了。
2: 因为 Penny 的那台相机，
0: 对，我就走到另外一个人生去了。
2: 我觉得你的是因缘际会太特别了，我真的，我们下次有机会再好好聊。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
0: 是
2: 回家路上，希望大家在听过我们这两次的访问，能够更懂得自己的内心，更懂得田定峰他在讲什么，更懂得田定峰老师告诉你心灵疗愈的重要。今天再次谢谢定峰，
0: 谢谢。

现在时间11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十一点整点新闻，我是邵佩妍。温哥华社区学院 VCC 一项为有学习困难以及认知障碍学生而设的课程，因为学校面对财政压力，将会在今年秋季开始大幅削减规模。校方表示，学校的就业支援与技能发展课程将会减少收生名额。目前三个全日制班级将会保留，但是其中两班将会改为隔年轮流开办，而兼读制课程将会全面暂停。校方的声明指出，这次的调整是属于策略性决定，目的是缩减部分课程招生，而并非是完全停办，仍然保留未来恢复扩展的可能。声明又表示，学校因应国际学生人数减少以及课程营运成本上升所带来的财政影响而调整课程安排。除了这个课程之外， VCC 也已经暂停未来一年护理课程的新生招生。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目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又说伊朗已经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美方不应该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以及区内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廉价航空公司边疆航空 Frontier Airlines 一架客机在丹佛国际机场起飞的时候撞死一名闯入跑道的人。终止起飞程序的客机发动机起火，机舱内出现浓烟，乘客要用紧急滑梯离开机舱，有12人受轻伤，当中5人送院。机场发言人表示，相信死者并非是机场员工，身份有待调查。他跳过围栏进入机场范围，两分钟后被飞机撞倒。航空公司指出，遇事的空中巴士 A321 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以及7名机组人员，原定在昨天晚上11点多从丹佛前往洛杉矶。机场当局事后封闭跑道，直到今天早上重开。航空公司说正在调查事故成因，也会和机场以及飞行安全机构协调，收集更多资讯。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与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且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做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传超过160份文件。五角大楼表示，后续将会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这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还没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以及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美国这次公布 UFO 相关文件是按照美国总统川普要求进行，他在2月份下令起

0: 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AP、UFO 以及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以提高相关事件的透明度。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11度。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2: 欢迎回到星河夜语，我是王介安。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星河夜语第二个小时，王建安要来评论什么了，来。

我相信你是因为喜欢听音乐，所以才会 stay the tune 啊，留在这个电台频道当中听我们播放的歌曲。或许在工作，或许在开车，那么在这样的夜晚，你喜欢听什么样的歌呢？你喜欢听哪类的歌手的歌呢？晚上感觉多数的人哈，他会觉得夜晚哈是一个寂静的、安静的、独处的、自我对话的时间啊。而适合听什么歌呢？有一类的歌手哈，他们诠释歌曲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独到的能力哈，他们唱歌像说话一样。哎，我觉得这个还真的不好唱哈，就是某些歌曲唱起来像说话一样。有一位歌手叫莫文蔚，他很厉害的是唱某些抒情歌的时候，像是在你的耳边 whispers 一样，他用一种语气侃侃而谈，道出他的心声。

莫文蔚唱歌很有意思哦，他在这个每个转音的时候，每个气音哦，那个舌头跟牙齿哈、哦，唇齿之间的那个摩擦的感觉，是好像是在你的耳边说话一样啊。其实这一类的歌曲或这一类的歌手，他们有这个独到的能力啊，他们靠麦克风都很近哈、哦，就像在跟你说话一样啊。这首歌叫《看看》，吴青峰作词作曲，帮莫文蔚写的歌。

来自莫文蔚所演唱的《看看》，我不知道大家理解我在说的这种唱法哈，就是他用很轻的，像是 whisper， 像在说话一样，靠着麦克风来演唱歌曲，这种说话式的演唱方式，包括那个转音都很像说话。除了莫文蔚有这样子的非常过人的本领之外，还有一个人叫汤雅，蔡健雅，他也很厉害的哈，他还可以帮自己写这样子的歌。

很多女歌手都有这样的过人的能力哈、啊。这首歌叫《思念》，谭雅蔡健雅作词作曲，写给她自己唱的歌、啊。谭雅在她专辑当中有很多的歌曲都用这样的方式来诠释，缓慢的诉说的。还有一位歌手来自新加坡，他叫孙燕姿，在他很多专辑里面的这些情歌啊，我都把它比喻成这种比较理性的情歌，说理性的情歌，像在诉说一件事，他唱歌的口气也是如此。

这首歌的歌名叫《再也不见》，来自孙燕姿的单曲。这种诉说式的歌其实是挺有味道的，而且很适合在这样的晚上来收听，不知道你觉得呢？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哈。这首歌也是最近我觉得从诉说的角度来理性的探讨情感啊，很有说服力的一首歌，来自杨乃文，这首歌叫做《离心力》。

这些歌手在录制这类的歌曲的时候，他们的嘴巴非常靠近麦克风，就像在跟你在你的耳边说话一样。要诠释的好其实不容易啊，他的气要中气要很足，才能把每个字发音发得很漂亮，而且音准不会往下掉。虽然现在在制作唱片的时候调音的这个电脑软体有很多，但是这个唱法，这样的唱法其实很轻柔，又要唱得好，的确是考验歌手的功力。

听众朋友，你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河夜雨，现在播放的歌曲叫《离心力》，来自杨乃文的演唱。我们今天在不怕死乐评，来评

论这些像是说话一样的唱法，哎，我觉得哦，不见得每一位歌手都适合这样唱。我还这个这样唱还得要有一种很独特的能力跟魅力吧，他的声线。这位歌手叫小霞，他演唱的《舍不得》。

小霞的歌曲，哇，好慢哦，真的就像在这个，就像真的是在唱，就在你耳边说话一样哈。其实听小霞的歌，会让我想到这位歌手，这位歌手他已经在天堂了哈。其实我还蛮怀念他的歌声的，他这个歌声太有穿透力了，在夜晚。

来自阿桑演唱，陈小娟作词作曲的作品，歌名叫叶子。阿桑的歌声，他就是像在诉说一件事情一样，在这样的晚上唱这样又有点哲理的歌，会让人想很多。

来自阿桑所演唱的《叶子》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不知道你认识阿桑这位歌手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很久没有听到的歌了。他是许美静，来自新加坡的歌手。即便这首歌旋律性十足，但是许美静她的唱法仍然像在诉说跟你说话一样。

其实像刚才阿桑的歌还有现在许美静的歌，他们大概都在90年代后期红极一时。90年代的唱片录音的方法，它放的 echo 就是那个 reverb 回音比较多哈。如果像这样子非常诉说式的情歌在现代来录音的话，它不会那么大的空间感，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从前的录音就是这样子。

0: 前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乐评单元，王嘉安特别挑出了几位女歌手，他们在诠释某些歌曲的时候用这样诉说式的唱法，的确很有穿透力哈。而且这样的唱功其实蛮了得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这样唱哈，有些唱起来那味道会不对的，这是老天爷赏饭吃哈，让他们有一个很棒的嗓子。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
1: 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星河夜语，我是王介安。
0: 好，我们接下来的单元是星河非主打，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哪一张专辑呢？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星河飞主打这个单元，我们要把时光拉到1993年。1993年的这张专辑哇，真是叱咤华语流行乐坛，叱咤风云的一张专辑啊。当中所有的歌都很好听，而且这首主打歌，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在当时几乎是人人会唱，朗朗上。

口，而且在 KTV 里面被点播率之高的专辑的整个销售量应该超过130万张，如果当时以 CD 哈这个唱片销售量，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张专辑，来自张学友的《吻别》。

张学友的这张《吻别》专辑啊，这个哇，这首歌实在有太多太多人喜欢了，所以也可以说是张学友他出道以来非常重要的、非常重量级的代表作哈。刚才我讲的说130万张的销售专辑是在台湾就卖了130万张以上的专辑哈，如果是全球华语，我现在应该超过200万张。

张学友1993年发行的这张《吻别》专辑哈，在台湾地区它就销售高达136万张哈。以台湾当时的人口来说，大概有20个人就有一个人拥有他这张的正版专辑，而香港的统计也超过20万张，新加坡的统计也超过20万张。当然中国大陆它并这个我在网络上找不到资料，不过我觉得这样加一起来一定超过200万张的专辑啊，这张专辑真是可以说是华语流行乐坛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我不知道你对这张专辑《吻别》这首歌你熟悉吗？在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也是当时的主打歌啊，这首歌叫《一路上有你》，哇，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首歌。

一张专辑之所以成功，而且能够创下这么高的销售成绩，我认为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专辑当中有很多的好歌，包括刚才讲的《吻别》啦，《一路上有你》啊，这些歌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而且在 KTV 里面是标准的 K 歌啊，旋律性很强，而且副歌很动听。除了《吻别》，还有《一路上有你》，还有这首歌，哇，这也是在当时主打歌之一啊。我们要来回味一下。如果当时你对这张专辑有印象，现在我播放的这些歌应该可以勾起你当时的记忆，而且勾起你当时的生活味道哈。

这首歌的歌名叫《情网》，来自张学友的《吻别》专辑哈，是由伍思凯帮张学友写的歌。而这张专辑有这么多的好歌，《吻别》啦，《情网》啦，《一路上有你》等等等等等，哦，还有《每天爱你多一些》。那我今天要推荐的，你看这些歌都那么强，太强了。那专辑当中还有的歌吗？当然有哈，我们来看看这首歌，这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星河非主打》。哎，很特别的一首歌，可能当时你对这首歌还没有印象，因为像《吻别》啦，还有《情网》太强了，往往把一些好歌就被盖住了哈。来，拥抱阳光。

好的，这是来自张学友的这首歌，歌名叫《拥抱阳光》啊，太有意思了哈！因为张学友这样的歌曲并不多，这个蛮励志的，往前进呢、啊，来一来。

0: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对这首歌一定都不会很熟悉哈。来自张学友1993年收录在《吻别》的这张专辑当中，一首蛮励志的歌曲叫《拥抱阳光》，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星河非主打，
1: 希望你会喜欢。而节目最后，一块来翻开心情日记簿。

0: 心情像水滴，包滴下来咯。
1: 在这里有一个桶子，很大的桶子，可以盛满你的心情。这是星河夜雨的心情日记簿。

翻开今天的心情日记簿，我们要分享小智的来信了。小智说想要听听五月天的这首歌《时光机》。小智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感触哦，他说回到家看到爸爸妈妈年纪也长了，前几天回到家看到父亲戴着老花眼镜慢慢研究手机，母亲重复着问着同样的事情，我嘴里说哎呀刚才不是已经讲过了吗。就在我嘴巴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那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以前的我也是让他们每次每次的担心着我。从前回到家爸爸妈妈总会说哎呀洗洗手吃饭啦，然后一直不断的提醒我要做该做的事情。如果真有时光机，我想回去抱抱年轻的时候的爸爸妈妈，也提醒自己年轻的时候的自己别急着长大，因为有些陪伴一旦过去了就回不来了。五月天的时光机这首歌，它不像在谈时间，而是像在谈遗憾。我们都曾经以为来日方长，可是很多人很多事情其实都是一次一次的在消逝当中。谢谢建安哥总是在深夜里陪着我们。我想把这首时光机

送给所有曾经怀念过去的人，祝福大家都平安顺利。哇，小智，短短的信却道出了生命当中的一种感触。一件小小的事情就会让我们想起了很多好像回不去的过往吧。好的，我们就播出这首五月天的《时光机》。或许小智的分享也会让我们重新检视一下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和家人的关系。一首经典的歌曲《时光机》。

听到这首歌，或许又回想起刚才小智谈到那些点点滴滴哦。很多时候它是回不去的，但愿这首歌可以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最终下了一个不同的生活注解。在这首歌曲当中要跟大家说声晚安了，别忘下周同一时间，我们星河夜雨继续陪您遨游夜空。

0: 妈，母亲节您想吃什么？我给您煮。
1: 好啊，不过你行吗？
0: 没问题，让我这次用头抽之皇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来秀一下厨艺吧。
1: 不错啊，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的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的天然本味。
0: 头道还有减盐配方，健康之余一样鲜香惹味，现在就去买吧。李锦记祝您母亲节快乐。
2: 音乐国道。

0: 国道，
1: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了，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看今夜月华浓烈，必有大雾，正令我军

0: 哦，夫人还未歇息
1: 啊，一时睡不着，所以为你缝布件锦袍啊。
0: 有劳夫人了。哎呀，此际夜凉如水，易受风寒，不若回帐也罢。
1: 贤婿，请
0: 夫人。

世宗，少年十五二十时，一剑曾当百万师，抽去春来，转眼已是

0: 水尽，更一晚上西沙。
1: 哦，难道夫人你不放心？
0: 哎，云水哪里还？

冷山村，穷兵黩武祸连绵，但使龙城飞将在。

圣王听令，本帅命令。

同心協力，都知舉國安危，全憑此戰，與敵同

哎呀，只见苏德将那军衔披肩，有此一例，怪乎苏德将军回营好生照料。

哎呀，方的船正靠近岸边而来，待我命成稳潜入江心火攻战船。 好教金兵进退不得，把他个落花流水气不是好。夫人啊！

呀，嘿嘿，见怪呀，未怪。

0: 幸福啊！
1: 喂喂喂喂喂，肥仔，明明是你个行系法门圣地喎，你闯入嚟做乜嘢啊？
0: 师傅，啊，
1: 喂，肥仔，念经咧唔系咁念法噶喎。
0: 师傅，我好伤心，我睇破红尘，唔该你收埋我，同我削法啦。
1: 削法
0: 系咯，
1: 肥仔。你要谂清楚先就得噶喎。
0: 点啊，师傅？
1: 削咗法之后咧，你做就唔做得食嗰啲烧鸡啊、烧鹅啊、烧鸭啦喎。
0: 好，
1: 更加唔做得食嗰啲蛋挞啦。
0: 师傅，我乜都唔想，你可怜啊，收留我啦。
1: 你会系做咩事咁决心呢？
0: 师傅啊，唉，

0: 多謝多謝多謝各位，多謝多謝。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哥斯达黎加当选总统费尔南德斯在首都圣何塞国家体育场宣誓就职，开始为期四年的任期。应哥斯达黎加政府的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处长陈晓东出席相关的权力交接仪式。费尔南德斯同陈晓东日前举行双边会面，陈晓东表示，中国政府一贯从战略高度同长远的角度看待中哥的关系，中方愿意推动中哥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而费尔南德斯又表示，哥中关系发展良好，各方欢迎中国企业来到哥斯达黎加投资，愿意同中方加强基础建设、教育、卫生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扩大对华的出口。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由许敬轩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在他提议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今个月9号至11号停火三日，期间互相大规模交换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乌方更加表示不会袭击昨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红墙阅兵。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召开记者会，指俄方未收到乌方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其实早在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昨日纪念为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并没有展示到军事装备。普京表示，不单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亦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普京提到，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俄方不反对会晤，如果对方有意愿可以到莫斯科，俄方亦都不反对在第三国会谈，而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强调，自己不会主动提出，亦都不会拒绝同泽连斯基会面，但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又说，美国确实希望推动战事得到解决，但讲到底，这件事

0: 中是俄烏之間的事情。另外，普京表示，俄中協作是維護國際關係穩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又透露，俄羅斯和中國已經達成高度一致，準備在遊戲領域合作中邁出實質一步。普京說，當裁軍和防止核擴散的國際條約幾乎蕩然無存的時候，俄中協作成為防止核擴散和維持穩定的重要因素。他還說，中國是俄羅斯的重要經貿夥伴，俄中雙邊貿易額持續增長，中國是俄羅斯最大的經貿夥伴，貿易額超過1400億美元，數字仍在增長，受惠於高科技產業發展，雙方經貿合作結構正是持續多元化。
1: 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毛樂禮針對樓宇安全及圍標問題表示，應該考慮修改競爭條例，並且提高相關的刑罰。由鄧永林報導。
2: 大埔宏福苑火灾后，外界关注楼宇安全和围标问题，大律师公会主席毛乐礼出席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的时候表示，公会成立法律研究专责小组，在独立委员会工作告一段落后，会因应报告提出技术性的修改建议，长远要研究针对围标订立专门法例，短期可以修订竞争条例第91条，针对严重的反竞争行为，例如围标和分割市场，加入监禁罚则。
3: 因为很多人想传统上认为反竞争行为呢，虽然不是说什么好事，但亦都不是杀人放火，会觉得好像都不是说最紧要。如果有监禁，我们相信呢，对很多人来讲是一种在教育的层面那里是带出一个很强烈的信息，同埋亦都是会对市民来讲，如果你见到或者你是有资料，你会去举报呢，你会知道原来是绝对有效果呢。咁始终有监禁同冇监禁呢，我諗对好多人来讲个分别会是争天共地。
2: 至于最高监禁刑期，佢话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认为本港将刑期定在最高监禁7年是合适安排。
3: 其实罚得最重的呢，如果讲是严重的反竞争行为呢，是讲譬如加拿大讲14年的最高嗰个监禁，如果新西兰咧就系7年，澳洲就10年，英格兰咧系比较较轻，就5年。咁我哋暂时认为咧，如果用7年作为一个标准咧，其实应该系都适合于香港嘅。
2: 另外，政府提出收购宏福苑7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乐礼话，法庭考虑嘅最大原则系方案系唔系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系唔系符合市价。他认同收购方案的业主比例一般要有75%，低于这个比例可能受到挑战。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是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1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是17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2度，吹东风，风速是每小时15公里，湿度92%。
5: 好声好听
6: 961。
7: 做乜一朝就喺度跳舞啊？
8: 因为系时候民家起舞。
9: Hello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5月10号母亲节嘅民家起舞。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啦，我系 Monica 伍文家。首先祝各位妈妈们母亲节快乐，祝你哋咧每日都开开心心、幸福满满、健健康康。咁唔知大家咧又准备好点样同妈妈庆祝咧？定系其实预先庆祝咗咧？我屋企人啦都已经系琴日啦同咗妈咪食饭啦，因为其实我哋系好惊咧，成日大时大节咧去同人逼位啊，同埋等位真系要等好耐嘅。咁所以咧，我哋已经琴日啦星期六晚啦，预先咧同妈妈啦食咗餐饭去庆祝母亲节嘅。而今日啦，适逢系母亲节啦，咁所以第一个环节咧都预备咗一啲歌颂母亲嘅歌曲同大家分享嘅。我觉得啦呢一首歌咧，每年都一定要播嘅。听到呢一首歌嘅 intro， 我相信大家都估到系边一首歌啦。送俾大家，世上只有。

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天后容祖儿的《世上只有》。跟住落嚟，我哋有另外一位天后啊，佢就系 Taylor Swift， 有佢嘅歌曲《The Best Day Ever》Taylor's Version。

0: 年母亲节准备咗咩惊喜俾妈咪啊？
1: 准备咗，早啲起身帮佢做晒所有家务咯。
0: 哇，真系惊喜！
1: 系啊，因为我平时完全唔会做噶。
0: 啊。

0: 咁你都算诚实啦。
1: 想对妈咪好，唔使好夸张做啲乜嘢，只要少少心意就已经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2: Manica 五文家生活小知识。
3: 大家平时洗头的习惯又是怎么的呢？会每日都洗头还是隔日洗头？洗头的时候会洗一次还是两次？最近在面书上面呢就看到一个 post 啦，他就分享原来洗头的方式错了的话呢是会加速白头发的生长啊。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仔都不想这么快成头白发的。咁究竟我哋可以点样去洗头呢，去减慢生长白头发嘅速度呢？今日喺生活小知识呢一个环节里面，就想同大家分享多啲关于洗头嘅小知识，转头返嚟同大家分享啦。

唔知大家系咪都有白头发越生越多嘅呢一个困扰呢？早前咧喺日本咧有一位嘅头皮保养专家咧，佢就分。

享咗一啲嘅 tips 啦。原来唔正確嘅洗头方法係有机会增加白头发嘅生长㗎。咁正確嘅洗头方法又係点样嘅呢？咁喺分享洗头嘅正確方法之前呢，不如我哋了解一下其实白头发形成嘅原因啦。其实白头发呢，主要係因为我哋毛囊里面嘅黑色素细胞嘅功能呢係减弱啊，冇辦法再产生足够嘅黑色素令到头发变白。咁而常见嘅原因啦，包括係有压力啦、营养不良、遗传或者係荷尔蒙嘅改变。咁但係洗头方法呢，其实佢唔会直接造成白头发嘅，但係就可以影响到头皮嘅健康，咁从而呢就会放大呢一个风险啦。根据一位日本头皮保养专家嘅分享啦，唔正確嘅洗头方法呢係有机会阻碍到头皮嘅血液循环，导致到毛囊营养供应不足，从而呢就会加速白头发嘅生长。咁简单啲嚟讲呢，其实我哋嘅头皮呢就好似头发嘅土壤咁样啦。如果呢清洁得唔妥当嘅话，又或者係过度刺激佢啦，我哋嘅头发就会自然容易变白啦。咁专家就建议正確嘅洗头方法呢，其实係可以分为三个步骤嘅。第一个 step 呢，其实重点就係清洁啦。咁呢一位嘅专家呢就建议啦，其实洗头之前呢应该用摄氏37至到39嘅温水啦，首先去冲洗我哋嘅头皮同埋我哋嘅头发。咁冲洗嘅时间啦，大概60秒或者係1分钟啦。而呢一个用温水去首先呢冲洗我哋嘅头皮同埋头发嘅呢一个 step 呢，就可以洗走啦一啲係水溶性嘅污垢啦，又唔会洗走过多嘅头油。咁用温水冲洗咗我哋嘅头皮同埋头发之后呢，就可以啦落第一次嘅 shampoo 啦。其实我哋第一次嘅洗头啦，主要嘅目的啦就係在于去除油脂啦，同埋一啲嘅造型品，例如话 hairspray 等等嘅脂溶性污垢。咁而呢一个步骤呢都好简单嘅，只係需要啦将你哋嘅洗头水啦喺个掌心度呢搓出泡沫之后呢，就可以好均匀咁样铺喺我哋嘅头皮上面啦，去洗一洗佢就 OK 啦。咁专家就提醒啦，其实呢一个第一个步骤呢都好容易出错㗎，因为好多时候呢我哋用洗头水呢第一次洗嘅时候呢，可能会好大力咁样去捽个头啦，或者甚至呢係会用手指甲啊去拗个头啊。我知道係好舒服嘅，但係就唔应该咁做。咁係因为其实洗头水本身呢佢嘅界面活性剂呢係会好自然咁样去吸收一啲嘅污垢嘅。如果我哋过度咁样去拆洗嘅话呢，其实唔单止係会伤害到我哋头皮嘅角质层啦，同埋保护皮嘅黏膜啊，更加会令到一啲呢原本应该呢係俾我哋头发生长嘅养分啦，就会被用到去修复头皮啊，所以就会间接性减少黑色素嘅产生啦。好啦，用完洗头水洗第一次之后呢，又系时候要洗第二次啦。咁但系第二次洗头有啲乜嘢嘅 tips， 有啲咩嘅要注意嘅地方呢？转头返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啦，头先咧就分享咗咧我哋头两个嘅步骤啦，就系第一啦，要用温水咧去冲洗我哋嘅头皮同埋头发啦；第二啦，就系用洗头水啦，仲要系首先咧，滴啲洗头水喺我哋嘅掌心上面搓搓搓搓搓搓出泡沫之后咧，先至好均匀咁样放喺我哋嘅头皮上面去洗一洗佢嘅。咁去到用第二次洗头水去洗头啦，重点咧系要按摩同埋保养。而今次嘅洗头咧，唔单止系保养我哋嘅头皮啦，更加系减少白发嘅关键啊！专家就话，今次嘅洗头咧，应该系一边洗一边好轻柔咁样去按摩我哋嘅头皮1至5分钟，咁样做咧就可以促进我哋嘅血液循环。同埋按摩嘅时候咧，记住啊，唔系叫你用手指甲去拗头皮啊，系要轻轻咁样好舒服咁样去按摩我哋嘅头皮。而透过按摩呢一个方法，除咗可以帮助到洗头水更加好咁样去发挥佢嘅作用之外咧，仲可以令到咧我哋长时间因为重力下垂嘅头皮肌肉咧去放松啊，令到毛孔可以打得开，排出多余嘅油脂，咁同埋咧同时亦都可以咧令到我哋嘅血液啦，将养分啊更加有效地去输送到去毛囊，帮助维持头发嘅健康同埋乌黑。

咁分享完正確嘅洗头方法之后呢，不如同大家分享一啲错误嘅洗头习惯啦。唔知大家中咗几多个呢？第一个错误嘅洗头习惯呢，就係只係洗一次，同埋呢係好用力咁样去拆洗你个头皮呀。其实咁样啦，系冇办法彻底咁样去清洁我哋头皮嘅一啲污垢啦，同埋有机会咧系会阻塞到毛囊啦。咁而过度地去摩擦我哋嘅头皮咧，亦都系会损害到头皮嘅。第二个错误嘅洗头习惯咧，就系水温太热啦，或者系太冻啊。其实热水咧系会刺激到我哋嘅毛囊啦，破坏到油脂嘅平衡啊。咁冻水点解唔得啊？系因为咧佢冇办法彻底咁样去清洁干净啊。第三个错误嘅洗头习惯就系洗得太过频密或者系太少。其实每日都洗头咧，就有机会咧系洗走晒我哋天然嘅油脂啦，令到我哋嘅头皮系会缺水噶。而如果洗得太过少嘅话咧，咁就会咧去堆积好多唔同嘅污垢啦，亦都会阻塞我哋嘅毛囊啊。而第四个错误嘅洗头习惯咧，就系忽略按摩啊。其实呢，如果我哋唔按摩头皮嘅话呢，就冇办法促进我哋嘅血液流动。而养分呢，都冇办法去到达到我哋毛囊嘅根部。

同大家分享咗啲洗头嘅小知识啦，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啦。但系当然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啲资讯咧，都系俾你参考。其实因为咧，你嘅洗头习惯，我觉得都系好因应住你嘅生活习惯啦。例如话你经常都系 gel 头嘅，经常都会 style 你嘅头发嘅话咧，咁我就相信咧系需要去 style 完之后咧就要洗头噶啦，即系唔可以话我今日 style 咗，但系咧我琴日洗咗，我今日唔洗。唔得噶，你呢啲咁样嘅 styling product 咧，系需要咧即日去清洗咗佢嘅。不过有啲坏习惯咧，都真系 no exception 嘅。例如话咧，用指甲去咬你嘅头皮啦，又或者咧用太大力啊去搓你个头啊，咁样咧都系唔应该嘅，任何情况之下都唔应该嘅。系啦，咁希望啦呢啲正確嘅洗头方法啦，同埋小贴士咧，都可以帮助到你啲白头发唔好生得咁快啦吓。

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望一望个钟啦，又差唔多嚟到七点钟啦噃，系时候送上最后一首歌啦，送俾大家，让我哋 SQ 嘅一首作品《晨光》。再次祝各位妈妈们啦，幸福快乐，日日都开开心心。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文家起舞再见啦，拜拜。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日前一条在温哥华海岸徘徊、深受市民喜爱的灰鲸在意外遭到水上电单车的撞击事件引发热议。一班志愿者决定在今个夏天走访本地的泳滩，向公众和游客宣传保护海洋生物的法规。发起人 Georgia Van Popter 就透过社交平台招募爱好者参与。计划派发资讯卡，他认为与其指责，不如透过教育填补大众对法律知识的空白。根据联邦法例，公众严禁靠近、喂食或者是干扰鲸鱼，必须要保持至少100米的距离。如果鲸鱼正带领幼鲸或者在度休息，距离就需要增至200米。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10万，而志愿者希望替过这个活动提高市民意识，避免同类型的意外再次发生。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南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9人死亡，其中在一个城镇造成7人丧生，包括是一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就表示，打击目标是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并且知悉有关无辜平民受伤的报道。黎巴嫩真主党就指，向黎尔边境一带的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点发射火箭弹，作为以方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色列和黎巴嫩在上个月17号达成为期10日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宣布停火延长3周，但是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黎巴嫩卫生部发公布，指3月2号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2800人死亡、8000多人受伤。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目前约见英国外交发展部官员，就英国法院对香港经贸办雇员等两名在英国的中国公民的所谓裁决进一步提出严正交涉，驳回英方无理指责，敦促英方纠正错误，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任意找捕及起诉在英中国公民，停止为反中乱港的分子撑腰打气。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是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1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是17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2度，吹东风。风速是每小时15公里，湿度92%。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电台 FM 九六一嘅可可主场 show， 你哋好，我系 Coco。嚟到今日咧就系母亲节啦，咁所以喺呢度同大家讲一声母亲节快乐嘅。咁啊，唔知道今日各位嘅妈妈或者佢哋嘅仔女为佢咗妈妈准备咗啲咩活动咧？有阵时妈妈咧未必系渴望一啲特别嘅准备或者活动，但系讲嘅嗰一份心思陪伴咧就绝对系少不了啦。咁如果你今日咧真系有机会同你嘅妈妈一齐过嘅话咧，希望大家都可以尽情享受今日嘅呢一个假期啊吓。咁咧 ，Coco 亦都喺呢一度咧会播放一个钟头嘅音乐，而呢一个钟头入面咧都会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咧系分享俾大家嘅。喺呢一部分咧都系一啲节奏轻快嘅强劲歌曲。首先咧，头先就有赵露思嘅全新派台歌曲叫做《Champagne Drop》。讲开赵露思咧，其实佢已经有一年咧冇入组拍戏啦。而近日咧，佢即将会开拍嘅剧集就系叫做《要多美丽就多美丽》。咁确定咧就系由佢可拍陈妍希咧以双女主角嘅姿态登场嘅。男主角嘅人选咧虽然仲未公布，但系胜传咧就会由许海去出演嘅。不过咧，由于佢之前嗰几个月咧就传出咗劈腿嘅丑闻啦，声势方面咧仍然都系下滑当中啊。咁所以咧有机会被外界认为咧，佢会唔会拖累赵露思同埋陈妍希嘅呢一套剧集咧？

我哋有嚟自 Lady Gaga 嘅全新歌曲叫做 Runway， 而呢一首歌咧就系、是、The Devil Wears Prada 续集嘅一首歌曲嚟嘅。咁近日咧，大家可能周围都会听到 The Devil Wears Prada 嘅呢一套电影啦，因为有好强劲嘅宣传啦，好多朋友好多年前睇过呢一套电影，而咁多年后咧，佢终于拍咗一套续集嘅时候，小不免咧都要入场咧去支持一下嘅。咁啊，唔知道你睇咗未啦？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咧，呢一位朋友可能之前都有好多嘅朋友咧去支持佢出产嘅一啲电影，咁啊，年头咧就有呢一套《寻秦记》，咁你有冇入场去睇呢？近排咧佢就忙于推出佢嘅一啲歌曲嘅作品嘅，佢有边讲？我哋有古天乐嘅呢一首歌叫做《世纪大骗局》。

0: Charisma。
1: 细个嗰阵，妈咪成日催你早啲瞓，
2: 而家就轮到我催佢早啲休息。
1: 时间过得真系快啊！
2: 系啊，但有啲嘢始终冇变。
1: 系咩啊？
2: 佢仲系最关心我嗰个人。
3: 母亲节记得要锡妈咪多啲，同妈妈讲声多谢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5: Lights off, show on，
6: 可可主场 show。
4: 冇错 ，show on 继续呢场 show， 欢迎大家进入可可 mix and match 呢个环节啦。为你哋带嚟两首同曲调，不过唔同语言嘅作品。呢首歌曲系一首经典，而且好有历史，可能会勾起大家嘅回忆。我哋有 Leo Sayer 嘅 When I Need You。

Bayer 1977年嘅作品 When I Need You， 由 Albert Hammond 同埋 Carol Bayer Sager 製作，原版係屬於 Albert Hammond 主唱，喺1976年就已經面世㗎啦。不過真真正正令到呢首作品爆紅嘅係 Leo Sayer 嘅版本，連續3個禮拜都係喺英國Singles Chart 奪得冠軍位置，而喺美國 Billboard Hot 100亦都坐過冠軍寶座，所以受歡迎嘅程度係毋庸置疑㗎。 当然，一首作品咁受欢迎，有好多人都会争相翻唱啦。例如话 Celine Dion、 Luther Vandross、 Cliff Richard、 Rod Stewart 等等噶。咁至于中文版本方面，我哋就有合唱版罗嘉良同埋陈慧珊。

0: 你我永不放弃是罗家良和陈慧珊的作品，属于无线剧集《先生贵姓》的片头曲，所以听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熟悉的。好了，时间来到这里也都差不多，转头回来和大家一起玩可可蹦蹦测。
1: 喂，你收到2026年的人口普查表未啊？记住要在2026年5月12号前完成填写递交啊。这个是由加拿大统计局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每五年一次，超重要的。你提供的资料会影响医疗、教育、交通和社区资源分配。而且要留意，如果没有填写或者拒绝填写，可能会被罚款最高500元的。未填现在就行动啦。2026年人口普查，你的一份回应影响大家的未来。
2: Come in, Mr. DJ.
0: 可可蹦蹦测。来到这部分就是可可蹦蹦测的时间，够钟和大家玩下心理测验的。今天的心理测验呢，就是要测下有什么是最能够激发你挑战的动力呢。那个问题就是啦，某一天你深夜回家啦，你在家门口遇到不速之客，你直觉发现他是一个外星人，而你眼中看到的这一位外星人的外貌到底会是怎样呢？有四个选择的，分别就是 A 和我们类似的人形外貌，B 动物又或者昆虫形态的外貌， C 大眼大头的印象中的外貌，同埋 D 以上都不是一个很特殊的外貌的。咁讲多次呢四个选择，分别就是 A 同我哋类似嘅人形外貌 ，B 动物又或者昆虫形态嘅外貌 ，C 大眼大头嘅印象中嘅外貌，同埋 D 以上都唔系嘅一个好特殊嘅外貌嘅。拣好咗之后就唔好改。

首歌有嚟自 Sam Kim Feature Crush 嘅 Makeup。我哋讲下拣 B 啦。如果你觉得系动物或者昆虫形态嘅外貌咧，赚钱系最能够触发你挑战嘅动力。人世间咧的确充满大道理，但系你由经验之中学习到嘅财富先系最大嘅好处啊！长年累月嘅成长之后，你可能会发现自己越嚟越中意工作，但系中意嘅可能并非工作本身，而系赚钱嘅快乐。为咗赚钱，可能会令到你提升3倍嘅战斗力。毕竟对你。

嘅人生价值观嚟讲，呢一世就系要用力揾钱，用力使，你先可以将生活谱写得更加精彩嘅。咁就尽情咧赚到老活到老啦。

首歌有来自 Wiz 的 Dancing to the End。 那我们讲一下简思了，如果你觉得这个外星人是大眼大头，就好像印象中外星人这样的外貌呢，那冒险是最能够触发你挑战的动力。过动的血液令到你可能会爱上运动，爱上旅游，这两方面的挑战总是能够为你刻画人生日记中的美丽记忆。对于一些极限运动啊，或者竞技比赛，或者对一些奇景和特殊国度，你总不免呢想是去试的，今世呢一定要踏过一次的冲动。每当呢你去开启这个探险之门，你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去追求这些与众不同的愉悦感。机票和钱都可以再找，但探险的记忆永远是无价的。

刚刚这首歌来自 Jermaine D Feature About 的 Baby You So Sweet。 最后的选择如果是选 D 了，你觉得外星人的外貌呢是有一些特别的，但是刚才那三个选择都不是你印象之中的外星人外貌呢？感情是最能够触发你挑战的动力，爱的确有机会能够成就一切，而你也都真的不是很孤单。你可以为了等待一个啱的人而令到自己心如止水，单身很久，而当你迷倒于某个对象的时候，也都几乎毫不顾虑两个人地位的差别，身边的闲杂声音，属于爱了就会疯狂冲到底的那种性格。但是反过来说，你要离开一个人结束一段关系都是同样的猛的。尽管你的生活里面可能是柔软友善的个性，但面对感情的时候，杀破狼的疯狂性格会令到你在面对

0: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搵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1: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2: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0: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3: 无论身处在什么地域，我们都会努力活出最好的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不同的事情、话题、朋友，你们的、他们的，动动。

0: 东西西的分享健康正向的生活姿态。在这个年代，不同年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地位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1: 有东方的、西方的、不同东西，还有东东西西的好歌。每个星期日早上11点 FM 96.1 东方西方盘芳芳。

可可主场 show， 你哋好，我系 Coco。啱啱听过呢一首歌叫做《问天》，系嚟自张靓颖嘅。咁如果大家近日都好似我咁样啦，中意留喺屋企啊煲下剧嘅话咧，都会留意到有好多新剧上嘅。咁啊，其中包括咧有内地嘅呢一套剧集就上映咗，叫做《家有天成》。咁大家听到呢四个字嘅时候咧，可能会觉得，咦，套系咪一套甜蜜嘅剧集嚟噶？系咪即系嗰啲情情塔塔咁样？咁其实咧就绝对唔系嘅。呢一套咧系一套古装仙侠剧，咁但系其实佢入面嘅格局嚟讲啊，讲嘅故事背景咧，都系围绕住一啲可能你同我都可以亲身体验到嘅一啲社会议题啦。咁讲下有边几位嘅主演啊？吓，分别有任嘉伦啦、黄鹤润啦、张海莹同埋黄雨伦去主演嘅。咁当然亦都有其他一啲嘅配角咁样啦。而总导演方面咧就犀利啦，系嚟自《莲花楼》啦、《沉香如屑》、《沉香重华》、《周生如故》等多部嘅爆款剧集嘅总导演郭虎咧去执导嘅。而编剧赵娜咧亦都系好有实力噶吓，佢之前操刀嘅《楚乔传》啊、《神职人员》啊，呢一啲咧都系一啲爆款嘅剧集。咁如果大家咧最近有啲剧荒嘅话，谂紧咦有边一套剧可以睇下？

部分都是听下《街偶天成》的 OST， 即是入面的插曲。啱啱呢首歌有嚟自刘宇宁的《生当何为》。刘宇宁咧近年都为好多嘅剧集咧去主演一啲主题曲啦，有阵时我都会谂下，咦，作为一位歌手，佢咁高产量嘅时候，会唔会都好难记得住所有歌曲嘅编曲啊，点样去演唱啊，歌词咁样咧，都几考功夫啊吓。不过佢每一次咧都会为大家咧带嚟佢嘅新作品，而大家亦都好期待，咦？今次又会有啲咩歌呢？嚟緊如果大家中意睇刘宇宁嘅话呢，就好开心啦，因为佢将会喺佢嘅一个常驻嘅综艺即将呢会粉墨登场嘅，就係、是、一啲侦探类型嘅综艺啦。如果大家好中意睇呢种嘅话呢，就不妨要留意一下喽。

忘情痴恨，破皱纹缠身，即便残忍，好过命运困我们的时间。

啱啱呢首歌有嚟自李常超嘅《一世为人》，咁好快脆咧嚟到今日节目嘅尾声，揾嚟嘅最后一首歌，我哋有嚟自黄子宏范嘅《莫等》。咁我哋下个礼拜日再喺早上7点钟嘅时候再见。我系 Coco， 喺呢度咧，祝大家有一个开心愉快嘅星期天 ，Happy Sunday， 拜拜。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今日新闻由总理卡尼指本国已经做好准备建立北美堡垒式合作模式。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阿斯号开始疏散船上的人员。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早晨，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专辑。总理卡尼昨日在多伦多出席全球进步行动峰会的时候表示，在今年的夏季进行加美墨协定官方审查之前，加拿大已经做好准备同北美的盟友进一步深化经济整合，甚至在特定领域上建立北美堡垒式的合作模式。卡尼在演说中强调，面对全球贸易形势转变，加拿大需要建立新的贸易关系，从依赖转向韧性。虽然联邦政府对于谈判新协议并不急躁，但卡尼明确指出，深化整合的方案已经摆在谈判桌上。工业部长乔美兰随后在讨论环节中也补充，政府的目标是将非美国市场的出口额增加一倍，因此卡尼正积极同世界各国签署新的贸易协议。外交部长亚南德亦都回应这个讲法，指各国正期待加拿大在国际舞台上继续发挥领导作用。BC 保守党的五名党领候选人昨日在本拿比的 Global TV 录影厂进行最后一场的电视辩论。选民可以在昨日下午四点半开始的90分钟辩论了解各人的政纲细节。五名参选人分别是 Lynn Black、 Caroline Elliott、 Caroline Finney、Peter Minoba 和 Yuri Fuma。 在前两场的辩论入面，各人对于土地认领权、多样化政策和教育议题存在明显的分歧，但在经济政策上就达成共识，包括是承诺废除原住民族权利宣言法，并且透过减税加快审批进度和提升效率来重振省内的经济。该党拥有超过42000名的党员，选票将会在今日起陆续寄出，而自党领罗士德在去年年底辞职之后，目前由 Trevor Harford 担任代理党领。最终投票结果将会在5月30号的党大会上公布。稍后回来世界小食友。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阿斯号开始疏散船上的人员。
3: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是好时机。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 Stubb、 Miyabi、 DeMeyer 和 Henkel。 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 Metrotown、 Tawasson Mills、 Aberdeen 和 McArthur Glen 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买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的厨房装备。
2: 今日新闻时间，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阿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开始疏散船上的人员。疏散行动预计将会持续至当地星期一。由雷尔报道。
4: 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阿斯号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驶入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水域。西班牙卫生部门工作人员其后登船，为船上人员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和健康评估。当地时间星期日上午，乘客开始分批离船。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相信是红

0: 迪厄斯号的乘客穿着保护衣和戴口罩分批乘坐接驳艇上岸。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说，船上人员会在严格卫生防疫和保安措施之下乘坐巴士到机场，全程封闭管理。加西亚说，预计首批撤离的是西班牙籍乘客，之后由荷兰方面协助撤离本国公民和来自德国、比利时、希腊的乘客和部分船员，其余人员就会陆续离开。荷兰当局听日会派出航班撤离到时仲未获得各自国家安排接走的人员。世卫建议对所有离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日的主动监测，监测期由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者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开始计算。世卫总干事谭德塞早前同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同内政大臣马拉斯卡一起去到特内里费岛参与协调工作。谭德塞向岛上居民致公开信，话理解居民对新冠疫情有阴影，可能会担心邮轮散播疫情，但他强调西班牙政府已经制定严密的隔离转运和防疫计划，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有限。又说根据世卫评估，汉坦病毒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很低。谭德塞在信中又提到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赞扬是团结和道义的体现。
1: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继续调查日前发生的客机滑行时撞到人的事故，事件中12人轻伤，由卢晓珊报道。
2: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继续调查日前发生的客机滑行时撞到人的事故。事发是当地星期五晚，边疆航空编号4345的客机从丹佛国际机场滑行准备起飞时，机师向控制塔通报，话怀疑撞到一名横过跑道的人，需要紧急终止起飞。机上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安全疏散，事件中12人轻伤。丹佛国际机场事发之后一日表示，港名身份不明的人士翻越机场围栏，两分钟之后企图横过跑道，被客机撞倒，其后证实不治。机场方面又说，相信他并非机场的员工。
1: 正在回来中港台消息，有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
3: 喂，有冇 feel 啊
4: ？OK 啊，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4: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5: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6: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five 一下。
4: 尽情 vibe 一下，
7: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1: 翻嚟新闻时间，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亦都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由许敬轩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在他提议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今个月9号至11号停火3日，期间互相大规模交换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乌方更加表示不会袭击昨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红墙阅兵。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召开记者会，指俄方未收到乌方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其实早在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昨日纪念为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并没有展示到军事装备。普京表示，不单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亦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普京提到，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俄方不反对会晤，如果对方有意愿可以到莫斯科，俄方亦都不反对在第三国会谈，而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强调，

0: 赴当然无存嗰阵，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同维持稳定嘅重要因素。佢仲话，中国系俄罗斯嘅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中国系俄罗斯最大嘅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数字仍在增长。受惠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系持续多元化。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首季的经济增长数字非常亮丽，但是不同行业的体感温度会有落差，要令整个社会都能够分享经济的成果需要一些时间。由卢晓珊报道。
2: 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是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1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是17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3度，吹东风，风速是每小时21公里，湿度91%。
4: 好声。

0: Nausicaa.
1: Nếu我是 Albert,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们又可以在这里见面了。我们今个礼拜依然继续介绍一些非常之出色、非常有贡献的作词人。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小薇。大家众所周知，小薇就是郭富城的金牌经理人，即是正职就是经理人。在乐坛真的很长、很长的一段日子。咁啊，由喺 TVB 电视台咧做producer， 一路咧就出咗嚟咧就做郭富城嘅经理人，到而家啦，所以影响力咧对于乐坛嚟讲咧非常之大。佢后原来咧佢就真系可以有好有文采，咁啊写咗好多非常之流行嘅歌。今日咧所有嘅歌都系来自小薇啦嘅作词作品啦，咁当然行头嘅一定要系先唱郭富城噶啦，好嘛？郭富城嘅代表作之一《爱的呼唤》就系来自小薇嘅作品。

郭富城的爱的呼唤、真的是人都识唱的，好啦，个个都会跟住 Aaron 一起跳埋添啦。爱的呼唤，讲起呢个爱字呢，阿小美就写咗另外一首，真系呢、这个爱字咧，发挥到淋漓尽致，发挥到咧真系啊无远弗届。点解呢？因为佢写咗一只歌咧，由 Beyond 唱，叫做《真的爱你》。哇，系平时已经好多人中意唱啦，一到母亲节咧不得了。咁我做节目就知嘅，无数咁多人点唱，点唱嘅咧，我谂占咗一半咧系点《真的爱你》。送俾母亲噶嘛，影响母亲之余咧，亦都影响就系全家人，充满咗爱呢、这个字嘅歌，一只歌嘅影响真系可以好大。Beyond 真的爱你。

当然啦，小美写呢个歌词应该一定有同黄家驹倾过偈，即系因为歌里边讲咧就系、是、哇喺细细个嘅时候咧唱流行曲啊，弹吉他啊，未必就即系屋企会赞成噶嘛之类嗰种经历，咁啊知道嗰个亲身经历咧，先至会写成呢一啲咁真挚嘅歌词。Beyond 真的爱你，歌词作品来自小美。系啦 ，by the way， 小美叫做梁美美，姓梁嘅。因为讲起呢啲真挚细腻嘅歌词咧，我好欣赏一只歌嘅，就系、是、我哋嘅前辈罗文。因为佢喺乐坛练力真系好长久啦，真系好有练力，而且由佢唱出呢一挺歌咧，我觉得真系好似等于小凤姐唱《顺流逆流》一样。是好有感受，而且你好信服，唔可以搵一个新人唱呢啲几许风雨，係咪一个啱啱出道嘅新人应该唔会感受到啩。不过罗文当然 OK， 啱晒几许。

0: 期日朝早不妨静落嚟，斟杯咖啡，再用悠闲嘅心情打开收音机，
1: 一首首经典金曲，无论听几多次，都会有唔同嘅新感觉。
0: 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 ，FM 961 Helen 海伦同大家分享唔同风格嘅经典好歌，陪你细味旋律，轻松倾下生活，一齐用音乐写意地打开你嘅星期日早上。FM 961 Helen 的星期天。
2: 跟住落嚟一位天王巨星啦，天王巨星当然叫做刘德华，你熟晒啦，吓，不如由你介绍啦，好嘛？啊，刘华嘅 fans 真系多到好紧要。咁如果讲起刘德华，又演戏，如果日日都会睇到佢啲电影，唱歌好早唱啦，系咪？边一首系最能够代表刘德华嘅呢？即系话佢边首系佢代表作呢？我就选咗呢隻，你未必赞同，但系我自己心里面觉得系刘德华同我哋一起走咗好多岁月，好多个春夏秋冬。

刘德华嘅《一起走过的日子》，来自小薇填词作品。今日嘅民歌味道咧，我揾咗一首啊，当然系小薇嘅作品啦，即系邝美云嘅。邝美云嘅代表作系边首咧？应该系再错一回。咁但系如果男仔去唱呢啲歌，有啲好尴尬啊！应该系个女仔咧，即系嗲声嗲气咁样咧，就叫个男仔唔好走啦，坐多一阵啦，就嗰啲。我就会揸住个吉他咧，我都系好欣赏呢一首，因为呢一首咧可以弹吉他，本来唔系民歌，不过可以变成咗一首民歌味道嘅歌。堆积情感，当然来自邝美云，来自小薇。50年珍藏。

介绍了很多小美的歌，但是小美作词呢，由最初的时候呢，她会写一些很民谣式的歌词，所以这一只原本叫做 The End of the World， 很经典的英文歌改编，陈百强的冬暖，来自今天我们的主角作词人小美。

0: 想同狗狗做朋友嘅你，有冇以下呢啲疑问？
1: 只狗护食，点算啊？
2: 养大狗同细狗有冇分别嘅咧？
3: 唔同狗狗系唔系会有唔同嘅性格？
4: 尽量系依赖我哋嗰个领导者位置啊，嚟帮住狗去增强佢服从性咯。
0: 想同狗狗一齐 have a good vibe， 绝对系一门学问。逢星期二下昼两点至三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狗只训练师阿 Don 会全方位解答你嘅饲养疑难。
5: 我哋继续嘅介绍小美嘅作品。之前咧有郭富城嘅《爱的呼唤》，有 Beyond 嘅《真的爱你》，有罗文嘅《几许风雨》，刘德华嘅《一起走过的日子》，仲有咧就系邝美云嘅《堆积情感》。当然都唔系唔少得嘅好多好流行嘅歌啦，包括有呢一首 Leslie 张国荣嘅歌。好 hit 嘅歌。

hit 到呢个歌名呢都会被电台呢用嚟做特辑、啊、用即係用嚟做一个 title,、啊、做一个长久嘅特辑。咁呢隻歌呢当然叫做有谁共鸣。我就当然当年都有好有共鸣。隻歌揀得好好，因为谷川新司嘅一首日本歌。咁嗰陣揀日本歌嚟翻唱就天经地义，全部都係咁，多数都係天。因为你选咗之后呢，唔係定并不表示你就一定好听过。你要配合一啲好適合嘅歌词，同埋真係有共鸣嘅歌词先至得。张国荣嘅有谁共鸣，睇下你边一句嘅歌词可以有共鸣，感动到你。

张国荣有谁共鸣？永恒的歌嚟，作为一个好似佢哋嘅咁受欢迎嘅歌手咧，就歌迷万千啊，到咗而家都系。跟住落嚟咧，就讲紧谭咏麟，咁真系佢上一上我嘅节目，咁样已经咧就哇，啲歌迷蜂拥而至，唔系净系企喺门口咁简单，而喺个网上边咧就真系不断疯传嘅节目嘅录音啊等等，咁呢啲都系即系歌迷对呢位歌手嘅拥戴。无他嘅，佢校长当然有好多学生，历届嘅学生不断咁支持，所以小美就为佢写咗呢一只来自真心嘅歌，对歌迷讲，无言感激谭咏麟。

谭校长对所有歌迷讲讲千百次都唔够啦，系咪？多年嘅拥戴，多年嘅支持，无言感激。跟住嚟呢一只突然间一转咗，冇啲电吉他咁澎湃，因为要好 relax 啊，喺个沙滩边嗰度蒙埋对眼，因为点解要蒙住对眼啊？因为戴咗太阳眼镜都唔得，因为要直望住个太阳。好彩个太阳咧系夕阳嚟嘅，淡黄色嘅，唔系光层层嗰啲。戴住太阳眼镜，然后蒙蒙地眼望到金黄色嘅海面，哇！一齐饮醉酒啦，同太阳爸爸讲，我哋一齐饮翻杯啦。张学友，夕阳。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今日是母亲节，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一张由他以人工智能 AI 设计生成的贺卡，话祝愿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由邓君游报道。
3: 今日是母亲节，不少仔女都来到旺角花墟亲自揀花送给妈妈。
4: 今日嚟呢度买花俾妈咪，使咗300蚊，咁样啲花我都觉得合理价钱，因为我哋妈咪都系中意玫瑰咁样，咁样佢都即系成日都喺屋企都插花咁样，所以我哋觉得呢个都 OK 啦。
5: 多谢佢咁辛苦照顾我。身体健康
6: 都有买开花俾妈咪，系啊，系啲特别节日。
3: 亦都有丈夫话，每年都会送花俾太太。
7: 我结婚42周年噶咯，已经系喺呢度订咗42周年噶咯，花都同太太啲仔女啊、孙啊同佢庆祝啦。啊 ，book咗喺中环，
8: 两个妈咪咯，一集我个妈咪，一集我仔个妈咪咯，爱你咯。够噶啦，一句简单直接。
3: 有妈妈就话，只要有仔女陪住就最开心。
9: 母亲节嚟饮茶，同啲仔、同啲新抱、啲孙嚟饮茶，
10: 开唔开心？
9: 开心，全家人食饭一阵间。
11: 好开心啊！个大女送嘅，今日母亲节啊嘛，佢年年都送一扎俾我嘅，愿个个身体健康啦，生活安定啊，咁就好噶啦。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一张由他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的贺卡，话祝愿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同陈家佩以及梁美芬等多名议员去到启德派发母亲节小礼物。
12: 今日咧，立法会咧系我哋嘅协调组嘅成员咧一齐嚟到启德，代表立法会咧系向全港母亲同埋全港市民送上祝福，亦都呼吁咧，大家咧系继续留意立法会嘅工作。
3: 李慧琼话：今届议会重视同市民接触，90名议员已经分组，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接触唔同界别，收集意见，交俾行政机关考虑。
2: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香港的首季经济增长数字亮丽，但唔同嘅行业体感温度可能会有落差。要令整个社会都能够分享经济成果，需要一些时间。由廖影雪报道。
13: 今年首季经济预估增长5.9%，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其中投资增长了17%，认为是反映对香港的前景看得比较好。
14: 我们是对于那个投资环境来紧今年呢都是比较积极正面一点的，分析过的资金咁咧就大概喺40%左右，一啲資金咧就係歐美嘅資金。
13: 佢相信資產市場可以拉動經濟，令社會分享成果，但當中需要一啲時間。
14: 個體感温度係有啲落差嘅，咁咧就當然喺唔同行業裡面嘅朋友個感受會唔一樣。譬如剛才提到的金融啊、貿易啊、創科，如果你在這幾個範疇，你很自然就會個脈搏會貼很多。你見而家在餐飲業呢那個同埋住宿相關的行業呢，其實個就業情況是改善了很多的，同埋有工作做的朋友那個實質收入亦都有所增加。
13: 對於全年經濟增長預測，陳茂波話：面對地緣政治、油價等不確定因素，變數仍然好大，認為香港最重要是做好自己。
14: 如果你睇國際金融中心排名咧，其實啲分好貼嘅。我哋同倫敦咧爭一分嘅啫。我哋有個不利嘅地方咧，就係譬如個地緣政治壓力，同埋咧就有時一啲西方媒體啊其他方面對我哋嘅誤解，咁咧就造成一啲不必要嘅壓力。咁所以喺呢方面咧，都係集中精神咧，做好自己嘅工作，望清楚我哋嘅優勢喺邊度，我哋嘅短板喺邊度。怎樣呢發揮盡這個優勢，將短板同時間補上。當然我

0: 我哋嘅优势系背后有个强大嘅祖国吓，咁呢个系一个源源不绝嘅好嘅上市公司嘅来源。对于好多欧美嘅公司嚟讲咧，我哋又同佢哋解释，喺呢方面咧，其实内地咧都会成为一个好大嘅消费市场，都要把握好呢个机遇。咁啊，远嘅唔讲，你就算大湾区8700万人口，呢个消费力几犀利，我哋个大湾区的经济规模咧，成个意大利咁大，人均嗰个购买力咧，个 GDP 购买力咧，大概$40,000。嚟紧会有越嚟越多咧，就系嗰边嘅，譬如欧洲嘅一啲商务代表团，一团一团咁过嚟。
1: 佢认为香港可以成为转换器，将国家标准，尤其系大湾区嘅标准，同国际标准对接，到时就可以有大量嘅嘢可以出口。
2: 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到黑客组织入侵，被存取的资料可能会包括用于用户姓名、电邮地址、学生编号以及是用户之间的通讯信息，涉及全球的 2.75 亿名用户。香港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公布，香港有5间院校就资料怀疑外泄，主动通报个人资料去私隐专员公署，包括有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和香港教育城。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是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1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是17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3度，吹东风，风速系每小时21公里，湿度91%。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Cut joy jubilee，我系 Stephanie。
6: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哋好 ，Stephanie 姐姐你好啊
7: ，Hello 海 B B 你好 ，Hello 大家好。
6: 今日要讲一句 Happy Mother's Day， 祝各位嘅母亲母亲节快乐。其实咧，我想祝埋有啲父亲，因为点解咧？我觉得有一啲父亲咧，佢系好似妈妈咁噶，佢会都照顾个屋企好多。因为成日咧，人哋都觉得，哎，都忽略父亲节嘅，成日净系顾住母亲节。
7: 母亲节感觉比较大啲啊嘛，系咪？成日都会咁啊，系。有啲父親咧都係擔當埋母親嘅嗰個角色嘅，都係。
6: 係啊，我覺得講到去父親母親，即係其實都係大家嘅家長，我哋嘅父母咧，我覺得都係一樣嘅，即係無論你話只係話男性女性，但係我覺得佢哋照顧我哋嘅時間咧。只不过可能角色系有啲唔同，
7: 系会有唔同嘅。但系咧，其实即系都唔系话每一个家庭都系咁嘅，有时可能调翻转嘅都会有
6: 的。即系有啲可能系个妈妈成日好忙，出咗去做嘢，但系爸爸照顾得多啲。咁但系又唔代表个妈妈或者 even 个爸爸出去做嘢，佢冇话俾你好多爱。可能你觉得佢时间少咗，但系佢一样系咁爱你嘅。
7: 系啊，所以我哋都要系喺呢一日去表达翻我哋嘅对佢哋嘅感谢啦。我谂系咯，
6: 我觉得日日都要表达嘅。个母亲节嗰日咧就更加表达多啲，同埋唔知道你会唔会害羞咧？即系要唔要去锡妈妈一啖咁样咧？
7: 其实我即系可能我哋中国人啊比较含蓄啲咧，就冇呢啲啊。跟住咧，我奶奶咧都话我母亲节嗰日咧唔帮你煮饭噶啦咁样。咁啊系嘅。
6: 咁母亲节你仲要个母亲煮饭？
7: 跟住我又喺度谂，系我都系一个母亲嚟嘅，其实我都系，应该我都要过翻呢个节日
6: 嘅。系咁，有啲朋友好醒目。因为佢就话母亲节嗰日咧，周围啲餐厅可能好忙，咁有啲人会提早食啦。因为通常就唔好向后食嘅，压后咗唔好嘛。咁通常都系提前就庆祝。咁所以我见有好多朋友可能呢个啱啱过去啲 weekdays 啊，或者星期五六啊，已经开始食噶啦。
7: 吓咁快嘅咩？可以
6: 星期日啊嘛，因为今日系，但系佢咪前两日食咯，即系星期五、星期六就开始食咯。
7: 咁啊系啊，因为通常即系大家都会喺星期日嘅时间咧，就会 book 去边度食啊，去边度活动啊。咁样咁凑够埋一齐咧，就真系几忙嘅。
6: 系啊，不过头先虽然你话咧，会唔会锡一锡妈咪啊？你会觉得？怕丑啦，或者我哋华人嘅家庭都系会觉得，哎呀，我哋好少咁噶，或者我哋好少会话 I love you， 我爱你咁啊，好似我爱你咁啊，讲唔到啊，
7: 系
6: 讲 I love you 好似好啲，我觉得，因为呢个系 second language 知唔知啊？
7: 系啊，即系觉得冇咁点讲咧，别扭啊，
6: 系啊，因为你呢个系第二语言啊嘛，即系对我嚟讲啦，即系英文系第二啊嘛，或者第三添，甚至乎因为我系讲譬如广东话、普通话，跟住我先至讲英文咁样噶嘛，咁你好似觉得。同埋 I love you 咁好。

0: 又要乜嘢啊？
1: 系吓，不过我都会噶，譬如好似妈妈生日啊，妈咪爹哋都系噶，佢生日啊，或者呢啲父亲节啊、母亲节啊呢啲，其实我都会去锡佢一啖。
0: 哦，系啊，即系你系会勇于表达嘅嗰个嚟嘅。
1: 系啊，佢哋就会停顿咗噶啦个时间，即系唔喐咁样，跟住我就系好热情咁样就，就锡佢一啖咁样咯，
0: 就会一个以好即系唔好话咁别扭啦，系咪？即系会好得意、好 funny 一个温馨。
1: 是啊 ,ok 的，因为我觉得是自己的妈咪爹地来的嘛，是吧，咁同埋呢好多时夜晚黑啦，我哋要睡觉了，咁我是好幸福啦，我仲系同爹地妈咪住嘛，可以。咁跟住呢我就会话 good night, 咁跟住我就会揽下佢嗰度先睡觉嘅。是啊，咁但有啲人就哦我 good night,
0: good night, 跟住 bye, 咁
1: 啊。是啊是啊，哎冇我个事啦咁样。
0: 是啊，
1: 咁我觉得都可以，有时即系我觉得拥抱都系好好㗎。
0: 是啊，所以即系又系讲呢啲小朋友咧，又系去到通常青少年嘅时间咧，就开始唔俾你锡噶啦嘛。
1: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我就觉得哇唔得，我一定要即系继续对我个仔落手，即系一定要等佢哋惯咗呢一个，唔系一个话好怕丑啊，唔系一个你唔想表达嘅一样嘢嚟嘅，系好正常嘅一个表达嚟嘅啫。
1: 其实都要攞个平衡嘅，因为佢真系开始大个啦，咁佢开始又发育啦，咁佢对于好多嘢佢会怕丑嘅，咁又可能讲哇个妈妈咁样成日拖住我，我咁大个仔好核突。我俾同學見到，
0: 咁係係咯係咯，但我覺得即係唔可以話你錫啊，或者唔可以講個，即係我唔會覺得佢係你講 love you 係一件好難嘅事，我唔想我會覺得咁咯，
1: 即係唔會覺得話啊個鼻咁樣，或者講唔出口咁樣，因為啲人成日講話對唔住係好難講噶嘛，即係或者 sorry 又係好難講嘅，咁一樣噶都要講喎，有時即係真係做錯咧都會講，好似譬如有時都同屋企人都會，你話雖然我哋好好感情。但都会嗌交噶嘛，咁可能你嗌交嗰时咧，就一定啲语气啊，各样嘢都碎噶嘛，又大声咁样，跟住咧，但系通常我可能嗰一阵谂下，咦，我冇理由咁样同我爹哋妈咪讲嘢，即系我自己冷静之后就话，啊，乜我头先咁样同佢讲嘢都有噶，咁啊，跟住我又会突然间同佢讲，啊，我想头先讲翻咧，即系我好似要解释翻，我觉得我头先咁样同你讲嘢唔啱咯，系啊，跟住我就话，哦，对唔住啊，咁样，
0: 哦，你真系嗰啲好学生啊，即系好榜样啊，
1: 唔系，我会谂。翻我就觉得哇，我点可以咁样同我爹哋妈咪讲嘢噶？
0: 唔系咁好咯，就系即系你即系沟通咧，好清晰啊，好啊，即系证明你哋系有沟通嘅，唔系即系话乜嘢都咕一声就唔讲啦，唔表达啦。
1: 系啊，跟住佢就会话你头先好大声咯，咁样即系类似话翻。咁我话咁我一时间可能个情绪都有控制不了咁样。咁我话，但系我而家谂翻平心静气啦，我就觉得哦，我头先系唔应该咁嘅。我话咁所以我，但我唔系 sorry 咯，咁样。即系我话，所以对唔住，系我就话对唔住。所以各位，如果系做人哋嘅仔仔女女嘅咧，你如果即系诚心要道歉咧，就唔好 sorry 咯咁
0: 样。系啊，即系好过唔好讲啦，真系。
1: 系啦，就唔使讲嘢。
0: 系啊，系。
1: 咁但系如果觉得自己真系做错，我觉得就即刻 say sorry， 或者你冷静落嚟，你再谂翻下，喂，我头先真系唔啱。虽然可能对方做咗啲嘢令到你好嬲，或者你好激动，咁但系你系咪应该用咁嘅语气咧？你谂下，有啲人咧就对。外来嗰啲人咧，哎呀，恭恭敬敬咁样，哎呀，哎呀，
0: 好多时候都系，
1: 系啊，嗰啲咁嘅嘢，咁啊对屋企人咧，呼呼喝喝咁样，咁你谂下，其实唔啱啊，系嘛？
0: 系啊，系啊，反而应该对屋企人先应该有多啲嘅包容啊，多啲嘅爱啊嘛，系咪？
1: 即系我觉得又唔系话分屋企人外面人，即系你自己都唔应该咁咯，就系佢你恃住佢锡你啊嘛，你咪够胆咁样，即系好似好恶咁样咯。你对外面啲人，你知道陌生人啊嘛，人哋唔会包容你啊嘛，
0: 系
1: 咪啊？所以唔可以咁咯。
0: 所以即系其实。讲到我都有啲系咁样嘅，即系
1: 你都系咁样嘅，
0: 因为特别就系对我啲仔啊更加恶啲，
1: 正常啊，
0: 系啊系啊，或者对自己个老公又系特别恶嗰啲啦，
1: 系系系，
0: 跟住老公就会觉得吓乜外面啲人都觉得你好 gentle 咩？唔
1: 系啊，好温柔啊，大家都觉得
0: 系啊系啊，跟住佢就话哇你系。Godzilla 即系佢就咁样讲，
1: 哇咁犀利啊！
0: 即系我就觉得太夸张，不过系嘅系嘅，即系我哋应该平时应该同屋企人咧就系多啲爱啊，多啲包容啊，咁特别系今日咁特别嘅日子啦。
1: 系啊，即系讲系容易嘅，不过我觉得自己可以有时谂下咯，反省下。我觉得同埋同屋企人讲句对唔住，可能即刻冇事噶啦。有时谂啲嘢觉得哎呀，即系或者棘住啊，有个结啊，或者觉得好核突啊，同佢讲对唔住，点解又同佢讲对唔住？ 住啊？吓，点解我要同佢讲要对住先啊？嗰啲咁样，其实你系咩嗰啲成日讲噶嘛？你赢咗场交，但系你输咗你个屋企，唔需要嘅，其实冇需要争论呢样嘢。
0: 系啊，同埋屋企人应该。

0: 冇即系所谓嘅冇隔夜仇啊，系咪啊？嗰啲应该就系唔系啲人，所以就成日都讲话唔好即系 hold 住嗰个 grudge， 唔好 hold 住嗰个 anger 咧瞓觉啊。
1: 哦，系啊，
0: 即系要喺瞓觉之前去解决晒所有嘢。
1: 不过其实系难嘅，有啲人成日话诶唔好话瞓觉之前咧嬲，因为你咁样就瞓、啊、首先瞓得唔好啦，吓咁诶你唔好将个情绪带到去话夜晚黑瞓觉都仲有呢个情绪。
0: 系啊，系 啊。
1: 但系咧有时系难嘅，不过我又会觉得咁唔得咧，我通常瞓醒我反而就系瞓醒第二日就
0: 先谂通，
1: 系啦。但系我觉得瞓醒就够啦，你唔好再喺嗰个之前嗰个位唔开心咧。哇，几日都仲唔开心，唔系啩？有啲人真系会咁，
0: 有啲人真系会 hold 住啊嘛。你唔同我讲 sorry， 我都唔会同你倾偈嘅咁嗰种。
1: 系啊，咁当然睇下呢个人系值唔值得啦，系嘛？如果你话嗰个人本身真系奇怪嘅，咁唔需要。但我觉得可能屋企人你一啲好 close 嘅朋友，你成日唔需要同佢拗气噶，你赢咗又点啫？
0: 系咯系咯，
1: 同埋有时嘢冇得分对错嘅，
0: 好难分嘅。有时
1: 系啊，可能你因为系啊呢样嘢冇得分嘅，唔好计较呢啲事咯。你亦都会开心好多，因为你成日喺度，哎呀我呢样嘢又唔满意，嗰样嘢我又唔开心咁样，咁你咪成日都唔开心咯。
0: 系啊，或者你成日比较话，我就系唔讲啊，睇下边个斗边个
1: 系咯
0: ，hold 得住耐，
1: 即系唔服气咯。我系唔同你讲嘢先啦，但系其实系好傻嘅，因为根本可能系好小事啫嘛。
0: 其实通常都系好小事，屋企人啊嗰啲嘢嘅，通常都嗌啲最细嘅嗰啲。
1: 其实有时朋友都系噶，有啲人都系同啲朋友嗌交咧，嗰啲事情未必系好大件事啊、嗯。当然我都有见过好多，因为啲钱银瓜葛嘅问题好嬲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其实，唔系呢啲好严重嘅事情、嗯、我觉得唔需要咯。如果你觉得呢个朋友真系你好值得嘅、嗯、你冇所谓㗎，你同佢讲返嘢先咯。点解一定要同佢斗啫？唔需要斗㗎。
0: 係啊係啊，所以你讲得啱咯。有时真系瞓醒之后呢，突然间諗呢，就觉得哇系成件事好细㗎咗。点解、啊、会咁激动嘅我咁样。
1: 係啊，同埋唔使将嗰样嘢一路咁样记住咯，系唔需要嘅。係啊，咁、啊啊啊、今日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同屋企人啦，爹哋妈咪成家人咁样就咁啊，开开心心或者好 relax、啊、做一样嘢，其实唔使 plan 添最好。即系有时好紧张，要 plan 啲行程咧。我觉得即系好轻松愉快，可能出去行下，系、嗯、嘛，食下饭，跟住睇下电视，睇、
0: 啊、
1: 下心机吓。咁样其实就好愉快，平平安安度过一日，我就觉得好好啦。已经
0: 系啊，其实全家人咁样有一个即系新 day off 啊，可以有个 family day 啊，咁其实都已经可以好开心噶。

0: 我是 Solar 的 Dino，
1: 我是 Peggy 大碧芝，
2: 我是 Gloria 邓佩仪，
3: 我是 Fiona 严彩云。
4: 一次意外的转弯，令他们在音乐和相处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路。 Stagecraft Studio 主办，一剧场制作，立麦金融呈现，麻烦转弯有乐音乐剧5月15、16号 Waterfront Theatre 公演，查询778-512-9968，冠名赞助立麦金融，白金赞助 Richmond Automore Signature Master， 传媒赞助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系好时机。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ub、Miyabi、De Meyer 同 Henkels。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Metro Town、Tuasa Mills、Aberdeen 同 MacArthur Glen 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卖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
6: 非常会话海 BB 妮妮老师
7: ，Hello 海 BB， 我谂咧你应该唔记得晒啲菲律宾话啦啩？
8: 妮妮老师 ，Cool Master， 我记得嘅，你都冇同我讲菲律宾话啦，我哋停咗一次啫嘛。
7: 哦，我以为咧你开心得滞，同埋食得太多好嘢咧，就唔记得晒啦。
8: 不过我系食咗好多好嘢啦。因为咧你知道我哋都开始放假咧，就食得好似个波咁样啦。但因为今日咧系母亲节啦，所以我又想喺度咧同我个妈咪咧讲 Happy Mother's Day。
7: 系啊，咁但系咧，你除咗讲 Happy Mother's Day， 你仲知唔知同妈咪要讲啲乜嘢啊？
8: 我知啊，我可以同佢讲咧 Salam。即是我多谢佢啦，佢成日都照顾。

0: 我啦，即系佢又煮餸俾我食啦，又带车我车嚟车去啦，同埋咧，佢有时譬如佢唔瞓觉咧，都系等要暗我瞓觉啦，系、
1: oh.
0: 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咧，妈咪都好辛苦噶，
1: 系啊，妈咪都好拍歌勤啊噶，
0: 拍歌勤啊系咩？去拍。哥近啊，
1: 系啊，即系话佢咧，妈咪你好辛苦啦，咁啊，
0: 哦、即系话如果我以后咧，譬如我放学之前咧，我都可以同妮妮老师讲话，拍哥近啊，
1: 系啦、啊，拍哥近啊，坡咁样系啦，
0: 拍哥近啊，坡。
1: 同埋咧，其实咧，菲律宾咧，虽然咧都好中意同妈咪就系叫妈妈咁样啦，但系咧，佢哋另一种讲法咧就叫妮妮咁样噶。
0: 啊，妮妮唔系妮妮啊，
1: 唔系妮妮啊，系啊，
0: 啊妮妮即系妈咪咁讲。
1: 系啊系啊、哦，所以咧你就可以话拍哥近啊，奶奶咁样。
0: 唔系奶奶先啊？
1: 唔系噶，其实应该都得嘅，所以咧冇乜所谓，只要咧你表达到你嘅意思就得啦。
0: 哦，拍哥近啊，拍奶奶。
1: 系啦，咁咧我哋就可以即系话表达你知道妈咪好辛苦啦。咁除咗呢个咧，最重要最重要啦，就肯定要讲 I love you 啦，系咪？
0: 系、啊，我以为咧菲律宾嘅朋友咧，佢哋都系讲 I love you 讲英文噶、哦。
1: 佢哋都系嘅，但系咧仲有一种讲法咧，就系叫 Mahal kita。
0: Mahal kita， 即系话奶奶 Mahal kita
1: 系啦，但系咧佢哋通常都系会话 Mahal kita 奶奶咁样，
0: 要摆喺后面嘅 Mahal kita 奶奶
1: 系啦，咁所以咧嗱，已经你知道三句可以同妈咪讲 Mahal kita 奶奶 Salama po 奶奶，
0: 总之我咧 Salama po 就实冇错啦，
1: 系啦，
0: 同埋拍曲紧啦 po 奶奶
1: 系啦，咁我谂。你妈咪都感受到你的爱的了。
0: 是的，所以今天呢母亲节这么 happy， 又感受到的爱呢，我们呢都有东西送给大家呢，就是一些就是 Children Festival 的飞。
1: 是啊，我们有一套飞呢送给大家呢，可以呢又带你的家人呢去看 show 啊。
0: 是啊，我知道今次这个 show 呢就讲是日本的，它的名字呢叫做 All the Way from Japan， 那在里面呢呢、这个 show 咧可以睇到好多嘢噶、哦，
1: 系啊，佢会睇到咧，特别咧系一啲好搞笑啦，好 funny 啦，同埋有一啲日本嘅一啲知识，一啲 culture 嘅嘢嚟噶。
0: 啊，有啲 Japan tradition 嗰啲嘢都可以喺里边睇到，我都好想去噶、
1: 嗯。如果你想去咧，咁你就一定要支持我哋啦。同埋咧，佢个时间咧就系5月31号喺 Granville Island 啦，
0: 下昼3:30，我都得闲、哦。
1: 咁你就一定唔可以。错过啦，仲要喺呢个 review stage 嗰度啊！
0: 系啊，但我知道你今日咧就送飞咧，就冇理由送俾我嘅，系送俾我哋嘅听众朋友。咁我哋咧就开放 WhatsApp 嘅热线啦，就系604-961-2323。咁今日我哋嘅问题咧就系话，呢个 show 咧系即系嚟自咩地方嗰啲人去做噶？
1: 我谂应该大家都知啦啩。
0: 即系话成日翻乡下嗰度咯。
1: 哦 ，OK， 咁你快啲 WhatsApp 啦，唔系咧就会俾人抢晒噶咯。

0: 药物管理收纳盒，原价36.99，超百卡特价21.5。
1: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2: 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3: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够晒啊。
2: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哦，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蚊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
3: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今日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今年母亲节准备咗咩惊喜俾妈咪啊？
5: 准备咗，早啲起身帮佢做晒所有家务咯。
4: 哇，真系惊喜、啊！
5: 系啊，因为我平时完全唔会做噶。
4: 啊，咁你都算诚实啦。
6: 想对妈咪好，唔使好夸张做啲乜嘢，只要少少心意就已经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7: 七岁朱古力。我是 Stephanie。
8: 海 BB， 我见到你最近好似食好多好嘢，日日都有唔同款咁。
9: 系啊，有冇肥咗？我觉得我好似个
8: 都又冇
9: keep 到系咪
8: 啊？系、哎、
9: 啊，好彩啫。诶，其实啲衫遮住啊，要咁，但系真系嘅，我觉得咧就呢排系多咗咧，就出咗去食嘢系事实嚟嘅。咁所以咧今日咧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我咧尤其是大家又笑啦，因为冲出列治文都好少嘅，系、
8: yeah.
9: 啊。我只不过去咗个区域咧，应该系 Stephanie 嘅区域嚟嘅。就是 Burnaby，
8: 系啦
9: ，Burnaby 嘅听众朋友，你哋。

0: 好啊，今次终于都讲到我哋 Burnaby
1: 啦，系啊，终于讲到 Burnaby 啦，咁点解会想去嗰度咧？咁都系有啲要事要办嘅，咁但系咧又谂紧，咦，都既然去咗嗰度啦，咁不如我去下呢间餐厅，因为之前哇影到啲人排队啊，排到出晒街啊，咁我你知呢期好恐怖啊，乜嘢都排队啊，
0: 系啊，呢期真系度度都排到转弯啊，唔知去到边度咁样，
1: 即系有时你认真谂下。 系卖饮品噶嘛？可能只系你觉得系有乜嘢嘅special咧，即系可能系话有啲特别嘅礼物啦。咁但系你谂系嗰个礼物，如果要你排三四五个钟，其实需唔需要咧？
0: 系啊，但系咧，但系好多时候咧，就系啲人即系咩嗰啲叫做洗湿咗个头啊，
1: 即系啲人就会觉得哇，我都排咗一个钟或者两个钟啦，我而家突然间放弃咩？咁啊，系咪继续排咯？咁冇理由放弃噶嘛，咁所以我就直情唔去排队咯，因为我就唔会有呢一个。
0: 精明嘅你系，
1: 唔系因为起唔到身啦，首先，即系如果佢话咩头嗰几多个 customer，
0: 好多时候都系咁样，
1: 我系起唔切身，系嘛？头300名咁嗰啲系啦，300名咁我去到301咁啊蚀底咗。 系咪？咁变咗我谂谂下，唉，算啦算啦。同埋嗰个礼物，究竟嗰个即系要我6点起身，要嗰个礼物嗰个吸引程度，好似都系周公吸引啲咁样，咁所以 keep 住瞓觉。你系醒嘅嗰一批嚟啊？又唔可以咁讲，清醒。嗰个哦系清醒，系因为嗰个礼物未必好吸引我，但可能对于有啲朋友嚟讲啊，好中意个礼物，咁当然你会啦，即系会等于我哋中意某一啲偶像，有啲人唔中意，哎，我都唔知点解你中意，系嘛？唔明白。咁但系今次。
0: 咧去，因为我觉得，咦，佢都开咗一段时间咯，应该冇咁多人排队啦，咁样，咁我就有一日就去试下嘅啫，咁我都谂紧，哇，如果多人排队咧，我去第二度噶啦，
1: 就唔去噶啦，系啦，因为通常如果我带住屋企人咧，屋企人都系，哇，要等几耐噶，嗰啲咁样，要等好耐啊，唔食啦，嗰啲，
0: 系都宁愿，所以你都系清醒派嚟嘅，即系你唔会觉得话，但系我都嚟到啦，我都点等都要食噶啦，咁样，
1: 如果我系真系好想去试自己心目中啦，我通常。
0: 呢啲情況就約朋友咯，同埋個朋友都想試嘅，
1: 就一齊排啦。我哋願意慢慢傾下偈咁講咁樣，但係如果你同屋企人，
0: 屋企人係比較難嘅，
1: 佢嬲咗喎，
0: 特別長輩啊，係
1: 咯，佢咁嬲嘅情況下，俾農肉佢都唔好食啦。之後係咪啊？
0: 即係可能有一個偏見已經啊，誒有乜咁好食啊？係咪啊？係
1: 啊，即係有試過有一啲咧，稍微排咗隊嘅，入到去之後咧，誒好普通啫嘛，係
0: 啊，
1: 我都識整啦，嗰啲咁樣，
0: 你反而會預期佢嗰個 expectation 太高啊，係啊，係啊，嗱咁所以今次去呢一個咧，其實都喺 Burnaby
1: 嘅，咁佢係一間咧叫做即係韓國，佢叫高麗嘅面館咁樣，係啊，好出名啊，係啦，就排晒隊咁樣，咁尤其是一開張嘅時間咧，佢嗰個廚師咧有個出名嘅廚師喺韓國就飛咗過嚟嘅，咁亦都喺個鋪頭度咧會同啲 fans 啊食客影相，係啊，跟住同埋即係好開心咁樣啦，咁所以咧就。 好多人噶，即系超多人。咁佢个铺头其实又唔系好多位，
0: 好细间嘅，
1: 好细间。你食过未啊？
0: 我睇过咯，
1: 我哋睇过。咁我就见到，哇，咁多人排队啊，咁劲嘅咩事啊？咁嗱，当然我哋唔可以用呢个准则嘅，即系你话好多人排队系咪一定好难讲？好啦，咁我咧就，咦，去到嗰日咧，我又比较早啦，咁啊又唔系好人排队，门口咁啊好开心啦，直入就到啦，咁即刻有台，咁啊先讲啊。 嗰啲台嗰啲凳咧，老实讲唔系嗰种好舒服嘅，因为系木嘅。哦，OK。咁如果你啲即系 pat pat
0: 咧，唔好似我哋咁丰满吓，
1: 你可能坐一阵都攰攰地咁。哦，咁嗱，我哋有啲气垫啦，我哋个人系嘛，咁啊唔惊。咁但系好得意就系咧，佢嗰个凳咧喺下面其实系穿窿嘅，即系佢哋当系一个四方形嘅凳啦。哦，OK。咁佢就可以俾你塞个袋落去。
0: 哦，系啊，系啊，我都有，我咁我知你坐边只。
1: 系啦，咁我觉得都几好嘅，因为其实佢个餐厅好细，咁你同隔篱嗰张台其实都好埋。咁如果你如果又有啲袋，又啱啱 shopping 又剩，咁你唔知摆边啊？你摆大髀，你又食唔到嘢咁样。咁佢啱啱就有啲似即系日式，我哋去食餐厅成日有啲侧边地方俾你可以 store 你啲嘢，可以有得
0: store 你个嘢，系啊系啊。系啦，咁我知道最近去过一个拉面铺，又系咁样。系啦，因为好窄噶嘛，通常都系啊，你就咁坐一个人，同埋快食噶嘛，食完就走咁样。好啦，咁啊
1: OK 啦，咁啊摆低啲嘢，咁啊其实佢主力嘅面咧，我见到都系得5款嘅面嘅。系啊。咁但系佢另外仲有啲咩咧？佢有牛仔骨嘅肉啦。 佢同埋有一个咧，系嗰啲叫做 marinate 咗嘅蟹啊，即系。
0: 咩生腌啊？咪啊？
1: 系啦系啦，诶，系咪咁样讲噶？即系啊，因为咧，因为我爹哋咧系讲啲上海话噶，咁佢成日都话昌沙，咁我唔知。

0: 系咪安？
1: 系咪有啲似韩文
0: 都似喎，真系。
1: 佢话昌沙咁样，跟住我就系咪昌虾 ？Something like that。咁我就话哦，嗰啲蟹啊，你知唔知啊？酱油蟹嗰啲啊，咁样咁佢就知啦。咁同埋佢头先我讲啊，仲有啲韩国嘅煎嘅 pancake 啦，咁样咁啊有几个，同埋有啲肥猪肉啦，系啦，即系咪系啲
0: 烧烤嗰啲，
1: 即系三层嗰啲五花肉啊，咁样啦，咁。我見到就主力係呢啲嘢嘅，咁但佢都有分，好似話嗌啲 combo 嘅，即係譬如話、又有個 pancake， 又有個牛仔骨，再加三碗面幾多錢咁樣，或者兩碗面有個 pancake 幾多錢，即係佢有啲咁樣唔同 combo。咁但我有計過條數嘅，就我發覺哦平少少咁樣咯。
0: 係啊，我都係嗰啲咧，即係會通常咁樣要 study 個 menu 嗰啲咧，拎住個計數機咧就喺度撳咁樣。
1: 因為我後屘發覺話，咦其實係平6蚊咁樣咧，咁都唔算好多。咁其實最後咧，因為本來都諗緊話，如果我哋四個人，究竟我哋嗌三碗面定兩碗面咧？
0: 係啊，又唔知佢個大細啊。
1: 係因為我哋要嗌其他啲餸食噶嘛。最後咧，我哋就嗌咗兩碗面，一個牛仔骨同埋一個 pancake。咁我諗住我哋如果真係唔夠之後再食嘢、其實都比我心目中想象呢 end up 係食唔晒打包嘅我哋結果。
0: Okay.
1: 啦，咁先講下有咩面先啦，其實佢主打呢即係攬係兩個王牌咁嘅、就有兩個星星咁喺上面呢、一個就係、是有個豬骨嘅。即係啲韓式咪成日都豬骨嘅，咁佢係辣嘅。咁啲其實麵條咧就一樣噶啦，都係幾煙韌嘅嗰種麵條。
0: 佢係好似透明嗰種，
1: 唔係透明嘅。我會覺得好有啲似山東嗰啲麵條或者西安嗰啲麵條咁樣咯。係啦，咁跟住另外我哋嗌咗一個咧，我成日聽到人哋話係人心雞，其實又唔係喎。其實佢係好多蒜嘅蒜頭，但係都有啲我覺得係蒜頭嘅味咯。我真係完全食唔到有咩人心雞。嘅味喎，咁佢有加咗一粒红枣喺度嘅。
0: OK，
1: 咁其实佢另外仲有一个咧，系嗰啲细细嗰啲 B B 八爪鱼咧，咁就捞，好似捞嘅干身嘅嗰个面，咁就见到好多红色嘅酱。咁我就哇，好似好辣，
0: 系咯系咯。
1: 咁我就见到隔篱咧，我隔篱台系有一位女士，咁我哋系聊佢啦。喂，好唔好食啊？嗰啲咁样，佢好似系韩国人嚟嘅，跟住又问佢辣唔辣啊？咁样，咁佢话都几辣咁样。好啦，咁我就梗系唔会嗌啦，我哋一食唔到太辣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咁 end up 咧，呢两碗面嚟到嘅时候咧，我就话一个系 garlic 嘅，一个系辣噶嘛。咁我已经同佢讲话，我哋咧唔好食得辣嘅，你可唔可以将嗰啲辣嘅嘢变做极少辣咁样啊？
0: 即唔加啊，直情
1: 系啦。咁佢就话。冇得唔加，佢话最多系 less spicy 嘅啫，咁尽量啦。咁嗰、那个即系猪骨嗰个汤就系一个辣嘅汤底嘅。咁、你其实食落去咧，对我嚟讲咧，第一啖觉得冇事嘅，你饮多三四五啖啦，哇都几辣、
0: 哦，
1: 系佢会 build up 嘅嗰、那个辣，
0: 即系佢系嗰啲辣椒嗰啲红色嗰啲辣椒辣嚟噶。
1: 其实咧，我觉得有啲似我哋开埋牌子唔紧要啦，即系佢个汤底望落去啲颜色，即系好似辛辣面咁啊食咯。系、啊，但系好似比佢再辣少少咁样，
0: 仲要辣。
1: 咁样，所以你第一啖冇乜嘢嘅，
0: 但系同埋你呢个已经系同佢讲咗话唔好辣噶啦
1: ，less spicy 噶啦，
0: 咁但系都咁样嘅 level
1: 系啦。不过我又一路食一路觉得好野味，咁我就一路食，同埋有啲猪骨咧，又有啲辣啦，咁我都系食咗两三啖之后话，哇，饮啖水咁样，即系好辣咁饮啖水咁样，系啦。咁佢自己因为都有啲配菜啦，佢有啲 kimchi 啦，同埋啲萝卜，即系嗰啲黄色，即系腌咗嗰啲萝卜咧。咁就我觉得佢个萝卜咧，我系。觉得有少少 surprise，即系萝卜通常咧都切得几厚噶嘛，你有冇睇？啲人配白饭咧可以食成碗饭噶嘛，佢切得好薄嘅，咁、我就觉得个口感几好啦，已经好爽，
0: 好、爽嘅，系啊系。
1: 跟住咧我就话，咦，点解呢一只黄色嘅萝卜，我平时食开唔系咁嘅味噶、啊，加咗啲乜咧咁样？跟住就试到。原来佢加有啲柚子嘅味，
0: 哦，好清新啊
1: ，very good。因为你一食嗰啲猪骨啊，好多肉之后咧，你食一食呢个瓜咧，你觉得好似好 fresh 咁样。咁跟住佢个泡菜咧，就唔系我中意嘅味，因为其实你每一间嗰啲韩国餐厅
0: 有啲唔同噶，
1: 系啦，佢可能有啲甜啲，有啲辣啲，有啲爽啲，有啲淋啲咁样。佢咧就属于偏辣啲，同埋酸啲。虽然我中意食酸嘢。
0: 但系呢一款就唔系好，
1: 因为佢比较辣，咁我就觉得哇，好似唔系好得咁。
0: 咁即系佢其实整体嚟讲都系好，即系都系比较辣
1: 嘅。对于我嘅口，但我嗱我哋系 B B 辣，记住，所以你即系可能我有啲听众朋友觉得系好 O K 嘅，因为我系唔系咁食得辣啦。咁跟住佢嗰个泡菜嘅煎饼咧，就系好薄嗰啲嚟嘅，系 chewy 嘅。
0: 哦，佢系泡菜，唔系嗰啲咩 seafood pancake，
1: 唔系，佢系 kimchi
0: pancake。
1: 咁佢。

0: 呢就我觉得是很多 kimchi 的。
1: 哦。
0: 同埋它是薄身。是咬落去是应该是 chewy 嘅。咁、uh-huh. 我嗰日食啦我又觉得唔係好 chewy 咋喎。冇我想象咁 chewy。
1: 所以淋淋地㗎咁。
0: 淋淋地同埋佢好多泡菜但因为可能我唔係几鍾意佢本身嗰个泡菜个味呢。咁、
1: uh-huh,
0: 我就觉得好酸囉。
1: 係囉係囉仲要成个咁多添。
0: 係啦咁冇人 share ok 嘅但係即係都可以但係佢真係偏酸囉我觉得。同埋我就开始諗啊如果佢加啲 mayonnaise 可能会好食啲喎因为佢好酸啊。Uh-huh. 我觉得好似有其他味去中和一下佢咯、
1: 嗯，你好似嗰啲大厨、哦，即系你食完就我觉得呢个可以点样改进佢、哦
0: 。其实即系嗰啲咧，人哋话嗰啲嘢太辣咧，你可能就会话啊要饮奶咁啫嘛，个、哦、配合即系你会觉得点样去降低呢件
1: 事？唔系，但系嗰啲 fusion 就系咁样嚟噶啦嘛，你知唔知？
0: 系、okay、啊，咁我觉得，咦，即系如果你中意佢个泡菜，我觉得个泡菜饼可能你会中意食嘅。好啦，咁但系嗰个头先话辣嗰个猪骨嗰个面咧，其实我觉得几野味嘅，虽然我唔系咁食得辣，我几中意嘅，只不过食一食我要停一停低咯、哦，哇好辣啊咁样，
1: 你猛饮水，
0: 饮啖水啊好辣啊咁一下咁样咯，
1: 咁你屋企人又 OK 嘅，
0: 因为我爹哋妈咪系食得辣多啲嘅，咁、
1: 哦 okay、
0: 我同我妹就唔系几食得辣，
1: 反而系调转嘅，因为我系我爹哋妈咪完全系食唔到辣嘅，所以咧、哦，哇佢哋系嗰啲会话，哇呢、這个咁嘅有辣唔得噶啦，食唔到噶啦，
0: 少少都唔得、啊，
1: 少少都唔得，
0: 咁、
1: 哦、
0: 我都得嘅，我系 B B 辣咯，即系少少辣系可以，咁、
1: 哦 okay、
0: 所以呢一个我觉得同埋佢一嚟。嗰阵时咧，哇，好汹涌咁啊！哇，嗰啲猪骨咧，搭有起码有成三块咁样搭埋一齐，好、哦、高啊，
1: 好足料。
0: 系啊，跟住我真系咧要搬走嗰啲猪骨咧，佢阻住我食面啊，多到
1: 哦，
0: 系啊，
1: 即系佢猪骨又多，面又喺下边，
0: 面喺下面，但面都唔少啊，其实，所以我哋真系 share，其实四个人我哋食两碗面，有埋牛仔骨同埋个 pancake，我哋系食唔晒嘅，
1: 食晒啊，
0: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辣呢个几吸引嘅。好啦，咁啊讲下另外 garlic 嗰个啦，咁其实我上网都有睇啲 review 嘅，有啲人都话呢、這个哦比较普通。啦、嗯、咁样，咁其实我又觉得 OK 嘅。
1: 哦，反而你都几中意，
0: 因为我系嗱，你食唔食蒜头先？
1: 食嘅，我系中意食蒜头嘅，但系都要睇下佢点煮嘅。
0: 系，因为我几 OK 蒜头，有啲人唔中意蒜头，咁、嗯、你唔使谂啦。咁、嗯、我觉得佢个蒜头味几浓嘅，咁、嗯、你饮嘅时候又会觉得哇，好似几野味。但系因为我上网就睇啲人觉得佢好淡，我又觉得佢好够味。系、哦、啊，咁但系如果你比起辣嗰个嚟讲，你咪觉得佢冇咁浓味咯？
1: 冇味系
0: 系啊。咁佢啲面呢因为我又影下相啊又倾下偈啊、嗯、最后又喺度食啊啲面到最后嘅时候我觉得都口感都仲可以保持囉。
1: 喔、哦、ok。
0: 即係唔会话哇好淋啊乱鸡灰面咁啦变咗唔系呢隻囉。
1: 喔咁、即係都系可接受程度同埋你都会唔会再去啊咁你
0: 唔系我会觉得今日同大家讲就系话一定唔使排队嘅我觉得如果要排队呢
1: 就唔值得。
0: 唔使諗㗎啦係啊。咁头先啊牛仔骨未讲牛仔骨呢就好淋嘅。整得好好味、哦、不过偏甜喎、哦、如果睇下你、哦 okay、即係我觉得系似上海菜嗰种甜喎、
1: 嗯、
0: 即係几甜下。係呀咁如果你话我唔系咁中意咁甜嘅可能又争啲。但系我觉得嗰、个牛仔骨系哇点样整到咁淋嘅呢有时即系啲肉
1: 佢好淋嗰种嚟。
0: 係呀但系有咬口嘅。
1: 佢系烧烤嗰种。
0: 係呀係呀。系啊，
1: 同埋我比较好关心咧，就系佢大唔大碟啊？
0: 嗰、那个面咧，其实都大碗噶。
1: 嗯，
0: 跟住但系佢咧又有啲设计嘅，佢会攞个咧，好似人哋摆 sushi 咧、
1: 嗯、
0: ，sushi 咪有个啲师傅咪有一个木嘅个碟咁样，好似高咗嘅，佢、啊、就会将。我哋其实 extra 即系面摆台啦，但系嗰啲我哋嗌嘅餸咧就会摆咗喺呢嚿木嘅上面咯、
1: 哦，
0: 所以有层次噶，你嗰个台
1: 有摆盘咁，
0: 就唔会好逼夹咯，因为佢升高咗嘛，系
1: 啦。
0: 咁你头先讲嘅大唔大都大碟嘅，其实
1: 系因为我知道咧，即系啲韩国地餐厅咧，啲牛仔骨咧、嗯、通常都好贵噶嘛。
0: 其实佢唔平喎牛仔骨，但系当你嗌埋 combo 咧就好啲，划算少少。同、
1: 哦、
0: 埋、
1: okay、
0: 如果你系斋嗌咧，佢个价钱贵得嚟，但佢系多啲嘅，即系可能有九件咁样啦、哦，但系啲 combo 嘅就可能六件咁少啲嘅、
1: 哦，少啲，但系咧、嗯、就觉得好似都系抵啲咁啊嘛，
0: 系啦感觉，同埋你如果第一次你试啊嘛，你咪样样试少少咯，系啊，但我都见啲人哇，嗰啲男士就食到咯啲面，如果唔系即系咁大碗全部都打爆，嗯、我隔篱嗰位女士嗰、那个食嗰个 B B 八爪鱼嗰、那个佢都打爆，
1: 哦，
0: 佢又嗌咗个 pancake， 又嗌咗个八爪鱼面，咁佢都想试下，因为
1: 系啊，
0: 佢两样嘢都要打爆咯，
1: 哦，
0: 同埋佢话都几辣咁样咯，咁佢。 佢话佢食得辣嘅都觉得辣咁样。
1: 哇，咁即系都唔系因为你食唔到辣，所以你先觉得辣。可能佢本身真系都系偏辣嘅，
0: 同埋佢已经冇嗌小辣啊嘛，对方佢可能本身觉得自己都 OK 食得辣，咁佢话都几 spicy 嗰啲咁样。

0: 唔系，因为我都好想去试呢个餐厅噶，
1: 可以试我觉得，是啊、但系如果排队就等下一次可以，即系唔使话，哎，我要排队，一定要今日食到啦、嗯，又唔使，我觉得。
0: 我唔知佢而家仲有冇排紧咧，定系啱啱喺你个时间就比较好咁样。
1: 可能我比较早咧，我就直入嘅，咁、嗯、但系咧，当我食完嘅时候咧，其实出边都唔夸张，即系都系可能一两张台就到你啦。
0: 哦 ，OK， 但都系要排少少嘅，
1: 少少好少啫。我觉得呢啲系好 reasonable，、嗯、有啲餐厅而家好多餐厅有时都等一阵啦、
0: 啊，因为佢本身间餐厅又唔大啦，
1: 佢真系唔大，我觉得佢坐嘅人系。唔系好多人坐到咋，系啊。不过我本来系想去试酱油蟹嘅、嗯，不过就我谂住啊，第一次我哋先食呢啲先啦。同埋可能个心理上啊、嗯，天气开始热咧，就觉得、okay。或者唔好食酱油蟹住啦，咁
0: 样咯。唔系呢个我唔敢食噶，我其实
1: 不嬲都唔敢食。
0: 系啊，不嬲都唔敢食噶。
1: 不嬲我哋咁嘅，因为
0: 哦系，因为你哋食惯。
1: 佢食咩枪虾系嘛？
0: 呢个要学一学啊。
1: 枪虾定唔知类似咁样嘅，系、嗯、啊。
0: 咁、哦、好啊，如果我有机会，我都想试下。
1: 系啊，我都可以同大家 show 下啦，即系我有拍咗少少嗰啲相啊，又话啲片啊咁样，你哋望下咯。我觉得唔使排队可以试下，因为佢我觉得几特别嘅，去到同埋、
0: 嗯、即系咪会你会。觉唔觉得即系其他你系食唔到呢种味嘅咧？
1: 好似喺嗰啲韩国餐厅又好少系咁样嘅汤面，
0: 嗯，即系猪骨汤就多啊，但系就唔系嗰啲猪骨汤嘅味嚟嘅。
1: 反而佢俾到我少少嘅感觉，有啲中式嘅感觉。
0: 啊，系啊，
1: 系啊，
0: 哦，所以就好似嗰啲咩心鸡汤，
1: 系啊，咩咩面咁样，即系你真系好似去面馆嗰种感觉咯。哦、我哋啲中式面馆、okay ，但系佢又唔系完全嘅，但系我觉得个味道系可以，同埋咧嗱，好多人问啊，你真系口唔口？渴啊，咁都会有啲口渴嘅。
0: 哦，即食完之后，
1: 但系唔系癫咗嘅口渴咯。你明白，即系你去到呢啲，其实佢点都会有少少口渴。
0: 同埋你辣嘅就点都会系比较重口味啲嘅。
1: 系啦系啦，所以之后都要即系嗌杯蜂蜜绿茶咯、嗯。我自己个人，
0: 但系都值得试嘅。
1: 我觉得值得试嘅、嗯，可以试下咯。但系牛仔骨系真系几好味，我觉得，哦、但系偏甜吓、okay ，要注意。所以大家睇下你个口味系点样样咯。咁、
0: 嗯啊、
1: 我之后就 show 啲相俾大家睇啦。咁 啊，再次祝咧所有嘅妈妈啦，我爸爸都系啦，就今日母亲节快乐，
0: 系啊 ，Happy Mother's Day，
1: 下个星期再倾过啦，
0: 拜拜。

0: 961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1: 东进的字，北送的词，余情含作画送诗。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朋友，你哋好。今次带嚟嘅系一首古风嘅作品，叫做《扬州瘦马》。咁歌曲系讲述明清时期一群具有悲惨命运嘅女子发生嘅故事。

0: 五歌曲的结构也都是选用了非传统的创作方式，希望能够带给听众一个新鲜的听感。很荣幸我一直有机会透过音乐来代讲故事给大家听，也都多谢大家对我音乐一直以来的支持。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泰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BC 博彩局 BCLC 星期四公布数理居民 Roddy M 幸运中到4月22号开彩的 Lotto 649头奖，赢得高达500万的奖金。幸运儿形容当日他还在床上啱啱瞓醒，手机就传来了中奖的通知。他笑言平时通常只是得1元或者是免费彩票，但当日一打开个通知，竟然见到5字后面跟着

0: 好多个零。佢起初以为系系统出错，直到反复核对彩票，先至意识到自己已经瞬间变成咗百万富翁。佢随即唤醒咗儿子，分享喜讯。两人当晚前往 The Cat 享用牛排大餐庆祝。佢直言中奖嘅感觉系超现实。根据博彩局嘅资料，要六个号码先至可以赢到头奖，几率系大概系1400万分之1。卑斯保守党五名党领候选人昨日在本拿比的 Global TV 录影厂进行最后一场的电视辩论。选民可以透过昨日下午4:30开始的90分钟辩论了解各人的政纲细节。五名参选人分别是 Lynn Black、 Caroline Elliott、 Carolyn Finley、 Peter Minoba 和 Yuri Fuma。 在前两场的辩论入面，各人对土地认领权、多样化政策和教育议题存在明显的分歧，但在经济政策上就达成了共识，包括是承诺废除原住民族权利宣言法，并且透过减税加快审批进度和提升效率来重振省内的经济。该党拥有超过42000名的党员，选民昨日陆续选票在昨日陆续寄出。自前党领罗士德在去年年底辞职之后，目前由 Trevor Harvard 担任代任党领，最终投票结果将会在5月30号的党大会上公布。总理卡尼表示，联邦自由党将会带领本国寻找当代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由余世超报道。
1: 总理卡尼在多伦多举行的全球进步派峰会发表压轴演说，他表示当今世人充满焦虑，话民众感到生活成本、移民和人工智能问题失控的情绪助长了愤世的政治，从而令到世界意见分裂。卡尼表示新的问题要有新的解决方法。他说联邦自由党政府并不掌握所有答案，不过就会致力寻找。
2: The loss of control that people feel that feeds our age of anxiety, it can only be answered by positive action, by building that which comes next.
1: 卡尼是呼应月前在瑞士达沃斯论坛呼吁中等国家团结以应对国际秩序失效的演说。举例说渥太华对现在当前环球形势的回应，包括是寻求与欧洲以及美国以外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以及是成立联邦机构和主权基金，增加在本地兴建房屋和其他重要项目。至于进步派关注的环保议题方面，卡尼承认现实迫使渥太华接纳使用所有种类的能源，包括一些天然气。不过联邦政府依然寻求建立更加洁净和廉价的能源系统。而卡尼也都表示，在有政客借时势试图破坏的时候，进步派必须以建设来到作出回应。今次一连两日的全球进步派峰会，除了卡尼之外，另一个重量级嘉宾是美国前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不过奥巴马参与的环节就没有公开举行。
0: 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开始疏散船上人员。疏散行动预计将会持续至当地的星期一。有雷尔报道。
3: 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驶入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水域。西班牙卫生部门工作人员其后登船，为船上人员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和健康评估。当地时间星期日上午，乘客开始分批离船。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相信是红迪厄斯号的乘客穿着保护衣和戴口罩，分批乘坐接驳艇上岸。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说，船上人员会在严格卫生防疫和保安措施之下乘坐巴士到机场，全程封闭管理。加西亚说，预计首批撤离的是西班牙籍乘客，之后由荷兰方面协助撤离本国公民和来自德国、比利时、希腊的乘客和部分船员，其余人员就会陆续离开。荷兰当局听日会派出航班撤离到时仲未获得各自国家安排接走的人员。世卫建议对所有离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日的主动监测，监测期由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者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开始计算。世卫总干事谭德塞早前同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

0: 同同德清大臣马拉斯卡一起去到特内利费岛参与协调工作，谭德塞向岛上居民致公开信，话理解居民对新冠疫情有阴影，可能会担心邮轮散播疫情，但他强调西班牙政府已经制定严密嘅隔离转运同防疫计划。 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有限，又话根据世卫评估，看坦病毒嘅公共卫生风险仍然好低。谭德塞喺信中又提到，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呢艘邮轮，赞扬系团结同道义嘅体现。
1: 俄罗斯国防部指控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俄方话。 俄方话武装部队严格遵守停火，并冇对乌克兰部队发动打击，但系俄罗斯嘅防空系统喺24小时内击落咗57架乌克兰无人机，喺特别军事行动区内亦都录得咗16000几宗嘅乌方袭击事件，包括系阵地攻击同埋无人机嘅空袭。俄方表示对乌方违反停火嘅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报复性嘅打击。
2: 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针对楼宇安全及围标问题表示，应该考虑修改竞争条例，并且提高相关嘅刑罚。由邓永林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后，外界关注楼宇安全同埋围标问题。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出席无线电视节目，讲清楚嘅时候表示，工会成立法律研究专责小组喺独立委员会工作告一段落后。 回因应报告，提出技术性嘅修改建议，长远要研究针对围标订立专门法例，短期可以修订竞争条例第91条，针对严重嘅反竞争行为，例如围标同埋分割市场，加入监禁罚则。
3: 有好多人谂传统上认为反竞争行为咧，虽然唔系话咩好事，但系亦都唔系杀人放火，佢觉得好似都唔系话最紧要。如果有监禁，我哋相信咧对好多人嚟讲系一种喺教育嘅层面嗰度
2: 带出一个好强烈嘅信息，同埋亦都系会对市民嚟讲，如果你见到或者你系有资料，你会去举报咧，你会知道原来系绝对有效果咧。咁始终有监禁同冇监禁咧，我谂对好多人嚟讲个分别会系争天共地。至于最高监禁刑期，佢话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嘅做法，认为本港将刑期定喺最高监禁7年系合适安排。
3: 其实罚得最重嘅咧，如果讲紧系严重嘅反竞争行为咧，系讲紧譬如
2: 加拿大嗰14年嘅最高嗰个监禁，如果新西兰咧就系7年，澳洲就10年，英格兰咧系比较较轻就5年。咁我哋暂时认为咧，如果用7年作为一个标准咧，其实应该系都适合于香港嘅。另外，政府提出收购宏福苑7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洛礼话法庭考虑嘅最大原则系方案系唔系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系唔系符合市价。
1: 佢认同收购方案嘅业主比例一般要有70%，低于呢一个比例可能受到挑战。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嘅行为，保障品牌声誉同埋消费者嘅信心。由林汉山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喺第二届香港世界品牌大会上视像致辞嘅时候话：保障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企业竞争力同经济增长嘅重点。香港嘅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嘅创立、管理、授权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香港嘅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提升价值。
5: 蔡氏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 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保障品牌声誉和消费者信心，并向公众推广尊重知识产权的文化。在稳健而透明的制度环境下，香港的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提升价值，
4: 进步在区域和国际舞台上发光发亮。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应用，促进消费品更新换代。李家超话，国家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品牌强国。特区政府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同品牌走向世界。去年已经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优秀嘅内地品牌推广到更多海外市场。
5: 我们去年成立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 协助内地企业和品牌通过香港的国际化平台到外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银元古币、玉器首饰、名酒老茶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定期到温哥华征集各类拍品，请查询1647533888、1416495688，或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
2: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祝妈咪日日都咁精神，祝所有妈咪母亲节快乐。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是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1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是17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是每小时14公里，湿度73%。
2: 细个嗰阵，妈咪成日催你早啲瞓，
3: 而家就轮到我催佢早啲休息。
2: 时间过得真系快啊！
3: 系啊，但有啲嘢始终冇变。
2: 系咩啊？
3: 佢仲系最关心我嗰个人。
4: 母亲节记得要锡妈咪多啲，同妈妈讲声多谢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

0: 每个生活片段，意会每份生命情感。
1: 早晨，早晨。今日呢当然呢是一个大日子来的，很多朋友都会知道，就是母亲节 Mother's Day。今日是5月10号、祝现在在收音机旁边听的你，如果你是妈妈的话，我祝你母亲节快乐啦。如果你是仔女的话，我就提醒你记住现在走过去对着你妈咪嘟她一啖。啜佢一啖咁样，系咪？好大胆锡佢一下，我相信咧，佢会系好开心噶。咁啊，同佢讲一声，哦，妈咪，妈妈 ，I love you， 咁样咧，咁我相信咧，佢系真系甜到入心啊！呢、這个世界吓、啊，真系冇一句说话咧，即系嚟自个仔女咧，咁样嚟话俾自己听。嗱、啊，咁今日咧，好多时候我都话嘅，啲餐馆咧。有好多唔同嘅节日，但母亲节咧应该系最繁忙嘅一天嚟嘅，因为点解啊？妈妈罢工啦嘛，你应该就算佢唔罢工，你都应该令到佢罢工，因为今日应该系佢嘅日子，俾佢唞一唞。你咧就唔好又唔好搞厨房、啊，一阵间咧你搞到乌哩单刀咧，咁妈妈就会话你要我执一餐，我仲辛苦。咁所以好多时咧就都话不如出街食啦，系咪？爸爸又唔会煮噶啦，咁啊妈妈就会话出街食。咁所以出边啲餐馆咧，通常咧都系好爆棚嘅。咁如果你仲未，居然去到依刻你都仲未订位嘅话咧，咁就快啲咧就系去订位啦。又或者咧，而家最兴噶啦，咁咧就系话叫外卖翻屋企食，都系一个选择嚟嘅。咁唔使做太多嘅家务，都系好简单，或者自己亲自出去买。去唔同嘅餐馆去买唔同嘅食物返嚟孝敬媽媽都系一个方法嚟㗎喎。其实最紧要呢就系一家人开开心心。啱嘅，我媽咪成日都话只要系孝顺嘅话呢，日日都系母亲节啦。

仲记得呢一首本地创作嘅歌曲嘛？千千个夜吓咁啊，主唱嘅朋友咧，咁佢就系叫 Billy 咁啊。当日咧，我仲记得咧系我哋嘅电台 DJ 啦，咁啊唱呢一首嘅歌曲咧系相当之好好听嘅，咁希望你都会中意。系啊，今日母亲节，咁头先咧已经系提醒咗大家噶啦。如果你仲未订位食饭嘅话咧，咁啊快啲啦去订位。如果唔系咧，就一系外卖翻屋企。是一个好的做法来的。那今天呢不知道你有什么行程呢是计划了跟你妈妈一起去度过。那譬如说有些朋友趁哇好靓好靓的天气真的。那跟妈咪可以出去散下步啊行下街 啊去吃下 brunch 啊都是一个好好的选择来的。又或者去喝一个 high tea, 亦都可以啊。那只要你在妈咪身边呢她就会好开心啦。其实呢真的要刚才听到过的歌词有提及到要回报这个这么厚的爱。你怎样回报你妈妈呢其实她真的的由我们一出世那一刻到我哋长大，就算到我哋老，喺佢心目中咧，佢都依然系忧心嘅，好担心我哋，样嘢咧都好希望咧，我哋得到最好平安同埋活得开心，呢个系每一个做妈妈嘅心愿嚟嘅。咁但系做子女嘅我哋，有冇问过自己，你有冇尽翻一啲嘅孝道去爱锡你嘅父母，爱锡你嘅妈妈咧？好多时咧，可能我哋会系忽略咗嘅。有一啲朋友我成日都会问一个问题好奇怪嘅就係、是、你会向你最熟最锡你嘅人

有时是发最大的脾气。有没有发觉啊？是啊，其实他们对我们的爱不是 take it for granted 的，有时我们不可以这样的，不是必然的。我们应该就要好好地去珍惜。为什么要即是发脾气呢？为什么要令到他们难受呢？因为自己是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压力，但是当你发脾气的时候，他又难受时，其实你都会很难受。如果可以的话，我经常都说可以呢，就是将脾气忍下去。EQ 啊 ,EQ 是很重要的，情绪智商。我们经常都一个不小心就会向最爱锡我们的人呢，是对他们发了脾气，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有时我们真的要好好地去想一想，停一停，我们这样做法究竟啱不啱呢？我们应该怎样去回报对方对自己这么厚的爱，这么好的爱呢？

这几天在街上都遇到很多不同的听众，他们都有很多他们心水的选择，希望就在这个母亲节里面是听到的，就好像刚刚听过的这一首歌曲，是昨天我见到有听众，他说Helen 我想听世上只有容祖儿的，我说梗系得啦，呢一首咁有意思嘅歌吓，好啦，咁啊继续落嚟啦，咁啊呢一首嘅歌咧，系每一年母亲节都会播，因为好能够咧系反映到咧，咁啊头先咧 Helen 讲嗰个问题就系话，点解我哋会系向最锡我哋嘅人，有时发最多嘅脾气嘅咧？系我哋知道，佢哋好锡我哋，但系永远都唔好 take it for granted 啊！呢首歌我自己好中意。

亲爱的女儿，今日我要讲的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为什么当父母认为爱你爱得过分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爱你爱得不够。假如有一天当你流着眼泪埋怨爸爸妈妈太不了解你，当你烦躁不安的时候，请你静一静，想一想，然后希望你明白，希望你容忍，希望你继续爱你的爸爸，爱你的妈妈。

是不是很有意思呢？这一首歌曲下。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的，无论是对任何人都好，当你想发脾气的时候，是真的应该要停一停，想一想。一个停一停呢是很有用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很冲动的时候呢，是会讲了一些不应该讲的说话，是冲动了。然后到你想 say sorry 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太迟，因为有时候有些说话呢就好像一些泼了出去的水一样，有时是补救不回的。所以呢，当你真的很冲动，很嬲的时候呢，叫自己停一停啦，然后深呼吸。咁样呢就可以避免好多呢冲动嘅说话呢係讲出口。当你啲说话讲咗出口之后呢，就係收唔返。所以呢样嘢我哋一定要係记住下好有意思嘅呢一句嘅说话。接下来嘅呢一首歌曲亦都係呢琴日一位嘅听众呢想听㗎嘛。睇下会唔会係你嘅选择。我哋有陈百强。

呢一首歌曲咧，咁多年咧都觉得你系唔会厌嘅，系好有意思嘅歌曲吓，咁所以喺父亲节啊、母亲节嗰阵时咧，好多时我哋都会揾翻呢一首歌出嚟。其实如果你话有揾一份工咧，你会系揾一份咩嘅工去做咧？点解会咁讲咧？就系、是、好多时你一定会答我，梗系高薪厚职啦。啱嘅，咁啊，好多朋友嗰个理想梗系高薪厚职，呢一个系开心嘅一件事嚟嘅。但系如果我话俾你听，有一份工咧，就要你系要一个礼拜7日，每日24小时 stand by 啦，同埋咧就系、是、如果系冇 overtime 嘅吓，即系你超时工作，我系唔会补呢个薪水俾你嘅，又或者咧系要随传随到嘅，我几时都要阿老细揾你，你几时都要随传随到嘅，无论你几忙都好，我叫到你就要嚟吓，咁咧你会唔会愿意做咧？好多时大家都会话：，哇，呢份咩工嚟噶？几多钱我都唔会做啦，一日24小时要我随时候命，系咪啊？但系你咪嚟有呢一份工咧，就系、是、有人做。嗰、那个系边个啊？嗰、那个就系妈妈啦，真系嘅、哦。你谂下，妈咪佢系24小时 stand by， 你一个电话话妈咪，我唔记得带乜嘢，或者妈咪我点点点，佢会即刻扑到嚟揾你嘅、哦，真系好快脆嘅、哦。咁然后咧，你话哎呀我肚饿，即刻煮嘢俾你食。哎呀我妈咪我唔够衫着啊，即刻攞件衫去学校俾你，即系几时都得嘅。但系如果你病咧，佢又会不眠不休。即刻呢就是在你身旁陪住你，睇下有啲咩可以帮到你，睇下你退咗烧味，即刻去攞药俾你食，係咪呀？又或者你话哎呀妈咪我唔识做呢个功课，就算佢唔识都好啦，佢都会帮你周围去问人去攞答案、啊、如果唔系呢，如果佢识嘅呢，咁就会做埋你嘅补习老师，係咪呀？又或者你哎呀妈咪我啲衫污

晒啦，哇！即刻又同你洗衫，哇！即系一份工咧，系只有妈妈咧先会系咁愿意向你去付出咁多，系咪？你谂下，仲有系要任劳任怨 ，OK？ 无论你点，妈咪都会系冇所谓，佢都会依然系咁锡你。呢啲嘅爱，呢啲嘅无私嘅爱，你话俾我听，有边个会愿意做？仲有重点系冇薪水噶。你哋会俾返钱佢咩？冇㗎。即係我觉得呢一份工真係根本上呢个世界系冇人愿意去做，除咗最锡你嘅妈妈。

0: 美容国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 Guerlain Guerlain 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1: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之吻樱花系列，呢、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0: 同时隆重推介 Guerlain 玉瓶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1: 现购买 Guerlain 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0: 我哋喺时代坊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 尼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的无限想象啦！5月25至5月31号，约埋一家大细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嚟自世界各地的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和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包埋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十几款好玩又有趣的手工艺术劳作俾小朋友玩，唔好错过，一齐嚟啦！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 记住系 childrensfestival.ca。
3: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祝妈咪日日都咁精神，祝所有妈咪母亲节快乐！
4: 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5: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旧晒啊
4: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蚊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
5: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今日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你听紧嘅系 Helen 的星期天。

Greatest Love of All， 我哋有 Winnie Houston 嘅呢一首嘅旧歌。咁啊，头先讲到咧，即系话妈妈呢一份工咧，即系如果俾着你咧，你啊真系会唔愿意去做啊？因为点解咧？呢一份工系冇休息嘅时间嘅，系冇 OT 嘅 ，OK， 亦都系冇话几多点钟可以收工嘅，仲有冇假期嘅 ，OK， 仲要系冇人工嘅，咁你话呢一份工系咪真系好难做吓？所以妈妈咧，其实喺屋企咧嗰个角色啊，佢个身份系好犀利，系多重角色。佢又系我哋嘅补习老师啦，又系我哋嘅厨师啦，又系我哋嘅司机啦，又系我哋嘅家庭嘅管理员啦。总之咧，佢一早起身咧就开始佢嘅工作噶啦，要煮早餐啦，叫小朋友起身啦，准备带佢哋翻学，要车佢哋翻学啦。翻咗学之后咧，咁佢咧就继续去翻佢自己个工位。有啲朋友系咪即系而家系男女平等啊嘛？好多时妈妈都会系要翻工嘅，咁啊继续翻工。翻完工之后咧，咁就去买餸啦，翻屋企要煮饭啦、洗衫啦、清洁啦、睇功课啦、补习啦。仲会有时咧都要需要照顾老人家啦，咁所以其实佢哋真系好辛苦，由朝到晚，有时咧佢哋嘅身体个体力咧，就算好攰都好咧，都会系撑住嘅，即系好似我妈咪咁样撑住半边天。佢咧嗰个 will power 好强嘅，就算我哋个个都话唔得啦，唔得啦，好攰，你俾我休息下啦，佢都要继续做，做到咧所有嘢系妥当为止，所以真系好犀利吓。咁啊，妈妈咧呢个咧系一个24小时嘅工作。咁你话问下问心下你自己可唔可以做得到呢？咁将来呢到你身为人哋嘅妈妈嗰阵时候，你又可唔可以一样有付出咁多呢？不过佢哋话呢个母爱呢，当你有咗细路仔之后呢，就好自然呢就会走出嚟。有冇想象过呢喺妈妈嘅一个祷告嘅入面，你估下一个妈妈佢会祷告祈求得到啲乜嘢呢？以下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我做节目做 research， 都是找下有啲咩母亲节歌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原来这一首歌呢有改编过，就是用来呢就是在母亲节呢大家可以播放的，是一个妈妈的祝祷，妈妈的一个祷告。歌词入面呢是好好讲到俾你听，妈妈在她的祷告入面其实每一句都是为了她的小朋友，希望小朋友可以去到一个平安和安全的地方，希望永远都可以有人可以带领着她，可以当有黑暗走来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光明在她身边，带她去一个光明的道路。最重要就是说小朋友可以有信心，令到她可以得到平安同埋保护。一首好有意思嘅歌曲，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佢嘅歌词嘅内容，完全系一个妈妈嘅真心嘅祷告。我哋有 Celine Dion 嘅呢一首嘅歌曲《A Mother's Prayer》。

歌词改咗之后一样都系咁好听嘅呢一首歌曲，希望大家都会鍾意下。咁时间去到10:54啦，咁起结尾呢就希望想同大家讲下，细个嘅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妈妈系我哋嘅全世界，佢哋会拖住我哋去行每一步。到我哋而家长大咗，妈妈亦都老二，咁我哋呢就变咗我哋妈妈嘅全世界㗎喇喎。希望大家呢都会继续呢系拖住妈咪隻手继续去行每一步。趁我哋有机会嗰时呢，多啲陪伴佢哋，多啲去谅解同埋理解佢哋，同埋可以俾多啲温柔佢哋呀。因为呢有一啲嘅爱呢真係唔系理所当然嘅。而妈妈亦都唔会永远咁样去年轻。妈咪最强嘅地方呢唔系因为佢唔识攰下。就算佢哋攰呢，佢哋都会选择继续去爱佢哋嘅子女嘅。咁所以呢，咪希望大家呢就係、记住要多啲去锡你嘅妈妈，去好似我节目开头咁样去锡下佢哋，嘟佢一啖，得佢开心下。亦都希望每一位妈妈除咗可以被感谢之外，可以更加系被理解，可以俾你哋更加嘅珍惜。希望你哋可以俾多啲嘅爱你哋妈妈，希望你哋可以真係花多一啲嘅时间去陪伴佢哋，好唔好啊？咁喺呢度节目送

Olivia， 你话日日都记住妈咪，妈咪嘅心都甜晒啊！你咁乖，无论妈咪工作得几辛苦，都系值得噶。

0: 但是出面的世界
1: 是很大很大的，
0: 你是应该出去见识一下，妈咪又怎会这么自私，说不让你出去闯一闯呢？

0: 이렇게.
1: 아빠오 잘딴 마마 아빠오.
0: 我哋一生一世都唔会分开嘅 ，baby。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五月是家庭医生月，几百名的家庭医生和亲友在星期五齐集温哥华市中心，出席由卑斯省家庭医生学院举办的年度颁奖礼，表扬业内的杰出学生和资深的前辈，同时肯定医生在当前医疗体系挑战下的辛勤付出。学院主席 Jennifer Lush 在致辞中形容，这一场聚会代表了专业精神的传承和共鸣，并且强调当前家庭医学正处于需要守护者的关键时刻。他指出，目前有太多的同僚在沉重的行政负担和破碎的系统压力之下，面临职业倦怠的危机。颁奖礼上亦有感人的时刻，获奖的温哥华医生 Winnie Su

0: 分享时坦言，家人为了支持他服务病人的理想而作出了不少的牺牲。温哥华市警一名狱警因为暴力袭击两名被戴手铐的被捕人士，其中包括一名17岁原住民少女，星期三被省级法院法官谴责为严重信用破产，并且裁定6个月的家居监禁。涉事特别市警承认一项涉及2023年1月两宗袭击事件的罪名，首宗的事件发生在元旦的凌晨，该名极度醉酒的少女被带往羁留室。法官在判词中指出，少女当时因为酒醉没办法坐直，但在其他警员将她固定在约束椅的时候，事主竟然朝她的腹部重击四拳，力度之大令到约束椅扫到后移。监控片段显示，当时现场有5名的狱警、4名警员和医护人员在场，环境已经受到严格的控制。法官严厉批评警方当初拘留这个少女的做法，形容决定是令人厌恶而且是残酷，更加直言将受害人送往保护，但就变相制造了被袭击的机会，是极大的讽刺。哥斯达黎加当选总统费尔南德斯在首都圣何塞国家体育场宣誓就职，开始为期四年的任期。应哥斯达黎加政府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处长陈晓东出席相关权力交接仪式。费尔南德斯和陈晓东日前举行双边会面，陈晓东表示中国政府一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哥关系，中方愿意推动中哥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费尔南德斯表示，哥中关系发展良好，哥方欢迎中国企业来到哥斯达黎加投资，愿意同中方加强基础建设、教育、卫生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正所谓有心就有心，揀补品或回乡探亲大手信，梗系去港利行花旗参礼品专门店啦。一站式买齐你需要嘅深洋海味，精选礼品装西洋参买二送一，加拿大开边海参特价优惠，观燕盏二食鲍鱼同养生汤包任你揀。港利行亦有做邮寄中国服务，快啲嚟列治文时代坊三楼或时代广场二楼嘅港利行选购啦！港利行优质品牌，值得信赖。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是摄氏2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1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是17度。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是每小时14公里，湿度73%。
2: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今年母亲节准备咗咩惊喜俾妈咪啊？
4: 准备咗早啲起身帮佢做晒所有家务咯。
3: 哇，真系惊喜喎、
4: 啊！系啊，因为我平时完全唔会做噶。
3: 啊，咁你都算诚实啦。
5: 想对妈咪好，唔使好夸张做啲乜嘢，只要少少心意就已经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6: 东方，西方。盘房房

嚟到今个星期日咧嘅特别日子，5月10号，芳芳个好朋友生日。而今日亦都系好多朋友仔嘅妈咪嘅特别日子 ，Mother's Day。咁再同咧天下嘅妈咪讲声 Happy Mother's Day。当然都包括我自己啦。我好感恩咧，即系自己咧可以有呢个特别嘅身份，令到我喺人生嘅路程上咧多咗好多好多嘅意义。有阵时都会。

想下，即系人世间啦，人同人之间嘅缘分啦，关系咧，都系好微妙，亦都好微妙嘅。而咧有阵时候，妈妈同埋小朋友嘅嗰种嘅关系，嗰种嘅缘分，好似系呢一世好特别嘅一样，好似咧有一种连接住唔可以分开嘅感觉。

有时候呢，我哋唔可以将呢即係母亲同埋子女嘅情缘啦，同我哋平时男女之间嘅情缘呢係相比，因为真係好唔同。有时候呢，我哋会觉得呢即係父母对子女嘅付出呢係即係係完全係冇需要回报嘅，係无私嘅。咁当然啦，我唔係话呢一啲人同人之间嘅关系係一定係会有私心，咁但係嗰种呢愿意奉献嘅嗰种嘅情怀或者嗰种嘅关系咧，系真系好特别嘅一样事情。咁所以希望大家今日咧好好地庆祝啦，亦都咧好开心啦。咁同埋咧有阵时好多嘢啦，即系讲到爱啦，其实真系咧，我一次系唔够嘅。

我哋有草蜢同埋黎瑞恩。有时呢有啲嘅关系呢，如果係可以係好感恩啦，好甜蜜啦，或者呢即係大家相互之间呢可以有好多好多嘅爱呢，其实呢爱一次都会够嘅。不过芳芳有时会贪心啲啦，我会觉得呢有时候呢一路一路我哋层层咁样叠上去，咁呢即係令佢更加提升啦，更加美好啦，其实呢都係要一啲嘅付出啦，同埋希望呢可以一次又一次呢做得更加好。咁当然呢缘份呢有时候都唔係我哋自己可以决定啦。有啲人会话冥冥中呢好似自有一啲嘅主宰喺度。有时候呢冇你冇諗到可能会遇见嘅咁样。咁所以呢亦都有时候遇见又未必一定合得嚟喎。咁即係话呢遇见都唔一定呢个件缘分呢就可以呢好好地呢去滋长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遇见嘅话，都好希望係一个好嘅缘分。

0: 仔女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系每个月冇回报咁交紧租？欢迎你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昼1点至4点嘅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 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喺 Lowhee Highway 及 North Road 附近，立即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查询。
1: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系好时机。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ub、Miyabi、De Meyer 同 Henkels。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Metro Town、Tuasa Mills、Aberdeen 同 MacArthur Glen 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卖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
2: 细个嗰阵，妈咪成日催你早啲瞓，
3: 而家就轮到我催佢早啲休息。
2: 时间过得真系快啊！
3: 系啊，但有啲嘢始终冇变。
2: 系咩啊？
3: 佢仲系最关心我嗰个人。
4: 母亲节记得要锡妈咪多啲，同妈妈讲声多谢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6: 东方，西方。盘房房。

我哋好多时咧都有好多嘅经历咧，就系、是、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咧，都好似系真系因为一啲缘啦相遇啦，亦都咧可能因为呢个缘咧而大家分开。我谂东方西方都系咁样嘅，不过咧我谂喺东方咧，好多朋友咧比较咧惜缘，就系咧好多时咧好多嘢会特别去珍惜嗰样嘢，唔系话咧喺西方咧有啲人咧佢哋唔惜呢个缘分，唔去珍惜，而系咧我谂嗰个轻重。好多时咧我哋咧即系会将自己咧系好似即系卡咗喺一个缘当中，然后跟住令到自己咧好似走唔出嚟咁样样。嗰种嘅感觉咧，就好似可以拖住你好多好多年啦，令到你嘅人生可能亦都沉寂咗落嚟都唔定嘅。咁当然而家咧时代唔同啦，亦都有好多人咧对于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咧，又多咗好多唔同嘅睇法，亦都多咗好多嘅分享，就唔会话好似以前咁样，好多人都唔知道，跟住就漫无目的咁样样由得佢。不过咧，我谂比较积极啲嘅睇法就系、是，如果有阵时有个缘，即系你觉得唔好嘅话咧，我谂就要潇洒啲，撇脱啲，可能要将佢打碎佢。

0: break me down。
1: 我哋有咧都系加拿大嘅朋友啦，冯允谦呢一首啦，都系佢自己作曲啦嘅创作《Break Me Down》。有阵时候咧，去到某一个境界啦，或者我谂而家咧，即系年青人好多嘅睇法咧，就系咧，会可以咧，如果可以吓，即系将自己咧，即系再将佢打烂，我哋成日话跟住再重组，咁咧就好似砌一啲玩具积木咁样样，咁咧都未尝系一件唔好嘅事，因为有阵时候啲嘢咧，即系可能佢已经系枯萎咗啦，咁你继续咧喺度攞住佢又如何呢？又或者可能我哋将佢破坏咗之后，我哋攞翻一啲佢好嘅元素，然后跟住再加啲其他嘅元素落去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当然咧，亦都有一啲嘅情况咧，就系唔知点解你摆到摆到咧，佢就会好翻嘅。

咧，即系啱嘅人咧，兜兜转转咧，就系都系会相遇；唔啱嘅人咧，就系晃晃悠悠咧，就会走散。如果系唔需要嘅，刻意遇到边个，亦都唔需要咧，就系勉强留住边个。咁但系时间咧，的确系最好嘅一个。我谂见证啦，将好多嘅关系或者缘分咧，可以慢慢去睇翻究竟佢系点样一件事咧，对自己又系点样一件事咧。有阵时好多嘢咧，未必一定系要双方面同步，咁但系咧，我觉得咧，始终自己系活自己嘅生活，自己有自己嘅生命，自己去寻找自己。嘅意义，咁所以如果沉淀咗落嚟，或者过咗一段时间，你喺当中虽然可能曾经受过伤，但系揾到意义咧，其实都系好重要嘅一件事。我哋唔好另一个缘分咧，佢嘅发生咧，好似系变咗系好浪费掉，而系咧喺好多嘅缘分当中，我哋都总有啲嘅得着嘅。咁但系呢个就要在乎你识唔识得去放下啦，同埋咧，即系对待嗰段嘅关系或者嗰个缘分，系究竟你嘅感觉系点样？

어려 빌리 조니아서 Honesty. 我谂好多朋友咧都会觉得咧喺一段关系中咧 Honesty 呢个真诚咧系好重要啊。咁当然咧呢个要自己问心，你系咪付出咗你嘅真诚？你要认真，咁就系无悔，总要对得住一段嘅感情。 所以有時候都要問自己，係咪總算為情認真過？我覺得咁樣就對自己一個交代。

0: 美容国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 Girlie 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1: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之吻樱花系列，呢、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0: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瓶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

0: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 我哋喺时代坊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 我是2025年香港小姐的友谊小姐暨最上镜小姐李韵嫣，既然咁鍾意仲等咩呀，跟住耐心去行，唔好俾自己后悔，呢、这个就係我，你都係咁。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已经开始啦，只要係合乎资格嘅女仔就可以持有效香港身份证报名，感至完美，详情请留意 fairchildtv.com。
3: Mario， 休息了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这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4: 收到，这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伤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不是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5: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6: 东方西方盼芳芳。

有时候呢，如果我哋话呢，即係喺我哋生命中可以遇见嘅话呢，真係一种缘分嚟嘅。真係可以擦身而过。但係呢，你哋可能会眼神相遇啦，点个头啦，甚至讲过一句说话。咁如果夹到嘅话呢，就好好相处啦，彼此珍惜啦。如果夹唔嚟嘅话，咁咪好似扮下糊涂咁样随缘啦。人生就係咁样，最紧要自己嘅内心好过，亦都係无悔。而好多时呢，我哋呢都会喺好简单嘅缘分当中，特别呢有啲刻骨铭心嘅说话都唔定嘅。而好多时嗰啲说话呢都係好真嘅说话嚟嘅。

我哋有张学友，你每句说话，有阵时候有啲说话咧，听起上嚟咧好甜，有啲咧听起上嚟咧好似刀咁样，好似好冰冷。关系其实都系一样嘅，咁所以咧，我哋要好好地珍惜，同埋有阵时候咧，有啲嘅关系咧，都系要滋养一下。仲有咧，就说话咧，有阵时候咧，未必系发自真心嘅，咁所以我哋有阵时睇段关系咧，我哋都有一个信任喺度，因为咧，如果有阵时候讲啲说话，纯粹系为咗想伤害对方嘅话咧，咁我哋都可能要知道咩原因啦，或者系为咗可能你好都唔定噶，因为咧有阵时候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就是咁微妙咁难讲㗎喇。有时候都唔知道点解，特别係鍾意黐住嗰个人，仲要係无限咁黐住。

你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我们有关谷英谷姐这一首《我是痴情无限》。有时候这个关系呢，我们可能觉得他好像都可以忘记，但是呢，有些我们值得珍惜的关系，他就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重要的一些影响，亦都带来了一些深层次的意义，你就好想将它拥抱在心中，继续你的人生旅程。

如果我们可以好像Chris Burke这样说啦， Carry me like a fire in your heart 的话，那我们的心呢，应该呢，一路一路呢，都会是很温暖，因为我们有美好的回忆啦。

好嘅关系啦，同埋呢好感恩喺生命中呢遇过嘅缘分。有啲人话呢，人同人之间最舒服嘅相处方法呢，就係用真心去对人啦，亦都唔好執於呢係一啲人。我哋活喺缘分当中，而唔係关系之中。咁所以呢，我哋都要呢好好地去放松自己，亦都好好地呢去珍惜缘分。然后跟住呢，我哋都可以好好地呢将爱呢去送俾其他嘅人。或者对你爱的人呢都讲声爱，话声俾佢听你是关心佢。咁今日个特别日子啦，节目嘅尾声呢都好希望呢送好多好多嘅爱俾呢而家听緊节目嘅朋友。亦都呢即係希望呢，无论你系嚟自边个国家嘅人，我哋系咩缘分都好啦，都希望呢你会鍾意呢一首歌，亦都感受到呢一首歌，亦都可以将呢首歌摆你心中。咁我哋下个星期东方西方盘芳芳。

0: 中午十二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苏里在今日的凌晨发生严重枪击案，两名男子在油站内中枪受伤，目前伤势危殆。苏里市警已经接受调查，并且封锁附近的路段搜证。事发在今日的凌晨四点，苏里市警接报港湾位于152 Street 介乎是70 Avenue 和72 Avenue 之间的油站，警员在现场发现两名受伤的男子，随即进行急救，两人由卑斯紧急医疗服务处送院抢救，目前仍然处于危险期。苏里市警重案组现已介入，正全面搜集现场的实体和数码证据。受到事件影响，72 Avenue 及152 Street 的交界处目前仍然封闭，预计调查将会持续一段时间。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首季经济增长数字亮丽，但不同的行业的体感温度可能会有落差，要令整个社会都能够分享经济成果，仲需要一些时间。

0: 廖影雪报道。
1: 今年首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其中投资增长了 17%， 认为是反映对香港的前景看得比较好。
2: 我们是对于那个投资环境来紧今年呢都是比较积极正面一点的。分析过的资金，咁呢就大概是四成左右，一啲资金呢就是欧美嘅资金。
1: 佢相信资产市场可以拉动经济，令社会分享成果，但当中需要一啲时间。
2: 个体感温度是有啲落差嘅，咁呢就当然喺唔同行业里面嘅朋友个感受会唔一样。譬如刚才提到的金融啊、贸易啊、创科，如果你在这几个范畴，你很自然就会个脉搏会贴很多。你见而家在餐饮业呢那个同埋住宿相关的行业呢，其实个就业情况是改善了很多。同埋有工作做的朋友那个实质收入也都有所增加。
1: 对于全年经济增长预测，陈茂波说，面对地缘政治、油价等不确定因素，变数仍然好大，认为香港最重要是做好自己。
2: 如果你睇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呢，其实啲分好贴㗎。我哋同伦敦呢差一分㗎咋。我哋有个不利嘅地方呢，就係譬如个地缘政治压力，同埋呢就有时一啲西方媒体啊其他方面对我哋嘅误解，咁呢就造成一啲不必要嘅压力。咁所以喺呢方面呢都係集中精神呢做好自己嘅工作，望清楚我哋嘅优势喺边度，我哋嘅短板喺边度。怎样呢发挥尽这个优势，将这些短板同时间补上。当然我们的优势是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这个是一个源源不绝的好的上市公司的来源。对于很多欧美 的公司来讲呢，我们就跟他们解释在这方面呢，其实内地呢都会成为一个很大的消费市场，都要把握好这个机遇。远的不讲，你就算大湾区8700万人口，这个消费力几犀利。我们的大湾区的经济规模呢整个意大利那么大。人均那个购买力呢，个 GDP 购买力呢大概$40,000。嚟緊会有越来越多呢，就是那边的譬如欧洲的一些商务代表团一团一团咁过来。
1: 他认为香港可以成为转换器，将国家标准，尤其是大湾区的标准和国际标准对接，到时就可以有大量的东西可以出口。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4: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5: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以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4: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6: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7: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是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1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是17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7度，吹东南风，风速系每小时9公里，湿度68%。
7: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8: 经常有好多心急嘅司机，未等到挡风玻璃嘅结霜融化就开始行驶，呢种情况非常危险。
7: 结霜加上玻璃上嘅瑕气，令能见度大大减低。若遇上强光照射，驾驶后果可以不堪设想。为己为人，请多留一啲时间出门。
8: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7: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及五街，
9: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0: 天气报告是由位于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1: 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12: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够晒啊。
11: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元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
12: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今日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0: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妈咪，母亲节你想食咩啊？我煮俾你食啊。
2: 好啊，不过你掂唔掂噶？
1: 冇问题，等我今次用头抽之王李锦记头道原样头抽嚟 show 下 Polly 啦。
2: 醒目喎、李锦记嘅头道原样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仙中之仙嘅头道精华，酱香醇厚，仙中回甜，带出食材嘅天然本味。
1: 头道而家仲出埋减盐配方，健康得嚟一样咁野味，即刻去买啦！李锦记中你母亲节快乐，
3: 仔女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系每个月冇回报咁交紧租？欢迎你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昼1点至4点嘅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 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Anthem 高桂林展招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喺 Lowy Highway 及 North Road 附近，立即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查询。
4: 今年母亲节准备咗咩惊喜俾妈咪啊？
5: 准备咗早啲起身帮佢做晒所有家务咯。
4: 哇，真系惊喜、啊！
5: 系啊，因为我平时完全唔会做噶。
4: 啊，咁你都算诚实啦。
6: 想对妈咪好，唔使好夸张做啲乜嘢，只要少少心意就已经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7: Welcome。
8: 由呢一刻直到下午两点，一起同佢融入在音乐当中。
9: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10: 一个星期一次星期日的中午，同大家一起见下面，倾下偈，听下歌。今天都适逢的日子就是5月10号，是一个母亲节，希望各位的母亲开心愉快，身体健康。咁亦都知道咧，好多个朋友咧，今日都有不同嘅安排嘅，咁希望大家可以过一个愉快嘅母亲节吓。唔知你同妈妈之间嘅关系又系点样嘅咧？会唔会都系好亲密嘅咧？定系咧偶然之间先至会见一次面？咁当然啦，大家嗰个嘅相处嘅方法好唔同嘅。咁如果你有啲咩嘅想法嘅话，会唔会同你嘅妈咪去分享嘅咧？呢一班嘅朋友，佢哋话有一个大胆嘅想法，咁究竟呢个想法有几大胆？又或者讲出嚟嘅时候，妈妈个反应又会系点样嘅咧？吓，呢班嘅朋友咧，名字叫做 The Flame， 佢哋嘅呢首歌曲咧叫做《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咁希望咧，大家有任何嘅想法都好咧，可以同你嘅妈咪一齐倾下，攞一啲唔同嘅意见。

字叫做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是来自 The Flame 的歌曲。作曲的有吴林峰，然后再加上梁柏坚的词。好啦，今日安排咗咩节目同妈咪一齐度过呢？咁如果你话妈咪唔系身处喺温哥华呢一度，会唔会都打个电话，又或者系大家问候下呢？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咁样度过吓。咁除咗 The Flame 之外，仲有嚟自江若琳嘅《人生是饮饱吃醉》。

港是开心的。在吃东西的过程或者在喝东西的过程里面同一班的朋友倾下讲下绝对可以做一些分享又或者甚至乎抒发下自己的压力。我们成日都说剩下都好的。但如果经常是饮饱吃醉的时候好像他这么讲都担心的担心肥胖。是越来越近夏天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会成日将减肥两个字挂在嘴边。

我哋有穿玻璃鞋嘅灰姑娘，今年有穿波鞋嘅恶魔，佢系洪家豪。大家的计划可能每年都有几个必然会出现的，譬如说希望可以赚多些钱，希望身体健康，还有希望减肥成功。

吕祥安嘅歌曲叫做《左手拖右手，拖住你一齐前进》，大家共同向住一个目标迈进。好啦，啱啱听过嘅 Eden 嘅歌曲啦，咁啊一阵间咧会有 Eden 嘅另外一位嘅朋友出现啊。

有些事改变，所以他转了公司。他是曾比特。今年年初的时候已经带来了一首歌曲，也是他加盟新公司之后一些不同的转变。而转变继续这首歌曲也是讲这一件事。告诉大家听他这个 change 是开心的，是积极的。希望这个改变带来更多的得着，带来一些更丰收的结果。刚刚听过曾比特。

作为合作的伙伴，作为男女朋友，不知道他两个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拗撬的啦。他们很多时候宣传新歌的时候呢，总是会有记者问到这个问题的。是啦，你们日又见夜又见，工作又一起，私底下又一起的时候，有没有意见不合的时候，有没有闹到脸红耳赤的时候呢？他们是 Per Se 带来这首歌曲叫做穿梭。跟着我们又开锁佬 Locksmith。

0: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系好时机 ！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ubb、Miyabi、Demeyer 同 Henkels， 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 ，Metro Town、 Tuas Mills、 Aberdeen 同 MacArthur Glenmorangie 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买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吐国。不离世间国，
2: 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当然啦，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喺 FM96.1播出，由安省佛教法上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论》。
3: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梳化399蚊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祝妈咪日日都咁精神，祝所有妈咪母亲节快乐！

喜欢音乐的人可能会很想参与一些跟音乐有关的工作，他都不例外的加入了一间的制作公司，一间的幕后的团队去做一些幕后的工作，他叫做 Harry Kwan 关智诺。除了说在幕后做一些制作，学习下一些不同的录音等等的功夫之外，当然更加重要的就是幕前的演出。曾经参加过去年的全民造星，他是 Harry Kwan 带来他的歌曲《不过是套戏》。在上一部分有介绍过吕爵安的新歌，也有提及过他一位的朋友，是这个就是花剑的一位选手，他的歌曲《

佢叫做蔡俊彦，英文名 Ryan。朋友咧認識 Ryan 咧，知道佢係香港劍擊隊嘅運動員啦，咁亦都咧曾經係世界排名過去試過第一位添嘅。另外一個身份就係 Eden 女爵安大學嘅同學啦，咁今次咧又多咗一個身份就係歌手啦嚇，正式加入香港樂壇，推出佢嘅第一首單曲，有林奕康為佢作曲，黃偉文填詞，呢個班底強勁嚇。咁呢一首嘅歌曲咧叫做《我最討厭的男歌手》。都好想知道点解会有呢一个嘅歌名吓，我相信咧佢心目中咧加入乐坛都希望成为大家喜欢嘅歌手，咁但系歌曲名字会唔会有啲唔同嘅感觉啦吓？

同人相处的经验，又或者是谈情说爱的一些经验，他是 Angela 许靖允这首的新歌《连自己都不够快乐》，绝对是一种希望可以经常讨好身边那一位的一种性格。但是不断地付出的时候，究竟会不会掏空了自己呢？会不会令到自己不开心呢？

从歌者的角度出发，或者从填词人的角度出发，去讲一些好私人的一啲感情上面的生活吓。带嚟有王家晴 Candy 的呢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直白》。咁而呢一个钟头咧，我哋仲有嚟自 Michelle 叶巧林嘅，亦都系属于佢近期推出嘅一首嘅作品，叫做《不》。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三角洲昨日下午发生一宗离奇车祸，一名电单车司机同一架私家车相撞之后身亡送院。三角洲市警证实事主伤势严重。情况发意外发生在 Scott Road 隔71 Street Avenue 附近。现场流传的片段显示，失事的电单车在撞击后竟然悬挂在十字路口的交通灯柱上，画面相当惊人。警方暂时未有解释电单车是怎样被撞至悬空，涉事的车辆司机也都未有受伤。受到事故影响， Scott Road 介乎70和72 Avenue 之间的路段一度全线封闭，以便紧急人员清理现场碎片和移走车辆。总理卡尼表示，联邦自由党将会带领本国寻找当代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由余世超报道。
3: 总理卡尼在多伦多举行的全球进步派峰会发表压轴演说，他表示当今世人充满焦虑，说民众感到生活成本、移民和人工智能问题失控的情绪助长了愤世的政治，从而令到世界意见分裂。卡尼表示，新的问题要有新的解决方法。他说联邦自由党政府并不掌握所有答案，不过就会致力寻找。
4: The loss of control that people feel that feeds our age of anxiety, it can only be answered by positive action, by building that which comes next.
3: 卡尼是呼应月前在瑞士达沃斯论坛呼吁中等国家团结以应对国际秩序失效的演说。举例说，渥太华对现在当前

0: 全球形势的回应，包括是寻求同欧洲以及美国以外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以及是成立联邦机构和主权基金，增加在本地兴建房屋和其他重要项目。至于进步派关注的环保议题方面，卡尼承认现实迫使渥太华接纳使用所有种类的能源，包括一些天然气。不过联邦政府依然寻求建立更加洁净和廉价的能源系统。而卡尼亦都表示，在有政客借时势试图破坏的时候，进步派必须以建设来到作出回应。今次一连两日的全球进步派峰会，除了卡尼之外，另一个重量级嘉宾是美国前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不过奥巴马参与的环节就没有公开举行。
1: 温哥华市警一名狱警因为暴力袭击两名被戴手铐的被捕人士，其中包括一名17岁原住民少女，星期三被省级法院法官谴责为严重信用破产，并且裁定6个月的家居监禁。涉事特别市警承认一项涉及2023年1月两宗袭击事件的罪名。首宗事件发生在元旦的清晨，该名极度酒醉的少女被带往羁留室。法官在判词中指出，少女当时因为酒醉没办法坐直，但在其他警员将她固定在约束椅的时候，该警员竟然朝她的腹部重击4拳，力度之大令到约束椅扫到后椅。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丧失1400多个地方议会议席，并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大概是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党地位。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获得扩张，民族主义政党在威尔士和苏格兰影响力上升。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7: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系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系11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系17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7度，吹东南风，风速系每小时9公里，湿度68%。
8: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9: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8: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呢？
9: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8: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10: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森农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
11: 细个嗰阵，妈咪成日催你早啲瞓，
12: 而家就轮到我催佢早啲休息。
11: 时间过得真系快啊！
12: 系啊，但有啲嘢始终冇变。
11: 系咩啊？
12: 佢仲系最关心我嗰个人。
13: 母亲节记得要锡妈咪多啲，同妈妈讲声多谢啦。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4: 由呢一刻直到下昼两点，一齐同佢融入喺音乐当中。
13: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15: 我哋嘅节目过咗一半啦，咁嚟到第二个钟头嘅时候，继续欢迎你喺 FM 961里边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精彩嘅节目等大家去听。除了我之外呢，陣間晏少少呢仲會有 Sam 生活添嘅，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Sam Sam 嘅選擇啦。咁至於我嘅選擇呢，仲有呢一個鐘頭裏面嘅安排。呢一小時打頭陣嘅呢，我哋有一隊嘅樂隊，佢哋叫做 Days in White。有啲唔同嘅顏色嘅感覺，淨係聽呢個名呢，你都會覺得一日24小時有分唔同嘅時段，佢哋都有一個特定嘅時段。希望就可以在这种时段里面出现一种白色。歌曲里面可能都会渗透种这种味道都不定。好，带来的有 Days in White， 他们的这首歌曲也是近排经常会听到的一首歌曲，叫做《雪》。

0: 为我好。咁究竟呢一句说话系真定系假嘅咧？系咪真系为佢好咧？
1: 说话堆腾，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哋嚟讲做音乐嘅时间咧，相信都会几多嘅。咁但系佢哋发吽逗嘅时间唔知又多唔多啦吓。啱啱听过有 Daisy White 嘅呢一首歌曲叫做《说为我好》。

紧，好着紧，所有嘅嘢都揽紧住你，揽住唔放噶啦。总之咧，交俾我，包喺我身上。Anson Kong AK 嘅首嘅歌曲叫做《揽紧住你》，跟住有女子组合 Viva。

佢哋带嚟嘅歌曲咧，好多时都热闹嘅。起码人多势众先系嘛，佢哋叫做 Viva 带嚟嘅有 Baby Savage。以下落嚟呢一首歌曲阵容更鼎盛。

相信因为呢一套嘅电影《夜王》，令到呢一首嘅歌曲咧系年轻一代都认识。呢一首叫做《星宿传说》呢个版本叫做 Shine 一次 version， 有 Sammy 郑秀文 featuring 电影里边嘅呢一班尖东夜王。

0: 佢嘅名字叫做 Sika S I C A， 佢嘅呢首歌曲叫做《失真模式》。好啦，咁啊听咗啲比较劲啲、热闹啲嘅歌曲之后咧，我哋转一转 mood 先啊！
1: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大家好，我系 Stephanie 郑融。
0: 好啦，咁听到郑融嘅声音，亦都听佢嘅歌声，有 Stephanie 嘅呢一首嘅新歌，有一阵子冇听佢嘅作品啊，呢一首叫做《下不为例》，即系唔使我哋等咁耐，系嘛？

佢都话咧花咗一啲嘅时间先至安排到呢一首嘅歌曲诞生。Stephanie 郑融呢一首歌叫做《下不为例》，希望下次真系唔好需要我哋等咁耐啦我相信咧今年佢都会有一啲唔同嘅音乐计划噶啦。咁啊，不过咧喺呢个年初先推出嘅呢一首新歌先啊。

冇缺少到啲乜嘢，佢系完整的我，因为所有嘢都齐晒满足。佢系陈雷，佢嘅作品叫做《完整的我》，当然继续有陈雷自己作曲填词啦，跟住有阿 Cloud 云浩影。

0: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燕墓园、科士兰或永多里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哋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想同狗狗做朋友的你，有冇以下呢啲疑问？
3: 只狗护食点算啊？
4: 养大狗同细狗有冇分别嘅咧？
3: 唔同狗狗系唔系会有唔同嘅性格？
5: 尽量系依赖我哋嗰个领导者位置啊，嚟帮狗去增强佢服从性咯。
2: 想同狗狗一齐 have a good vibe， 绝对系一门学问。逢星期二下午2点至3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狗只训练师阿 Don 会全方位解答你嘅饲养疑难。
4: 今年母亲节准备咗咩惊喜俾妈咪啊？
6: 准备咗早啲起身帮佢做晒所有家务咯。
4: 哇，真系惊喜
6: 系啊，因为我平时完全唔会做噶。
4: 啊，咁你都算诚实啦。
7: 想对妈咪好，唔使好夸张做啲乜嘢，只要少少心意就已经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首嘅歌曲咧，大家都好熟悉噶啦。我谂差唔多20年前啦，呢一首嘅作品啊，推出嘅有刘德华嘅一首嘅歌曲，有华仔自己填词嘅一首歌，叫做《没有翅膀的天使》。咁多年之后咧，呢一首嘅慈善歌曲得到重唱，亦都揾到大家喜欢嘅姜涛同埋华仔一齐合唱嘅呢一首歌曲，都系呢一首叫做《没有翅膀的天使》。咁而且咧，呢一首歌嘅 MV 咧更加专登做咗一个复刻版，还原翻当年嗰个版本。本嘅 MV 某一啲嘅镜头嘅，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听过一首合唱作品之后，送上陈柏宇呢首歌叫做《过后》。

以为一啲伤心嘅事情过咗之后可以慢慢俾个伤口去愈合，但系原来经过咗一段时间之后，过后都未能够复原。陈柏宇嘅作品就系叫做《过后》。

然咧，佢加入乐坛嘅时间唔系太长，不过咧佢嘅形象可能大家都会容易记得嘅。喺外国咧，好多好兴或者系一啲比较神秘嘅歌手啦。香港近年一啲嘅歌唱节目咧，都多咗一啲嘅蒙面歌手出现嘅。咁而呢一位咧，都真系叫做蒙面歌手吓，佢叫做心影林。每一次咧，都有一个鲜花嘅眼罩遮住佢个样，等大家睇唔清楚究竟佢个样貌系点样。心影林嘅一首嘅歌曲叫做《纳入禁止》，跟住为你带嚟一首嘅英文歌，广东话版咧，我哋听过噶啦。叫做《自我们消失的超能力》，是陈晓东的歌。而东东呢，这首歌曲同一个旋律，还有一个英文。

在歌词里面不断地重复一句 Where are you now？ 但其实这首歌曲叫做 Neon Regrets， 它是陈晓东。

属于 Rubber Band 嘅呢一首歌曲，叫做《我永远记得》。记得嘅，记得呢一首歌曲咧，后段有一个嘅音乐部分，俾你嘅感觉咧，好似一啲嘅余韵吓，继续喺度延续落去，一种记得嘅感觉继续落去，系啊，所以呢一首歌就系叫做《我永远记得》，嗰个音乐都好似永远咁样一种嘅感觉吓。嚟到今日晏昼最后嘅一首嘅作品啦。Rubber Band 之后有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

想要一生一世不停不提不可退改，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依赖，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下午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总理卡尼琴日在多伦多出席全球进步行动峰会的时候表示，在今年夏季进行加美墨协定官方审查之前，加拿大已经做好了准备和北美盟友进一步深化经济整合，甚至是在特定领域上建立北美堡垒式的合作模式。卡尼在演说中强调，面对全球贸易形势转变，加拿大需要建立新的贸易关系，从依赖转向韧性。虽然联邦政府对谈判新协议并不急躁，但是卡尼明确指出，深化整合的方案已经摆在谈判桌上。工业部长乔美兰随后在讨论环节中补充，政府的目标是将非美国市场的出口额增加一倍，因此卡尼正积极与世界各国签署新的贸易协定。外交部长阿南德也回应这个讲法，指各国正期待加拿大在国际舞台上继续发挥领导的作用。BC 保守党的五名党领候选人昨日在本拿比的 Global TV 录影厂进行最后一场的电视辩论。五名参选人分别是 Lynn Black、 Caroline Elliott、 Caroline Finley、 Peter Minoba 和 Yuri Furma。在前两场的辩论入面，各人对于土地认领权、多样化政策和教育议题存在明显的分歧，但在经济政策上就达成了共识，包括是承诺废除原住民族权利宣言法，并且是透过减税、加快审批进度和提升效率来重振省内的经济。该党拥有超过42,000名的党员，选票在昨日已经陆续寄出。自从前党领罗士德在去年年底辞职之后，目前由 Trevor Harford 担任代理党领，最终投票结果将会在5月30号的党大会上公布。温哥华市警一名狱警因为暴力袭击两名被戴手铐的被捕人士，其中包括一名17岁的原住民少女，星期三被省级法院的法官谴责为严重信用破产，并且裁定6个月的家居监禁。涉事的特别市政警员承认一项涉及2023年1月两宗袭击事件的罪名。首宗事件是发生在元旦的凌晨，该名极度醉酒的少女被带往拘留室。法官在判词中指出，少女当时因为醉酒没办法坐直，但在其他警员将她固定在约束椅的时候，该警员竟然朝她的腹部重击4拳，力度之大令到约束椅扫到后椅。监控片段显示，当时现场有5名的狱警、4名警员和医护人员在场，环境已经受到严格的控制。法官

0: 严厉批评警方当初拘留该少女的做法，形容决定是令人厌恶而且残酷。BC 博彩局 BCLC 在星期四公布，数理居民 Roddy M 幸运中得4月22号开彩的 Lotto 649头奖，赢得高达500万的奖金。幸运而形容，当日他还睡在床上，刚刚睡醒，手机就传来中奖的通知。他笑言平时通常只是中到1蚊或者是免费彩票，但当日打开通知一睇，竟然见到五字后面跟住好多个零。佢起初以为系系统出错，直到反复核对彩票，先至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百万富翁。五月系家庭医生月，几百名嘅家庭医生同佢嘅亲友喺星期五齐集喺温哥华市中心，出席由卑诗省家庭医生学院 BCCFP 举办嘅年度颁奖礼，表扬业内嘅杰出学生同埋资深前辈。同时肯定医生们在当前的医疗体系挑战下的辛勤付出。学院主席 Jennifer Lush 在致辞中形容，这场聚会代表了专业精神的传承和共鸣，并且强调当前家庭医学正处于需要守护者的关键时刻。他指出，目前有太多的同僚在沉重的行政负担和破碎的系统压力之下，面临职业倦怠的危机。日前一条在温哥华海岸徘徊深受市民喜爱的灰鲸意外遭到水上电单车撞击，事件引发热议。一班志愿者决定在今个夏天走访本地的泳滩，向公众和游客宣传保护海洋生物的法规。发起人 Georgia Van Popter 透过社交平台招募爱好者参与，计划派发资讯卡。他认为与其指责，不如透过教育填补大众对于法律知识的空白。根据联邦法例，公众严禁靠近、喂食或者干扰鲸鱼，必须要保持至少100米的距离。如果鲸鱼正带领幼鲸或者在度休息，距离必须要增至200米。违例者最高可以被罚款10万。志愿者希望藉此提高市民的意识，避免同类意外再次发生。苏里在今日的凌晨发生严重枪击案，两名男子在油站内中枪受伤，目前伤势危殆。苏里市警已经接手调查。事发在今日清晨4点前，苏里市警接报前往位于152 Street 介乎70 Avenue 和72 Avenue 之间的 Chevron 油站。警员在现场发现两名受伤的男子，随即进行急救。两人由卑诗紧急医疗服务处送院抢救，目前仍然处于危险期。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2: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旧晒啊。
1: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蚊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
2: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 K 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今日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密云，最高气温是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1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是17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是每小时14公里，湿度 73%。
4: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5: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4: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呢？
5: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4: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6: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心用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
7: 细个嗰阵，妈咪成日催你早啲瞓，
8: 而家就轮到我催佢早啲休息。
7: 时间过得真系快啊！
8: 系啊，但有啲嘢始终冇变。
7: 系咩啊？
8: 佢仲系最关心我嗰个人。
9: 母亲节记得要锡妈咪多啲，同妈妈讲声多谢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繁忙的都市中，你有你的生活，他有他的忙碌。当你们遇见的时候，不如停低，细心看看对方的生活。 Sam 生活。
1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Sam 生活的时间，又是星期日下午2点钟，这个小时的音乐选择由

Sam 带俾你嘅，同你心思生活真系用另外一个角度咧探究日常经历嘅。日子方面咧，嚟到五月嘅十号啦。首先同大家讲声咧，就讲系呢个母亲节快乐啦，系咪先？即系一年一度嘅母亲节系非常之咁重要嘅。其实呢个重要嘅程度咧，同首先要戴翻顶头盔，同所有其他嘅节日咧，都同样地需要被去重视嘅。特别是下个月的另外一个节日，咁下个月的另外一个节日咧，我哋迟啲先再讲啊，因为今日的主角咧系母亲们啊，咁但是咧，即系讲紧话母亲节，大家心想到嘅，梗系要即系同自己嘅妈妈啊咁样去庆祝一番咁样啦，自己嘅母亲啊嘛，系咪先？咁但系咧喺过去嘅一段时间咧，同啲朋友仔倾偈嘅时候咧，就讲到一个话题，咁突然之间咧有个朋友咧就问自己嘅另外一半啦，就话老公啊，咁你知唔知啊母亲节啊，你需要点解多谢你嘅太太啊，你嘅另外一半啊咁样啦，跟住咧。有半秒嘅沉默之后呢，就讲咗啲答案啦。咁嘅经历即係呢啲嘢呢，当个太太问自己嘅时候有啲问题呢，你唔深思熟虑去就咁即刻去解答呢，好容易就跌咗落个坑嗰度㗎啦。即係唔係讲緊话一定係同母亲节有关嘅嘢呀。咁即係唔好讲话中间经历咗啲乜嘢啦。总之个答案呢就係话，嗱，点解你要多谢你嘅太太呢？因为呢佢做咗你嘅仔仔或者你嘅女女嘅母亲，所以你要多谢佢。跟住即刻就抹咗一额嘅冷汗咁样。即係原来就係咁简单咁样。咁呢件故事呢、這个沟通嘅延伸就係咩呢？哦，即係除咗你要多谢自己本身嘅妈妈以外啦，你仲要多谢你嘅太太啦。咁延伸就係话，好啦，咁以后呢你做咗人哋外父又好，或者你个女啊已经即系结咗婚，有咗自己屋企之后都好啦，有孙咁样啦，你亦都要多谢你个女，又或者多谢你个心抱，因为佢做咗你嘅孙嘅妈妈，系啦，咁即系呢件事系无限期地延伸嘅，所有除咗话你要做仔嘅要多谢妈妈，做女嘅要多谢妈妈，做老公嘅要多谢老婆，你做人哋外父同埋你做咗老爷之后，你都要多谢你嘅心抱同埋个女。不过都系嗰句啦，祝大家今日母亲节快乐啊！

你对甜品的最高评价就是说它不是很甜啊，不知道是不是这首歌的灵感来源啊，它是蓝奕慈最新歌曲小甜。跟着介给你的有詹正平，我们本地温哥华的唱作人最新作品扬州瘦马。

0: 我是2021香港小姐冠军宋婉荣，自信自主，敢试敢闯，忠于自己，敢爱敢追，这个就是我，你都是这样。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已经开始了，只要是合乎资格的女性持有效香港身份证就可以报名，快点行动啦，敢至完美，详情请留意 fairchildtv.com。
1: 喂，你收到2026年的人口普查表未啊？记住要在2026年5月12号前。

0: 完成填写递交啊！呢个系由加拿大统计局进行嘅全国人口普查，每五年一次，超重要噶。你提供嘅资料会影响医疗、教育、交通同社区资源分配，而且要留意，如果冇填写或者拒绝填写，可能会被罚款最高500蚊噶。未填，而家就行动啦！2026年人口普查，你嘅一份回应影响大家嘅未来。
1: 细个嗰阵，妈咪成日催你早啲瞓，
2: 而家就轮到我催佢早啲休息。
1: 时间过得真系快啊！
2: 系啊，但有啲嘢始终冇变。
1: 系咩啊？
2: 佢仲系最关心我嗰个人。
3: 母亲节记得要锡妈咪多啲，同妈妈讲声多谢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5: 你嘅生活未必有佢。但佢嘅生活一定有你，阿 Sam 生活，
6: 欢迎继续翻嚟 Sam 生活嘅时间。今个礼拜系母亲节啦，所以喺第二部分啦，带一啲歌颂母亲嘅歌曲俾大家。不过系一啲新少少歌颂母亲嘅歌曲，可能你未必知佢系讲紧母亲啊。

妈妈嘅手势，妈妈嘅味道，有邓小巧嘅呢一首作品《云吞》，跟住咧带俾你有另外一首属于阿张刘应婷所主唱嘅电影主题曲，名字叫做《神奇之路》。咁而呢一套电影咧，如果大家有睇，

一个嘅话咧就系《妈妈的神奇小子》，咁入边讲述嘅咧就系呢一位单身嘅妈妈点样凑大一位天生有少少缺陷嘅细路仔去到攞奥运金牌。

我哋成日都会提及母爱系几咁伟大，咁当然其实唔系净系母爱系伟大啦，所有父母对于仔女小朋友嘅爱咧都系异常地伟大嘅，系冇嘢可以代替到。咁但系好多时候我哋都系会喺一啲咁样嘅节日咧，即系母亲节又好，父亲节又好，喺呢啲嘅节日先至去谂翻究竟我哋嘅父母、我哋嘅母亲、我哋嘅父亲俾到我。

你嘅爱系几咁难能可贵，系需要时间去珍惜，唔好话去回馈佢哋啦，系要多啲去关心佢哋。咁但系往往净系只系呢一日，你先至会喺大家心目中重现到呢一份嘅感激。希望呢份感激唔好净系停留喺呢一日啦。

啱听过有 Fat Boy 肥仔嘅宠爱，咁啊，当然都要带翻首周董周杰伦嘅作品啦，听妈妈的话俾大家嘅。咁啊，但系我想同大家讲就话，细个嘅时候听妈妈的话就系话要顺从妈妈讲嘅教导，大个听妈妈的话就系想听下佢哋嘅佛

0: 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1: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旧晒啊。
0: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哦，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蚊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
1: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今日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今年母亲节准备咗咩惊喜俾妈咪啊？
3: 准备咗早啲起身帮佢做晒所有家务咯。
2: 哇，真系惊喜、啊！
3: 系啊，因为我平时完全唔会做噶。
2: 啊，咁你都算诚实啦。
4: 想对妈咪好，唔使好夸张做啲乜嘢，只要少少心意就已经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5: 生活中嘅体验，等佢话你知。Sam 的说话，
6: 欢迎继续翻嚟 Sam 生活嘅时间。今个礼拜 Sam 的说话咧，同大家去讲下呢一个亲密关系，应该话点样先系真正嘅亲密关系。嗱，讲翻好似开头嘅时候讲嘅呢一对夫妻嘅对话咁样啦，即系好多夫妻都讲紧话，我哋一段亲密关系就梗系要好有一个默契啦，即系我唔使多讲，你就已经知道我心入边谂咩，我一个眼神你就识得即刻行动嘅，咁呢个就系真正亲密嘅关系。咁但系又系唔系咧？系咪每一段关系，每一段长久嘅关系都系咁样嘅咧？又未必嘅。因为我觉得真正亲密的关系不是在于契合，而是反复这样靠近。什么叫契合呢？即是我们所讲的默契非常之好，三观正啦，三观都合得埋啦，频率啱啦，倾得埋啦，好像好不需要特别花心思或者力气就可以相处得好好的，这些就为之契合啦。有些人觉得我找到对的人嘅时候，呢段关系咪自然顺畅啦，佢唔需要咁多磨合，咁咪唔需要。

咁多修复嘅时间同埋空间咯。咁但系其实正正行得远嘅长嘅关系入边，就唔可以一路净系靠呢个契合去支撑落去，反而系应该要靠另外一种嘅能力，就喺你疏远咗之后，你又或者对方愿唔愿意再靠近一次？咁所谓嘅契合呢个感觉咧，其实往往就系出现喺一段关系啱啱开始嘅时候。啱啱开始嘅时候咧，大家都会不停咁样展露自己嘅优点啦。咁但系当呢一个相处嘅时间加长咗之后咧，佢就会开始暴露，譬如话你有啲嘅需求啦，你自己嘅一啲脆弱啦，或者你以前受过一啲嘅伤害而作出嘅一啲防御。喺呢一刻开始，你嘅关系就注定行入一个另外嘅阶段，呢、这个叫做唔多配合嘅阶段。大家好似唔系咁夹嘅一个阶段，你会开始喺呢个阶段度怀疑，究竟我系唔系拣错咗人呢？通常咧喺一段关系入边最 hurt 得你心嘅，唔系话你意见不合而嗌交，而系喺一啲嗌交啊嘈吵完咗之后，大家缩翻入去你嗰个山洞入边，将呢件事不了了之，唔解释，唔确认，亦都唔再有一啲冒险嘅表达想法去令到件事缓和翻。嗰次你明明受伤害，你就咁就算；嗰次你明明需要回应，你就扮作不在意；嗰次你明明想靠近，但系又担心俾人嫌弃。

咁但系你要记住，从心理学嚟讲咧，反复靠近系好难嘅一件事嚟嘅。因为当我哋人咧受伤之后咧，第一个嘅保护机制咧就系叫我哋唔好再靠近，唔好再讲嘢啦，唔好再付出啦，少啲嘅期待。咁而反复靠近咧，唔系话无底线嘅原谅，而系三件好具体亦都好困难嘅事。你愿意喺情绪冷却咗之后重新去沟通啦，你愿意承认啱啱我启动咗呢个防御机制啦，你愿意令对方见到真实嘅感受，而唔系坚定立场。

大家要记得的是，亲密不代表没有裂缝，而是应该要具备修复的能力。将见到一段关系的裂缝视为终点的这段关系永远都不会长久，但是你应该要将这段裂缝视为入口，去更加了解对方做什么事会和你有这个争拗。我们不是要站在对立面，我们是站在同一段关系里面，去了解对方究竟啱啱你怕什么，这个才是反复的靠近的亲密关系。

最后你会发现一段真正亲密的关系不是说从来都不会分开不嗌交，而是每一次行远了之后还有没有人愿意翻转头为彼此这个你觉得值得的人再靠近一次，虽然并不合拍，但是每次都愿意为对方去靠近，这样才是关系真正开始的地方。下星期再见啦。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三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BC 博彩局周四公布，宿理居民 Rogi M 幸运中得4月22日开彩的乐透649头奖，赢得高达500万元的奖金。他说，当天他还在床上刚睡醒，手机便传来中奖通知。他笑言，平时通常只中一元或者免费彩票，但当天打开通知一看，竟然看到五次后面跟着许多个零。他起初以为是系统故障，直到反复核对自己的彩票，才意识到他已经瞬间变成了千万富翁。RGM 随即叫醒儿子分享喜讯，两人当晚前往 The Cage 享用牛排大餐庆祝。他直言中奖感觉超现实，根据博彩局资料，要六个号码全中赢取头奖，几率大约为1400万分之一。国际消息方面，伊朗有通讯社报道，伊朗对美国所提交结束战事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事及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另一间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指，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回应。目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于停止地区内的敌对行动。中方新华社引述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指出，在星期日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经转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将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对话或谈判讨论，也不意味着投降或者撤退。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被严重隔离，接受医学检测以及健康评估。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个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以及抗体检测。

0: 测，如果三天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天自我隔离，并且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说，另外有8名未参与游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诊为1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俄罗斯国防部指控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俄罗斯表示，武装部队严格遵守停火，没有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动打击，但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在24小时内击落了57架乌克兰无人机，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也录得16000多宗乌方袭击事件，包括阵地攻击和无人机空袭。俄方表示，对乌方违反停火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部门负责人说，俄军过去一天对顿涅茨克前线城市进行了18次炮击，导致4名平民受伤。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表示，一名中国公民在当地边境地区误入印度境内，被印度边防部队拘捕，再次提醒中方公民高度重视，避免在两国边境地区误入印度境内。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3: 周日傍晚别发呆，女人的生活最精彩。
4: 我是主持人 Willow， 女人说准时开麦，
3: 找好吃的，有嘉宾带路，去哪好玩，本地旅游指路，换季怎么养，节气养生有招，心里有话，情感文章陪你聊聊。
4: 女人说的不只是女人的事，更是全家人的生活指南。
3: 周日下午5点到6点 FM961 女人说，请你听 Willow 说。
5: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8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1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5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82%。
6: 母亲节快到了，送我妈什么好呢？既要贴心又要实用，送野花牌绿蜂胶吧。我妈吃了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不错。
7: 保健品这么多，为什么你选它？
6: 它是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验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来给家里长辈做日常保养。
7: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现在就去买给我妈。
8: 野花牌绿蜂胶，大统华超市及各大适用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文学作品中不乏对母亲的描写，像 The Giving Tree 的母亲是一棵苹果树，给予孩子果实与安栖之地；史铁生笔下的母亲是深沉而坚韧的，而高尔基则歌颂了母爱能战胜死亡等等。虽然母亲的形象总是多样的，但对孩子的爱都是一样，就是伟大且无尽。加拿大中文电台祝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3: 好听好声音 FM961，
10: 用声音
11: 碰撞心灵，
10: 用品味点缀生活，有闲有聊。
12: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有闲有聊，我是主持人尚尚。
13: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 Patty。
12: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纳瓦尔这个人以及他的一些哲学智慧，因为我最近在刷社交媒体，经常会刷到纳瓦尔的经典语句，你有吗？
13: 嗯，我也有刷到过。其实他呢是一位自带哲学属性的一个硅谷的顶级的投资人。
12: 对，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讲心理学的，
13: 我也以为
12: 讲心灵鸡汤的人。哦，没想到人家是一个有钱人。
13: 对，其实就是跟

0: 像类似于巴菲特啊芒格一样的人物，
1: 就是一个投资人。他在社交媒体上最出名的标签是说叫硅谷先知，或者是叫投资哲学家，就是既会投资，然后呢又自带一些哲学的智慧。我觉得我们之所以会被他刷屏吧，他总是可以把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些人生智慧，可能就是拆解成了特别简单，我们普通人比较好理解的一些句子，而且特别适合在这种碎片化的视频当中去传播。
0: 其实他的核心的一些观点呢，就是说财富呢不等于是工资，他更加呢提倡通过杠杆，比如说像代码呀、媒体、资本和你的一些专长，就是你本身就非常擅长的一些东西，来实现财务自由，而不是靠出卖你的时间。
1: 那也就是说他并不提倡去打工，对不对？
0: 对，可以这样讲。
1: 就是要做老板或者是去投资。
0: 对，其实他就是鼓励你去做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然后通过他呢来变现。
1: 他曾经是叫一个 AngelList 的一个创始人，这个平台它是彻底改变了硅谷的一些游戏的规则，可以让普通的创业者呢更加容易对接天使投资。他的眼光呢非常的毒辣，那我们耳熟能详的比如说 Twitter、Uber 还有 Clubhouse 等这些公司呢都是他的早期投资，
0: 那可以说明他的眼光真的是非常的好了。
1: 而且我们经常会刷到他的一些名言语录，这些都是出自于叫纳瓦尔宝典。那我们肯定想当然的以为这些肯定就是他自己写的书，这里面的金句也是他自己整理出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本书呢其实是他的一位粉丝根据他这么多年来的一些访谈啊，或者是他发的一些 Twitter 而编辑形成的，并不是他自己写的。
0: 哦，听起来是和我们之前有看过的一本段永平的一问一答有点像，就是都是通过回复网友的问题然后整理出来的一本语录。
1: 对，并不是他自己编写的，可能就是由出版社。那像纳瓦尔语录呢，他就是他的一个粉丝去把它编写出来的。就像你刚刚讲的，这本书的一些很核心的观点当然就是关于财富的，比如说他讲的财富并不等于工资啊，还有就是他也会教我们怎么做人，怎么赚钱，怎么可以更高效的快乐。其中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几个观点呢，比如说幸福是一种技能，就像健身一样，它是可以通过练习来习得的。
0: 我非常的认同。其实很多人呢就会写一些感恩日记，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就是通过每天写感恩日记来回忆自己经历的一些很快乐的瞬间，然后发现自己其实是非常富足和幸福的。
1: 就是不断的给自己一种正反馈，
0: 给自己一种提醒。
1: 还有呢就是他讲到了单机游戏这个词，他说呢认为人生的本质是一场单机游戏，所有的竞争感受和结果最终呢只关乎你自己，没有必要为了社交地位去玩多人博弈。
0: 听起来就有一点像人生是一场孤独的修行
1: 啊，就没有人来没有人走，最终都是我们自己。
0: 对。
1: 那另外关于阅读跟自由呢，他是极度的推崇大量的阅读和独立的思考，他觉得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呢，判断力才是最稀缺的资源。也是我们特别欠缺的。
0: 对，也是我们特别赞同的一点，就是在 AI 就是在现在当下这个 AI 的时代，我们真的太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判断力了。
1: 我们就是一边赞成但是一边做不到。
0: 是的，我觉得除了判断力以外，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很强的学习能力，才不会被这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所淘汰。
1: 我最近有感悟到一点，就是这种学习，而且它必须是一种非常深度的学习。我们可能从社交媒体上，我们感觉自己了解到了很多，好像知道了很多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一它是碎片化的，二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进入我们的脑中，就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经过大量的阅读，也没有经过深度的思考，它其实并没有种在你的

0: 肯定是永远就是不会有一个开始的动作。假如说我知道我要去阅读大量的文献，去阅读一个很深奥的书籍，那我觉得这个动作我是不开始的。但是我可以通过短视频来稍微学习一点物理知识的话，那我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至少开始起来是比较容易的，所以我也很矛盾。那也有可能就是说我们先开始，开始了之后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兴趣了，或者是有一点点疑问了，那我们再继续的去深挖，那这个深挖的过程可能是通过视频已经是完全不够的。
1: 我觉得当下这个时代呢，就是有一点像快餐的时代，然后大家的时间呢也都是碎片化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接孩子的时候啊，或者是在餐厅等人的时候，我们就会稍微的看一下手机，然后看到了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就想去了解一下，但是也许这个东西还仅仅停留在就是皮毛的阶段，
0: 非常表面。
1: 对， 对，所以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是如果你真的对这个东西产生了兴趣，那你可以再去深挖一下，再去在这个方面深耕一下，去好好的学习一下。
0: 嗯，阅读和深度的思考可能才是真正学习的过程。

0: 大家怎么去赚钱，因为赚钱通常都是一个理性的事情，理性致富，但是呢他又教我们去精神自由，所以他身上我觉得这个不是矛盾点，就是他一个结合的特别完美的一个点。比如说他的生活哲学就是既承认运气，但是也非常强调逻辑啊和努力。他的一些金句啊、比如说如果你不想跟某人共事一生，那就一天也不要跟他共事。这个是我最近在刷社交媒体上经常会刷到的他说的一句话。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他讲到的一个话题是说，人生有三个关键的选择，你有听过吗？
1: 没有。
0: 他说的三个关键的选择就是说人生最重要的三个决定吧。他认为比起每天纠结买什么衣服啊，午饭吃什么，这三个长期的决策决定了你 80% 的人生走向和幸福的程度。对，我就是那个每天在纠结穿什么衣服买什么衣服午饭吃什么的人。
1: 我刚想说哎，这不就是我每天也在纠结的事情吗？
0: 但我们今天高深一点来讲一讲人生的关键选择，跟着纳瓦尔的节奏啊。他说第一个关键的选择就是说你住在哪里。
1: 其实就是这个地理位置决定了很多东西，
0: 可能就是不仅仅决定了你的生活环境，甚至是你的人生态度吧。比如说我觉得我们生活在温哥华相对来说就是一个比较自由，比较自洽，比较慢节奏，又比较包容的一种心态。但是可能就是在工作方面事业方面没有那么强的斗志，因为内卷没有这么的厉害。
1: 是的，就比如说你想要去搞科技，那你就应该是在硅谷工作，或者说你想要搞金融，那你当然应该在像纽约呀、这样的城市。
0: 对，因为不同的城市它是有不同的底色的，也有不同的机会跟社交的圈层。或者说它深层的意义就是说环境它在潜移默化的去塑造你的野心和价值观。就刚我们讲的在温哥华来说，我觉得大多数人来说就是不是野心那么强的。大家的价值观也是比较的小富即安的心态吧。你可能生活在比如说中国的上海、北京、深圳这样的城市，可能大家的心态更加接近于要不断的更高更快更强。
1: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就会激发你的斗志，你也想要和一些你认为非常优秀的人并肩，所以你也会有一些动力。
0: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社交圈层不太一样。就如果你身边都是在往前冲的人，我觉得就是哪怕你不跟他们一起往前冲，但是你也会跑得快一点。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环境对人的影响真的是潜移默化的。
0: 比如说我们在温哥华的状态就是一个自洽包容不急不躁，这个可能跟比如说纳瓦尔讲的一些追求幸福技能啊，其实是刚好是吻合的，但可能生活在这里没有那么的有冲劲儿。我个人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生活在这里，焦虑感没有那么强，好像是关于社会比较这方面也会比较的少吧。我觉得真的是跟温哥华的这种自然环境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在温哥华天气好的时候，我们想的就是去享受阳光，去享受登山的快乐。那下雪天我们就去滑雪，夏天来了我们就去 camping 去游泳。然后所以说呢，大家就是没有那种比较的心态，没有那种社会地位的去比较，更多的是这种心理上的自由。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相对来说比如说在硅谷、在纽约、在中国的大城市，对，可能就完全不是这样的状态。我们一定要每天的更新自己，每天跟着这个世界的变化，一定不能让自己落后。
1: 我觉得像你刚刚讲的这几个地方就会给人一种冲劲儿，就是我想要变好变强。
0: 对，也会有一些焦虑，空气里弥漫着金钱的味道。
1: 对，其实就是欲望、焦虑，这些都是并存的。
0: 哎，但是你会发现在温哥华这样的城市，或者是在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它其实又孕育了不同的基因。那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就诞生了很多的户外服装的品牌，比如说 Lululemon 和 Arc'teryx， 它就是有这样的户外基因。

0: 因，所以呢会有了这样的一种审美的时尚，这也是算是环境塑造人，环境塑造文化吧。
1: 其实也是来源于温哥华或者是说加拿大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啊，或者是一些，就是你在这里会感受到一种户外基因的魅力，会让你产生一种想要好好生活的感觉。
0: 对，就是我们的生活是跟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可能会看到有人在海边去做瑜伽，这个就是温哥华的日常。
1: 还经常会看到很多人在海上划那种桨板，就是感觉会有一种很自由的感觉。
0: 嗯，我觉得也不是说我们没有冲劲儿，而是可能我们把很多的能量跟一些对生活的热爱放在了大自然当中。
1: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现在对抗焦虑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开始向内求，去找到内心的一种平静。

0: 纳瓦尔讲的人生的三个关键选择呢，第一个是你住在哪里，第二个就是和谁在一起。那和谁在一起呢，不仅仅是指你的伴侣，也包括你的合作伙伴和最亲密的朋友。因为我们人类肯定是社交动物嘛，我们都会成为身边最常相处的五个人的平均值。你有听过这个观点吗？
1: 没有。
0: 就是说你身边的这个朋友圈大概是什么水平的，那基本上你就是这五个人当中的平均值。所以说呢，纳瓦尔强调说，在选择伴侣啊、合伙人还有这个朋友圈层的时候，要尽量的去找那些高智商、精力充沛且正直的人。人家为什么要跟我玩儿？
1: 为什么要选择我们？
0: 是的，
1: 我们好像都不属于这种高能量人群，
0: 但没关系，我们正直且善良。会有高质量的朋友涌向我们的。但相反呢，如果说一段关系让你感到持续的有那种消耗的感觉，不管你个人多么的想挣脱，你可能都会被拽入深渊。这个我们需要被提醒，就是尽量的远离太消耗你的人和圈层。
1: 是的，我们确实没有必要把生命浪费在这些人身上，尤其是一些你不完全信任或者是不让你感到振奋的人身上，也可以说就是让你感觉到任何不开心的人身上。
0: 对呀，特别是到了中年，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非常的有限，更应该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可以帮助我们成长的人身上吧。我觉得我们这个时候的社交并不仅仅是为了陪伴，而是为了我们的成长。因为就是到了这个年龄，真的深切地感受到了生命太短暂了。
1: 有一个问题我很想问你，就是你是怎么区分你身边的这个朋友他是消耗型的还是滋养型的？
0: 我立刻的就是回想了一下，可能就是有一些朋友的关系，当你跟他聊完天吃完一顿饭之后，有些人会让你觉得哇，就是收获很多吧，不仅仅是知识方面的收获，还有能量方面的收获，就是哦，我还有进步的空间，就是我还有成长的希望。但有些人可能就给你的一种感觉就是就这样吧，就是得过且过吧，甚至有一些关系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点的愤怒和丧。就是会觉得很累，
1: 很消耗。
0: 对，我觉得一个很明显的标准就是你是不是很累，因为我觉得讲话其实是一个能量消耗的过程，但是你跟有些人聊完天，你哪怕是讲了两个小时，我觉得你可能都不会觉得很累。
1: 是的。
0: 但有些人就是你只是听他讲话你都觉得很累。
1: 是的。
0: 这个是一个非常直观的判断的感受。
1: 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你跟他聊完天，你会有一种被点亮了的感觉，
0: 他给你提供了新的视角，是不是？
1: 对，然后回家之后呢，你就觉得哦，会引发你的一些思考。比如说今天他聊到的一个观点，你回去会深刻的思考。但是有些人聊完天呢，你就是只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今天真的特别累，而且毫无收获。
0: 对，而且我现在还很欣赏一些人的特点，就是他非常的诚实。就是我觉得朋友之间就是有一些观点的冲突，如果你只是假惺惺的附和
1: 就
0: 或者是敷衍，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毫无意义的。
1: 是的。
0: 但我觉得有些人他就足够勇敢，可以跟你对抗观点，然后指出他的一个逻辑的推理。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个像辩论像争吵，但我现在不觉得，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求真，也是求我们内心挺渴望的那个 critical thinking。 就这个同样的事件，别人可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新的观点，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思考一下呢？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都是给别人充电的一种方式。
1: 对，而且我觉得一味的附和就是

0: 这样的聊天是没有价值也没有意义的。
1: 这个就是第二点，他讲的和谁在一起。还有一类朋友呢，也是我现在有一点点排斥或者是有点刻意疏远的吧，就是那种吃喝玩乐派。我觉得会让我陷入一种很短暂的热闹，但是热闹之后就是一种很虚无的感觉。
0: 嗯，就听起来有点像多巴胺的快乐。
1: 嗯，是的。
0: 嗯，
1: 没有内啡肽。就我希望就是跟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对新事物充满着好奇心，而且不断追求个人成长的人在一起，为从他们的身上你可以吸收到一些东西。那我觉得在所有人的关系当中，当然就是伴侣关系最重要了。
0: 对，因为伴侣就是你的人生合伙人啊。
1: 嗯，
0: 就是你的也可以说是你的战友，他会和你共同去面对人生当中的很多困境难题，很多很多的事情。
1: 对，伴侣关系相对来说要求就更高一点，就需要你们在底色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比如我们上周有聊可能跟朋友不会聊那么深刻的东西，但是跟伴侣是必须要聊的，比如说如何看待财富，如何看待成长，如何看待持续学习，这些方面都是需要达成共识的。如果是两个人可以合拍的话呢，就是一种非常大的效率的提升，那如果反之的话就是一种无止境的内耗。所以说呀，我们现在要开始主动的去关闭一些低效的社交吧，去主动的拥抱，哪怕有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哪怕是一种孤独，我觉得也比那些无效的社交会有意义一点吧。
0: 嗯，我觉得孤独的时间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挺珍贵的，就是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想一些事情，用这个时间去让自己成长一下。
1: 嗯，当然更好的就是说能找到那个懂你而且可以带你成长的朋友或者是伴侣，一起去提高生活的质量。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2: 我是韦礼安，
3: 我们是
4: 宇宙人。
5: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6: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0: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食色男女。
1: 在每周日陪伴你的第十年全新时段上线啦！
7: 我是 Andy，
1: 我是 Annie，
7: 每周日当晚6点到7点，
1: 温哥华美食地图，有趣的感情话题，都在 FM961
2: 食色男女。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8: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9: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0: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 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好听好声音 FM 961，
2: 用声音
3: 碰撞心灵，
2: 用品味点缀生活，有闲有聊。
4: 关于人生的三个关键选择，第一个是你住在哪里，第二个是你和谁在一起，第三个就是你在做什么，也就是说你的职业，或者是说你投入热情的事业。纳瓦尔的观点呢，他是非常反对出卖时间换薪水的。我觉得也不是说不让我们去做一份打工的工作，可能就是你至少在这个工作当中，你是可以看到成长的空间，可以看到它不仅仅是在付你薪水，同样呢，会让你找到你的热爱，会让你有进步吧。嗯，我觉得也并不是说不

0: 赞成去打工，或者一定要去创业，一定要去做一个自由职业，也不是这样的，因为也不是人人都适合，我觉得。但是他又说要去找那个看起来像在玩，但是对别人来说是工作的事情。
1: 说到这里，让我想到的第一个职业就是旅行博主。
0: 哦，你就觉得他在玩？
1: 对，
0: 然后但
1: 他也是在工作。
0: 对，那个就是他的工作。
1: 其实只要是你自己很热爱的事情，比如说摄影啊，
0: 嗯，
1: 或者是做服装设计啊，其实好像都是有一点像玩的感觉。
0: 哦，对，因为我在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会觉得啊，这也太理想化了吧，就是别人觉得我在玩，但其实我是在赚钱。但是你刚刚提到的几个职业好像确实是我没有想到，确实啊，就像旅行博主啊，还有现在就是有很多人不就是辞职了，然后去全世界去旅行嘛。但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啊，然后拍视频，其实也赚到很多钱。
1: 嗯，其实就很像这种博主的工作。
0: 嗯，
1: 其实他们都在做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些小事，比如说家居博主啊，刚才说到的刚刚讲到的摄影博主啊，其实他们都在做自己喜欢做的小事儿，但是通过这个东西呢，但也能够变现。
0: 嗯，就是他们既喜欢然后又非常的擅长，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做这个事情毫无压力，就不会有那种打工人牛马的心态，会觉得别人哦，会觉得这件事情我又是在给我的领导打工，给我的老板工作，这个完全都是为了自己的热爱，最终的反馈都是给自己的，不管是金钱上面的反馈，还是心理满足方面的反馈。
1: 而且呢，像一些家居博主，他们也会把家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仅可以实现了价值的变现，他也滋养了自己。
0: 但是你有没有又觉得就是其实做这个事情又没有那么的轻松，就我们看到的一些旅行博主、家居博主还有时尚博主，我们就觉得啊，别人看起来很轻松啊，就是买买东西然后分享一下然后就可以赚钱了。但是当我们自己做的时候，又发现其实很多工作也是需要我们去克服我们的舒适区，需要我们去深入的思考和学习的。
1: 我觉得虽然是没有那么容易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是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麻烦，遇到一些棘手的事情需要去处理。当你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你就会觉得这一切都非常的值得。
0: 对，当你有一个正反馈，哪怕是小小的正反馈的时候，你就会充满了能量，而且就是你会更加的自信。我觉得自信就是来自于你做了一件又一件的小事儿。就是当你知道我有一件事儿做好了，做成功了，其实你就会相信有更多的事情会做好。
1: 对，所以那个时候你自己就是充满能量的，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很珍贵的。
0: 嗯，而且就是没有那种被迫的心态，就是一切都是我主动想要去分享的，就是一切的困难都是我主动想要去克服的。其实也有联想到，因为我最近在搬家，就没有发一些视频了，就我自己在我的社交媒体上去分享我的一些购买，我真的就是满心欢喜的。
1: 对，虽然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比较辛苦，要找角度啊，要写脚本啊，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虽然麻烦，但还是快乐的。
0: 而且就是我看到那个小眼睛或者是点赞数其实都是不高的时候，我真的没有什么挫败感，就是我对自己的作品其实是满意的。我很少有一个事情是说我自己拍摄了之后、录制了之后我会反复的看的，但是我自己的小红书上拍的东西我会反复的看、反复的看，我会觉得我拍的挺好的，特别享受。
1: 对，而且这个就是你的作品啊，就是你就是可以让你很有成就感、很骄傲的一个东西。
0: 我觉得需要提高的就是不仅是简单的去买，可能就是还要做更多的一些深度的洞察，包括对一些时尚啊、对一些面料的了解。虽然说我现在粉丝量非常的小，但是我对持续做这个事情还是很有兴趣、很有热情以及很有信心的。我对自己的一个期待就是说，不是简单的一个买衣服的人吧，而是变成一个审美的过滤器。希望就是大家就是看到我分享的时候呢，对我购买的东西是觉得有信心的，是觉得应该是我经过

0: 千挑万选而留下来的非常值得购买的物品。那好像买衣服分享一些护肤可能就是对于我来说像是在玩儿，但别人看起来在工作的事情，那对于你来说呢，你觉得是什么？
1: 我现在可能一下子还想不出来，我觉得像我们播节目也算是一个吧，就是看起来好像也很轻松，然后呢，但是其实我们在工作，
0: 但其实是做了很多的工作，也付出了很大的热情。
1: 我觉得我们还是能够在这个工作当中得到一些正面的反馈，
0: 那就是听众的收听，对我们的喜欢。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稍微分享了纳瓦尔这位硅谷的投资哲学家他的一些哲学的智慧，就是人生的三个关键选择：你住在哪儿，和谁在一起，以及在做什么。分享完之后呢，我会觉得他讲的，比如说把爱好变成专长，真的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状态。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找到，或者是很快的找到，但我们至少可以往这个方向上去努力吧。
1: 然后这个东西呢，也可以带给你一些价值，经济方面的价值。
0: 是的。

0: 在有一种感受，就是说你单单有热爱可能还不够，可能需要把你的热爱变成一种极致，不管是你玩的极致还是说你研究的极致，它才会真正的成为你的价值，或者是说你真正的没有辜负你的热爱。
1: 是的，就是你的这个热爱一定要有一定的深度，不能仅仅停留在皮毛。如果真的热爱的话，那就把它极致的研究下去。
0: 我觉得人生可以尽兴一点，热爱也可以尽兴一点。
1: 对，其实我觉得拥有热爱的人真的是很幸运
0: 的，很幸福的，
1: 嗯，也很幸福的。我觉得跟寻找伴侣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能找到一个让自己真的很爱很爱的一个人，也是一件很幸运很幸福的事情。
0: 嗯，或者说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热爱的，只是没有去用心的感受它，也没有用心的去挖掘它。
1: 嗯，也有可能。
0: 另外他讲的就是说我们特别是到了中年阶段吧，都会意识到我们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我们的社交圈呢可能要慢慢的进行一些筛选，才是我们对自己一种主动权的收回，过滤掉那些消耗你的社交吧，无用的社交。
1: 嗯，对，我觉得就是到了我们现在中年的这个年纪，我们真的是开始做了一些减法，就是我觉得很多关系都要做一些减法，就比如说亲人啊、朋友啊，或者是不好的伴侣的关系，都应该做一些减法，就是我们还是要拿回自己人生的主体性，
0: 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留给真正可以让你感到振奋的人，可以给你打开新世界的人。
1: 对，同时呢要远离那些消耗你能量的人。我觉得纳瓦尔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的好，他说最终呢我们都会发现，你不是在为了生活而工作，你是在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而玩耍。我觉得他用的这个玩耍这个词用的真的很好，就是说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非常享受的，很快乐的。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嗯，所以我们就要尽情的玩耍。
0: 那既然人生是一场游戏，我们都是其中的一个角色，我们就不妨的演得尽兴一点吧，演得极致一点。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有闲有聊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啦，还是要感谢您持续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在空中再会。
1: 祝你周末愉快，拜拜，
0: 拜拜。

现在时间4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四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五月份是家庭医生月，数百名家庭医生及其亲友星期五齐集温华市中心，出席由 BC 省家庭医生学院举办的年度颁奖礼，表扬业内的杰出学生及资深前辈，同时肯定医生们在当前医疗体系挑战下的辛勤付出。学院主席 Jennifer Lush 医生在致辞中形容，这场聚会代表了专业精神的传承与共鸣，并强调当前家庭医学正处于需要守护者的关键时期。他指出，目前有太多同僚在沉重的行政负担与破碎的系统压力下面临职业倦怠危机。颁奖礼上也有感人时刻，获奖的温华医生威尼旭分享时坦言，家人为了支持其服务病人的理想而做出不少牺牲，他也借此向众多默默耕耘充满怜悯之心的同僚致敬。国际消息方面，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丧失1400多个地方议会议席，并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大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获得扩张，民族主义政党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影响力有所上升。英国改革党在选举中获得1400多席，在十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其中包括多个工党或保守党的传统票仓。在威尔士，威尔士民族党在扩容后的首次议会选举中赢得96席中的43席，成为地方议会最大党，结束执政工党在当地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首相 Keir Starmer 面对辞职的呼声重申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他任命前首相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试图稳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超过20名议员已公开或私下要求 Keir Starmer 制定离职时间表。曾经任职外交部的工党议员扬言，如果到当地时间星期一以前没有内阁大臣对 Keir Starmer 的党领地位提出挑战，他将挺身而出。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日前约见英国外交发展部官员，就英国法院对香港经贸办雇员等两名在英中国公民的所谓裁决进一步提出严正交涉，驳回英方无理指责，督促英方纠正错误，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任意抓捕及起诉。

0: 诉在英中国公民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郑泽光指出，英方以莫须有罪名抓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将其定罪，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纳塞尔接受媒体访问时说，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大约10亿桶，即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首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相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26%。公司的东西输油管道在首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天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公司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的供应动脉，有助舒缓全球能源冲击。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地时间明天至后天率团到访韩国，与美国进行经贸磋商。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1: 子女在找第一个家，还是每个月没有回报的付房租？欢迎参加5月24日星期天下午1点至4点的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设有财富规划与经济预测讲座，还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贵林与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万出起，首次购房者免 GST， 清零活动更可享额外折扣。Anthem 高贵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在 Lowheed Highway 加 North Road 旁，请及浏览 startwithanthem.com。
2: 唉，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3: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2: Virtual Radio App 有什么功能啊？
3: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2: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以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Virtual Radio App。
3: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4: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8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1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5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82%。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6: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7: 美人，美人在哪？小美人，找到你了！啊，怎么是你？
8: 正所谓春宵一刻值千金，
9: 周日晚上1小时4刻钟，客官盛会4000两。
7: 什么？寻开心也要花钱？
10: 谁说开心放松要花钱？每周日晚上11点 ，Travel 加号，奇想天开，全新时段，精彩不断！
9: 哈哈哈哈！
7: 接着奏乐，接着舞。
11: 母亲节快到了，送我妈什么好呢？既要贴心又要实用，送野花牌绿蜂胶吧。我妈吃了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不错。保健品这么多，为什么你选它？
12: 它是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验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来给家里长辈做日常保养。
11: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现在就去买给我妈。
13: 野花牌绿蜂胶，大统华超市及各大生荣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14: 大家好，我是张雨农，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每天音乐不间断，就在吹吹音乐风哦。我是 Sammy 张雨农。

欢迎来到今天的吹吹音乐风。你好，我是陈静 Tracy。 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一个礼拜又这样子过去了，而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年中，已经快要到六月了，现在五月份，觉得好像昨天不是才跨年吗？现在呢已经快要到年中，很快呢就是迎来我们大家所期待的暑假了。所以我觉得每一年每一年这样子过，孩子呢也一年一年的长大，那我们是不是也一年一年的变老了呢？好，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有很多的新歌要推荐给你，那我们要跟 Calgary 的朋友打声招呼，每周六的早上九点，还有我们温哥华的朋友们每周日的下午四点，在这里和你见面。

0: 开始了他的歌姬 Journey 的巡回演唱会，场场都爆满哦。我们听到这首歌叫《绕路》，是他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也代表着他20年的重要里程碑。最近陈华也推出新歌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华。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好听的歌曲都在《吹吹音乐风》哦。

从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晋升到破亿串流的小天后。听到的歌曲呢是 LSR 的全新单曲，歌曲名称陪你到这。这里是吹吹乐风，我是陈静 Tracy， 今天第一阶段给你新歌，它是 Google 李子

创作歌手姑姑吕思纬回归了三年，终于回归咯。第四张创作专辑的首发单曲《原谅我离开》，是围绕在爱这个核心作为主题，诠释呢一个在爱里面不断成长的人。姑姑吕思纬说，他这几年也是随着人生的角色转变，对爱呢也有更深层的理解哟。

陈势安在2024年专辑《走心的歌》之后呢，终于在2026年推出了第9张专辑，听到的歌曲《我坠落你》。

0: 自由，他要说啊，用我的崩溃来换你的洒脱。他就是陈世安。
1: 大家好，我是陈世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每天用音乐和你做朋友。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 ，FM 九四七，这里是《吹吹音乐风》，我是陈静 Tracy。每个周末呢，都用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你一起听歌。

0: 采摘周渝民全新单曲《谁给我的勇气》，在全球歌迷的期盼之下呢，终于在4月推出了这一首歌曲《谁给我的勇气》。他之前已经在 F Forever 恒星之城的演唱会当中演唱过了，那个时候大家就一直敲碗敲碗说啊，赶快上线，赶快上线。那周渝民的第一波单曲《谁给我的勇气》，听说 MV 也是横跨了近半个地球，到了南意大利最美的一个地方来拍摄。好，所以我们期待周渝民还会不会有更多更多的歌曲推出呢，也期待他们 F Forever 恒星之城的演唱会有更多新发现。这里是吹吹乐风，我是陈静 Tracy， 今天还有另外一首新歌要好好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他就是李圣杰全新单曲《车位》，待会儿回来有吹吹乐风大人物哦。
1: 大家好，我是李圣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陈静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各类曲风歌手专访，音乐不间断，华语歌坛最新消息都在吹吹音乐风哦，我是李圣杰。

0: 你收到2026年人口普查表了吗？记得在2026年5月12号前完成填写并提交哦。这是由加拿大统计局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每5年一次，非常重要。您提供的信息将会影响医疗、教育、交通以及社区资源的分配。另外也要注意，如果没有填写或拒绝填写，最高可能被罚款500元。还没填写，现在就行动吧。2026年人口普查，您的一份回应影响大家的未来。
1: 想升级厨房装备，现在就是好时机。 Swimming VIP 特卖由5月7日到11日，仅限5天，多个人气品牌同步呈现，包括 Swimming、 Stove、 Miyabi、 Demare 以及 Henkels。 从专业刀具到高品质厨具，多款精选以 VIP 价限量发售。 Metrotown、 Tawazun Mills、 Aberdeen 和 McArthur Glen 门店同步进行，就近选购更方便，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把握这次机会，全面升级你的厨房。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4: 我是韦礼安，
5: 我们是
6: 宇宙人。
7: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8: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2: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食色男女。
1: 在每周日陪伴你的第十年，全新时段上线啦！
4: 我是 Andy，
1: 我是 Annie。
4: 每周日当晚6点到7点，
1: 温哥华美食地图，有趣的感情话题，都在 FM 961
4: 食色男女。
9: 今年春天在户外工作时，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还是修剪树枝，人或工具都要与电线保持至少3米距离。如需进行挖掘作业，记得提前3个工作日拨打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降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让户外工作更安心。更多安全贴士，欢迎访问 bchydro.com/3meters。
10: 傍晚7点半，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961，你会听到。

0: 中最动人的八零九零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1: 我是杰颖，从五月四号起，周一到周五晚上7:30到8:30，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
2: 请你做我的指引。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FM 961，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文电台。
5: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6: Let us welcome.
7: Welcome.
8: 吹吹音乐风，
6: 大人物
9: Stars DJ。

0: 来第二个阶段，秋春月风，你好，我是陈静 Tracy。 今天我们的秋春月风大人物就是延续上一周的这一位 RPG。 对，我觉得你好厉害，我觉得你有那个先知耶，因为我正想问你一些问题的时候，我正想问，你就已经在回答了耶。
1: 哦，真的、啊、
0: 你就已经在回答。对、
1: 哦、默契很好，默契很好。
0: 很厉害很厉害。然后我刚刚本来想说，问你说就是你身为嘻哈圈的这个前辈啊，怎么看待自己位置？你已经在回答了。然后我说，你讲到一半的时候，我又衍生一些问题想要回答，你又继续回答下去了。所以我说，哇，好开心哦。对，因为我觉得像你在现在比如说嘻哈圈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真的啦，也一定是一些后辈们会希望可以 reach 到的一个位置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你的你真的是有这样子的history， 有这样子的历史来造就你现在今天的你。那就像你说到了年轻的听众听你现在的歌曲，那你也不一定要去迎合他们，你要顾好自己现在所有的一些 old fan base，因为他们是跟着你一起成长，他们就是喜欢听你这样子的音乐。而且说到了 old fan base， 说到了 old school， 说到了你喜欢的音乐，然后你也是对于比如说90年代啊那一段时期的音乐是对你来说影响也是蛮大的，所以有很多这张专辑也看到也听到这样子的影子。
1: 嗯，没错。
0: 这也是你刻意去设定的，还是就这就是你最舒服最喜欢最想要做的音乐？
1: 其实就是我跟 JL 两个老屁孩想要做一些做一个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完成的事情，就是我们那时候做了一些歌放在 Street Voice 效果都很好，但是所谓的在 Street Voice 效果很好，你拿到了周榜冠军，其实你的那个 rating 也是不到10万，你说这样真的叫好吗？对不对？我们看过多少百万千万流量的歌，对不对？所以那当然跟那个时空背景的 hip hop 的 scene 还没有长好是有关系的，绝对是有关系的。但是现在我觉得到了这个状况，我觉得我就跟他想要把我们其实一直想要完成一个 album 的这件事情终于把它做完了。然后而且在做这张的时候，我的心态就归零了很多，就是我就觉得说我要抛开对老板交代的那个预算表那些事情啊，当然时间到了还是要面对还是要交代啦齁，但是我在写的时候
0: 不要把它放在最前面，
1: 对，我在写的时候我就不管这些事情了，我就是听到 JL 给我的 beats， 我听到哪一首我什么感觉，然后我的心态现在在想什么事情，我就把它写出来，然后写完之后我们再来挑。那当然有些歌挑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后来去重新听之后觉得好像不适合摆在一起，比如说这首歌的写的有点太年轻了，或者是写的有点太说教了，这种东西我们就有拿掉。对，然后后面留下来就是会我们有讨论，就是尽量是以比较诚恳的东西为主，然后当然我们也有做了很新的尝试啦，就是 Boom Bap 这个曲风其实它出现很久，然后它演变到现在，其实在这几年有一个新的 Boom Bap 曲风是叫做 Modern Boom Bap。 那 Modern Boom Bap 的祖师爷就是 LC DJ LC 的 Alchemist，然后他在早年的时候就是做 NAS 啊 Wu-Tang 啊然后 Mobb D 啊这些就是经典的这些大佬。

0: 那我其实做这张的时候也是有点被他鼓舞到，因为他在 Hip Hop DX 这个很权威的嘻哈杂志里面，他们每年就会选出年度最佳制作人是谁。他49岁吧，我记得，然后他最近二连霸，对，最近二连霸，对，然后就是我就觉得说，然后他做的东西就是把 Boom Bap 的 BPM 再放慢，一般 Boom Bap 的 BPM 大概是在最慢可能85-90左右，然后到110左右这个 BPM， 哇，他现在给你做一个70 BPM 的东西，就是那个节奏听起来超慢的，对，那个对饶舌歌手来讲是一个更赤裸的挑战，因为，因为你把字塞得很满，好像也是一个解决的方式，但是字塞得很满，攻击性强的歌，其实听感上面大家会觉得有可能听第一次、第二次觉得哇，这个人很会饶舌，很厉害，但是你听不久，对，那。第二个就是，那如果要避免这个问题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设计？那所以我们加入了非常多 new school 的 flow， 就不是 boom bap flow。比如说我在唱这首歌，这首歌叫 Training Day， 对。然后唱 Training Day 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加了非常，我在我的段落加了非常多的 trap flow， 就是后来才开发出来的心理技巧。那这个东西其实 JL 在做的时候就是。特意做一个这么慢的东西，然后我就后来就找了弹头跟小麦一起来唱这首歌，然后我们三个不同的 generation 的饶舌歌手，我们在聊说，就是不要以为好像有一个 minor hit， 然后好像大家圈子里面的人认识你的，没有，你才刚开始 ，Training Day 才刚开始。就跟电影那个电影 Ethan Hawke 跟 Denzel Washington 那个电影一样， Ethan Hawke 那时候演一个菜鸟警察，然后 Denzel Washington 是资深警察，然后那个电影也是 Denzel 第一次拿到 Oscar 的，对，然后我对那部电影就很有影响。那现在弟弟妹妹们可能根本不知道 Training Day 其实是在讲这部电影的故事，对，然后但是那也不重要，对，他们真的很喜欢，他们自然会去知道哦，原来是你有这个设计，对。但是我们那时候就讲说，就是在这个 rap game， 是我可能没有办法教你怎么样赢，但是我可以教你怎么样活下去。对，然后三个不同 generation 的歌手在讲这件事情，那是这张专辑说教味道最重的一首歌。对，
1: 就是前辈们在跟后辈提点，
0: 对，
1: 提点一些，
0: 对，就是，但是我们想办法做了新的听觉的 boom bap， 就不是最传统的 boom bap，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自己在音乐性上面也有一些进步的地方。
1: 哦，所以这首歌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所以这个电影名称叫什么？你刚刚有提到
0: Training Day，
1: 电影名称就叫 Training Day。
0: 对对对，然后在台湾的翻译是叫做震撼教育
1: 啊。OK OK，
0: 对对对，然后那是第一次有那个 African American 拿影帝的，第一次。对，
1: 所以这部电影应该蛮久的时间了，
0: 大概2000年出头的时候。
1: 哇，20多年了，哇，大家可以听这首歌，然后也可以搭配一下电影，看看里面可能有更多的获得一些启发。
0: 那里面其实很妙 ，Dr. Dre 跟 Snoop Dogg 都有客串了。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我觉得现在 Gen Z 的听众可能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我就这样讲好了，就 J. Cole 啊、Drake 啊，或是 Kendrick Lamar 他们有在里面客串的意思。如果是以2025年、2026年的现在，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How big they are back then？
0: 对，然后他们在里面演小角色嘛，就是客串嘛 ，cameo appearance。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我根本没有想要看 Denzel 跟 Ethan Hawke， 我想要看 Snoop 跟 Dre 是什么状况啊？对啊，然后那张我也是奔着原声带去听的，我就哇，这个电影还没看，我先买原声带。对，就是对，那个时候很流行原声带嘛，像电影原声带好像已经 is not a thing anymore。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它其实又是一个时代的记忆。那个时候其实。也不是像现在这样子看影片，这么多 streaming service 这么方便，

0: 那时候的行为，那时候的消费者行为是怎样？我们要去百事达，
1: 没错 ，Blockbuster 去租片，
0: 对，然后回家里看，时间到了还要拿去还，没还的话还要罚钱，对不对？跟图书馆一样，对，这个都是很多的时代的记忆造成的。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啊，就是描述这一段历史，然后我同时隐约的有提到这部电影这样子，
1: 对啊，像经历了这些不同的世代，我们才会累积这些像你刚刚说的记忆或者是养分，然后可以在歌曲里面呈现出来。像其实在过去这几十年二十年来，其实整个大环境改变非常的多，就光说网络好了，这个就已经是 a big change。 那你在开玩笑这首歌里面有提到就是社交平台啊等等啊，
0: 对，
1: 里面你第一句你就说到了，常常 po 文的时候你会多想两分钟之后再全部删掉。Is that really what you do?
0: Is that really what you do?
1: 对啊，有迷。
0: Yes，
1: 我不知道哎、欸。哦、oh, ，真的？
0: 你会这样吗？ Yeah? 你会这样吗？
1: 你这样子想，我刚刚稍微想了一下，我平常po文的那个、那个 thinking pattern 是什么？
0: 嗯哼，
1: 我会呀。Yeah,我会想很多，哎，这句话有时候我就哦，一句话就出去就出去了。那 maybe like stories 24小时会删掉 ，so I don't really care、
0: uh-huh.。
1: 但是如果这个东西会 stay on 的话，我想说，哎，我可能要去，有时候会回一直回去 edit。
0: 对。
1: 哦，这个好像标点符号 here and there 好像要改一下，或者是哎，这个好像这个我那个文字好像不太对，再改一下。
0: 对，可能会造成。
1: 对呀，要想很多。
0: 对啊，就是。
1: 所以你会多想两分钟啊，不如我再重写过，然后是这里你说到了全部删掉。Oh my goodness。
0: 对啊。
1: 呀。
0: 就是多想两分钟，你可以不必发文，对不对？
1: 呀。
0: 对，因为发文之后，你当下的情绪可能有宣泄出来，可是可能会造成很多的涟漪，是你后面要花三四个小时去跟这个人谈，跟那个人谈才结束的。
1: Depend on 你 PO 的是什么，对不对？
0: 对对对。但是通常你很想发文的时候，蛮多的时候是有事情想要讲，翻成白话就是可能是心情不是很好的时候想要发文。对，然后你想要讨拍啊，或者是你想要发泄啊，有可能是这个状况。那每个人在面对人生的时候，大家都有自己的压力来源，但是你把这些讲出来的话，有的人是面子问题啊，他可能在外面的形象很 tough 啊，他不想让人家看到他脆弱的那一面。然后有的人是有的人是 old enough to know better， 就是 I don't do finger pointing anymore。 有的人是这样子，对，然后但是他就好气嘛，你知道吗？当下你就是会很气嘛，对，类似这种事情。然后我觉得我后来发现这个是一个这个世代的病。对，就是你以前哪有那么容易触及到这么多人看你的东西，对，然后你的什么像 Facebook 成立的宗旨就是找到以前同学嘛，对不对？他最早的时候，对，所以你这么多情绪撒出去的时候，那你到底要给谁看？然后大家看的时候会对我怎么想？大家都在社群上经营自己的人设啊，我们都知道说不要相信社群上面的所有的一切。即便那是你最好的朋友也是，因为那都是他挑选过的 highlight， 他剪辑完，比如说照片他挑，对对，就是他只大部分只会给你看他想要让你看到的地方，
1: yeah.
0: 那就会造成很多的焦虑。然后我后来就觉得说，对于这件事情，我自己有我自己在练习应对这件事情的解决方案，没错。但是在这首歌里面，我就是单纯的描述这个状况，对。然后他，然后在 verse 里面，可能一个状况是讲到职场的生活可能会有一些压力，然后另外一个 verse 是讲说，在网络上面，假设你要认识异性、要谈恋爱或是交朋友，可能会产生的问题。对，然后还有你以前的同学。跟当时你可能在就学的时候，你的在校内你是风云人物，然后那个同学可能毫不起眼，但是长大之后风水轮流转，对对，所以类似这种事情都会造成很多的心理压力和焦虑，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就是很多时候要练习跟这个世界相处。那很多时候都是心态要转换，

0: 对，但是我这首歌不是在提转换，我是在提说我也知道，就是我因为我也会，对，那有些听众啊，或是弟弟妹妹们，可能是 look up to me 的，或是我的同学，因为我是念商学院的，所以我的同学很多现在都在做商学院该做的事情，对，各行各业，对，那他们看到我，他们其实也会觉得酷啊，就是哇，你从小看你在玩音乐，好像就很好玩这样子，结果你认真的、欸，你认真弄到现在。对，然后他们看我，他们也会觉得，对啊，他们很认真在赚钱，很认真在工作，然后可能有了家庭啊什么之类的，生活重心跟像过法都不太一样。那这件事情，他们其实对我也是羡慕的，但是我也会羡慕他们啊，我羡慕他们现在可以一怒之下就出国旅游。对不对？
1: 一怒之下，
0: 对啊，我一怒之下之后呢，我就怒了一下，对对，就是这个，我也会羡慕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其实你有，就是我后来了解到，就是，所以我们人就是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就是不要一直去看你没有的东西，
1: 嗯，
0: 其实我们拥有的东西。如果你认真去看，不要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话，对，你可能会觉得心情比较过得去。然后另外再回到一个我最近的想法，人在念书的时候，你可能去面店吃个面，哇，你看到隔壁桌的大人，哇，他不断点面，他还切一盘卤菜，好有钱啊，哇，对不对？然后我们以前可能只能吃啊一碗几十块的阳春面什么，这样吃一吃就简单吃一吃就算了，因为你可能还要想要节省一些钱，然后想要买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等等等等。我现在也是一个进去面店切卤菜完全不看价钱的男人的，对不对？所以20岁的我
1: 到了那个 level，
0: 对啊，20岁的我如果看我现在一定会觉得我超屌超有钱的啊，对啊。但事实上也不是这样，你知道，你到这个年纪，你有很多的责任来，你其实你有很多钱要花，你永远都会觉得可能这边可以再做得更好一点，或是那边可以，或是你钱超够，但是你没有时间去付出给你觉得重要的人，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遗憾，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想办法跟这些事情共存，对，然后想办法有一个感恩的心，所以这首歌的 Hidden Agenda 其实是想要表达这件事情，对，
1: 我感觉应该是有很多的后辈，他 look up to you 嘛，应该也常常坐在你旁边，围在你身边听你开示，因为你讲话都很有道理。
0: 哦，没有没有，我现在就是在如果有人问我才会讲，对，因为我知道有一个甚至有开发出来一个词汇叫做 mansplaining，
1: 嗯，
0: 对不对
1: ？What is that? What does that mean？
0: 就是中年大叔的 complain。
1: That's a word.
0: You can look in the dictionary. That's a real word.
1: Really? 我刚以为你说 man's planning 就是 a man planning something. Oh, it's because like complain the man's plan. Oh.
0: 我翻译成最接近中文语境的话叫做男性说教。我相信你身为女性，你应该完全知道我在讲什么。对。然后我就是
1: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0: 对对对。然后他也没有管你想不想听，就是他想讲。对。然后他价值观可能。你可能你是 higher person， 你是那个你是 bigger heart， 你是那 higher level 的 person，但是
1: 对，
0: 你就反正你就让他讲，对，然后他讲完他也觉得很得意，明白吗？就是我就发现哇，我以前也有这个问题，我现在就是没有人问我就
1: 反而
0: 我不该讲的时候我就不要讲，他真的问的话我稍微讲一点点就好，他还想听他会再问啊，他不想听我讲一点点讲重点，不要讲太多，对。
1: 就不是你自己，就是 pouring 这样子一直给出去，这样子就是
0: 对，烦死人了。
1: Only do it when it's new 专辑，就是回归到自己，然后跟 Jail 22的故事等等。其实这故事其实你都写在歌里了。
0: 嗯，对。
1: 像比如说末代武士，
0: 对，就是、
1: 基本上你把你跟他的故事都说出来了。
0: 没错，没错。就是末代武士其实就是一首观众可能最不会有共鸣的歌，因为他就是在讲我跟 Jail 在以前。Mandarin Hip Hop 在拓荒的那个年代在做的事情，然后我们是那个时候认识了谁谁谁，然后有些人还在，有些人已经转头去做别的事情了等等等等。

0: 同时也是想要表达一个事情，就是它是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对。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在写 PLUR 那个 piece 写不出来的时候，第一首写的就是这一首，对。然后所以是我很轻松，没什么动脑的情况下写出来的。那写完之后，我就觉得说，哎，我好像想要讲的就是这一张专辑，因为 JL 他的制作的方式是他比较是用 machine， 就是鼓机在做，把 beats 敲出来的。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lost art， 对，在很多年轻辈的制作人，就是电脑打开太方便了、啊，我干嘛拿一个机器在那边敲半天？我电脑打开啊，你说年轻辈的会不会？也会啦。但是有没有那
1: 比较懒，
0: 有没有他那么会？可能没有
1: 啊、
0: 哦。对，然后还有就是另外一个美学的养成嘛，你在不同的年代，你习惯的听觉不一样。
1: 嗯，我觉得你对这一方面都还蛮有见解的。今天我们的是专业风大人物是 RPG， 上个星期呢我们聊到很多你这张专辑，那我们现在聊到的这首呢就是《末代武士》。对于在嘻哈圈里，然后还有很多你的后辈们对你的敬仰，那这张专辑呢也是算是未来可能也是为什么他们会效仿的一张专辑。好，今天真的很开心再度的访问到 RPG， 那也希望呢在未来的时候你的新专辑或是任何新作品都欢迎再度的回来吹吹音乐风哦。现在我们有 RPG 的末代武士吹吹音乐风，我们下周见，拜。

0: 文化艺术生活从来就分不开彼此，也没有边界与国界，没有身份、种族、地域、背景的限制。视觉艺术设计和音乐是纽带，是桥梁，连接所有能够感应得到的人，包括地球上的生物，为大家带来美好与和谐的世界。
1: 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它带给你新视觉。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晨。每个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我们一起分享
3: 新视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5: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

0: 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1: 哎，你好，我是陈汉典，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2: 我不会跳舞。每周日下午四点到五点，
1: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3: 现在时间五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只有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五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日前一条在温华海岸徘徊、深受市民喜爱的灰鲸意外遭水上电单车撞击，事件引发热议。一众志愿者决定于今年夏天走访本地泳滩，向公众以及游客宣传保护海洋生物法规。发起人 Georgia Van Popta 透过社交平台招募爱好者参与，计划派发资讯卡。他认为与其指责，不如通过教育填补大众对法律知识的空白。根据联邦条例，公众严禁靠近喂食或干扰鲸鱼，必须保持至少100米距离。如果鲸鱼正带领幼鲸或正在休息，距离则需增加至200米，违列者最高可被罚款10万元。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当地时间星期四和星期五访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中国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星期二至星期三将率团到南韩，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磋商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早前表示，川普与习近平将讨论中国持续采购伊朗能源等议题。《华尔街日报》也报道，中美将就人工智能发展启动正式磋商。中方早前就指，中美正就川普访华保持沟通，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何立峰上月底与美国财长 Scott Bessent 和贸易代表格里尔视频通话，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中美至今召开六轮经贸磋商，上一次是三月中在法国巴黎举行。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2: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 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961气象站，
1: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8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9度，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1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4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85%。
3: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FM96.1.com。